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制播的这个节目。警钟响起的每一次节目里面，我们都会谈一个跟大家这个所谓生活的安危啊，生活里面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可能的灾变相关的一个议题。目的很简单，就是我们觉得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其实我们大家应该可以过得很安居乐业啊。可是呢，有很多时候是事与愿违的。我们还发现，很多时候不经意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可能自己想象不到的灾变。所以，这个安全的意识啊，怎么样能够时时的能够栽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是我们做这个节目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啊。所以，这个上次我跟各位也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心情上面的一种沟通啊，就是这个警钟啊，应该不只是挂在消防队啊。不只是挂在这些救灾单位的墙上，这警钟应该会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安全是随着我们自己的生活，在每一个地方都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威胁哈。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所谓为自己的安全能够维护的这样的意识的话，其实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完整。那大家在这个现有的这个整个的作息里面，应该会碰到的威胁会更少。为了要让这个节目的内容啊，能够真正的能够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所以每一次我们都为您邀请到真正能够在这个议题上面回应我们的专家来到节目里面。那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就是所谓新北市消防局的陈崇岳局长。陈局长呢，事实上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已经为各位做了一个介绍，我们已经做了200集了。这200集的节目，每一集他都亲身的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各位你要知道啊。像这样子的一位首长，他能够在每一个礼拜几乎能够亲身的来在我们的棚里面，能够来到这里谈这个问题，这个在我们台湾的媒体界是绝无仅有的啊，是非常少。所以在上一次呢，我们200集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特别的一次整理啊，也让各位知道我们在这个制作里面，我们碰到了哪一些以陈局长他们在这个消防事业里面所碰到的一些所谓的任务或者一些计划，然后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思考，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完成啊？我相信上一次节目里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说明。今天呢，可以说是第201集了啊，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局面啊，是一个新的时期。希望这个为各位的安危能够做呼吁的一个节目，能够更长久的，能够陪伴着各位。能够帮助大家，能够让大家生活过得更好。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的陈崇岳局长。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每次看到你，我都非常高兴，因为这个人家说一个人一辈子要认识几个人，要这个师那个师这个师，我觉得那个话对我来讲不重要，我觉得认识个消防局长比较重要。
1: 这个时间也过得很快，实际上从事消防工作也41年嘛，
0: 对。
1: 总希望说能够，也感谢历史，可以留下一些记录，
0: 对，这个，
1: 这稍微是一些经验嘛。
0: 这个对我们大家来讲，其实获益良多了。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灾变的认识，我们都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很专业的一个问题，但其实它发生的过程其实是很不专业的，它就是很普通的可能状况，它就会出现。
1: 其实有时候人家讲，其实消防在我刚毕业，就是单纯的火灾嘛。所以有人讲说，消防队就是怕火兄弟，
0: 哎，
1: 早期也都是靠义消，
0: 是。
1: 实际上。

0: 现在基本上，这几年来，消防单位从民国84年3月1号，我们内政部消防署成立，那地方政府包括台北市是84年的7月10号，我那时候我去当大队长，所以因为刚毕业74年到83年、84年左右，我都是一直在台北服务，中间有一年到消防署筹备处，后来改成消防署。所以那时候回顾历史，我们讲说日本有事，台湾有事，所以阪神大地震以后，84年的1月17号凌晨5点46分，阪神发生大地震，还有我们的组织条例在立法院，
1: 就当天就通过，
0: 三天就通过。
1: 这个日本有事，台湾有事，用在这里比较好。
0: 不过，其实到时候大家就觉得灾害不单纯的只是在处理火灾，所以包括后来的灾害防救法，我民国77年到北海道防灾指导中心。在整个日本的防灾体系里面，从防灾计划、基本计划到地区防灾计划，或是各部位的业务计划，是那时候就会想到应变的体系，从中央到地方到乡镇市，那有一些防灾计划了，不管是业务单位要成立应变小组，或是地方政府要成立应变中心，所以现在我们所谓的 EOC。那这个体制的建立，其实在民国77年，我在北海道防灾指导中心大概待了3个月。当时我的指导老师叫加贺屋，他以前也担任过国会的助理，所以他实际上跟着国会的议员。那台湾跟日本都非常的像，不管警察、消防，事实上都源自于日本。其实事实上我们的消防体系或是警察体系跟日本都很相似。
1: 可是我不可讳言的，这个921之后，台湾的这个整个的防救灾的层次就比以往要好
0: 那
1: 像快速的提升。
0: 其实，在时间点来讲，那早期的火灾，台北消防就是都会区的产物嘛。所以民国82年，不管是在台北，我们讲直辖市，现在6都啊，在
1: 那个时候只
0: 有
1: 有
0: 台
1: 2都。
0: 北跟高雄。那台北市在民国82，从80年天龙山温暖到82年的伦琴西餐厅、神话 KTV 这些大型的火灾，公共场所造成20个、30个人的死亡，包括84年，在消防署成立3月1号成立之前，2月15号，在台中的威尔康死掉64个人。其实那时候大家都在问啊，消防是警察，只是单纯的为民服务呢，还是要负起公共安全？所以那时候的消防法开始有很大的改变。除了成立消防机关以外，另外一个大概就是检修制度的一个待检，就是你要给消防设备失事做待检，消防队不再负责检查的工作，他只是去抽查，让消防的能力专心在
1: 都
0: 紧急救护，
1: 集中在这个，
0: 就是火灾抢救。
1: 是，
0: 那921是我面对100年的第一个大地震，所以早期75年南洋市场在台北县，那真正造成2000多个人死亡的地震921，所以民国88年的921结束以后，民国89年，大家才知道说啊，原来在民国84年就有一个灾害防救法，在立法院就躺了很
1: 躺
0: 久，
1: 在那里没有动。
0: 所以在89年的7月份，政府就正式的公告。
1: 所以这个事情受到这个影响也很
0: 所以我们
1: 大。
0: 的灾害防救法，但是灾害防救法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所有的灾害列表，最近在修，因为堰塞湖，
1: 堰塞
0: 到底归谁管？就发现到
1: 马太安溪这个，
0: 马太安溪的堰塞湖，那农业部就跳出来，那还有一些海啸，这些有些灾害的列表会随着经验值做一些修改。
1: 是，
0: 那整个中央的灾害防救法最近又再设了几个灾防长，意思就是说各单位各部会，就像有机关有所谓的，我们讲资讯就是说治安长。那未来每一个政府部门也好，或是局处，它一个机关
1: 是
0: 就有一个灾防长。就是负责防灾工作，其实上这个概念跟我们现在的灾害防救办公室有一点类似了。
1: 对，我们现在灾防办有点。
0: 对啊，就是副主任。所以那一天，计政委委员计政委就问我说："你们新北灾害类别这么多，也是台湾的缩影，那你的防灾人员有多少？"我说："如果你问我专任呢，我有52个人。"他说："哇，你那么多？"我说："我有灾防3科，
1: 对啊，
0: 减灾应变跟直通管考，我有52个人在我的 EOC 整体运作。
1: 是，
0: 但是如果你问我连兼任的人员，我把各局处都进来，我有88个人。
1: OK，
0: 这是整个新北400万的人口，几乎是台湾的一个灾害的类别的一个缩影。
1: 是，
0: 但事实上

0: 我在专责的部分包括兼职有88个人在处理、嗯嗯、但是很多县市甚至6都的其他直辖市、嗯、他可能连30个40个甚至有些县市只有10来个、啊、
1: 对，
0: 所以他说要设专职人员，你有没有反对？我说你帮我确定，如果这52个人员是专职人员，他也没有规序的问题，该、嗯、在消防局在消防局，该、嗯、在公务局水利局就在水利局、嗯、那这个部分哎、欸，他说你们这个构想是可以的。
1: 对，
0: 我说其实来看，那至于设是不管是防灾长或灾防长这个部分、嗯、市政府要副市长，那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就是这样运作。
1: 对对 对, 對，
0: 所以在组织架构上比较没有问题。
1: 所以组织架构上面确认了之后，你的这是很多防救灾的部署就变得比较再清楚一点。
0: 对，所以灾害防救法大概在民国89年92以后，嗯，那事实上第二次的改变是在民国99年莫拉克台风。
1: 哦，莫拉克台风。
0: 因为其实以前国军的任务大概是以作战嘛。
1: 对。
0: 那其实把防灾当成国军的主要任务 是莫拉克台风。
1: 我们以前还驻歌哎、欸啊，不是作战，我们还翻
0: 了歌。啊，但是其实之前在灾害防救法拟定的时候，国军的定位还是协助救灾、嗯、啊。但是到了莫拉克以后，
1: 它变成是他的任务。
0: 它是让他的任务，所以事实上你可以看到，我们最近很多国军的将领，会有一些攻击啊，大概都是因为台风，
1: 对对对，
0: 或是地震。他们配合抢救表现优异，
1: 他们那个升官常常是因为这个关系，
0: 也是一个考量嘛。
1: 对，
0: 所以我们真正的灾害防救法，那最近要修改，主要的感觉就是，哎、欸，很多南部的发生灾害，嗯，像有关于总统到台南，嗯，那最近几年就从去年到今年，南部的台风，嗯，几乎都没有来北部了。只要是北部的高压压着它，南部都往南部，但是全都在北部啊。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台北跟新北最近几年算是比较好，
1: 运气比较好，
0: 哎、欸，运气比较好。那当然也有一些，包括灾害如何做应变，嗯，然后也在考虑有没有功能分组。
1: 是，
0: 所以署里面最近，因为内政部消防署在中央，嗯，我讲的大平岭的3楼，嗯，总统啊，副总统，那只要包括内政部长，大概都是专责的一个中央的救灾统筹，
1: 了解，
0: 好、哦，所以这个大概感觉上是有改变，但是灾害防救法最大的问题啊，它其实这个法令通过，它但没有增加消防人员的人数。
1: 哦，
0: 所以这个对我们地方政府来讲，
1: 这个就比较麻烦。
0: 你如果你像新北，我消防单位我有2000，目前来讲，嗯，我的预算营额今年有2916。
1: 你们不是最近说要的变成是1300个人中间可以配一个消防队员这样的比例？
0: 一般来讲，我们其实在2014年到2017年，嗯，我们到2017年，我们希望能够达到3116，嗯，那以400万人口，3116大概是1:1300，
1: 1300，
0: 对。那今天早上我又跟市长报告，嗯，我说最近消防署，因为我们是计划性招生、uh-huh. 简单的讲，计划性招生就是我现在订货，嗯，2年后
1: 就可以交货、欸、
0: 警专的或特考1年后交给你，
1: 是，
0: 那警大要4年，但那个是干部了、
1: uh-huh.
0: 那我也跟市长报告，我们118到120年，嗯，我们的休假制度会从请一休一、嗯、增加补休，嗯，到120年就是请一休二、嗯、
1: 是，
0: 就工作24小时休息48小时，
1: 是。
0: 那第二个，我的人数要再增加384个、嗯、也就是3116在2017年，嗯，如果整个中央的招生能够正常、嗯、哦，这个我们待会可以谈一下能力补充的问题。
1: 这个问题最近也是一个很热的问题啊，
0: 就是录取率很高了。
1: 对，就结果你没有筛选嘛，对不对？
0: 那我今年跟市长讲说我还要再增加，我118要增加100个，嗯，好、哦、然后119要增加140个，嗯，那120年要增加140，简单的讲就是我到120年会增加到384个，
1: 对，
0: 就
1: 是我们的天花板。如果顺利的话，
0: 哎、欸，就3500。
1: 对，
0: 如果用到120年，用3500个人来计算，我大概是1:1100左右。嗯、
1: 那已经很跟东京很近了嘛？
0: 东京
1: 是1000个人，是不是？1000个人有一个。
0: 在日本的都会区来讲，东京是有1300万人口，嗯，但是它却有18600多个人。
1: 哦，那它不止1000个人，
0: 它大概800左右。
1: 哇。哦，那还有，
0: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勤休制度。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我的人进来，但是以前是做2天休息1天，嗯，后来进入到现在做1天
1: 休息1天，
0: 对。那你未来进1天到休息2天，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消防队1天有10几个人，哦，大分队嘛，
1: 对，
0: 10几个人当班，事实上他的总人数是50个人，
1: 对，
0: 每天只有1/3个人上班。
1: 对对对，因为他要
0: 轮休制度，那你看到这个分队，如果以我来讲，就是29个区，以前叫乡镇市，嗯，那。

0: 如果你在乡的部分平息双溪共寮，因为基本战力的关系，
1: 对，
0: 所以每天维持七个到八个，但事实上它分队每天
1: 就
0: 二十一个到二十五个在运作，所以这个是人力的问题。所以灾害防救法针对台湾的救灾体系跟业务计划，大概就是让这些系统，尤其是除了我们的直辖市以外，那各县市，那我们的区。

0: 新北是做好很多的灾害准备，因为我是用一个400万人口，相当是台湾的缩影。
1: 对，
0: 那简单的讲、
1: 就是，1/6的人口。
0: 对，所以你六分之一的人口，如果你所有的灾害没有做超前部署，你等待发生的时候都来不及。
1: 所以你们基本你们的观点是比较像是接近像是一个示范一样，你先把一个模式先建立了，然后把它一个操作的形式好像也让它存在。如果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它可以扩大，甚至可以变成大家比照的一个模式吗？是这样的想法吗？
0: 新北其实大概就灾害的挑战了。我们刚讲说，你可以对一些异想的灾害，然后做一些超前的部署。
1: 是，
0: 但是当灾害发生，你做应变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哪一个地方不足，你马上去补这个位置。
1: 而且不只是在新北吧，你那可能可以放眼全国。
0: 哦，那没有问题。其实我们几乎是跟世界接轨。
1: 哦，还在全世界
0: 接轨。我们在全世界里面看到他们的消防机关的发展。上个月去，应该讲这个月去纳科亚，就是名古屋，
1: 是
0: 名古屋开亚洲首长会议。我可以同时看到700个消防局长，他们所有的消防首长都会到。那我也看到名古屋他们所安排的啊，因为也我宋哥也知道，我们从98年开始，我们每一年办国际研讨会。
1: 对对对。
0: 那今年是第17届。
1: 今年你们好像是7月份嘛？
0: 7月15号。
1: 对 对, 對。
0: 那我们大概会分两个部分，好像我明年我有。国际研讨会，今年我们大概就是要国内，但是我们分，国际跟国内最大的差别就是国际，就是因为我们是 CMC 的会员，危机管理网，所以明年我们今年在首尔举办，那9月份我大概有机会啦，因为预算要审查，如果有机会，我就会亲自到首尔，因为明年的主办权是新北市。
1: 哦，真的、
0: 啊？对，13个国家，14个城市。
1: 是是是。
0: 哦，那其实这14个城市都是首都，
1: 都是在亚洲的。
0: 对，但是它依然是亚洲危机管理网。
1: 现在有。
0: 现在增加了伦敦。
1: 哦。
0: 这个是欧洲的。
1: 欧洲也有。
0: 甚至法国他们都会派员。
1: 是是是。
0: 那我们现在跟几个城市有备忘录，包括法国高等消防学院。我今天穿的衣服。
1: 对。
0: 就是跟我们的法国高等消防学院签备忘录以后，我们有交换的干部。
1: 是。
0: 我今年有7个干部去受训，所以我们会穿着我们这样的一个 T 恤，
1: 等于是你们的制服一样、
0: 去啊，因为他那个是国家的学院
1: 对，
0: 所以去都要穿制服。
1: 哦，
0: 那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制服就也不是操作服。
1: 所以你看到、这个很有趣啊，我们跟他们没有外交关系，但是我们却可以在这个防救灾的这个领域里面跟他们
0: 有，因为消防没有国界嘛。
1: 对。
0: 那今年我们办的包括来自美国德州的执行长，
1: 嗯，
0: 新加坡民防学院的总监，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传统每一年包括日本、韩国。他们的部长，
1: 这些都是公权力，对不对？
0: 所以他们会来，我们就会看，到底新北目前发展有哪几块要补助？
1: 是是。
0: 所以包括我们今年特别从消防人员，全世界都面临最大的问题，不管是救灾的热衰竭啊也好，或是我们所谓的同仁受伤，甚至牺牲生命，那主要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那有什么设备可以去补充？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的国家，我到名古屋看呢，其实我的感觉，如果以400万的人口。然后再加上我现在有实际员额有2600多个，那我的义消有3885个，其实我的规模将近10000个人在做救灾的工作。
1: 对，
0: 那其实这个规模不要讲亚洲了，在全世界上主要的城市
1: 算是
0: 排到
1: 在前面。
0: 所以，那第二个也刚宋哥也提到，新北对于灾害的类别，我们是保持一个就是很尊重的概念、就是你要面对灾害要谦虚啊，
1: 是
0: 你永远不够的那一块怎么去准备？
1: 对，
0: 那我们会请专家学者不断的提出看法。
1: 你们跟一些学界、知识界也有一些接触吗？
0: 我们七月初啊，我们特别请李鸿源老师。
1: 哦，李老师。
0: 李鸿源部长哦，他在防灾的专场。其实我们上一次我们有一个灾防的训练，我们也特别请李鸿源老师针对马太安溪。
1: 对对。
0: 堰塞五在新北，
1: 是
0: 其实早期细致也有小型的，现在没有。
1: 哦哦。
0: 那堰塞五，
1: 最近我们花莲有一个新成立的。
0: 对，所以它主要
1: 南投。
0: 对，只要是崩塌以后，
1: 嗯，
0: 造成水路没有办法下来，
1: 嗯，
0: 那你要先在它还没有形成像水坝一样，
1: 对，要先处理了。
0: 先处理。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请了那个慈济，
1: 慈济
0: 应变组的组长，
1: 嗯，
0: 他讲的是产值超人，
1: 嗯，
0: 10万个人进去，那这些人他怎么应用？
1: 这个对你们来讲名利嘛，对。
0: 名利的应用跟报道，
1: 啊、
0: 其实我们有三难啊，像虎豹潭，
1: 啊哈，
0: 还有那个 上一次我们满月圆的一个搜救勤务，
1: 是
0: 就是他名利不断的进来，
1: 嗯，
0: 他如果搜

0: 透过 QR Code 的训练，那我们给他一个灾区的地图，那你搜索的区域在哪里？这个其实我们有一套的 SOP。
1: 这个分担你们的很多的工作，
0: 很多的工作，所以包括之前的市长在当副市长那时候的那个护心空难，
1: 对啊，
0: 那我们在基隆河虽然是台北的辖区嘛，就是那个飞机整个掉到基隆河，撞到南港的快速道路，
1: 对，
0: 然后那个头正好朝戏子，身体在内湖
1: 刚好
0: 跟南港
1: 鉴定，对不对？
0: 后来确定他撞击点在南港，所以就是南港区公所主政，新北支援，台北算是主要的城市，所以那时候的市长是柯P嘛，然后当时的局长是吴俊宏。发生的时间应该是104年了，好像在2月份，即将农历过年的时候，那我们就一起救灾。那其实我们跟台北最大的优势就是说警消人数，我们大概多他700个，那义消的人数，那我们就远远超过他，
1: 就更多，
0: 还有我们有将近40个民团，
1: 哦，
0: 所以我那一天就透过 QR Code， 然后透过 LINE， 那我就问明天你可以来多少个？
1: 是。
0: 礼拜六我们可以动员到200个人，但是如果平时我们可以动员到100个，再加上我们有100个警力，所以维持在基隆河每天有将近200到250个。
1: 所以这个救灾有的时候对，实际上也是一个人力密集的工作。
0: 所以这个就是要操兵嘛，
1: 对。
0: 比如说我平时就要有一些慰问，像新北的溪流特别多，尤其是假日的大暴溪。
1: 你看，这最近这个又来这在南部、中南部有也是有玩水，
0: 就是发生，
1: 或者意外。
0: 没有错，所以我们在这个礼拜六吧，6月27号在淡水河畔。我想，因为最近淡水河因为淡江大桥，
1: 对，
0: 所以很多的新的油气啊，不管是沥浆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包括所
1: 我
0: 谓
1: 看连
0: 的，
1: 那个伞都有
0: 对对对，就是连那个伞，然后这水翼活动非常热门，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水翼让志工团体还有消防人员熟悉的水翼，所以我们10点到11点会办演练。
1: 你们有个演练。
0: 那11点到12点就让市长去感谢这40几个民团，送送西瓜啦。
1: 是，
0: 是让市长从副市长到现在，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也跟市长讲啊，市长说哇很乐意来，他因为市长习惯跟我们的志工
1: 他很从基层的这个
0: 对
1: 系统来，
0: 所以我就讲说，其实看到的是一个简单的讲，其实是一个演练跟慰问，其实某个程度就是我一个操兵的训
1: 你
0: 练。
1: 看啊，我就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生活中间这个灾变的这些威胁常常是随时存在。最近这个天气这么热，以这么热的温度，在你们这个防救灾的系统里面来讲，有些想法或者有些预防的模式吗？
0: 很特别，我今天在市政会议，大概针对现在在台风的东边啊，米克拉跟五花果这
1: 对。
0: 两个台风，
1: 对。
0: 在上个礼拜，米克拉其实被预测，它已经发展到强烈台风。那第二个，因为它整个高压一直压着它嘛，
1: 对，
0: 那一直往台湾的方向，
1: 往西修嘛，就
0: 会
1: 是，
0: 向西修。那后来它因为高低层分离啊，所以它已经改成中度台风。那中度台风暴风半径就缩小，
1: 就这样。
0: 所以原来我们预估可能在今天或明天会发布
1: 发
0: 上
1: 海景，
0: 台，
1: 对。
0: 后来发现到已经完全没有，一定往北上，往琉球方向。
1: 对对对。
0: 那无花果大概就往日本青岛，那更远。一个是现在距离台湾，距离我新北了，621公里，
1: 那蛮远的了。
0: 那一个更远，两千五百，
1: 对，那个根本碰不到。
0: 大概2500多公里啊，
1: 是。
0: 所以那个完全没有。
1: 可
0: 那
1: 是
0: 另
1: 你
0: 外，
1: 对这个天气影响恐怕就很大了。
0: 所以这个又会影响到明天的凌晨，今天是礼拜三嘛，
1: 对。
0: 明天的凌晨到明天整天，这个外围的影响，因为它已经靠近台湾600多公里，
1: 对。
0: 所以基本上大概今天凌晨到明天会有大雨等级，
1: 会下雨。
0: 会下雨。那
1: OK。
0: 但是很特别的，当这个台风一过了以后，像今天跟昨天非常酷热，
1: 今天
0: 到
1: 已经
0: 38度，所以
1: 就温度38，
0: 所以
1: 体感如此了。
0: 我们就会发现到说，有台风，那台风还没有进来之前，既然是高温特报，
1: 是。
0: 我们38度，我们大概这两天，大概明天稍微会好一点，但是进入到礼拜五、礼拜六，又是回到38度，
1: 哇，
0: 所以第一个我们会考虑到救灾人员会不会有热衰竭的问
1: 对，因为你
0: 题，
1: 们真的在火场，这个是很可
0: 所以我们现在的消防衣也做了一些改变。
1: 怕。
0: 早期我们是说，当我们工厂火灾，大概新北的工厂火灾有15000多家嘛，那这些工厂火灾，我们一年平均真正火灾要去处理大概50件。
1: 也不少
0: 所以大概一个月会2件到3件，但是我们让快速的处理跟成灾一。

0: 年维持大概12件到15件、
1: 哦、
0: 我要抢救时间超过3个小时到4个小时、嗯嗯嗯、所以大概一个月一件、
1: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一开始就是用那种类似防弹背心装冰块、
1: 哦、
0: 这样的话可以降温，
1: 这、
0: 就是一个背心的部分、嗯啊、后来我们就发现到说当你这样穿再穿消防衣会不方便、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消防衣的内衬就给它可以放冰块、
1: 哦、所以现在消防衣做的内衬是可以直接放、
0: 可以直接放冰块、
1: 哦、
0: 那一方面可以降温、
1: 嗯
0: 啊、另外一个我们就在思考谁把冰块带过去、
1: 啊
0: 哦、所以我们有后勤的应变车，
1: 了解了解，
0: 那这个后勤的照顾车里面未来会有冰库、
1: 嗯、
0: 可以把这些冰块、
1: 嗯
0: 类似一个组合型的就可以放进去、嗯、
1: 是，
0: 那目前我们有几个重点分队，像特搜的分队、
1: 嗯、
0: 或是辖区有工厂的、
1: 嗯、
0: 我们在车库就有冰库，所以它可以先用，
1: 是，
0: 所以大概分成这两个部分。那、嗯、那有关于热衰竭可以去处理的，大概就是要注意它的抢救时间。
1: 嗯，
0: 好，那第二个就是每一个人的状况。
1: 嗯，
0: 刚讲时间大概差不多40-50分钟就要让他休息。
1: 这就是你们所谓职安的概念了。
0: 那另外一个刚讲民众嘛，所以一般跟民众有关的，我们启动的所谓的38度以后。我们酷热启动以后、嗯、我们会习惯上我们会比较重要的路段协调环保局去做洒水、
1: 哦、洒水是不是比较讲究，
0: 那我们会通知劳工局针对外面工作的劳工、
1: 嗯、
0: 我希望他们要给他有一段时间休息，
1: 这个是洒水 劳工局的、
0: 欸、如果劳工不是劳工局管的，但是整个 EOC 的市政是我们在运作、
1: okay.
0: 那另外一个我们从我们的救护面
1: 嗯，
0: 就是我今天的救护一天是672，其实我那时候到东京去了，东京比台湾更热，
1: 真的吗？东京
0: 所以它大概到7、8、9这三个月、啊、会达到40几度，
1: 哇，这个真的，
0: 所以就会觉得说哇，那四十几度你有什么改变？他说我的救护可以从2000多件，甚至高达一天哦、喔
1: 啊，
0: 可以到3000件左右，
1: 哇，这
0: 因为它有1300万人，
1: 对了，因为它是辖区
0: 在东京都的部分，那新北每一天大概有600多件，
1: 嗯，
0: 所以我去观察。如果我今天有热衰竭或是这些有提升、
1: 嗯
0: 哦、我有一些预防措施先准备嘛、嗯、但是如果我今天的救护、哦、我每天大概是630趟到650趟、
1: 嗯、
0: 但我如果冲到700趟，我就会问啊，这50趟从哪里来、
1: 嗯、
0: 那如果确定跟热有关，
1: 对，
0: 我们就启动包括对劳工的注意了、
1: 哦、
0: 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走在路上没动都已经开始流汗，
1: 所以其实这个对在职人员会比较有影响，对不对、
0: 对，没错，
1: 你真的 老人家比如在家里面他空调只要开着，对他来讲影响就没那么大、
0: 嗯、那最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台湾的电是不是稳定
1: 啊对了、
0: 哦、所以有一些独居的哦、甚至一些弱势、
1: 嗯、
0: 那如果今天大区域的停电，
1: 对，这个影响就
0: 可能另外一个伤害会发生，
1: 对，
0: 因为你那么闷嘛，
1: 对、
0: 哦、啊，你没有电，当然这个都是超前部署在思考，因为最近环境部、
1: 嗯、
0: 环境部有一个那个彭启明部长，我们本来在做一些相关兵推，
1: 嗯，
0: 他很特别哦，就是说有关于热的一个处理在地方政府算环保局，
1: 哦，是环保局啊、哦。
0: 但是在新北来讲，我们消防局会去整合各单位。
1: 因为不管是什么，最后如果它变成一个灾变、
0: 啊，
1: 就是你们要处理
0: 啊。所以后来，因为彭部长长期以来是我们天气风险公司，
1: 嗯，他原来是那个对
0: 的伙伴嘛，所以他也常常跟我讲说、
1: 嗯、
0: 啊，这个从业你们就派人来分享，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去年派人分享，所以他希望在今年的7月份到8月份，
1: 嗯，
0: 能够针对高温的部分，
1: 嗯，
0: 做个地方给地方政府做一个示范，
1: 了解、啊，
0: 然后请我们配合演练，
1: 是
0: 啊，不要单纯的用兵推了，
1: 因为你看像从事建筑的行业啊，甚至于农业啊，所以这些它都是要在曝晒在外面，像这种天气，这个恐怕。在外面晒个15-20分钟，
0: 很有很多啊。像我们现在考虑到环保局啦、交通志工啊，
1: 啊，对了，
0: 衣服有时候背心有风扇自动的降温的，
1: 啊，
0: 这个都在议会也被咨询，就是说你的衣服是不是有一些有降温的设备，
1: 嗯，
0: 可以做辅助。
1: 现在的这个纺织的科技可以达到像这样子的需求吗？
0: 嗯，现在有很多人讲说那个。冰凉衫啊，就是所谓的自动可以差几度，
1: 是，
0: 但是如果你长期晒在外面，我觉得差一些
1: 意思也不大吧，
0: 我觉得差一些，
1: 因为你不能完全隔绝
0: 啊。第二个，我们大部分的操作的服装，你说在工地工作的服装、
1: 嗯、
0: 大概都是一些耐脏耐热，
1: 对，
0: 很多人比较你去看啊，几乎没有穿短袖啊，因为大家觉得你晒伤倒不如让它流汗，你再让它处理，所以其实 这些衣服本身在做工作。

0: 实际在现场做工作者来讲，他还是以保护自己的身体为原则。
1: 所以站在消防的立场，在你们救灾的方这个救护的这个部署上面来讲，像这种热天的这种状况，对你们而是有一套做法的。
0: 一般来讲，我们自己也都会处理啦。如果今天到热衰竭，那我们也可以带一些降温的东西到现场。那第二个，我们在想这个人应该要找阴凉的地方，所以我们受理报案，119就会现场指导。
1: 先
0: 跟他讲你现场先怎么处理，
1: 对，
0: 找一个阴凉，然后把衣服脱开，那你可以给他一些哪一些你身上在附近可以拿得到住家可以使用的。让他先做降温，那如果在户外如何做协助，再加上我们现在有安心 4.0 嘛，所以只要你打个电话来，然后我就会告诉你，你因为电话会显示嘛，那如果你是用大哥大，那我就会请你挂断电话，丢个网址给你，那你就可以点开那个网址，你就直接可以视讯。
1: 了解了。
0: 所以我们可以在线上指导，不是只有听到你的描述，
1: 是，而是看得到你的状况，
0: 看到你的状况跟附近的环境，
1: 是，
0: 那可以来做线上指导。不过如何应用在整个真正救护的状况，救护车可以多准备一些东西，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去再做一些思考。
1: OK，
0: 所以不管是做降温的也好，这个一般来讲，我们早期，其实担心受伤跟热衰竭的不是民众，
1: 是你们自己的从业人员，
0: 对，我们自己从业人员，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有考虑过去。那一般的民众，大概透过线上指导，会有一定的帮忙啊。
1: 所以其实，我想是因为这个所谓极端型气候的关系吧。你看现在冷也特别冷，热也特别热，
0: 对。
1: 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讲，这个现在都变成以前不曾存在的威胁，现在都是一些威胁。这个我想对你们在救护上面来讲，应该是一个负担的事。
0: 也是一种改变跟挑战啊。我想这个，但是因为我们以新北来看，当我们不断的累积案例，就可以找出方法。
1: 对，
0: 如果觉得这个方法需要一些专家学者来做提供，那实际上我们现在不管跟医院也好，或是跟一些因为所有的灾害类别很多了，你也很难说消防能够懂得这么清楚。所以我们透过刚讲的，我们定期办研讨会也好，或是国外有相关的一个指导经验。新北这个月吧，七月份，那现在六月底，七月份我们会公布大巨蛋。所以这次市长到芝加哥，
1: 是，
0: 还有去年四月，
1: 看机器人展嘛，
0: 也去看了两个球场。
1: 看两个球场。
0: 那我去年4月11到15也陪市长，还有我跟体育局局长，我们就两个首长陪市长去看，东京巨蛋跟西武巨蛋。所以那时候有时候就很感动了，因为市长说，新北盖一个大巨蛋，台北都已经有巨蛋了，
1: 对，
0: 会被质疑。但是事实上，巨蛋不完全是打棒球，
1: 对，
0: 它是应该让人民众来可以，有一些不管是文艺表演也好，甚至一些活动跟打球，它会，因为事实上，日本的现在的东京巨蛋是30几年前盖的，可以容纳50000个人，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它盖一个新的巨蛋，所以我们在东京巨蛋，我印象很深，那一天我们就是7人坐嘛，然后市长就说，他希望在东京巨蛋表达一个哈，比如说，我们12强大家不看好，后来拿到冠军嘛，所以我们在那个市民广场，我们见证了，我们改变了历史，应该讲说在市民广场改变了历史，
1: 对，
0: 让不被看好，然后拿到在东京巨蛋
1: 拿到冠军，
0: 然后我们在东京巨蛋，一个是改变了一个。然后在东京巨蛋能够见证，
1: 是，
0: 然后未来我们的大巨蛋能够去改变历史，
1: 对，这些都很，这都很有 vision 啊，
0: 对，大家特别提到的，
1: 所以这个东西对你们来讲也是一个新的目标，就是，
0: 对，所以他们不管从见证历史，然后再创造历史、改变历史，对新北来讲嘛，他的任内，他觉得说我找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到最后，评估嘛，淡水或是在
1: 树林
0: 这两个，然后。他说他希望为历史来做负责，
1: 是
0: 啊，所以他这一次到芝加哥又特别去看两个球场，
1: 而且
0: 那这个可以不管是市政建设一棒接一棒，虽然市长大概剩下200天以内，
1: 对，
0: 不过对他来讲，他几乎
1: 我看他完全没有这个下降曲线哈，他好像就对了，
0: 我觉得我跟他在旁边我就觉得
1: 真的累死了，
0: 他实在是很辛苦。
1: 对，不过像您刚刚讲的，我们就知道，其实消防工作不管他的科技进步到什么程度，到最后他的品质的维护还。

0: 还是在人嘛，还是在执行的人力，
1: 执行的人力了。还有，所以我会想说，现在台湾地区面临比较大的问题，我想最近大家都在讨论
0: 了。对，就是这个现在好像100个人来了，就接近就是那个还不足那个数字。
1: 因为少子化其实不只是因为警专都是个别招生。
0: 嗯。
1: 那警大比较没有问题，警大是拿你的学测成绩去登记。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说，警大的学测，像我们那个年代啊，警官学校要另外去考试。
0: 是。
1: 那警专到现在还是维持考试制度。
0: OK。
1: 那他的录取率，就是说现在的报考。我要录取的人数跟报考人数几乎快相当啊。
0: 对。
1: 那这个部分
0: 那就没有筛选上面的意义了。
1: 这个部分其实话说回来，就像说以前有70%的没有办法念大学，现在几乎100%都可以念大学，只是你念国立跟私立。
0: 私立的差别。对。
1: 那现在消防署现在每一年大概有400个警专。1000个特考班，那警大消防系大概维持在20个到30个、
0: 啊，
1: 所以品质上不会有太大问题。警大的部分，
0: 对，
1: 那警专的部分400个，今年不足额招生，
0: 对，
1: 所以他只剩下300多个，所以他录取的300多个，可能来考的就是400个人，
0: 对，他几乎有考。
1: 特考班
0: 只要写C都可以上，
1: 这还不是笑话，因为他没有倒扣，
0: 对，
1: 所以如果你全部写C，
0: 对。
1: 都还可以录取，不过基本上经过训练2年跟4年，它跟以前不太一样。
0: 这就是我的问题所在。他们就算是最初步的筛选如果有问题的话，等到他入职以后，一定有一些训练嘛。
1: 哎，对，
0: 所以这些训练可以提升这个数值。
1: 进来筛选的时候，事实上早期啊，我在民国70年，我74年进警官学校，74年毕业，那时候的高中毕业去考加中警员班，训练只有4个月。所以他10个月就出来。
0: 对。
1: 那其实那时候的数值没有想象那么高。
0: 啊、
1: 后来警专大概我如果没有记错，警官我以消防来看的齁。
0: 是。
1: 警专在84年开始招消防。那叫专14期啦。那如果86年毕业就84年没有错。
0: 对。
1: 那专15期就87年，因为专15期那一年有400个在台北，所以原来他只录取200个，但是那一年为了给台北市400个，他录取400个，
0: 对，
1: 加倍嘛，所以有人就讲说啊，你可能科北掉，但是因为录取名额增加，
0: 对，
1: 好，那现在的条件跟以前的条件不同是，他录取完以后，考训考用。考进来要训练，
0: 对对对，
1: 还要经过国家考试，
0: 是，
1: 所以如果你训练你的等级没有提高，
0: 对，
1: 你没有考过特考，早期我们那个年代可以说，
0: 你只要毕业了，
1: 你只要毕业就是代，
0: 对对对，
1: 伪代嘛，
0: 对，
1: 就是说你没有毕业没有关系，一样可以任用，但你薪水比较少，
0: 是，
1: 但是现在来讲，考训考用，所以你即使2年毕业以后，你还是要经过国家考试
0: ，OK，
1: 那特考班就不一样了，它是考。他是考用，
0: 对，他考进去就
1: 考进去就用，
0: 对对对。
1: 那这一些人的训练在哪里呢？
0: 嗯，
1: 在竹山训练中心。
0: 哦，
1: 所以他有他竹山训练中心里面，他有一年要在那里。
0: 哦，所以他等于在那边再念一年的书一样，到底。
1: 他那一年完全做实务操作。
0: 就受训的。哦 ，OK。
1: 所以在做实务操作，他要取得大概6张还7张的证照。
0: 有这么多、
1: 哦？对，所以在我们那个年代里面，就是觉得口述教学，但是在竹山的训练的时候，当你训练
0: 实做，
1: 实做不行，那就给你淘汰。
0: 了解了。
1: 那目前看起来的淘汰率啊，哈，
0: 嗯，
1: 大概如果以目前特考班本来要招1000个嘛，哈，那录取现在800多个，他淘汰大概会有100多个，
0: 那还算，
1: 所以他还是会有一个淘汰机制，但是淘汰的机制有2种，一个他不适应，那他就觉得哇，原来。当消防
0: 那不是那么简单，
1: 他就离开了。
0: 对
1: 啊，经过训练到实务单位，所以他有一定的，还算是有一定的筛选。那警专的部分2年，他有1年会在那一边。
0: 哦，
1: 所以相对的来讲，他还是我觉得解决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有那么好的设施，他这个人在训练中能不能实做这个工作？
0: 对，
1: 如果可以就留下来，不行。
0: 对，那
1: 就要淘汰。
0: 对对
1: 啊，因为你进来的数值相对的就已经往下降了。
0: 对啊，对
1: 啊，如果你的数值高的，你会觉得说啊，这些高数的有点可惜。
0: 是，
1: 那你现在如果这个数值里面高低差太多，所以我们常开玩笑讲，说考400分跟考100分的同时录取了。
0: 对，而且你到了现场你搭不起来嘛。
1: 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实作的训练，我觉得属于要把这一关把住了。那地方政府你来的话，我们就会做实际的测试半年。 那这半年里面，我觉得你我。

0: 我们会去分优、普通、学习、那如果你始终拿在要再加强那个层级啊、我们就还是会去辅导你，
1: 是
0: 你不太适合这个工作，
1: 对对对，
0: 所以还是有这些机制做把关、不过把关还是要尽量以竹山的一年的训练做基础、
1: 那以后你们在这个英歌的这个训练中心对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有这个方面的补充、
0: 我们的英歌训练中心我们好不容易就是刚宋哥提到的大概是我在这新北的最后一块拼图，
1: 对对。
0: 那英歌训练中心目前我们会建置一个三个训场、一个主动大楼就是消防局的盖到八楼的概念、那我们会有所有的训练设施会更先进，
1: 对，
0: 比较不管在新加坡的明王学院、或是在所有的训练中心，那这一次我又到德州农工大学去看过全世界最大的，
1: 你们还有法国的关系啊，
0: 还跟法国做交流，
1: 对，
0: 所以我希望说除了硬体以外软体在这两三年要完成、那第二个我对我自己的同仁的训练、我希望我的强化等级能够超过竹山，
1: 所以你的 training 现在已经在动了、
0: 已经在动啊，今年的十月份大概十月份会动土，那我预计在117年整个建制会完成，但118年跟联合大学、这是环境部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代办工程，大概有 19.9 亿、快20亿、另外内政部消防署明年我们也会规划进来北区 的一个备援中心，
1: 是是，
0: 所以大概有 1.2 亿、所以未来的北区相关的训练、我们就讲说 NAP 的认证，
1: 是，
0: 就是我们国际重型认证跟中型认证、我们大概在上个礼拜我们在110年拿到消防署的重型认证128个嘛、那这一次36个小时，
1: 是
0: 我们再一次的得到五年要认证一次，
1: 对，我知道你们又通过一次，
0: 那比较特别的是所有的认证以往都是在竹山，那这一次我们的重型认证在新北辖区
1: OK
0: 实际操作，
1: 对 对, 对，
0: 所以他们也觉得诶这样的太阳也不错，不过你要有足够的大的空间，
1: 对啊，你的
0: 还有部队在做，
1: 你客观条件要够才行，
0: 所以我想这个来讲我未来我们的训练中心在二期工程英歌陶博馆的二期工程，因为那块地有七公顷嘛，将近 7.8 快八公顷，但是扣掉目前的服务地，就是我讲过这沉下去是大自然浮起来去登记，就像日本时代就是他的，
1: 对，
0: 那这个大概我们盘点了一下区域大概两公顷，
1: 嗯、
0: 那现在我们先做两公顷的一些三个训场还有主动建筑物，
1: 嗯，
0: 那这个20亿先到位，
1: 嗯，
0: 那未来旁边还有一些陶瓷业的老的一些工厂、那这些我们也协调过、未来他们如果逐一的搬迁、甚至一些夕阳工业结束、那我们第三个训场第四个训场我们就陆续建置，
1: 了解，
0: 所以我们未来我想七八公顷的建置应该算是一个规模蛮大的。
1: OK， 我之所以跟您请教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最近在坊间大家对于这个所谓这个录取率的问题就产生一些疑虑嘛，就担心说这个好像这个筛选的比例降低了啊，那大家都可以选上，所以它这个好像数值上会有影响。其实像您刚刚这样讲，我相信各位在电视机前面的朋友，您大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表面的问题，但真正在后面像他们这个第一线的在做这些工作的，从这个台北新北消防局来看了、其实他们对于这个问题他有另外的一套，其实比我们想象要更严格的这个把关的一套做法。所以不管你前面的筛选是什么样的状况，你真正要进到这个专业的位置上面之前所面对的训练，甚至于这个训练之后的结果是要留任再放到这个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的角色上去，还是可能要辅导他去做别的工作，讲白了就是他可能要被汰除或怎么样，其实他这个标准是没有改变。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我们这种忧虑啊，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可能是多余的，不需要从这个角度来担心了啊，只是我们用一样的态度继续的支持这个事情就是。我想这样的也许对你们来讲是比较合理的吧。
0: 因为大概提到的这次是警专的录取率的问题。
1: 对。
0: 那警专的部分我刚刚讲是考训考用。
1: 对。
0: 这是要经过训练然后增加国家考试。
1: 还有国家考试。
0: 那第二个大概有一年会待在竹山。这是国家的政策。包括警大四年。以前也是利用寒暑假。那现在也要求就要去。
1: 对。
0: 所以警专慢慢的会，其实这也是一个改变了、警专的校长现在曾经担任过警专的校长、现在在新北市担任警察局长方阳明、
1: 方阳明对
0: 也是我警大同学，他也特别提到、未来的警

0: 端来讲，因为现在的特考相对的来讲，跟以前录取的人数，其实是有放宽的。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慢慢的会变成一个类似台湾早期很棒的，但是后来丢掉了技师教育，就类似技师
1: 对，它
0: 教
1: 等于
0: 育一
1: 是
0: 样，就
1: 技
0: 是
1: 术
0: 说
1: 教育的一环。
0: 你的一年都在做实习嘛，那我现在一年都让你在做救灾的工作，所以其实你在未来的接轨，我想很多人像包括跟生命有关的，不管是消防、警察、护理人员，他们的实习时间，所以我们在训练拉长，不管从半年拉长到一年。甚至把警大4年有一年放在竹山，我就希望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这个也一方面也可以，第一个你对这个工作是不是适任？那第二个对于这个工作你的胜任性的能力，这个也可以做一些筛选。
1: 对，我们这个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常常班长在骂人说："你不会开枪，你就不可能变成神枪手嘛。
0: 对啦，
1: 你
0: 对，训练的
1: 总
0: 要
1: 是要有训练嘛。"
0: 是。
1: 好，OK，好。我想今天我们非常的感谢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春月局长又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面啊，针对我们大家所关心的几个问题，这里面包括热衰竭的问，这个热的天气的冷热啊，所构成对我们的一些威胁，到底在站在他们的这些专业救灾的概念里面，他们有什么样子的作业上面的这些所谓标准的程序？那再一个就是针对我们现在大家所担心的这个，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所构成的这些专业人力养成过程中间可能会有的一些我们以为的漏洞啊，是不是有这个补强的，或者是有依旧，还是有这个很坚实的所谓的把关的这种样的做法？我想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都跟局长有一些请意啊。我认为，各位从他刚刚的回应里面，应该对这些的内容，可能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今天谢谢局长，
0: 哎，
1: 这么
0: 谢谢宋
1: 百忙
0: 哥。
1: 之中又来到我们中间。每次我听到消防车在动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局长会不会又跑去？
0: 看灾的规，
1: 对，
0: 看灾的规。
1: 你这个内勤外勤，对你来讲，我看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0: 其实很多人都在问，哎，担任局长你到现场哦，所以我也曾经讲过，因为从当基层的主管到中队长当大队长，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第一线。那如果今天到第一线，能够让救灾很快的，效率提升，还确保同仁的安全，我觉得，大型的灾其实相对的已经减少很多，所以这个部分有帮忙的，
1: 对，
0: 尽
1: 当
0: 量
1: 然帮
0: 去
1: 忙很多，这个对别人一定有帮忙，但对你自己来讲，恐怕就非常的辛苦了。我觉
0: 不过都在工作，都在工作。
1: 是我觉得我们有幸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公务人员啊，在他的专业上面为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些奔赴，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讲，应该是我们安心可以生活的另外的一个重要的元素。谢谢局长，
0: 谢
1: 也
0: 谢宋
1: 谢谢今
0: 哥。
1: 天各位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谢谢各位听众跟观众，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二十床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

0: 哦，它的名字叫地球。
1: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在上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他在伦敦举行的每年的气候行动周在那个会议上面，他发表了一段讲话。他那段讲话还蛮震撼人心的。在他的致辞里面，他引用了狄更斯的名言他形容我们当前气候的议程正处于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狄更斯的名言，我们正在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这一份发言就把我们全球的目光拉回到了我们人类正在面临的一个双重危机。这个双重危机，一个是气候的危机，另外一个是能源的危机。那最坏的时代是什么呢？它最坏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气候冲击正在不断的越来越恶化。我们全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逼近了一个灾难性的临界点，这是最坏的时代。那最好的时代是什么呢？那最好的这一方面就是一场可以用再生能源为核心的革命现在终于开始全面展开了。那这一场再生能源的革命，它不仅是缓解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更是我们全球未来能源体系的一个坚实根基。这场的能源革命它不仅仅是一个理想，它是我们正在发生的现实。那现在再生能源它革命的速度、规模还有经济的效益已经开始超越了我们过去任何一个能源转型的历史记录。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全球正站在一个关键的门槛上面。再生能源它不只是一个减碳的工具，它更是我们未来能源安全、经济竞争还有国家韧性的一个重要核心。那面对这一股没有办法逆转的一个全球洪流，我们台湾必须要加紧脚步，在清洁能源、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实现值还有量的跨越，以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还有永续的竞争力。好，这就是今天跟您讲的前面的开场。接下来我们就要跟您谈一谈我们现在全球一个最好的时代是什么。那这个最好的时代它就是化石燃料终于开始有了一个终结的这个希望。我们世界现在正在同时面临气候暖化的危机，还有能源的危机，这是一个双重考验。古特雷斯先生他明确的

指出来说，他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气候危机还有能源危机，它的驱动力量都是同一个力量，就是化石燃料。过去100多年以来，我们地球都是依赖化石燃料，也就是碳氢化合物，然后利用化石燃料发展的模式，虽然推动了我们全球的经济增长，可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化石燃料的局限性已经在当前我们全球冲突频发的还有气候灾害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暴露无遗。那联合国秘书长他就指出来说，今天的化石燃料他告诉我们，我们地球现在正面临一个三大深层的风险。第一个就是我们能源的供应高度的脆弱。今天我们看到已经打了4年多的俄乌战争，正在进行的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还有赫尔姆斯海峡它的封锁带动的油价波动，都让我们全球的能源市场一瞬间就失去了秩序。那第二个就是它加剧了我们的不平等还有不安全。今天我们看到能源价格在战争期间它飙升，冲击了我们弱势国家，冲击了我们很多的家庭，能源贫穷成为我们现在一个新形态的社会风险。第三个就是它加速了我们气候的暖化。今天化石燃料的燃烧造成了我们全球超过3/4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让我们极端天气的频率还有强度不断的刷新旧有的记录，一直不断的往更严重的方向迈进。我们从气候的层面来看，我们全球刚刚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也就是从2015年开始，我们年年的气候都在翻新，都打破了我们过去所有的气象记录。我们最热的11年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这11年。我们的科学界一直不断的警告，全球年均温一直不断的上升，那我们会在未来的几年，也就是大概在2030年左右，我们就会突破在2015年所签订的巴黎气候协定设定，我们在这个世纪末希望不要超过摄氏1.5度的这个目标。很不幸的就是我们即将在未来的5年就迈过了这个门槛。一旦我们跨越了这个摄氏1.5度的临界点，其实地球就开始会有我们过去看不到的变化。格陵兰还有南极西大陆的这些冰原就会快速的融化。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海洋的环流正在逐步的减弱，另外海洋热浪的平升，海洋温度不断的抬升，已经让全球的珊瑚礁系统开始崩溃，这些都会带来没有办法回头的灾难。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从能源安全的层面来看，今天中东的冲突所引发的能源冲击，这一次的规模可以说跟1970年代石油危机相差不远。换句话说，由于能源的冲击，它暴露出我们依靠一个单一的化石燃料会使我们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容易受到我们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这一次的美伊以色列的冲突就非常的清楚。那这样子的一个能源的不安定，也加剧了我们许多国家社会上的不平等还有不安全。

所以联合国秘书长他很诚恳地说，他说事实已经证明了，依赖化石燃料的模式不会再有明天。化石燃料在全球能源的供应中虽然还占了 86% 的高比例，但是它实际上对于我们经济的贡献远远低过它所占的这个高比例。也就是说它化石燃料里面大概有2/3的能源会在化石燃烧的过程中它变成了一个废热，也就是它变成了一个不能够使用的热能而损失掉。那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率可是它是高污染的一个经营模式。因此我们现在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一个效能高但是它的污染非常低的清洁能源去取代它。那我们说为什么化石燃料对于经济的实际贡献会比较低，虽然说它的占比占了 86%， 非常的庞大。那我们可以说主要的原因在于化石燃料它的能源转换的过程效能很差。那第一个，在燃烧的过程里面大规模的能源会损失掉，像煤、像石油、像天然气，它们在转化为可用的能源过程里面，它会损失掉大量的热能，这个叫做废热损失。大概有2/3的初级能源也就是煤、石油、天然气，在燃烧的过程里面会转化为热能，可是很多的热能它没有办法被我们使用，就会损失浪费掉，它没有办法转化对我们经济有益有用的这个能，比如说推动我们的汽车，给我们提供发电，给我们提供所需要的暖气等等。这个废热的损失非常庞大几乎有2/3。那譬如说以全球的这个运输业来说，这种运输业它输入105个单位的能源，它最终只会产生20个单位的能源的这个价值。也就是表示说超过 80% 的这种能源它就在一个废弃的热能方式就损耗掉了。那真正产生我们经济价值的只剩下 2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能源的浪费。那现在我们的统计方法常常是夸大了我们化石燃料的贡献。那这个现象有人把它称为初级能源的错误，也就是我们常常衡量我们的能源进来的有多少，比如说我们现在化石能源的占比是 86%， 那他就会说这个化石燃料它这个这么多的化石燃料它的潜在的能量就有这么高，这就变成它在先前的这个计算基础上面就已经高估了化石燃料它能够产生的能源效益。由于这个化石燃料它的输入值被高估，那它没有把它不能够使用的2/3的废弃的热能把它估算进去，就给了我们一个假象，我们以为你看 86% 的这个化石能源你要取代这些化石能源多么的困难，可是实际上 86% 如果你看它只有 20% 的这种效能的话，它其实占我们整个能源系统的这个比率实际上是很低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个效率更高，我们的这个能耗损失更低，我们的这个污染更少的这个再生能源系统的话，那我们所带来的这种效率就非常非常的可观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再生能源它的一个高效率优势，相对于这个

我们传统的化石燃料，我们的再生能源，包括了我们的风能，包括了我们的太阳能，它产出来的能源形式通常就是电。

使用化石燃料的时候，像我们车辆要去燃烧，可是燃烧的过程里面啊，三分之二的这个能源就以废热的形式被浪费掉了。因此随着我们全球能源系统啊，现在开始逐步的转向电气化，转向我们的再生能源，我们的初级能源的需求，也就是石油、化石、石油、煤、天然气，它的需求就会下降。那我们现在以后如果再生能源占比越来越高，其实我们的能源系统就可以用更少的能源完成同样能源效能的这些效益出来。所以虽然化石燃料在表面上现在仍然占据全球能源供应的绝大比例，我们说 86%， 可是由于它三分之二的能源在燃烧的过程里面被浪费掉了，那这一个特性就使得它对于经济活动实际上推动的这个产值远远低估化石燃料本身所显示出来的那个高比例的数字。因此这就是化石能源它的一个未来会终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起点。那接下来我们再跟您谈一谈我们再生能源的一个崛起。那最近的这几个报告它都给我们看到，我们去年就是2025年，我们全球经历了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转折，也就是我们再生能源正在快速的崛起，可以说是我们近十年以来最具有颠覆性的科技与产业的变革。所以我们说2025年是一个再生能源的转折里程碑，它让我们看到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规模扩张，它发展的速度也非常的惊人。好，我们在这边也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重要的国际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啊，他讲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致辞，他特别引用了 Dickens 的名言，形容我们当前的环境，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提出来我们这个最好的时代就是我们再生能源正在快速的崛起，最坏的时代就是我们的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正在方兴未艾它给我们全世界所带来的冲击会超越好几个世代以上。那这个目前我们全球正面临了气候暖化的危机，还有能源的危机，这个是双重的考验。这个同时产生这两个危机的根源就是我们的化石燃料，化石燃料的使用燃烧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进入我们的大气层，造成了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回头的气候暖化。而化石燃料在今天像中东的这个战争环境里面，它给我们全球带来了可怕的能源危机，这些都是我们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一个不幸结果。那化石燃料它的效能低，它的污染高，它给我们全球已经带来了想象不到的破坏，因此我们需要改弦更张。那现在最好的机会就是使用再生能源。那再生能源它在去年2050年它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样貌，它可以说是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转折，它给我们看到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度的下降，可以说是我们能源史上很罕见的一个下降的速度。根据我们最新的能源数据，我们看到再生能源它已经成为我们全球新增能源的最大来源，它不是全球来源的最终的，是全球现在能源的主要的比率还是化石能源。不过在新增加的能源方面，那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比率。那这个成就主要就是因为再生能源它的技术成本一直不断的下降，有人形容说是这是断崖式的下跌。我们可以看到从2010年以来，我们太阳能发电的成本降低了差不多 90%，我们陆上风电的成本下降超过 70%， 而我们电池储能的成本的降幅更高达 95%。 那这种下降的幅度 90%、70%、95%， 可以说在我们全球的能源史上面前所未见。那这样子的一个大幅度的成本下降，就使得再生能源成为我们全球最便宜的一个新型能源的来源。这是第一个，成本大幅度的下降。那第二个就是再生能源它的这个增加的量已经超越了我们全球新增的电力的需求。在去年2025年，我们再生能源的风能还有太阳能它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年增率达到了 18%。 这样子的新增率它的所带来的发电量其实超过了我们在2025年全球新增电力的需求，也就是2025年我们所需要新的电力，其实在风跟太阳能的供应方面可以完全的满足。这是我们历史上面第一次风跟太阳能的结合，它所带来的贡献可以满足任何一个新增电力的需求，也超过了任何一个化石燃料。那在去年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上个月伦敦的气候行动周那一个

我们全球电力的需求的增长速度是 3%、那我们这个整体能源的需求的增长是 1.7%， 所以你可以看到电力特别是再生能源电力的增长它主要就供应了我们全球所需要能源的新的这个增长量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能源转型的一个分水岭，也就是我们的再生能源可以满足我们在电力新增电力方面的所有需求。那第三个就是再生能源它可以直接降低全球的支出还有排放。就在2025年那一年，我们全球的再生能源的发电能力可以说为我们全球的经济节省了差不多4800亿美元的化石燃料的这种支出费用。同时因为使用了这么多的再生能源，我们也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所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欧盟还有日本排放量的总和，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量。所以再生能源它节省的不是成本它就是我们的碳排。这个反映出全球正在透过扩大我们再生能源的供应，这个都是清洁的电力，加速推动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建筑还有我们工业这些部门，让他们不要再去排放更多的这个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大气层。因此联合国秘书长他在他的这个致辞里面特别强调，他说我们再生能源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能源安全的一个基础。他说再生能源绝对不是一个补充的能源，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基石。第一个，再生能源像太阳能像风能，它不会被战争封锁，它不会被因为你被另外一个国家制裁而受限，甚至于它也不会中断，你就在自己的国家就可以发电了。那再生能源不需要依赖进口，不需要依赖国际市场的操控。那再生能源它必须是分散式的，因为你需要在不同的地方都建立不同的再生能源的发电装置。所以这种分散式的能源提高了我们一个国家在能源使用上面的韧性，它也降低了大规模停电的风险。你可能会偶尔有部分局部的地方会停电，但是也不可能会让所有的这些再生能源的发电厂都停电，所以它就降低了我们停电的这种高风险。另外就是我们储能还有智慧电网都是如果用再生能源来供应的话，就会让我们的供电力的来源更稳定。所以在今天那极端的天气跟地缘的政治一直不断地影响我们每一个国家的这个能源供应，其实能源安全已经改变了。能源安全不再是我们要多买一些煤、石油、天然气来解决我们的这个能源不安全的问题，而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能源结构。所以只要我们提升再生能源的比率，我们就可以降低化石能源的依赖。所以古特雷斯先生他引用 Dickens 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最坏的是在哪里，最坏的就是我们已经开始超越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 1.5 度的门槛，而且向升温2度的方向快速迈进。在2040年左右，我们可能就会突破摄氏2度的大限。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的格陵兰快速融化，我们的南极大陆
快速消解，我们的海平面会加速上升，

我们极端的热浪、暴雨、台风，它的频率还会倍增。这就是我们这个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个最坏的一个部分，它让我们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说是逐年攀升。你碰到了这样子的情况，你会说我们这个时代简直坏得不得了。可是我们回头再看看我们的再生能源，我们发现我们也在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再生能源它的革命这个效益正在全面的展开，它的技术成本快速的下降，超过我们过去的想象。那全球在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然后正在不断的提升，很多的新的投资都开始转向，进入到再生能源这一个项目里面。我们也看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不管是储能，不管是新型的能源，像地热、像氢能、像海洋能、像电动车，这些新的产业都在蓬勃的发展。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时代，从化石燃料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坏的时代，现在我们要透过再生能源的发展开始迈向一个最好的时代。因此我们人类现在正在同时面临一个危机，也面临一个转机，而再生能源所给我们带来的能源转型就是一个唯一可以解决这个危机跟转机的一个最好的路径。这就是再生能源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新的机会，一个新的样貌。我们可以透过全球两个很重要的政治典范来看到地缘政治它的这个在能源转型方面所展现的一个力量。我们现在全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那他们在能源转型方面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在美国，由于现在的政府川普政府他的政策摇摆，他对于这个化石燃料还是念念不忘，紧紧地抓住。可是美国再生能源已经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再生能源的市场它现在很稳固，而且不再回头。尽管现在联邦政府它近期推动了许多的政策，开始出现了转向，它的优先考虑就是化石燃料，它也放松了很多对于环境方面的管制力道。可是我们看到在美国，再生能源它的市场力量还是展现了让我们惊叹的韧性。在去年2025年，美国的太阳能、风能、电池的储能占据了美国新增能源的容量的 90% 以上。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惊人的增长动能，它主要就是因为再生能源它的技术成本一直不断的下降。那地方政府、州政府他们就大量的支持再生能源的这个发展。那加上美国现在有通膨削减法案，有两党基础的设施法案，它给这个美国带来长期的投资效应。所以就算是美国政府不支持所谓的脱碳目标，也就是他自己不公布他要减多少碳，他也不支持联合国的这个长期的减碳政策，可是美国它的市场还是选择了再生能源。就像是政治倾向很保守的 Texas 这个州，它的再生能源的容量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也接近于90个 gigawatts， 它的太阳能的发电量已经开始超越它的煤炭发电量。因此这就证明了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政治的分歧，成为美国它追求能源安全跟经济效益的最佳路径。这是一个美国所展现的这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全球电力生产的绝对领先者，它所从再生能源所带来的电力产量已经超越了美国、欧盟还有印度的总和。中国大陆现在正在快速推进电气化，所以它的电动车、它的电网、它的储能这个工程都在不断的推进。它的电力在最终能源的供应这个层面上面，它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30%， 而且预计在2030年的时候可以达到 35% 的这个目标，这是非常惊人的。那中国大陆它大规模的部署这个再生能源，像风、像太阳能，那 一方面它是要面对气候暖化的压力，更重要的，它其实要在全球未来的绿色产业里面，特别是在这个再生能源的产业里面，要占据一个主导的地位。所以从中国大陆它在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能源的重心现在已经开始在转移，而且是向我们的亚洲在东移。那这一部分中国大陆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可以从美国、从中国大陆这两大经济体他们在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看到了，再生能源其实是跨越政治也跨越地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动力。好的，我们在这边还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去年六月伦敦气候行动周那个国际会议上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他的致辞非常具有启发性。他用 Dickens 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来形容我们今天的气候跟我们的能源。那最坏的时代当然就是我们现在的气候暖化，让我们全球进入到了一个

没有办法回头，无法逆转，而且极端天气会越来越剧烈的冲击我们每一个国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跟我们的生计。但是最好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新的一个转机，就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现在的发展已经超过了我们过去的想象，尤其是2025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它让我们看到再生能源它的成本正在快速的下降，它的带动的投资让全球再生能源的发展未来前景可期。那现在在所有的再生能源的推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解决我们人类面临的气候危机、能源危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工具。那中国、美国这两个经济体不管他们国家的政策如何，不管他们对于气候暖化所采取的态度怎么样，面对再生能源的发展，他们都只有一致的往这个方向去推动。虽然推动的力道、推动的速度会不一样，但是再生能源可以说是未来全球绿色技术产业中一个没有办法忽视的新动能。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台湾的能源结构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好。我们长期依赖化石燃料，而且是进口化石燃料。我们现在 98% 的能源其实是依赖进口的。我们国家的能源比例里面，天然气、煤炭、石油的占比非常的高。我们的电力系统太集中，我们的韧性不足，我们国家的再生能源的占比还是偏低。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所有的再生能源加在一起，我们的占比大概只有 12%。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在能源结构上面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先天条件。那现在全球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我们台湾作为一个出口导向的高科技经济体，当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还有转型的机遇。化石燃料我们长期依赖它，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可怕的环境风险，它更直接威胁到我们台湾的能源供应安全，还有我们的产业竞争力。比如说现在说重要的产业都要求你的能源供应必须是100%的绿能，那我们台湾面临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储能设施的不断提升，是我们台湾能源自主的唯一途径。我们台湾在这个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必须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从技术、政策还有基础设施需求方面来推动，来加速我们能源转型，提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那我们有几项建议在这边提出来。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加速扩大再生能源的布局尽快的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我们从2010年以来可以看到，太阳能、陆上的风电、电池储能的成本下降了非常的快。太阳能的成本下降了90%，陆上风电下降了70%，我们电池储能的成本下降了95%。你可以看到再生能源在大部分的地区已经成为我们成本最低、部署最快而且具有潜力的一个电力来源。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在2025年全球我们清洁能源它的这种爆发式的成长，这样子的一个国际趋势，加快我们自己的

个太阳光电、离岸风电的建制速度。再生能源它不仅仅是帮助我们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减少我们的碳排，缓解我们的气候暖化，它更是我们自己能源安全的一个基础。提升了我们本土再生能源的比率，我们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化石燃料市场波动所给我们带来的经济冲击。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扩大我们再生能源的布局。第二个，我们要推动电网的智能化，还有储能的建设，应对未来这种大规模的变动。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风能、随着太阳能占比的提升，我们电力系统的韧性就很重要。随着电气化不断的推进，现在全球电力增长的速度已经远远高于我们整体能源需求的这个比率几乎是它的两倍。所以再生能源它给我们带来这个一个变动，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在我们的电网基础设施的升级，我们要建置更有智慧的这种电网，我们更要大规模的去部署电池的储能系统，更要的就是我们要有很好的监管这个制度法规，来应对这个再生能源它在我们能源市场上面的这种波动确保我们台湾供电的稳定。所以我们可以说，电网工程它可以是我们一个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所以电网它怎么样的智能化，储能怎么样的把它普及化，是我们台湾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目标。第三个，我们可以发挥我们台湾的高科技优势来创造更多的技术。联合国它指出来说我们再生能源是未来的一个增长的引擎，它可以创造我们就业，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能源安全。所以再生能源我们发展它，它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新的产业，它不是我们一个被迫提升成本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台湾像在半导体、像高科技制造领域，我们在全球有领先的这个地位。那如果我们能够跟这个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技术把它高度的契合，那我们就可以展现我们这个产业的优势推动我们这些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我们的出口，将能源转型的压力把它转化变成推动我们经济成长的一个新的动能。这是我们台湾现在可以去做的，就是发挥我们自己本身的科技优势来创造我们技术的创新。那第四个我们要去做的，就是因应现在人工智能它有很多的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它纷纷的建立，变成了未来每个国家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建设。可是这些人工数据中心它在能源、在水资源方面的需求非常的庞大，因此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它数据中心的纷纷的建立，电、水它的需求一直不断的增长。像去年2025年，全球数据中心它所需要的电力已经占据了我们全球所有电力的2%，这个数额其实是蛮庞大的，而且它还在迅速的增加中。预计到了2030年所有人工智能的资料中心的用电量将会更为庞大。
所以

我们在吸引高效能的运算中心，我们去投资这些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的时候，我们也要呼应联合国的倡议，要求这个人工智能的企业要提高他们数据中心成立的透明度，要承诺数据中心他们的电力来源应该都是由再生能源所供应，避免使用污染高效能低的化石能源。另外就是要鼓励这些主要的技术企业要公开它的碳足迹、它的水足迹，它到底会使用多少的排放多少的碳，使用多少的水。那这是必须要让这个我们大众都要清楚的知道。这就是因应未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成长，我们的环境的透明度必须要大幅度的提升。这都是我们台湾面对这个再生能源转型必须要去推动的几个项目。那从这个方面来看人工智能这个数据中心它对我们台湾带来的挑战其实会越来越高。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它所耗费的电力非常的惊人，因此它会给我们的国家现有的电网、现有的供电造成一个庞大的压力。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已经是推动短期电力需求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在我们说去年全球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占了全球电力的2%，2%大概有多少呢？有788个 terawatts per hour， 也就是非常非常的惊人。这就是人工电网中心它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庞大压力，它超越了我们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规模。所以在未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应该是除了全球五大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总用电量，这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提升我们电网的利用效率。电力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就会迫使我们的政府必须要加速电网的扩建，当然也要提升我们的监管。像美国的数据中心它这个最多的是在 Virginia 这一州，那 Virginia 它已经通过了新的法律，它一方面要提高电网的利用效率，同时要将能源成本把它转移给这个数据中心，来帮助它的低收入家庭来面对能源效率的这个需求所以电网利用效率的挑战也是我们现在而人工智慧中心所带来的。那接下来就是人工数据中心也会给我们自然资源带来新的竞争压力，像水资源、像我们的土地这都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一个这个挑战。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那所有这些人工这个资料中心在新建的过程里面一定要把它的碳足迹、水足迹要透明化，它对于我们经济政策连带的影响一定要做好规模的这种先期的这个评估然后让我们的人工智慧中心所带来的挑战不只是单纯的电力供应，它影响到我们水资源的分配，影响我们土地使用的合理性。那更重要就是它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们在全球气候正义方面的要求。这就是人工智能

这个数据中心未来推动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碰到的这些问题。所以总结来说，我们的再生能源它可以说不仅仅是一个环境的议题，它是我们真正能源安全的基础。我们台湾应该透过扩大再生能源的比率，升级我们的基础设施，强化我们的国际技术的竞争力，将能源危机、将气候危机通通把它转化，变成我们推动再生能源的一个良好的契机。所以我们台湾也要站上再生能源这一次革命的一个浪头上面，迈向一个公正而且永续的未来。我们可以说，全球能源的转型它不是一个选择了，它是我们必须去做的一个方向。现在的再生能源它让我们看到，它是最便宜的，它是最安全的，它是最具有韧性的，它也是最能够减缓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能源。所以这一场再生能源的革命啊，它可以说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面的提升，它也是一场关于我们社会公正跟共同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叙事。所以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是一个重新定义我们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机会。我们必须要了解，再生能源不仅是因应气候危机的解药，更是未来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引擎。我们一定要加快脚步，在能源安全、产业竞争还有气候风险上站好我们的脚步。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支持我们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各位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伟，欢迎您收听知心人语。今天陈伟，大家听到我的这个环境音会比较大，知道我没有进录音室，是走访第一线。我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同样的我要来为各位就是挖宝。我第一个要挖的这个宝山呢，是因为现在其实是毕业季求职潮，所以我会有职人面面观，会有各个职业的每

0: 利与哀愁。我第二个要挖的宝呢，其实是我们常常会说一个词叫做公共卫生哦。其实呢，公共卫生的这一块来到了步调快又高压的，并且超高龄的台湾，这个公共卫生的重要的一个关怀领域，绝对有心理公共卫生这一块。好，我马上介绍出坐在我对面的来宾，他是林口长庚医院精神科副教授、主治医师，他也是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张嘉明张医师。张医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张医师，我们首先希望帮听众朋友来邀请您，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您哦。
1: 嗯哼，
0: 您本身是一位精神科主治医师，也是一位大学的教授。我们现在在说精神科，也常常会说是身心科。
1: 嗯哼，
0: 我首先其实是想要请教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而投身这个科别？
1: 很有趣的问题，当然很多人也会这样问，但干嘛当精神科医师？事实上，第一个单为什么要当医生？其实很重要的单，其实高中也不晓得要做什么，后来考上了，后来就念医学系了。
0: 这都是第一名的。
1: 没有，就家长跟一些其他大家的期待。那可是当念医学系之后，特别是快要毕业那几年，想说未来想要走哪一个科，
0: 是，
1: 但一边在实习前跟实习后，其实觉得说自己比较适合哪个部分。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在社团里面待了蛮久的，但课业还好，不算太好，不过基本上也可能可以选一些科，不过我觉得其实有些科终究而言其实适合跟不适合。当然我后来在大学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去张老师，那张老师的一个训练让我觉得说其实能够倾听一个人的心理，当然也了解一个人的内心感受跟痛苦，同时对人有帮助，是一个还蛮有趣有价值的工作。那这个工作未来可不可以跟我的医疗结合？后来我就大学毕业，事实上我就只想选一个科，就是精神科。那也因为我过去在张老师一些经历跟训练，也让我在精神科我觉得相较于同侪，我可能有更多的基础跟耐心，其实也让一些后来在协助患者而言，其实可能更有些不同。
0: 对，这个我问个有趣的话题哦，因为陈伟自己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成绩还可以，所以当时的父母也说哇，这个女生如果可以念考上医学系的话，就选那个不用去住院值班的，像是身心科啊、眼科啊，或者是像是或者去考上就是去考牙医吧，这样子。在精神科、身心科这个层面，因为它牵涉到的是可能包含了耐心倾听这一些大家可能在性别的传统印象里面比较女性化的特质，精神科的医师的比例会有女生多于男生的常态吗？
1: 整体而言，男生多于女生，还是以往在医科学生而言一直是如此。
0: 是，
1: 不过这几年因为像考试的方式入学改变了，所以真是入学，所以其实在过往我的大学里面大概我们班是7:1，男比女7:1，女生还算少数，但也目前几乎是1:1了。目前医学系进来大概就1:1了，男女比，所以女生事实上进来医学系的比例人数都在增加，那也影响这几年的选科。确实精神科相较于其他科女生的比例会多一些，是的。
0: 了解了解。我接下来进一步的是要来请教您的这一个职涯上面的一些发展，因为您从主治医师到这一种就是领导，就是行政管理的这个职位哦。这个我可以直接说明向各位听众朋友介绍张嘉明医师。主治医师我们普遍就是说直接第一线的面对个案，那到后来您曾经有担任过像自杀防治中心的主任啊，然后这一个民间的这一个推广协会的理事长，这些领导职。所以像这些领导职呢，都如何丰富您在推广心理公共卫生的这一块您的这个梦想？
1: 医师而言基本上而言还是把专业先学好做好，所以基本上而言大

0: 大多数医师的训练基本上也通常在医院里面完成住院医师，那如果可以的话就升任主治医师。在过往大多数的医师通常是待在医院的，其实这些年待在诊所出去外面的也不少。那以我们在医院里面待的话，大概眼下医学中心就会期待你要做服务教学研究，服务的话基本上就看病人，把病人看好是你最重要的事情。教学你要去教医学生，教住院医师，当然这个教学也是我们基本的一些工作。那研究当然你要做一些研究发表，那对一些新的东西做一些跨领域的一些研讨，甚至出国进修。那这些年来我大概研究在医院经历了这些，不过相较于其他的我比较不一样是，事实上我还做了不少，就刚主持人所提到的，事实上我也承接很多的工协会的一些责任跟角色。那我担任过台湾优质房子协会的理事长，我担任过台湾智障房子学会的常务理事，智障房中心的主任，然后在台湾精神学会我也做秘书长、常务理事。类似这样，其实除了跨在医院里面工作以外，在学校教书做一些研究，我们也跨出医院，等于是承接全国的跨医院、跨中心，甚至衔接地方的各种组织的一些角色。那这个部分也提到，其实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其实而言服务教学研究，接下来就是很多的行政，当然通常其实也是一些公共事务的承担。那精神科相较于其他科，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过往我们所看到的不足是，事实上蛮多人有这方面的困扰，可是很多人不懂得就医，不愿意就医，害怕就医，有些错误的印象。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事实上是不是能够改变这个，打破这个，让更多人对这方面有更多的一些认识。那这也是未来我会投注公共事务，其实参与这些相关的各种工作，不管是忧郁也好，自杀也好，甚至可能很多的相关的去污名化的这个标签去改变也好，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我觉得那个现在刚好节目在播出的时候，除了是毕业季求职潮，再过一季之后就要选举，长得一副好像张医师要出来选一样。
0: 我们承接一些事情了，当然也完成一些事情，但也把一些事情慢慢的做一些交棒。
1: 是，我觉得在这个我回到就是我的第一个要挖的宝哦，跟目前的时下最夯的话题就是求职是有关的。我要先来到就是说，这个我们常常会说助人者的自我照顾，助人者的自我帮助，因为您是精神科的主治医师，来找您的人，他们所碰到的困扰已经不是单单就是他们的亲朋好友、闺蜜、哥们就能解决的，而是已经可能是呼声唤死了哦。所以您是大家的垃圾桶，这个助人者的自我照顾，您都怎么样可以调试您自己在每天承接了成为大家的垃圾桶之后的自我调试？
0: 助人者当然有他的难处，当然有他的负担，是绝对是的，可是助人者有他的价值，助人者有他的回报。我觉得其实能够升任或是能够成为一个被接受被信任的助人者，对来说我觉得是还蛮特别跟难得的。当一个患者愿意信任你，把他不会告诉别人的事情告诉你，那种托付跟信任你会觉得是很不一样的，相较于其他的医疗而言那个价值是不同。当然 我想其他医疗有它的价值，可是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工作在这个部分。那他的其实当然没有错，其实对我而言我怎么调试自己，大概而言有几个部分也是常我给我自己包括我自己的患者一些建议，一般而言我们叫做非药物处方。然后这个副部分我大概也简单讲这四个。第一个叫 reduce， 基本上也其实等于说你要减轻自己不可以去承担的负担，承担自己可以承担的。我觉得任何的一个人他能够承担压力有限，我也不例外，所以基本上也我怎么样适当的分配，怎么样的说不，怎么样的一个放下， 但出了诊间之后，这些感觉

0: 我是不是能够把它跳过单元，这个个案出去以后他的一些负面的情绪的感觉，我不会影响到下个个案，也不会影响到我到等下回去教学生，回去回到家庭，其实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一个很重要的 reduce 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适当的安排跟分配。第二部分也是rethink， 其实基本上也简单说就是说重新调整自己的想法。其实很多事情其实有 很多面，你要看负面的就是感觉坏的，你要看到好的其实感觉就好的，但怎么样适当的转念跟善解我觉得非常重要。同样很多时候其实当我感觉到一些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当我觉得可能搞不好有患者可以攻击，患者跟你抱怨很多一些其他东西，其实你想一想，其实他不管是针对你的，其实他有可能是累积其他东西所造成的，你要适当的转念跟调整，不要让一些感觉一直卡在那里。第三个部分我觉得是 relax， 该好好的放松。其实适当的你可能要休息，你平常要好好的睡觉，假日好好的放松跟休闲，有时候要去旅游一下，其实我觉得自己应该给自己好好的放松跟放下，其实不能完全都卡在那个工作上面，人还是要休息的。所以这个部分也事实上我觉得工作很重要，好好的工作，可是休息休假让自己好好的放松是很重要的。那第四个单元就是一个 release， 等于是适当的应该让情绪能够适当的疏解，然后不要一直说一直过度的累积。所以我们自己在处理很多患者一些情绪，其实我们要懂得自己处理自己的情绪，不要一直卡在那个负面的感觉里面。但这几年我在想说最后一个 R， 这个 R 叫做这个我们叫做 reconnect， 好，基本上言就是一个连结。基本上言其实就我所说的，其实这个年代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社交孤单的这个些人会存在，但我觉得让自己能够适当连结是很重要的。其实不管是个人的家庭、个人的朋友、个人的关系，但我在公部门、我在一些其他的公单位、其他互相的一些同侪跟互动，其实让自己觉得有价值，让自己觉得不孤单，其实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了解，我觉得好棒哦。传统上面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像是 reduce、relax、release， 还有一个那个转念叫做
0: rethink。
1: rethink。而您现在讲到的是 reconnect， 因为听众好朋友，这个也正是我下一节要来继续请教张嘉明医师的话题哦。当我们在大量的这个网络上的社交平台上面几乎24小时过曝的我们会看到别人发的照片，别人也会24小时给我们的生活给了我们一些指点提点，这时候却反而更真的社交平台上的社交过曝资讯爆炸，却反而引发了好像真实连接上面的社交孤单。所以这个 reconnect 真的是一个3C 时代的关键课题。而听众好朋友，我接下来的下一个节目我们就要来针对这个请教张嘉明医师，马上回来。

0: 音室，所以我背后的环境音会比较大。坐在我对面的他是林口长庚医院的精神科副教授、主治医师，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张嘉明医师。张医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张医师，我要来谈一谈的在这一节的两大议题哦。第一大议题其实是针对现代人的集体的心理感。

0: 这一节一开始要来谈的是集体的心理感冒哦，自杀。自杀轻生这两年重返的国人的十大死因。那张医师，我想请教您的是，您观察首善之都台北市、新北市哦，因为北北桃几乎可以说是这共同生活圈了。他们双北市北北桃的市民，他们最主要的心理压力的来源可能是有哪些？我还要进一步的请教哦，这一个近年有没有年轻化或者是高龄化这样的趋势？
1: 但我觉得世界在改变，台湾也在这个全世界很大改变里面，我们看到俄乌战争，我们看到美伊最近的战争，我们看到新冠肺炎，我们看到其实这几年其实很大规模的甚至去中国化的各种全国化浪潮。那台湾有很多的幸运，我们在新冠肺炎的时候处理也不错，但我们在 AI 的这一波的上涨里面其实也得到很多机会。可是台湾整个社会也面临整个转型很大的一些不同，那毕竟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享受到经济的这个甜果。那台湾其实还是有很多随着这个 AI 跟整个数位化，其实我们确实也看到少子化、老人化是整个台湾社会所看到的一个很大一个现象。那于是而言，其实假设以我们看都会区而言，在新北、台北，我想也在这样的一个经济浪潮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冲击跟改变。所以说年轻化、少子化，可是毕竟其实我们生的孩子越来越少，他们是不是更快乐、更得到充分的满足？未必如此。确实我们看到青少年的自杀在增加，青少年的忧郁在增加，霸凌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网络成瘾的问题在增加，甚至最近还有一些新兴毒品的各种问题。那同样的，其实包括像老年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随着长辈越来越多，那独居的、单人身体病痛的、但不受关怀的，还在其他的，事实上也还是存在。那这些相关而言，我们确实看到失智的在增加，单人包括这个孤单独居，甚至刚刚所说的自杀在增加。自杀是很多的各种悲剧的最后结果，各种事情都可能产生。那当然忧郁也有可能，单人甚至可能，其实这几年我们讲大家都知道，台湾有很多包括诈骗的问题，那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很多的人各种的难过、痛苦、失落，最后有人走上这条路。那我们这两年确实自杀重新进入台湾十大死因，那以去年而言，事实上已经破4000，今年还好有下降100多人，所以低于4000，不过基本上言都还是在十大死因里面。那同样的，其实各个年龄层看起来都有不同的问题。青少年的自杀在增加，每年大概而言，我们15到24岁已经有230几位到240位的青少年在自杀，而这个人数居高不下，始终还是处于高点。那15到24岁其实相较于去年是增加的，25到44岁稍微下降一点。不过青壮年、中壮年这些职场人的忧郁、这些职场人的自杀，我想是大家很大的损失。那怎么样从职场上能够做更多一些协助？那很快7月我们开始有一个这个霸凌专法，嗨，这个看起来我想对所有的职场人都是一个新的考验。过去我们认为可以的对待跟互动，现在不允许也不能照以前那个样子了。那我想不管是对主管或是新进同仁而言，大家都在学习。嗨，那当然不是说霸凌就绝对造成自杀，可是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新人类他期待的互动是不同的，职场的关系也不一样。那回到老人化，当然所说的其实没有错，其实这是我们这几年一样是需要去重视的问题。高龄化老人目前在台湾的社会这个比例越来越高，那这些不管是老老照顾，当然照顾者的负担，甚至独居的一些问题，我想都是我们去面对的。
0: 是这个我觉得我们都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而您刚刚谈到的其实自杀因为重返了国人的十大死因哦，而它是一个各种悲剧的结果，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社会工程，而不单单只是精神科医师的责任。好，自杀防治它是一个社会工程， 是一个全部门的 不同领域不同凌晨的共同关怀的议题，而不单单只是精神科医师。
1: 绝对是的。

0: 点状式的，
1: 绝对是
0: 点状式的下药就有办法哦。好，我现在特别要来针对两大族群来请教张嘉明医师。我第一大族群是针对了这个儿少青少年，儿少青少年，因为他们绝对可以称得上是AI 原住民、3C 原住民。好，那我举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标杆的例子哦，各位听众好朋友，在2025年12月的《经济学人》这一个已经百年的这个优质媒体《经济学人》，它的封面故事就是聚焦在一个重要的主题，叫做人工智慧正在重塑童年。他把十二月在西方的社会是一个就是送礼的大月，因为碰上圣诞节哦，所以2025年的圣诞节在这个经济学人当中，他把它标志为是 AI 玩具的元年，而即将展开的是一个世代性一整个世代，而不是只有2025年而已哦的挑战。他列举了他认为三个重要的观察方向，第一个叫做回音式效应，就如同我们过去在讲的同文层或者是投其所好的回答，而开始没有办法容纳异己这一种基本上的社交的这个基本适应力失控的风险，还有社交能力的退化。失控的风险是因为这个 AI 它有时候 不足以分辨它的这个互动的对象是不是已经对于性暴力等等需要具备一定的成熟心智才可以去释出的讯息， AI 没有办法分辨，所以会造成一些失控的风险。我想要请教张医师的是，因为现实社会当中我们也确实碰到了一些经典的场景，比如说青少年儿少认为网络比父母更懂我，比如说因为他们怕被父母没收了网络跟三 C， 所以碰到了所谓的数位暴力，被网暴，被做就是性方面的网络上面的这一个侵害的时候，不敢向现实的亲友求助，所以我请教张医师，在这个服务的现场，还有您其实曾经是相当多精神医学领域的这一个这个学会协会的领袖，您如何看待数位时代儿少的心理挑战和因应方向？
1: 我不是那么乐观，这个时代在改变，这个东西有很多回不来了，但我觉得怎么样我们以前过去完全没有这个手机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了，在过去其实人跟人会面对面的沟通对谈单元讨论甚至妥协或是争吵，现在他们不需要的，他们从小事实上这个手机网络就会给他回应，而且都是正面的回应，他不会懂得怎么去妥协，怎么适当的沟通，怎么样怎么去谈判，怎么去互动。可未来他真正这个孩子进到社会可能不完全是这样子，所以其实确实我们新的孩子如果一直都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们确实会少了很多能力，他的其实社交技巧不好，不成熟，但对很多东西不会懂得怎么去处理。接下来慢慢你会看到比如说感情分手，他不晓得怎么去接受那个分手，但比如说一些挫折，他不晓得怎么去面对挫折，因为在网络世界什么都给他很好的回应的，那个是无条件的，完全就支持他的，可现实世界未必如此。所以我觉得其实基本上而言其实不容易回去，也不可能回去了。那反而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真的这个家长或是老师或是同学，我觉得学校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环境，适当的或是建立一个无三 C 环境，当然完全的类似好像这个数位这个解读啊，或是类似这种，其实基本上也完全就不接触，可能几个小时或是几天，我觉得那些都是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直接真的把手机抛下，真正的互动跟讨论，但是学习这些真正的一个适当的一个接触是很重要的。但3C这些东西包括网络跟手机对孩子而言几乎已经越来越重要，你不大可能跟他剥夺，而应该教他正确的使用跟选择，哪些东西可能是有毒的内容，哪些东西可能不完全是那么正确，哪些东西

0: 你使用久了，你某些能力真的会退化。我们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大脑外包，嘿，脑力外包。基本上你把很多工作都外包给他了，他确实蛮厉害的，确实很多东西，比很多专家都还厉害。可是你在很多能力都还没有基础培养之前，所有东西都交给他了，那于是言，其实你丧失了很多，其实，慢慢摸索跟成长的机会。但现在目前很多在职场上有一些 AI 取代了很多中高阶的人，但中高阶的人如果都没有办法进入，那低阶的人未来其实怎么样能够养成跟长大成为高阶？其实我觉得现在都在很多大家都在担心，其实是的，很多他已经可以取代很多事情了。可是你不让一个人有学习成长的机会，其实未来等高阶人都退了，那谁来进来这个职场？所以，我想我如何提醒自己，自己还是应该要重新把一些基本技能学会。这些东西 AI 可以取代很多东西，可是并不是全部的东西。那该你自己做的，但该你自己要会的，其实千万不要跳过去了。嘿，哪天你要学回来的时候，其实基本东西你都不会了。那我觉得基本上而言，其实，我并不认为其实我们可以把这段完全取代掉。可是我觉得，其实建立一个其实不需要靠 AI 或是沟通的一个情境是很重要的。就像而言，其实我想很多家庭一起吃饭，一个礼拜难得坐在一起，结果每个人在那边滑手机，嘿，也没有互相互动跟看。我觉得可能真的要适当的，其实必须要建立很多的平常直接互动的一些环境跟关系。那同样的，家长跟孩子之间其实也可以直接的互动。不要说啊，有什么东西我传个讯息给你，有什么东西你就上网帮我 order，我叫 Uber 就好了。嗨，那其实大家都不用真正的去互动了。那于是言，其实这些相关的关系跟能力基本上真的会失落起来。
1: 陈伟觉得这一段话实在太扎心了。我听过最多中阶主管在跟我回馈他们的这种中阶主管的最大的日常工作的能力，叫做事上愈下。他们要去对于这个领导者的许多的蓝图，他们要能够把它拆解成计划方案，然后培育他的属下能够共同来让这些蓝图可以上岸，可以落地，好，事上愈下。这样子的他的这个具体的日常哦，可能会叫做争吵、互动、谈判、说服、妥协。这个是 AI 机器人没有办法取代的，确实啊，陈伟自己作为台大的校友，我自己周围的好多好朋友其实都是精英牌照的，就是医师、律师、会计师，大家都在说，哦，这个专家可能已经很快的有可能会被那个 AI 给替代掉哦，这种精英牌照可能也甚至能够被 AI 给替代掉哦。可是，亲爱的好朋友，这一种社交能力，它不是单纯的吃饭喝酒，它是包含了在我们的生活的全面向，包含了在我们的家庭、亲职、职场当中都会碰到的这一些社交的能耐。事实上是 AI 它没有办法被替代掉的，所以，刚刚这个张医师他其实谈到了一个，我觉得是很建设性的，我们共同要思考的方向是，有些事情它就是没有办法跳级，我们的这些社交能耐，它就是不可能只因为有 AI，它已经可以取代掉很多专家给经验，这种老经验，然后专家精英牌照给咨询哦，但它是没有办法被取代掉的。有很多就是要透过就是生活中群体中实际的来做成长跟学习。我觉得是在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空谷玄音，我们值得重视的。我再稍微休息一下，要用最后的10分钟、15分钟，要来谈一谈另外一个群体是叫做长 倍。好，老人忧郁症的盛行率，用不一样的计算。

型基础零层，事实上最高的一个计算模型来到了每五位长辈，65岁以上的长辈就有一位是老人忧郁症，这个的盛行率实在太高了。我们要来稍微听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共同的来因应。

0: 非常感谢各位继续锁定知心人语，我是陈伟。陈伟今天走访第一线，没在录音室当中，所以空间音会比较大一点，请大家海涵。坐在我对面的他是林口长庚医院精神科副教授、主治医师、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张嘉明医师。张医师，我想要首先的请教您，嗯哼，我们要怎么样来分辨长辈他只是一般性的情绪低落，还是他已经是生病了，他是忧郁症了？因为各位好朋友，其实忧郁症跟大家闻之丧胆的这个失智症，有时候他会有一些共病共伴，或者前期不容易分辨，而导致错失了一些黄金治疗期以及用药的情况哦，要怎么分辨呢？
1: 年纪大的，但慢慢的我们很多生理的部分在退化，但我可能牙齿不好了，我可能视力不好了，我可能动作缓慢了，我可能胃口变不好了，当然我可能记性变不好了，但有些是正常老化的过程，有些可能已经是疾病了，疾病也就是说这些可能够严重，一定要治疗，当然可以借过各种一些医疗上面可以做一些改善，让你的吞咽好一点，让你的脑筋好一点，让你动作好一点，让你的感觉好一点。情绪的部分其实也是一样，其实我们看到老人其实慢慢开始如果就觉得他越来越不快乐了，越来越不爱动了，越来越不讲话了，越来越好像很多负面的情绪跟想法，然后睡不好，吃不下，体重下降，其实不要想说那只是一个正常的老化，会不会可能已经达到严重老人忧郁，如果持续够久够严重了，还是要小心跟注意。但有时候他会跟很多都混在一起，毕竟老人忧郁其实有很多生理的表现，但老人忧郁其实有很多记性感觉变得不好，所以这部分可能还是要做适当的区分。那如果只是渐进式的，随着这年纪慢慢退化，我觉得有些可以接受，可是注意到很多很严重的突然的一个改变，相较于过去是不同的，那你要去小心这个会不会是疾病。但即便可能搞不好是亲人过世，搞不好是得了一个重大疾病，我如果他突然的变得很不一样了，那变得更多的负面的想法跟情绪，甚至交代后事啦，甚至做一些什么其他一些东西，其实更去退缩，他有兴趣的事情都不喜欢去做跟接触，当然注意一下他可能

0: 不完全是真正的一个退化老化，它可能是疾病。无论如何，很多老人其实平常就有假肢就医的话，其实跟你的内科医师或什么做一些讨论，必要时候可以看一下精神科或神经科，做个进一步的评估。嘿，其实老人忧郁的比例事实上还不少，那也很容易被忽略。当一个人如果老人忧郁不完全只是老人本身的身体问题，会让他本身的身体问题退化跟控制的更不好。
1: 长辈常常都会有入睡障碍，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盛行率相当的高，欸，
0: 是的，
1: 这个跟失眠跟老人忧郁症，我说的是已经是生病了，是老人忧郁症，他们会有一些因果关系吗？
0: 不完全绝对是，不过基本上言我们的睡眠本来就是醒醒睡睡，这是每个人都会的，但主要在年轻的时候可能醒睡的时间会比较没那么多，当然通常一觉到天亮机会会比较高，但深睡期也比较多。可是到老年期确实我们睡眠的需求会减少，我们睡眠的深度会减少，但半夜起来的机会会增加，这是很自然的生理反应。那可是相对而言，其实一直常常觉得很难入睡，一直半夜常常会醒来，如果次数过多，如果躺的时间过久，但整体的睡眠时数过短，基本上也还是要注意一下，它还是一个失眠。那当然，同样的，其实它可能也是其他疾病的前兆，或者说的症状之一。那如果说在前兆之前，其实我们可以的话，尽可能的还是建议平常的时候养成正常的生理作息，但做做运动，晒晒太阳，它的其实睡前尽可能的减少一些刺激，包括像3C 产品，其实都可以让老人会好睡一点。但如果是一些生理的问题造成睡不好，比如说蛮多老人可能睡觉中会起来上厕所，好，这个其实常像男性的年纪大的其实很多射物线的问题，但女性也有可能有些尿失禁或其他可能的问题，但如果假设是身体的问题，尽可能也寻求一些帮忙，其实蛮多适合的处理，其实就可以降低这样的困扰。
1: 了解，我再进一步的来请教这个老人忧郁症，他的因应的方式一般有哪些处理方式？因为承接着您刚刚所说的，有时候这个老人忧郁症他会不会是一些可能因为其他的身体上面生理上面的疾病而有一些所导致过来，所以他的这个因应方式要就诊的科别您有什么建议？
0: 当然各种原因都有，当然有一些环境社会的因素，比如说亲人过世，比如说一些其他重大打击，很多的失落，对老人而言这些都是相较于过去不一样的。像我们看到我们周遭就有那个之前都很好，一退休就忧郁了。嘿，他以前在职场上管很多人，他退休就管太太一个人，然后什么事都不晓得自己的价值，那也没有地方可以去上班。嘿，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变得很没有用一样。所以很多的各种的事情都可能影响，包括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改变社会价值跟角色的改变。他刚刚所说另外一部分，很多身体的疾病也可能让老人忧郁，过去都很好，一切都控制得还不错，现在突然说这个血压血糖不好，然后这个心脏要装支架，当然突然脑中风，突然要洗肾，所以对他而言都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所以这些东西无论如何，其实医师一方面会评估可能的原因，但一方面做适当的一些建议跟治疗。假设身体的部分而言怎么控制得更好，假设情绪心理的部分而言，必要时候其实有些药物其实可以缓和跟改变你的心理，让心情觉得不会那么好，不会那么不好，然后当然日子还有个感觉就慢慢的过得下去，大概是如此。
1: 我们在家属或陪伴者的守则和大忌，因为有时候大家就会很第一时间就说想开一点，不要胡思乱想守则和大忌，请教张医师。
0: 但很重要真的不要跟他说想开一点，但你今天不会叫一个腿摔断的人坐轮椅的跟他说你站起来吧，他今天已经没有办法想开一点了，跟他讲那个都是没有用的。如果已经达到严重忧郁的话，他也知道想开一点，可是没有办法想开。其实我觉得周遭人很重要的怎么样陪伴

0: 适当的倾听跟支持，了解他的感觉还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现代人其实很多时候需要很多时间，其实真的坐下来好好被理解，然后被支持，但也不是被否定被说教，但没有人希望这个样子，但也包括老人忧郁更是如此。但随着他被理解跟支持，他感觉能够得到一些更多的一些澄清，但可以确认他有需要帮忙，但他也可以接受你给他的支持的帮忙，甚至包括就医。那尤其跟他讲说，你想开一点就好啦，根本就没事啊，嘿，这是正常的啦、啊，嘿，他听一听，讲一讲，他也就不想跟你讲了，那会错失很多可能可以协助的机会。
1: 我最后请教您那个张医师，因为、在我所认识的林口长庚的医院里面，有时候我走过去看到每一个医师的诊间上面报名的那一个人数都有可能、报到的人数都有可能、到三位数、不止两位数而已，还有到三位数的，但是在诊间里面你要如何去回应就是已经生病的病人，因为他们讲话有时候真的会车轮化、同样的话、一来讲不清楚、二来车轮化、但是时间有限，您还要照顾更多的人、所以一般来说您都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可以给我们示范一下吗？因为现在的儿女有时候真的好忙啊、
0: 我觉得该回应的回应，该倾听的倾听，可是该说拒绝或是其实就照常一般的处理的，其实还是要做区别。但就像我们每天看的诊间患者而言，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你跟他回应，还好大概而言接近快三分之一的患者是回来拿药的、他们已经被训练跟教导跟讨论的很清楚了，他知道哪些事情他可以去处理，你也跟他说明了，但他也可以放心，但他需要你的时候他会找你，他不需要你他只是很规则回来拿药的。那除掉他们以外，剩下有些人大概就简单的澄清跟确认，他可能这次最近有些问题，不管是药物也好，症状也好，一些特别事情他跟你讨论，那那个部分就需要跟他讨论。那最后一个就是真的需要花时间的，他可能真的最近碰到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一进来你就看到他的、眼角就开始泛泪，他一些感觉会不一样，你知道这个人你今天要给他时间，可能这个时间不是五分钟而已，可能搞不好是十分钟二十分钟，那该给的时间还是要给、基本上而言他今天就是很需要你。所以、我觉得适当的处理跟分辨、尽可能处理可以处理的患者，但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处理的很完整，不过、也是希望说在目前忙碌的诊间里面，其实尽可能适当的一些处理跟回应。当然如果说、各位患者或各位家属真的有需要医师跟你做一个完整的讨论，其实尽可能先把一些东西就做好一些准备，你可以先把一些东西写下来，但或是、先打个 pass 进来，今天、我妈妈有些话 要跟你讨论，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那我都会留一些时间的。
1: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专访的对象是林口长庚医院精神科副教授、主治医师、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张家明医师，来到我们知心人语跟我们的分享，非常感谢张医师。
0: 谢谢，
1: 也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知心人语这几集是、走访第一线，没有在录音室，所以空间音比较大，请大家海涵。我们非常高兴在这一集里面，我们针对现代人的这一种、心理的这个公共卫生做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方案。祝福大家安康喜乐，陈伟下周跟大家 NIS Radio 再会了，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岩の心中、也想在慢慢的人生故事。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ぎ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漫步樱花道节目，我是盒子。过去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哦，分享过很多不一样的主题，比方说我们有以相似题材的日剧当做一个主题来分享，也有介绍过一些歌手和他们的歌曲，当然啦，也有一些日本流行文化的解说。总之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只要是能够和日语歌曲扯上边的话题，盒子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像是日本小学生暑假作业当中的自由研究的主题，到处去搜集资料，然后汇整之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盒子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又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今天呢，盒子想要来分享几首他们有共同主题的歌曲。那这个主题呢，就是英雄 Hero。那我们就来看看盒子有找到哪些主题为 Hero 的歌曲哦。首先呢，想要和大家分

享的是一首很有力量的 Hero。 这首 Hero 呢是由日本偶像天团蓝阿拉西所演唱的。虽然阿拉西已经解散很多年了，但这首歌曲呢还是经常被粉丝们拿出来复习，算是阿拉西早期相当受欢迎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它是在2004年推出的，哇，距今已经超过20年了哦。那刚好那个时候呢，遇到了雅典奥运，所以呢，也被用作日本电视台的奥运转播主题曲。也因为这样呢，它一开始就不是那种谈恋爱的歌曲的内容嘛，那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加油歌。那它想要传达的主题呢，就是其实每一个努力的人都是主角，都是英雄。这首歌它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歌词很简单也很直白，但是呢，它讲的都是我们内心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些感动哦。比方说呢，他有提到每个人都会有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但是那个瞬间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もうダメだと思う瞬間はみんな同じ。接着呢，他也告诉我们，英雄不是什么天才，而是那些愿意一直努力慢慢累积的人。諦めずに一つ一つ up up up up 高く胸を張って今こそ君は本当のヒーロー。其实呢，只要你能够带给别人一点点的勇气，那你就算是一种 hero 了。而这首歌曲呢，它在演唱会上面呢特别有感染力。副歌的 You are hero 呢很容易记，常常呢会让全场一起大合唱。对很多粉丝来说，这首歌曲呢不是用来听的，而是要一起唱、一起感受的。再加上呢这个阿拉西的成员里面樱井翔啊，他也常常参加奥运相关的节目，所以呢让这首跟努力有关系的歌曲呢做了一个连结，也更有说服力。所以呢现在 Hero 呢还是常常会被用在运动会啊、毕业典礼或是各种需要打气的时刻，他就会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曲的魅力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告诉大家你不需要很厉害，只要你还在撑还在努力，其实你就已经是自己的 hero 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听一下这首由阿拉西所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 Hero。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阿拉西所带来的 Hero。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来介绍另外一首叫做 Hero 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日本国民级乐团 Mr. Children 的一首经典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它发行于2002年，虽然呢同样名称都是叫做 Hero， 但是和刚刚介绍的阿拉西的 Hero 呢，那种热血然后应援的感觉不太一样。Mr. Children 的 Hero 呢，它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很贴近生活的温柔路线。 Mr. Children 的 Hero 它其实在讲的不是什么拯救世界的大英雄，而是一种很日常很真实的存在。歌词里面有一句是算是相当的有名哦，它的大意是在说，比起谁都知道的那种有名的英雄，更想要成为某一个人心中的重要的那个人。那这样子的角度其实很特别，他把英雄这件事情从很宏大的一个概念拉回到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整首歌曲的氛围很平静，但是感情呢是慢慢堆叠的，它没有很激烈的起伏，而是像是透过一段一段的旋律让听的人去感受那种想要守护某个人的心情，听起来呢会有一种很踏实很安心的感觉。这个主唱呢樱井和寿呢，他的声音也在这首歌里面特别有存在感。在这首歌里面他的唱法呢没有很多的技巧哦，不会太夸张，但是都非常的真诚，带着一点点沙哑的质感哦。这样子的感觉呢反而能够把那种平凡却重要的感情给唱出来。那这首歌曲呢，它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哦，通常不是大家会一起呐喊的那种段落，也不是可能也应该不算是整个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的那种高潮，反而是会让整个场子安静下来，然后大家会静静的听的一首歌。

曲。很多歌迷都会说 Hero 呢这首歌曲很适合在人生的某个时刻静静听，特别呢是当你在想自己到底在为谁努力的时候，就会想要把这首歌曲拿出来听哦。所以如果说有些歌曲是在告诉你应该要变得很坚强很厉害，那 Mr. Children 的这首 Hero 呢就比较像是在对你说，其实你不用你不用成为所有的人的英雄，只要呢成为某个人心中不可取代的存在，那就已经足够了。这也就是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它让英雄这个词变得很小很温柔，但是也非常的真实。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首由 Mr. Children 所带来的 Hero。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各种叫做 Hero 的日文歌曲。这边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想要做这个主题哦。那就是在很多年前，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念维他在节目当中分享了 Hero 这个主题，那他是以英文歌曲来做一个主题的分享了。啊，何子听了那一集的节目就觉得哎，很有意思耶，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集日文的节目，然后来做一个日文版的 Hero。 所以我就去找了很多我平常会去听的歌手啊，或者是团体，他们有没有唱过叫做 Hero 的歌曲，那找了好几首，那也去仔细的听了，然后也有一些感受，然后做了整理。但是呢这个说要做整理，就这么个整理下来，日子就过了好几年过去了哦。然后到今天呢，才有机会，才有时间把这个整个脉络呢整理清楚，然后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哦。做音乐节目好像就是这样，平常好像会有很多歌单在听，但是呢，要听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又能够讲出来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节目主持人来说很有挑战的事情诶。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同样叫做 Hero 的歌曲，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它是来自于日本的歌唱团体 Funky Monkey Babies 的代表作之一哦。那他们的这一首 Hero 呢，发行于2011年，是一首非常有人情味的应援歌曲。这首歌曲一推出就引起很大的共鸣，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它的主题非常贴近生活。 Hero 把焦点聚集在那些平常不太会被注意，但其实一直默默付出的人，像是上班族、父亲，或是在家庭当中扮演支柱的角色。他说的呢，不是在舞台上面那种光鲜亮丽，而是日复一日死平凡的努力。歌词里面呢，有一种很强烈的画面感，会让人想到每天挤电车上班啊，为了家人努力而工作的样子。他没有把英雄讲得很遥远，反而是在告诉听的人，也许那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人，其实就是某个人心中真正的 hero。那这首歌曲它的主唱呢，加藤俊介，他的声音很有感染力，再加上饶舌的旋律交错编排，让整首歌曲听起来既热血又带点温暖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单纯的励志歌曲，没有那么的直接哦，而是多了一点生活里面的重量。另外一个让这首歌曲很有话题性的是它的 MV 哦。这首歌曲的 MV 呢，邀请了田中邦卫来出演，他饰演了一位辛苦工作的父亲。那在这个剧情当中呢，没有太多夸张的桥段，但是呢，正是因为他非常的真实，反而让很多人看了会忍不住掉眼泪。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呢，这首歌曲常常会让这个现场的气氛呢变得很感性。有些人会一边听这首歌曲，一边想起自己的爸爸，或者是自己正在努力的理由。也有不少歌迷会说，这首歌曲就像是在对那些默默苦撑的人说一声，你辛苦了。这首 Funky Monkey Babies 的 Hero

呢是在告诉听的人，也许呢我们不是这么的出色，也不是这么的光鲜亮丽，但是我们一直努力的工作着，一直努力的维持着生计，也许这样子我们就已经是某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了，只是自己还没有发现而已。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Funky Monkey Babies 代表作之一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哇，刚刚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的有精神哦，让大家都会想到哇，爸爸努力的为了维持这个家的生计在努力撑着的那种感觉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 Hero 是来自音乐创作团体 Supercell 的歌曲哦。和前面几首 Hero 相比呢，这首歌呢，其实它的氛围又更偏向于青春感还有叙事的故事性哦，带有一点点动画式的画面想象哦。这一首 Supercell 的 Hero 呢，并不是传统的那种热血励志的歌曲，它比较像是在描写成为英雄之前的那个瞬间。整首歌曲的情愫呢，其实都带着一点不安还有犹豫，同时呢又有一种想要往前踏出去的冲动。它讲的呢不是已经成功成为英雄的人，而是正在努力要成为英雄的人。歌词里面很常出现一个很典型的青春感受哦，明明呢知道自己还不够坚强，不够厉害，却是有着想要保护着某个人的那种想法，或者是想要变得更可靠一点，那一种想要做点什么，但是又还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到的心情，这就是这首歌曲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情绪哦。这首歌曲呢也很有这个六一贯的风格，旋律线条很细致，编曲从一开始比较压抑，到后面慢慢堆叠出情绪，像是一种情绪的推进，听的时候呢会有一种画面慢慢被打开的感觉。主唱的声音呢则带有一点点透明感，它不是强烈这种爆发式的唱法，而是比较用一种比较克制的方式去呈现，反而呢会让那个不确定感更加的真实，听的人呢会觉得这首歌曲不像是在告诉你要变强，而是陪你一起面对还不够强的自己。在整体的氛围上呢， Supercell 的这一首 Hero 呢，它适合被想象成某种青春电影的片段，可能是放学后的黄昏，可能是站在某一个路口犹豫着要往前走，要不要往前走的那个时刻哦。他不是已经抵达终点的英雄，而是站在起跑点上的那个人。所以呢，如果前面的几首 Hero 呢，有的是加油，有的是温柔，有的是生活，那这一首 Hero 呢，就更像是在说英雄这件事情，其实从来就是还不确定要怎么开始的自己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 Supercell 带来的 Hero。

好的，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呢，节目进行到这里，哇，已经听了好多种不同的不同画面的英雄啊，不同层次上面的英雄，不同感觉的英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 Hero 是来自于日本人气男子团体放浪兄弟带来的歌曲。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抒情应援曲，和前面的这首几首 Hero 的角度又不太一样哦。这首歌曲呢，它更偏向于成熟大人视角的鼓励还有陪伴。那放浪兄弟的这首 Hero 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在讲变成英雄，而是在讲在生活里面继续撑下去的人。整首歌曲的氛围比较温柔，但是情绪呢也是很深刻的。它很像是在对一个正在努力的人说，你不用假装没事，也不用一定要很强，你现在这样子努力的活着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歌词里面呢，它传达的是一种很温暖然后被理解的感觉。它不是用很强烈的语气去鼓励你，而是用一种啊，我懂你的方式在陪你，像是在说就算现在不顺利，然后就算现在还看不到结果，但是都没有关系，

因为你走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首歌曲呢也很符合放浪兄弟的一贯风格哦，由阿梓喜温柔又厚实的嗓音来诠释，情绪是收着的，但是呢后劲却很强，不是那种一下子就爆发的热血，而是会慢慢渗进心里面的力量哦。在演唱会的时候呢，在现场演唱的时候，这首歌曲呢常常会变成一种情绪比较安静的时刻，观众呢不一定会跟着大声合唱，但是会很自然的被带进歌曲里面，像是在听一段很贴近自己人生的故事。很多歌迷也会把这一首 Hero 当成是一种安慰型的歌曲，不是告诉你要加油冲刺，而是告诉你就算你现在很累很普通，甚至有点怀疑自己，这些都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肯定的。所以呢，如果要总结这首歌曲呢，他可以说他讲的不是那种成为英雄的过程，而是接受自己现在状态的那种勇气。他想要说的其实很简单，你不需要为成为某一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你只要好好的走在自己的路上就已经足够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一首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刚才听到的是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那今天呢，子还有准备另外一首 Hero， 真的是最后一首了。今天已经听了很多种不一样的 Hero， 但是呢，我想因为风格还有它的内容都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大家应该还没有听腻吧。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最后要带大家来听的这首 Hero 呢，是来自于日本创作歌手平井大他所带来的。如果说呢前面几首的 Hero 呢，它是比较偏向热血温柔或是人生的鼓励，那这一首的感觉呢更像是一种轻轻的陪伴，很轻松也很疗愈。那这个平井大的 Hero 呢，整体的氛围很有他自己的风格哦，带着这个海岛阳光微风那种舒适的画面感。它不是用很强烈的情绪去告诉你要加油要撑下去，而是用很温柔的方式说，就算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也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好好对待的。这首歌里面的 Hero 其实不一定是某个很厉害的人，比较像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可能是陪在身边的某个人，也可能是你在低潮的时候还愿意听你说话的人，甚至也可能是你自己，那个为着努力生活努力苦撑每一天的自己。平井大的声音本身就很有辨识度，很温暖很柔和，没有距离感，搭上这首歌曲比较简单的编曲，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很轻，但是却不会空洞。你会觉得它不像是在表演，更像是在你旁边轻轻的唱给你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让人放慢速度，不是那种很需要集中精神去理解的歌曲，而是可以在通勤、散步甚至是发呆的时候自然流过的一首歌曲。它的存在感很低，但是情绪的余韵却很强。所以呢，如果把今天所有都介绍过的 Hero 放在一起呢，就会发现其实英雄这个词可以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面向，有热血的，有生活的，有青春的，也有温柔的几乎每一个版本呢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哦。而平井大的这首 Hero 呢，想要说的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你不需要变得很强很厉害才算是英雄，有时候只要你愿意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存在，就已经是一种 Hero 了。好的，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由平井大所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介绍了这么多首 Hero， 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呢？来自不同的音乐人，不同的团体，但是很有趣的是，他们都在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英雄 Hero？ 有的版本是热血应援，把英雄看作努力不放弃的人；有的版本是把英雄拉回日常，说其实只要默默的生活着就算是英雄；也有版本是用更温柔的方式来诠释，只要陪伴、能理解，甚至是能够好好的活着，本身就已经非常珍贵了。如果用更深一层的角度来看哦，其实这样的概念和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是很接近的。在圣经里面呢，有提到过，真正被看重的往往不是那些外在很强大，而是内心的谦卑与爱。像是在弥迦书里面就有听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样的这一句话呢，是在提醒人们真正重要的是生命的态度，而不是成就的大小。而且呢，在新约的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哀恸的人有福了，让人明白呢，就算是在软弱低谷之中，人依然是被看重还有被珍惜的。这也和 Hero 的歌曲所传达的讯息很接近，很接近哦。你不一定要站在最前面，也不一定是最强的那个人，你依然是很有价值的。安和子也很喜欢圣经里面的另外一句金句哦，经文的这个句子呢，他是说呢，在小事上忠心。我觉得在小事上忠心也是另外一种英雄的表现哦。所以呢，当我们回头听这些 Hero 的时候呢，也许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英雄呢不只是拯救世界的人，而是指那些在生活中仍然选择爱、仍然选择坚持不放弃的人。也许这正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上的路。好了，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有今天的歌曲大家能够喜欢。然后如果你愿意告诉何子，在Niz Radio 的官方粉丝团里面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今天的哪一首 Hero， 哇，何子会非常的高兴的啊。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您收听也是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为您安排了邀请了一位这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啊。这位来宾呢，事实上他的这个经历啊，其实我相信在我们一般人来讲，大概一万个人中间能够有一个像他这样的恐怕都不容易了。那他的一生的职志，一生在从事的工作呢，其实都是为了这个所谓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家的安全，他在贡献他自己的一切，包括他的所有的从他的这个专业的知识一直甚至于到他的生命为止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为了这个国家起起落落，他的这个做了很多，经历了很多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经历的一些所谓的这个酸甜苦辣这些方面的生活哈。那今天我们在他很高龄的这个时候，我们请他来到了这个播音室，主要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从一个真正的知情人士的口中，能够为我们说明到底所谓的国家安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境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定义，或者是它的实质的操作，或者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合理的标准来看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现在所这个面对的这个政府的结构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标准。我相信这个对每个人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说民

0: 主社会啊，政府是民众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对这个政府的整个的表现，尤其在这些地方如果了解的有限的话，其实我们如果错误做了一个选择，对我们来讲真正影响的是我们自己的福祉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就邀请到了这位陈虎门将军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知道，但是呢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过陈将军啊。事实上陈将军他的这一生的故事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那有空的话我们可能会跟他更多请教，但是今天呢我们想要很重点性的跟陈将军请教关于这个所谓国家安全这个看起来听起来有点敏感的问题。将军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个谢谢您在这个时间来到。
1: 我也非常高兴。
0: 来到我们的播音室里面。
1: 两年多我没有接触媒体了。
0: 是。
1: 因为身体的关系嘛。
0: 可是我看您我觉得您还很硬朗啊。
1: 硬朗。腿不方便。
0: 哦、腿不方便。是是 是, 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您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啊，您所经历过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但真正的总一句话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全或者这个国家的实质的存在啊。但这个国家安全这件事情呢，讲起来嘴巴上面讲很容易，但真正做起来我相信它是一个千头万绪的事情，而且它的养成过程我相信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复杂。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现在跟以前又有什么差别，您以这个一路走来能不能够为我们稍微谈一谈指点一下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1: 啊？就个人的浅见呢、
0: 啊啊、不敢
1: 我发表一点意见。
0: 是是，
1: 这个国家安全工作啊，应该分到两方面来谈。
0: 嗯，
1: 一个是攻击性的，
0: 攻击性的，
1: 攻击性的就是我们如何打入到敌人内部，
0: 是
1: 防范于未然。
0: 对，
1: 说他要对我们如何不利的话，
0: 对，
1: 我们如何来阻止？
0: 这是积极性的，
1: 这是积极性，也是攻击性的。
0: 是，
1: 一个是防御性的，
0: 啊、防御性的是
1: 敌人到我们这边，我们应该怎么给他？嗯。阻隔于境外了，
0: 是
1: 帮国内安全做得很好，这、嗯、分作两方面。
0: 是，
1: 这两方面主要是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人
0: 啊、哦，人，
1: 人
0: 从事的人是不是？
1: 人，
0: 嗯哼哼，
1: 你不管是攻击的还是防御的，
0: 是
1: 要人来作为。
0: 对，
1: 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选
0: 是
1: 人选。如果你不是很懂这个的，
0: 嗯。
1: 那你来负责领导，
0: 嗯，
1: 那不是出问题吗？
0: 对，对，
1: 你各级的领导人，
0: 嗯，
1: 都应该有丰富经验的人来做。
0: 所以这个所谓国安方面的丰富经验，那这个恐怕是很特定的经验吧？
1: 对，当然，像过去是简单了，
0: 是
1: 过去都是基层训练开始，
0: 嗯，
1: 训练了个几年，
0: 嗯，
1: 在内勤磨练几年，
0: 嗯哼，
1: 在他外面几年，
0: 嗯，
1: 再回来几年，
0: 嗯。
1: 他有一个好比说正规班的研究班，他一个一个、
0: 啊 okay、
1: 回来又受训又讲习又弄训练，就是说他的工作结合在一起的、
0: 嗯、
1: 所以他没有多大的问题。
0: 是，
1: 可是现在的各级的领导人就很难说了。
0: 整个养成过程、
1: 不能说全部外行，
0: 是
1: 可大多数是外行、
0: uh-huh、
1: 你外行的人来领导就很危险了。
0: 是是，对，
1: 外行还有一个缺点，
0: 嗯，
1: 就是你的部下对你的向心力啊，
0: 嗯嗯嗯，
1: 就减少了。
0: 对，因为你没有一个做领导人的，
1: 没有，就
0: 像
1: 你，就说你还不如我嘛。
0: 对，
1: 你所指导下是做的下达的命令，
0: 嗯，
1: 很多都是错误的，
0: 是
1: 更危害。
0: 嗯，
1: 那我怎么会信服你？
0: 对，
1: 所以这个问题啊很重要。
0: 嗯，
1: 可是呢，你看你国家领导人重视不重视这个问题？
0: OK，OK， 这个其实是一个指标嘛、
1: 啊。你重视不重视？
0: 对，
1: 我如果说防患于未然，我要攻击敌人、
0: 嗯，
1: 我要各种手段去攻击他，
0: 嗯、是
1: 去了解他，
0: 对，
1: 拿取必要的情报来给我们做运用。
0: 对，
1: 对你要去有这种人呢、啊。
0: 嗯嗯嗯，
1: 守卫的也是一样啊。
0: 对，
1: 敌人也是用相同的手段对我们来嘛，
0: 对，
1: 如何帮这个墙挡住，守好。这很重要。
0: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碰到一些甚至是学校的教官资深一点，他都常常把四个字挂在嘴上。我们当兵也常常说对匪斗争、啊、这个可能就是您刚刚讲到的、
1: 我们这样讲啊、嗯、我们选择一个情报工作干部啊、
0: 嗯嗯、
1: 第一个要忠贞。
0: 忠贞是，那当然这是必然的。
1: 第二个清白。
0: 嗯。
1: 第三个要智慧，就是有智慧的。
0: 是。
1: 我不要解释这个大家都懂了。
0: 对。
1: 第四个勇敢。

0: 就是忠贞清白智慧勇敢，
1: 是
0: 有具备这四项的人来从事情报工作。
2: 这个讲的听起来容易，但是其实想起来真的是
0: 你从基础训练就要这样训练、啊、
2: 对对，
0: 你当时他你吸收他进来的时候身家调查他清白不清白，
2: 对
0: 你就要弄啊，
2: 是
0: 还有你经过磨练各级的磨练，
2: 嗯，
0: 他的智慧他的能力
2: 对
0: 都看得出来了嘛，
2: 是
0: 假如你没有这一段，
2: 嗯，
0: 那你从事这个的人工作的人就有问题嘛。
2: 所以这个正本清源您这几句话其实就已经切开了很多问题。正本清源来讲，这样子的人国家意识如果不正常的话什么都没有意义的。
0: 所以要忠贞嘛。
2: 所以
0: 要忠贞嘛。
2: 所以你忠贞于你的国家，对不对？
0: 对。
2: 所以你的国家认同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0: 那
2: 这个就不管你后面是怎么样都没有意义。
0: 现在我们国家、啊、这一年最近这一二十年出的问题
2: 是
0: 就这个问题。
2: OK。
0: 那我讲嘛。我们在初步年轻的时候、
2: 嗯、
0: 学校一毕业、
2: 嗯、
0: 进入这个单位训练、
2: 嗯、
0: 那个脑子观念就是中华民国
2: 对
0: 青天白
2: 日
0: 满地红
2: 对
0: 我们向他效忠，
2: 是
0: 我们努力
2: 对
0: 奋斗
2: 对
0: 不顾牺牲
2: 对
0: 奉献
2: 对
0: 就是为了
2: 对
0: 这个国籍
2: 把这个维护了
0: 这个国家维护这个土地
2: 对
0: 不对
2: 对
0: 所以我们的过去的人讲、啊、
2: 是
0: 我们光荣的历史啊、
2: 嗯、
0: 是前辈们的用血汗
2: 血对
0: 泪水
2: 对对
0: 生命所换取得来的，
2: 的确是，
0: 所以不容易。
2: 对，
0: 那反过来讲，
2: 嗯，
0: 你现在要不承认这个国旗，
2: 嗯，
0: 不承认这个国家，
2: 嗯，
0: 要把那国家取消灭掉，
2: 是
0: 国旗要拿掉，
2: 对，
0: 那情何以堪？
2: 对，就是他没有东西了嘛，他的基础就不见了。
0: 所以问题在这里了。
2: 嗯、
0: 那我刚刚讲了，你这攻击、防御，
2: 嗯，
0: 都完了。
2: 你不知道是为什么，
0: 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过去有人讲为谁而战、
2: 嗯，
0: 为何而战，
2: 是
0: 这都是问题嘛。
2: 嗯，
0: 假如我们要做得好，
2: 嗯，
0: 你这个信心要重新建立。
2: 是。所以有一个，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您现在讲这样的状况，其实我相信对任何的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都很清楚的知道，这跟现在我们现实所面对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那在这种其实国家认同是飘摇的状况底下，可是我们却行礼如仪，还有那些所谓国安的措施啊，国安的组织，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所以问题啊、
2: 嗯、
0: 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工作国安工作做得不好，
2: 嗯，
0: 缺陷那么多，
2: 嗯，
0: 这些都是因素啊，
2: 哦，
0: 这些都是因素嘛，
2: 是，
0: 对不对？你对你领导人对国家的认同
2: 就
0: 有问题，
2: 对，
0: 那我下面执行的人我就是摇摆了嘛，
2: 嗯，
0: 对不对？我到底为什么？
2: 是，
0: 像我为何而战？
2: 对，
0: 这个很重要啊，
2: 对，
0: 所以现在讲。共产党如果打台湾，哪个愿意去打？
2: 对，人家说 88% 会愿意打，这很可笑。
0: 这个骗人的，这个骗人的。
2: 嗯，
0: 我们这样说了，
2: 嗯，
0: 这个不是愿打不愿打的问题，
2: 嗯，
0: 是能打不能打的问题。
2: 对，所以这个就更实际了，
0: 对不对？
2: 对，这个
0: 你愿意没有用啊。
2: 对，
0: 你打你不能打吧？
2: 对，
0: 你怎么打？
2: 的确是，
0: 我们任何一个有智慧的人，
2: 嗯，
0: 想一想都知道不能打。
2: 嗯。
0: 现在的战争不是过去啊，
2: 嗯、
0: 拿剑啊，拿枪啊，拿刀，不是啊，
2: 连义和团都
0: 现在不是啊，
2: 对，真的，
0: 现在不是这种战争啊，那不是这种战争，你会轻易战断吗？
2: 嗯、
0: 不会吗？
2: 对，
0: 我们再这样再远一点谈，以前两军作战，
2: 嗯，
0: 都有阵候的，
2: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要打，我要打。
2: 对对对，
0: 现在没有哎。
2: 对，你根本看不到。
0: 现在看不到啊！他要两边，你打我，我打你。现在不是哦。
2: 是。
0: 现在完全是人家打我们了、啊。
2: 对。
0: 我们没有说要打人的机遇，是人家打我们。人家打我们要怎么防？
2: 嗯。而且现在这个打的方法也不见得是像以前一样。
0: 所以我刚刚讲、
2: 嗯，
0: 防御性的是什么？
2: 嗯、
0: 防御性的攻击就是说，当你要对我发起战斗，
2: 嗯，
0: 对我不利的时候，我事先知道，
2: 嗯，对对，就事先知道，这才是重点嘛。
0: 对啊，这是攻击嘛。
2: 了解。
0: 你要先都派遣人去啊，先什么？
2: 对。
0: 现在我们国安局发布一个，就是说侦讯、
2: 嗯，
0: 就是说一个讯息，就是说希望鼓励大陆的人、大陆同胞来提供什么？
2: 对对对，做吹哨者。
0: 其实这个方式啊，早就在

0: 做，
1: 对，
0: 不是现在在做，
1: 对对，
0: 我们在做，大陆也在做，
1: 也在做一样啊。
0: 所以现在双方的情报是在空中交往的，
1: 嗯啊、对，
0: 都是空中，
1: 对。
0: 你有人告诉你我怎么怎么怎么，
1: 对对，
0: 你那边有人告诉我怎么怎么，
1: 对对，
0: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1: 对，
0: 如何去求证，
1: 这才是问题，
0: 这个是重要的。
1: 所以就是您刚刚讲人的问题吧，这就得落到人的身上去嘛，对不对？
0: 所以领导人重不重要？太重要，太重要了。
1: 因为领导人才能够对这个部署，这个部署的状况，他才能够有掌握。
0: 领导人都搞不清楚，
1: 是，
0: 你叫下面怎么搞清楚？
1: 有道理。有道理，
0: 怎么去攻击敌人？
1: 嗯，
0: 怎么是防御敌人？
1: 嗯，
0: 你自己都不清楚哎。
1: 是，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我们要讲国家安全，其实本质上是不安全的。
0: 现在我们讲老实话了，
1: 嗯，
0: 你要说国家安全，我都认为谈不上安全不安全。
1: 是啊，像这样子，
0: 在我的这个谈不上。
1: 对，
0: 为什么谈不上呢？
1: 嗯，
0: 人家了解我们了，清清楚楚。
1: 是，哦 ，OK。我们了解人家，
0: 我们了解一塌糊涂，
1: 这实在是太不对等。
0: 就是啊，这个不对等嘛，
1: 嗯，
0: 不对等。可是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不行，
1: 嗯，
0: 过去我们做得很好很好啊，
1: 是，
0: 我们拿到很重要的情报，
1: 对，
0: 我们拿到很，
1: 嗯，
0: 事关台湾或者世界有关的情报，我们都拿过。
1: 对，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活不到现在，
0: 哎，早就垮了。
1: 对，
0: 我们都拿过，
1: 是
0: 拿过要靠什么？靠牺牲。
1: OK。
0: 靠不计个人的生死，
1: 是
0: 个人的前途去做的。
1: 嗯哼，
0: 过去有这些人
1: 是
0: 太多了，
1: 了解
0: 太多了，
1: 了解。其实您就是其中一位，
0: 我不敢，太多了，
1: 嗯，
0: 太多了。现在呢，
1: 嗯，
0: 我不敢讲没有，
1: 嗯，
0: 原始还有，
1: 嗯，
0: 但是没有发现，
1: 对，
0: 没有发现的原因就是没有机会给他，
1: 对，而且不看重这个了，
0: 对啊，就问题在这里嘛。以前情报局我不讲吗？
1: 嗯，
0: 他不错，他直属参谋总部，
1: 是
0: 向总长报告。
1: 对，
0: 另外国家安全局督导，
1: 嗯，
0: 这两个单位，
1: 情报局跟国家安全局是这样的关系。
0: 可是实际上，
1: 嗯，
0: 情报局长可以直接面就总统的。
1: 你看，所以他是直通的、通天的了。
0: 对啊，他是这样的。
1: 对对。
0: 现在呢？现在这个军事情报局啊，
1: 嗯，
0: 是。参谋总部里面的连二下面的一个单位，
1: 所以他的
0: 这个层次一下降了三级，
1: 对对对对，层级差太远了，这个
0: 你差太远了，哦，这一个待遇，
1: 嗯，
0: 以前我们说情报人员的待遇啊比较高，
1: 对，
0: 其实不高，
1: 嗯，
0: 不高，
1: 嗯，
0: 你做出绩效，
1: 嗯，
0: 有奖金，
1: 对。
0: 这才好一点，
1: 对对对，
0: 弥补你那个不足。
1: 是，
0: 现在不高，而且很多经费啊，
1: 嗯，
0: 都消掉了。
1: 嗯嗯，
0: 那所以讲啊，我们以前讲，
1: 嗯，
0: 干情报，情报有个特性，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浪费性。
1: 啊，浪费性 ，OK，
0: 你做什么都浪费的。
1: 对对对，虚职，
0: 说不定哪一天就不浪费了。
1: 对，
0: 所以大多数是浪费的。
1: 是，
0: 可是现在政府啊，帮很多。该支出的取消掉了，该弄的就取消，就你自己先把手脚砍断了，
1: 嗯，
0: 那你怎么会做得好呢？
1: 对，的确是，的确
0: 怎么做？
1: 对，
0: 所以我说人为很重要。
1: 是，
0: 当然，你说我们国内拿台湾来讲，
1: 嗯，
0: 有没有这种人才？
1: 嗯，
0: 我不敢说没有。
1: 对。
0: 起码若干年之内没有发现
1: 过。以前有，以前有，现在就不可能是
0: 没有。以前太多了，
1: 对啊，
0: 以前太多了。
1: 是，
0: 以前几位都很伟大了。
1: 对对。
0: 啊，以前过去的几位都不错。
1: 是。
0: 那现在呢？你不能怪他，
1: 嗯，
0: 他没有经验嘛，
1: 对，
0: 他没有历练
1: 嘛，没有舞台了就，
0: 通通没有嘛。
1: 对。
0: 你看，比如说我们从小卫官就派出去工作了。
1: 嗯嗯嗯。
0: 工作几年，
1: 是
0: 卫官就去磨练，
1: 对，
0: 如何接触敌人，如何接触对象，
1: 嗯，
0: 怎么来说服他，
1: 嗯，
0: 愿意为我们工作，
1: 嗯，
0: 这个我们卫官就开始出国，
1: 是
0: 干了几年回来在国内又熏陶了几年，
1: 嗯，
0: 又出去几年，
1: 嗯，
0: 所以当你发生任何一个状况的时候，
1: 嗯哼，
0: 我们都可以掌握。为什么？因为我当时做过这种事情，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要从基层要报道上来，
1: 嗯，
0: 我很清楚你讲的，我判断你讲的对不
1: 对,
0: 对
1: 不 对, 对
0: 这件事情如何，
1: 是
0: 我也可以知道你下一步怎么继续去做，
1: 嗯，可是

0: 现在不是这样的嘛？现在这个做领导的人他没有这个背景，
1: 现在坐在指挥的人他没有这个经验嘛、嗯、
0: 对，
1: 你到最后叫他去裁决，
0: 嗯，那这个裁决实在是这简直是赌命了，这
1: 所以我不能讲每个都是这样了，
0: 嗯，
1: 但也大部分都是如此，
0: 是
1: 你怪他吗？
0: 嗯，
1: 不怪，
0: 嗯，
1: 一点都不怪，
0: 嗯，
1: 现在知道

0: 这个以您自己的经验来讲，就是为了这个守住这个忠贞，所以你可以在很多关键性的时候，你宁愿自己去面对那个很糟糕的状况，但是你也不要把这个你所谓你要效忠的对象，让他暴露在第一线，对不对？这个其实是大家都看在眼里的事。可是这个价值观现在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看起来是
1: 看不见了嘛，
0: 已经没有
1: 了。我这样讲，我们过去，我们工作同志有一句话，这个是戴笠将军讲的话，我们尊称他为戴先生，戴先生讲的话，他说我工作做得好，敌人杀我，砍我的头，
0: 对。
1: 我工作做得不好，
0: 是
1: 领袖要砍我的头，
0: 对，
1: 所以你那个心态就抱在那里，
0: 是，
1: 就是我要工作，
0: 对，
1: 我
0: 要你要做到好，对，
1: 我要做得好，
0: 对，
1: 就是吧？
0: 是，所以你看这个态度，现在
1: 那时候一定是如此嘛？
0: 对，
1: 我们那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啊，
0: 是
1: 我们讲到。讲功的时候，
0: 是
1: 我们会自然的立正，
0: 对，会立正，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第二个就是戴先生，
0: 啊，戴先生，对。
1: 现在恐怕全世界没有这样的吧？
0: 对，
1: 除了希特勒了没有？没有吧？
0: 以前 KGB 的还有一点，
1: 我们是发自内心的、自动的，这样做。为什么？我们敬仰他的精神，
0: 对，
1: 效法他的工作精神，
0: 是。
1: 他为了工作，你看戴先生一生，
0: 对，
1: 我们看那么年轻就走了，
0: 对，
1: 他走的时候在少将啊，
0: 是，
1: 走了以后才追升为中将，
0: 中将的，对，
1: 可是他的部署有上将、有中将，
0: 你看，
1: 那你就证明他这个人怎么样嘛，
0: 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不求名，不求利，
0: 是，
1: 就是这样嘛。
0: 所以我就说，这个我们谈到这里，我一直在锁住您刚刚讲的这个所谓人的问题了哈。你说做这个事情到最后还是要落在人的身上，我就一直想，就一直跟您在请教，就我们想探讨这个所谓人的品质到底是什么品质嘛，对不对？所以您刚刚这样讲，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就可以听得出来，这个所谓这个人的品质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什么不得了的高风亮节，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基本做人的原则嘛。可是我们现在你看，连这个东西看起来都守不住的嘛。
1: 对。这个情报人的基础训练很重要。在一入这里训练单位训练的时候，
0: 是
1: 就很重要了。
0: 对，
1: 所有这些要求，这些方向，这些理想，都在受训的时候，
0: 对，
1: 就灌输在你的心里，
0: 就一体成型了，
1: 都在你心里。
0: 对，
1: 所以你当毕业正式成为一个情报人员的时候，你把过去的训练都在脑子上，
0: 对，
1: 你现在如何去做，
0: 是
1: 如何去努力，
0: 对，
1: 对足于实现。
0: 是
1: 我们那时候派出去工作，不知道哪一天回来啊？
0: 对，回得来回不来还不知道。
1: 不知道，也不知道多少钱呢？
0: 是
1: 我第一次出去就这样，我不知道我领多少钱呢，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啊。
0: 对，
1: 出去就是牺牲，
0: 对，
1: 就到大陆去了。
0: 哦，到大陆啊，那
1: 我们就转弯到大陆、
0: 那到敌后是很辛苦的那时候。
1: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很正常，不是我一个，太多人了
0: 啊，对，
1: 大家一批一批的去啊，
0: 是
1: 为什么？我们以现在的眼光来讲，就保卫台湾嘛，
0: 对，
1: 保卫这位最后的一个土地嘛，
0: 对。
1: 那这些人，你大概也应该晓得，军人的待遇是最微薄
0: 的，真的，的确，
1: 各阶层的工作，军人待遇最可
0: 是。
1: 女人都不愿意嫁给军人当老婆，
0: 这真的是
1: 是不是这样？
0: 对，真的让人很
1: 无奈，没出息就嫁给阿兵哥，
0: 很无奈。
1: 再换个角度来讲，军人、已经很低了，在做情报人员，那更糟糕了。
0: 是，
1: 谁愿意啊？
0: 所以您说情报人员在这个里面还并不是吃香喝辣的，就对了。
1: 怎么吃香喝辣的？
0: 很多人都以为军人跟飞行员一样，
1: 不，太苦了，太苦了。
0: 对，军人是
1: 苦了，
0: 这个情报人员是苦，
1: 情报人员太苦了。
0: 哦，这个就
1: 说不出来啊。
0: 是，
1: 你也不能跟人家说，
0: 对，你不能说，对，
1: 也不能讲。
0: 对，
1: 还有一个情报人员交朋友最难了。
0: 对，
1: 我们派出去，
0: 是
1: 我们改名换姓，
0: 对，
1: 去几年，
0: 你整个的社交系统，
1: 我们为了工作认识了很多人，
0: 对。
1: 认识那些人，人家也许对我们很好，
0: 对，
1: 可是他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叫什么名字。
0: 是，所以这个社交系统也根本没有办法真实化，
1: 就觉得很惭愧啊。
0: 对，
1: 人家帮你当好朋友，结果你是骗人的，
0: 对，
1: 你连名字都不对，
0: 是，
1: 姓都不对，
0: 是
1: 啊，有的人出去一次改一次，有人出。

0: 所以有时候很尴尬，到碰到你过去认识的人
1: 追上球了，这就糟糕。
0: 对工作也很危有危害、啊。
1: 了解了解了解。
0: 人家奇怪，他不是姓陈吗？怎么现在姓黄呢？
1: 这就是
0: 怎么回事啊？就人前一下就危险。
1: 是，
0: 所以过去一切，就是为了国家，
1: 对，
0: 为了工作，
1: 是，
0: 是这个想啊。
1: 所以就是任务，任务至上，
0: 别的不考虑了。
1: 对，
0: 我曾经派遣到。滇边游击地
1: 啊、哦，对对，南边、
0: 就是
1: 南
0: 西南滇边，滇边西南
1: 的。对，
0: 我在那里三年工作，三年、
1: 哎、
0: 打游击、
1: 哦，那这真
0: 那是不毛之地啊，
1: 对，真的
0: 原始森林。
1: 嗯，哦，那是原始森林，
0: 原始电视啊，你到了中午才能看到阳光。
1: 哎、对，这早上
0: 都是雾霾。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你晚上半夜起来要、啊、要方便一下的话、
1: 啊，
0: 你看睡觉的人都在雾里睡觉，都在云里睡觉。被窝一掀，要有大蟒蛇，
1: 吓死了！
0: 你看那种工作，我在那个地方，都了三年，天天拿着枪睡觉，哎，
1: 所以这你看，所以这样子养成的人格结构就是不太一样的吧？
0: 那时候一个月多钱你赚？
1: 当然，当然，像您这样讲，
0: $75。
1: 哎呦，但是一个月
0: 是啊，一个月75块，
1: 就算是40比1的，也没多少钱了。
0: 我们还算高的了，75块啊，
1: 嗯。
0: 那别人还有更低的了，
1: 对，真的3000块钱的，
0: 60块起的，65块，我们是75块，75块是包含津贴啊，
1: 啊，
0: 60块包含危险地区津贴15块，所以就75块。
1: 所以其实脑袋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维护这个国家的安全嘛。
0: 对啊，就是如此嘛，没有想到别人，没有想到这个待遇那么低，这个工作那么危险，
1: 是
0: 没有。
1: 是将军，我想请教您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看整个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局势哈、啊，比如我们跟两岸之间的关系啊，现在看起来，比如在文化的层面、民族的层面上面看起来，大家是有一些共识的啊，就是说它并不是那么敌对的。比如我们都谈到中华文化的必要，或讲到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这个一员啊，这些地方看起来是有共识的哈、啊。那再加上就算是很有限的交流，可是在交流的过程中间，大家也不像以前那样剑拔弩张，好像是这个这一碰了面要打仗，谁要打死谁的样子。但是反倒是在国际的情势上面，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国际情势，比如美国啦、日本啦，甚至现在日本跟菲律宾的眉来眼去这样子搞，他们很希望把台湾变成一个可以对付中国大陆的一个马前卒这样。那我们台湾自己现在在这个上面，我们不仅不把自己从这种泥淖里面拉出来，我们还去应和这个，好像别人要用我就给你用的样子。您这个老情报员怎么看这件事情？
0: 你看从过去看啊，过去的我们可以发现，
1: 嗯，
0: 所有外国人，
1: 嗯，
0: 对中国人没有好心，
1: 对，这他就
0: 没有
1: 存
0: 好
1: 意的，对对，
0: 他不愿意你两岸和嘛，
1: 对。
0: 以前我们讲20世纪是黄种人的世纪，
1: 对，
0: 最大的危害就是黄种人，
1: 黄祸
0: 就是几十年前讲的话、哦
1: 嗯嗯、
0: 现在就是黄种人会影响到世界的安危了、
1: 嗯、
0: 变得重要性了、
1: 嗯、
0: 就是当年讲的没有错、
1: 嗯、
0: 所以他怎么会叫你两岸和、
1: 嗯、
0: 你两个奋斗都那么强了、
1: 对，
0: 我们经济体很大，
1: 对，
0: 做得不错。
1: 是，
0: 他们是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
1: 他们的
0: 都起来了，
1: 够大，对，
0: 都起来了。
1: 对，
0: 两岸那么强的力量，我们现在看嘛，世界排名就可以看了嘛。
1: 是，
0: 经济我们占第几？
1: 对对对，
0: 看得出来嘛。
1: 对，
0: 如果两个强强崩合在一起了，
1: 那没有别人的路走
0: 了。哪个国家可以对抗？
1: 嗯，
0: 不可能了嘛。
1: 嗯，
0: 美国愿意你如此吗？
1: 嗯。
0: 美国一向在你的国家里面制造反对的力量、
1: 嗯、
0: 就像你这个国家不要太强，
1: 对对对对，
0: 都要听他的话，
1: 对对，你太强了他就罩不住你了。
0: 美国一向，你看哪个国家，
1: 对，
0: 只要跟他建交以后就倒霉了。你这个执政单位、执政的人不听他的、
1: 嗯、
0: 他就给你弄个反对力量、
1: 嗯、
0: 帮你推翻、
1: 嗯、
0: 给你捣乱，
1: 对对，
0: 就是一定要依赖到美国，
1: 是，
0: 不管武器也好什么也好都依赖，是不是如此吗？
1: 对，他要依存他才行。
0: 美国讲日本是好人吗？
1: 这个、
0: 日本也不好人啊。
1: 对，日本有点，
0: 日本不是好人啊，你看他。

0: 你看我们台湾人很多对日本人很崇拜，
1: 嗯，
0: 你崇拜你说他很干净，
1: 嗯，
0: 他很团结，
1: 嗯，
0: 讲了什么那是另当别论，
1: 那是民主的，
0: 对民主，
1: 对，
0: 可是他的野心，
1: 嗯，
0: 去掉了吗？
1: 对，的
0: 确是，他对我们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1: 嗯，
0: 他那个心态，他有觉得我对不起吗？
1: 没有，
0: 没有，
1: 问题就在这里了，
0: 没有，
1: 对，
0: 他现在所作所为，你看他现在，就大陆很多日本人，那个。那个死的那个野墓啊！
1: 啊，对对对，
0: 他说希望你拿回来，
1: 拿回到他们，
0: 我说回来以后他要放在他
1: 靖国神社里面去，
0: 神社去，他是什么目的？
1: 对，
0: 他们是崇拜当初侵略的那些日本人呢、啊。
1: 所以这个很糟糕哈，这个事情很糟糕。但是我们台湾现在在这个情势底下，
0: 他崇拜是他的嘛，但是我们反而倒过来，对的，
1: 对，
0: 你看我们还到那个日本人那个地方去鞠躬去敬礼，我就说不上来了，这为什么？为什么就一个？就一个，他本身就是日本人。
1: 对，这可能有这个可能。
0: 我这样讲啊，
1: 是是是。
0: 当初抗战胜利以后，台湾光复回来，将近200万的人没有走哎。
1: 对，所以就说这种日本遗绪了哈，留在台湾的，他规划了，
0: 他不是规划他。他当初他也许娶台湾老婆啊，
1: 对对对对对，或者嫁给台湾人也有可能，
0: 他可能没有结婚了、
1: 啊、对, 对，
0: 他生的小孩啊，
1: 是是，
0: 他带不回到日本，而且他也不愿意带回日本，那是战败很苦的，
1: 对、那个、
0: 他认为留在台湾还比在日本好啊，
1: 没错，因为他台湾有他已经有产业
0: 对
1: 啊，
0: 他不走嘛，
1: 对，
0: 你看经过这几十年，
1: 嗯，
0: 他现在有多少人呢、啊、
1: 所以在这样子的态势，您的这种非常清楚的分析底下，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 国家安全到底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0: 所以很危险啊，我们这里不是光有大陆派来的工作人员
1: 是
0: 还有美国无孔不入的工作人员，
1: 对，
0: 我们的高层是美国人掌控啊、
1: 哦、是，
0: 所以你说他们选中东也好选什么、没有美国同意，不是美国支持，选不上的。
1: 对啊，是，的确是这样。
0: 为什么？就是他这个高层很多都是美国人，美国的工作人员。
1: 可是以前我们那个情势比现在还要紧张。您在当时还在这个在任上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台湾的情势比现在要紧张。可是当时蒋先生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执政的过程又是怎么样可以跟美国对应的？能够还是那时候也是一样。
0: 我们防范的很好哎，
1: 是吗？
0: 我们很注意这个问题啊。
1: 啊哈，
0: 你进到这，我们讲嘛，清白
1: 啊，
0: 忠贞清白。
1: 对，
0: 你到这个参加情报工作，这个人所谓清白
1: 啊，
0: 帮你家里调查的清清楚楚啊。
1: 所以这跟美国没有什么关联，就是。
0: 你如果你有家人在美国的，
1: 哎。会是另外
0: 那另外一回事啊！
1: 哦，
0: 那会特别注意你了。
1: 是是是，哦、
0: 你会不会受美国影响？
1: 啊、
0: 对，我们对美国去受训的，到美国派去的，可是以留学生的名义去的，
1: 对，
0: 我回来以后我们也做调查，
1: 看你有没有受影响，
0: 就身家调查，你会不会受影响啊？
1: 有的被吸收了，是是
0: 吸收对啊，但抓的我们很紧啊，
1: 是。
0: 很严好，
1: 所以那个时候对这个东西是
0: 很严很严。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其实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里面就已经知道有哪些威胁，包括美国在内。
0: 对，美国人、日本人都包括了嘛。
1: 哦，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新鲜事嘛，对
0: 不
1: 对？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早多少年前就如此。
1: 这只不过是现在被疏忽了吗？还是现在被轻看呢？有意的被轻看还是怎么样？
0: 现在很简单嘛，现在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做嘛。
1: 对、
0: 我们当政人都是这样放任嘛。
1: 所以了，所以这个、
0: 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啊。
1: 嗯，他也是，他可能也是要利用他们，是不是？
0: 我想不见得是利用啊。
1: 嗯，
0: 也可以说互相利用了。
1: 对，
0: 互相利用，
1: 互相利用，对，
0: 互相利用
1: 是。
0: 以前没有明目张胆说我是日本人，不敢，
1: 对，不敢这样，
0: 谁也不敢，
1: 对，
0: 也不敢亲近日本。
1: 对，
0: 可现在你看。
1: 对，现在简直是完全没有任何顾忌、啊。
0: 他是日本后裔为荣啊！
1: 对对，的确是。
0: 现在看得出来啊。
1: 对，而且对美国的影响也是嘛，对不对？
0: 对，这老的一派还不太敢这么明目张胆。
1: 对对对，
0: 年轻的这一派，
1: 40
0: 岁以下的这个他 他的动作很明
1: 显。所以现在最实行的一句话就是不演了。

0: 他现在没有公开讲我是日本人，还不敢这样叫。
1: 对对，
0: 他不敢这样叫。
1: 嗯，
0: 可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我是日本人。
1: 所以这个是，其实这是真正的国家安全的危机吧？
0: 我们的隐忧就在这里啊。
1: OK，
0: 我们的隐忧就是在这里啊。
1: 嗯嗯、
0: 你是说我们这里叫统一、
1: 嗯，
0: 我们希望两岸和平统一，
1: 嗯、
0: 但走个谈判呢，有人就不对啊。本来你看反对那些人是什么人？
1: OK， 所以您这样讲也是一个观察的方向嘛，哈。
0: 你去注意一下，就是看看，
1: 嗯，
0: 大声几乎反对的那些人到底是哪些人？
1: 所以这是
0: 好了，你
1: 还
0: 看，
1: 嗯，
0: 我们就要看民进党里面的人，
1: 嗯，
0: 他也不是每个都是亲日的或是亲美的，
1: 对对，的确是，
0: 他也不是每个都这样。
1: 民进党也有很多的是中国派的，
0: 他知道啊，
1: 对。
0: 如果他不是中国派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参加中国的工作？最近出来了嘛？
1: 对 对, 对，
0: 你看这几个人的，
1: 对对对对，
0: 这几个人的助理啊，特派员，
1: 对对对对，
0: 什么太是如此，
1: 这实在是。那反观我们现在跟大陆的关系，反倒没有像以前那么敌对了，是吗？
0: 照道理啊，都不应该那么敌对的，不应该的。
1: 嗯嗯，
0: 我们过去所谓敌对，过去所谓防范，
1: 嗯，
0: 我们要反攻大陆，
1: 对，
0: 他要解放台湾，
1: 是
0: 势不两立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是对
0: 冲的。甚至我们的亲人，
1: 嗯，
0: 受过中共的迫害，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那边说不定被我们也、
1: 一样，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相互。经过这几十年了，
1: 嗯，
0: 你算了没有？
1: 对啊，就是、
0: 结果多少年了？
1: 就
0: 结果七八十年了。
1: 是，
0: 这老一代有这个恩怨情仇的都不在
1: 了。对，而且我记得以前呢、啊，我们也是在采访的这个场合，听到金国先生跟这个外宾在对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我记得是一个欧洲的议员曾经问到说：“你们两岸之间难道没有往这个同一条路上去走的机会吗？”他说：“不是没有机会，但是哪一天？”大陆的生活条件跟标准跟台湾一致的时候，
0: 对，
1: 就是可以谈。其实现在大陆很多是超越我们的，
0: 对对对，
1: 对不
0: 对？
1: 所以在这个，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现在两岸敌对反倒不是重中之重了。
0: 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啊，
1: 对，
0: 有一次有个漫画，大概是联合报上的漫画，
1: 嗯，
0: 一个坐着小汽车的人，
1: 对，
0: 台湾人，
1: 对，
0: 一个在北外拉三轮的是大陆人
1: ，OK。
0: 谈两岸统一，
1: 这个有点
0: 大家就笑嘛。
1: 对对对，
0: 我坐的小汽车，
1: 你在那拉黄包车，对，
0: 怎么谈统一？
1: 对，
0: 还有一个，
1: 嗯，
0: 我常常跟他们，我工作有关嘛，跟大陆人接触，
1: 是
0: 我常常跟他们谈。我说我们一个月收入，比如说10000块，
1: 嗯嗯，
0: 你收入1000块，
1: 是
0: 你要跟我们谈统一，你说我愿意
1: 不
0: 愿意？
1: 对啊，就是
0: 我不愿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你5000块、
1: 啊、
0: 我也5000块，
1: 对、
0: 哎、
1: 有点机会，有点机会，
0: 最好是你10000块，
1: 我
0: 5000块，我更愿意谈，
1: 有道理，
0: 我跟他们有这样谈，
1: 对，
0: 我要等你们哪一天要到这个程度、
1: 啊、
0: 才能来谈，
1: 是，
0: 这是我们的观念，当年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现在呢，
1: 就其实现在您讲的这个是事实啊，
0: 现在超过了，
1: 对啊，就他已经超过我们，
0: 我讲很好玩、
1: 嗯、
0: 这种事情很好玩、
1: 嗯、
0: 你跟大陆以前我常常我吸收大陆的人的时候，我就讲、
1: 嗯嗯、
0: 我台湾是个宝岛，是个民主自由的火塔，
1: 对对对，
0: 灯塔，
1: 对，
0: 这个是我们所有全世界中国人一个最干净的地方、
1: 嗯、对对对，的确，
0: 我们如何保护它，
1: 嗯，
0: 希望它影响到大陆，
1: 对，
0: 希望大陆的所有人跟台湾人一样，
1: 所以它
0: 这么繁荣，这么光荣，这是我讲的，
1: 是，
0: 我说我希望你们做这些事，
1: 嗯，
0: 不要你攻击大陆，
1: 嗯，
0: 就是说他要攻击台湾的时候，你发现他部队的调动，
1: 嗯，
0: 什么，你告诉我一声，
1: 嗯，对，
0: 我给你准备一个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愿意啊，
1: 嗯，
0: 他们愿意啊，
1: 嗯，
0: 我以这种态度跟他们讲，他们愿意啊，
1: 是是，
0: 不希望，所以那个年代那个时候，他们非常高兴，
1: 是
0: 愿意参与我们的工作，
1: 了解，
0: 甚至我们给他的待遇，他更高兴
1: 啊，对对。
0: 现在呢？现在你拿这个理由去说服他，
1: 说服不了他，
0: 不动了嘛？
1: 对，
0: 这两岸对比之下，差距越来越大。
1: 嗯、这个的确是哈、哦，
0: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我以前跟他们接触，我也常常讲，我说不管谁统战谁，
1: 嗯，
0: 我说。

0: 你们每次奥运要金牌那么多，
1: 嗯，
0: 我说我们在台湾看来我们也很羡慕啊，
1: 是
0: 我们那个时候我就认为我是中国人的
1: 一份子，对对对对，的确是的确是，
0: 我与有荣焉啊，
1: 对，
0: 是不是这个样子？
1: 的确是，
0: 我说你们要多派遣这些人到台湾来嘛，
1: 嗯，
0: 当教练，
1: 嗯，
0: 交换，
1: 是，
0: 甚至女的嫁到台湾，男的娶台湾老婆，
1: 是是是，
0: 你们那个牌就过来一点嘛，
1: 对对对，
0: 一下拿几百个，分个五六次也没问题嘛，
1: 对，对真的。
0: 我说你这就叫统战嘛，
1: 很有趣的观点，
0: 他这个这很好，可是事实可以做到的，
1: 嗯，
0: 不是做不到的，
1: 是。
0: 你看奥运，香港他还是参加奥运呢，
1: 对。
0: 他还有香港特区，他有他的旗子，
1: 对，对他
0: 参加奥运，
1: 他那个紫荆旗。
0: 那我们台湾来讲，跟大陆两个要和了，
1: 嗯，
0: 和解了，
1: 嗯，
0: 我们还是可以参加我们的奥运
1: 的，啊。的确是，的确是，
0: 不会说要非要挂你的旗子。
1: 尤其最近的这个趋势的走向哈，好像他们已经很清楚的谈到所谓台湾的生活形式，他们并不想干涉之类的这一类，不管他这个是政治上的一种宣誓还是什么，但是至少这个话已经讲到嘴边了嘛。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嘛，对不对？就是说彼此的制度，大家相互尊重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0: 对，
1: 这个都是以前不曾出现过的。
0: 这个就要看领导人智慧啊，
1: 嗯，
0: 双方领导人的智慧。
1: 对，
0: 你要带着老百姓走了哪一条道路？
1: 是，
0: 什么方向？
1: 嗯，
0: 这双方领导人智慧。
1: 对，
0: 我们小萝卜头一个老百姓，
1: 嗯，
0: 再叫再吼没有用的，
1: 对，
0: 不受影响。
1: 嗯。
0: 就领导人很重要，很重要。
1: 所以正本清源的讲，我今天跟您这样的请教，我觉得我自己在这过去这几十分钟里面，有很多跟以前的想法几乎可以说是茅塞顿开的感觉哈。我们常常说国安，感觉到是很尖刻的东西，就是你死我活的这些问题。其实国安是个很广泛的东西，让国家可以安全的存在，这就叫国安，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在台湾去以台湾的未来，比如说台湾未来的一百年好了。以我们的处境，以我们的所在的位置，或者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文化的这个属性，其实跟大陆之间用一个友善的关系怎么样去发展，其实这是国安的概念里面的正向，对不 对,
0: 对，
1: 但是你选择跟他对抗，你基本上是个很愚蠢的事情。但是这个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在国家安全的主张上面的背道而驰 的原则，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个想法？
0: 对对 对, 对，你讲的很对了。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我双方的领导人，
1: 嗯，
0: 如果你为民所想，
1: 是，
0: 就是我带领我的民众，
1: 对，
0: 过幸福快乐的生活，哎哎哎，
1: 是是。
0: 那你要怎么走？
1: 对，
0: 一定要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嘛。
1: 就是啊，
0: 对方也是如此啊。
1: 对，
0: 你虽然你力量很大，
1: 嗯，
0: 你经济能力、军事力量，
1: 嗯，
0: 可是你毕竟是这也是中国一部分，
1: 就是啊，就是，
0: 也是中国人啊，
1: 是啊，
0: 你那么残暴来帮中国人杀害掉，
1: 我相信这个不是，
0: 你不会嘛，
1: 绝不聪明嘛，
0: 你决定不会嘛，就历史上还要搞你了，
1: 对，
0: 你不会，
1: 是，
0: 居然不会，双方为什么不好好坐下来，大家好
1: 好
0: 谈
1: 一谈，
0: 走一条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
1: 是，
0: 你说拿我们来讲。我们情报人员退休，
1: 嗯，
0: 组织一个中华民国忠义同志会。
1: 哎呦，这个名字好雄壮。
0: 这个同志会做什么呢？
1: 忠义同志会。
0: 对，就是所有参与我们工作退休的工作人员，
1: 嗯，
0: 包含他的家属，
1: 嗯，
0: 有什么困难，
1: 嗯，
0: 有什么问题，
1: 嗯，
0: 要解决，要帮助，
1: 嗯，
0: 要透过这个单位。
1: 你看，这就很人性化了，对不对？
0: 对，这个单位呢。我借这个机会要讲啊，
1: 是
0: 没有任何一个团体，一个政府花了一毛钱给，都要靠自己交会费自己养。
1: 是，
0: 我们有几千位的
1: 哦，
0: 有差不多3000多个。
1: 哇，这个系统很大，
0: 很庞大。
1: 嗯，
0: 我们每年呢就靠两次，
1: 嗯，
0: 开大会开两次，一个是3月17号
1: 啊，
0: 这个是什么会？这个是。戴允农先生逝世的那一天，
1: 是对，逝世纪念日，
0: 我们去纪念他的这个会。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10月31号，
1: 老总统
0: 先生龙蒋公诞辰的日，
1: 对，
0: 我们选择两个大会。
1: 嗯嗯，
0: 平常我们是过年呐、啊、过节啊、
1: 嗯，
0: 我们都有聚会。
1: 嗯，
0: 我们参与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帮助政府。我们过去
1: 是啊，
0: 利用忠义同志的力量。
1: 嗯。
0: 我们有很多被关在里面的嘛，
1: 对，
0: 关在大陆的，
1: 对，

0: 我们透过这个世界
1: 犹太观众，我们自己那边都有
0: 把他们给救出来。
1: 了解，
0: 救不出来也希望他们对他们好一点，早一点放出来，
1: 是，
0: 这是我们做的，
1: 是
0: 义不容辞，我们对我们的同志做的，为什么，我们以前有团体及家庭，情报局一个团体，就像一个家庭，同志如手足，
1: 团体及家庭，
0: 同志如手足，
1: 是是是，
0: 就兄弟姐妹一样，
1: 对，
0: 所以他们在落难呢，牺牲呢，在大陆，我们现在还要想办法透过关系怎么救他。
1: 我们现在还有人在那边吗？但是还
0: 有
1: 这样，
0: 还有、
1: 哦，那真的是需要，那是需要关切。
0: 我们很努力的在做这个事情。
1: 嗯，
0: 我们虽然退休了，我们没有义务做这个事啊。
1: 对，但是
0: 我们还在做
1: 手足之亲啊，你这个
0: 我们还在做。
1: 对啊，
0: 还在做这个事情，
1: 是
0: 做这个事目的。我们替国家减轻负担嘛，
1: 的确是，的确是，
0: 是不是这样？
1: 对。
0: 还有一个我们心不满的，你想想看啊，我讲军人待遇，待遇是最低，
1: 对。
0: 可是军人是24小时工作的，
1: 对，是没有放假，
0: 没有白天晚上，没有礼拜天、礼拜一啊。
1: 是。
0: 情报人员更好了，
1: 对，那就更不要说了，
0: 更不要谈了，
1: 对。
0: 好不容易的这一点点微薄待遇，
1: 嗯。
0: 我们要给他砍了，还
1: 这个有点
0: 砍的理由是什么呢？
1: 嗯，
0: 现在没有战争，没有烽火，
1: 这真的是
0: 你们当年答应的这些事情，现在
1: 都不认
0: 不存在了。
1: 对，
0: 要检验合理吗？
1: 这真的是
0: 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出来这种事。
1: 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去想一想是很不智慧的了。
0: 你还有一个，你说国家负担太重，这个退役年金，你看看你现在牺牲的多少钱啊，
1: 对啊，
0: 一下就浪费几百亿、几千亿的在浪费啊。
1: 对，
0: 这一点一年才多少钱？
1: 对，差太远，
0: 才几十亿，
1: 就是
0: 你那个几千亿、几百亿都丢了，
1: 对，
0: 合理吗？
1: 就是这些人真的都是出生入死，为了国家的这个的存在。
0: 所以问题又在这里了。向心力还有吗？
1: 了解了，了解了，这个就很清楚了，这
0: 是不是
1: 一语道破了？
0: 所以大家咬牙切齿在讲，可是没有力量啊，没有力，不是没有力量。军人最守法，最服从。
1: 对，他不可能毁掉自己做当时维护的。
0: 情报人员更不加守纪律，
1: 没错，没错，
0: 不愿意跟你政府对抗。
1: 对，对，
0: 是不是如此吧？
1: 是因为你们是拿命去维护这个
0: 对、
1: 这个国家的。
0: 我既然这样，我们不愿意破坏这个国家。
1: 对，对，
0: 假如像情报人员的手段，
1: 嗯。
0: 我们什么都训练过，
1: 对，有什么事不能做？我真的要做的话，
0: 行动破坏太多了，
1: 对，
0: 太简单了。你不要给我工具，我也可以做得到。
1: 的确是，
0: 可是有人愿意去吗？不愿意。
1: 对，
0: 大家不希望这个地方被破坏掉。
1: 这就是忠贞
0: 情感，就是刚刚讲的，都希望双方生活过得好，何必呢？
1: 对，
0: 是不是如此？
1: 所以将军，您今天所谈到的这个东西，这个才是真的国家安全的概念嘛，对不对？我觉得这是重点的、
0: 对，我们中医同志会，到大陆比较跟这个团体去参观访问，或者是观光，回来我们也问啊，对方有什么移动啊，什么还是做情报啊，还可以做情报、啊、
1: 是 OK，
0: 还替国家做事啊，
1: 是
0: 没有待遇的事情，
1: 对，而且人家也不重视你的这些贡献了、
0: 啊。不是，你一辈子就自然而然你就做，
1: 对。
0: 所以过去讲，身为情报人，
1: 医生
0: 是情报人，
1: 对，
0: 改变不了的，
1: 对。
0: 到哪里觉得好奇，这个人有问题没有？
1: 嗯，
0: 这个话有会有影响。
1: 你的观察非常敏感的，
0: 这养成习惯了嘛？
1: 对，的确是。
0: 像我们一进门看看周遭是什么状况，
1: 对，马上就
0: 还注意一下哪里可以跑，哪里可以
1: 跑
0: 这很正常，
1: 了解，
0: 这个训练就是这样，
1: 对对对，
0: 所以相对一句话，就希望大家每个人生活过得好，
1: 有道理，
0: 这个最重要了，
1: 是，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请这个陈虎文将军、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其实我相信各位听了这些话，我个人觉得感触非常多了，因为您讲的很多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里面其实很多都历历在目，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但是我觉得与其说跟您请教您所谈到的这些东西，与其说它是一个生活

0: 的方式，我觉得不如说是一种存在的价值，就是
1: 对
0: 这个东西所造成的是一种价值，就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遂行自己的人生嘛，对不对？你这一辈子做了哪些事，这个东西早晚有一天你这个面对自己的时候，你是无愧于心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其实老实说，这个世世代代的推动，如果能够真的这样子下来，这个历史的推动其实就在这种样子的心境里面，它才是有真正的价值存在。所以我觉得今天听您这样讲，我个人是觉得功过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用什么态度去做，我觉得那才是
1: 很重要，
0: 那才是一个重点，嗯、对不对？呀、yeah, ，当然现在的这个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局势，它诡谲的程度可能比以前要来的复杂。以前很单纯，对不对？大家就打来打去，到基本去单打双不打啊，什么这种。可是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以前的死敌，现在看起来好像慢慢可以变成朋友。以前看起来是我们的朋友，可是现在你去看看，他有另外的动机，他有另外的想法，他置你于死地，他也觉得不可惜。所以这个很多东西都在变化。所以我们真正的重点是自己要知道自己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子的地位。但是这个话说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心里就开始很无奈了，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的环境，我们现在的这个执政掌权的这个系统看起来对这件事情，不晓得是他没有办法掌握重点呢，还是他心里面有另外的想法，但是好像跟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是有点距离的。我想这个是可能很无奈的。
1: 你看啊、哦嗯、最近报纸有登说在军情局里面有发现美国人的
0: 在里面，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有人在哪里说有美军建筑，
0: 对，
1: 其实啊这个都不足的奇怪
0: 啊哈。
1: 我们中华民国跟美国的情报交换，
0: 哎，
1: 已经是几十，
0: 这是其来有自的事情，
1: 几十年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不是现在才有，
0: 对，没错。
1: 过去我们在美国人到我们局里来、我们双方开合作会议，
0: 是
1: 双方交换情报，
0: 是
1: 说这个情报，您提供一些，我提供一些，这些是第一个证实这些是不是真的，
0: 对，
1: 有什么作用，还希望如何再学习更深一层的东西，这个太久了，
0: 对，
1: 多少年前就不足为奇啊，
0: 对对，
1: 你说老美在我们军情局发现没有啊？
0: 这
1: 个、
0: 这没什么奇怪，
1: 这多少年前就有了，
0: 对，
1: 这个不稀奇。
0: 是，
1: 可是怕的是什么？就怕有些人有神经病。大陆要打你，他没有借口啊。你给他制造借口啊。
0: 对，你这个何必？
1: 你不要认为他不打。
0: 对，你现在看起来不就是这样吗？现在不就
1: 是
0: 处处都是借口、
1: 啊？你不要老你。人是这样啊，忍耐是有限的。
0: 对，你把他逼急了，
1: 到对啊，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叫他如何？
0: 对，
1: 对不对？
0: 如果他是有意的逼他，那就更有道德问题了。
1: 我再这样讲嘛，过去我们得的情报来讲，很多可以证实，他要拿南沙群岛，他要拿东山岛，
0: 他是拿得下来的。
1: 不，他以为又拿了嘛？
0: 对啊，
1: 他为什么不拿？他如果拿下来了，他那个才是中间的堡垒
0: 啊！
1: 你菲律宾、日本怎么过都过不去，
0: 对，不要过了。
1: 他不拿，
0: 对，
1: 他摆在那里，他不是不能拿，而是他不拿。
0: OK， 那是个战略思考。
1: 大家还在傻傻的，还认为说日本跟菲律宾跟美国在合作，怎么的，什么海域怎么弄？那些都不是问题，他不拿。假如他一拿南沙、东沙，他中间一拿，你怎么过？
0: 对，整个南海的情势就变了。对，的确是。
1: 他一夜之间就可以变了。
0: 对，
1: 他不要多久，不要多少，因为他在巡视的他舰队友嘛。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崩一下就去了。
0: 是。
1: 到那时候你又怎么办？
0: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是一个战略性的思考纵深嘛。
1: 这不会去想吗？
0: 对。
1: 大陆的领导人会想。
0: 嗯。
1: 我们台湾的领导人也会想，他想的方向
0: 不一
1: 样，途径不一样，
0: 对，他的目的搞不好他的目的不一样嘛。
1: 哎，我们不能批评我们的领导，也不能讲的太明深，事实上是别有用心。
0: 是啊，就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其实这是我们心里的最担心。
1: 我不讲吗？领导人是以国家为重嘛，
0: 对，
1: 为老百姓的生活
0: 对
1: 安定才为

0: 以苍生为念。
1: 假如这个你都不在乎，
0: 嗯，
1: 请问你什么居心？
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问号，一个大灾问啊，到底是为什么？
1: 搞不清楚吧？
0: 对对，真的是这样。
1: 你很多很多问题，你看立法院很多咨询那些官员，他答复了问题，一听，哎，他是傻了，他怎么这样讲？
0: 对，
1: 怎么会这样讲？
0: 对，
1: 他没有读过书吗？没有知识吗？
0: 都是知识分子，而且都是很多学这个学术上都是蛮有地位的。
1: 怎么会这样答复呢？
0: 对，的确是
1: 不等于笑话嘛。
0: 对，
1: 人人都知道他不该这样讲，
0: 嗯，
1: 可是他就这样讲了，
0: 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啊。当然这个民主社会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人民可以在某一个周期之内我们做一个决断性的选择，我们可以再用这个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看法。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观念要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要做完整的观察，我们才在投票的那一刹那才能做出一个明确的决定啊。否则的话很可能到时候忘了，或者这个没记得这些了。
1: 老百姓的自救
0: 啊，
1: 就是我们自救，
0: 嗯，
1: 靠什么呢？靠选票。嗯、
0: 对啊，就是。
1: 我们不是说怎么来打你，
0: 对对对，
1: 我来推翻，不可能。
0: 不会嘛，不会这样。
1: 就是靠选票。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重点了、啊。
1: 对
0: 啊，
1: 要靠选票。所以如果脑袋还不清楚，
0: 嗯、
1: 还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0: 对，
1: 做傀儡，
0: 对，
1: 做子弹，
0: 对，
1: 做打手。
0: 这个到了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1: 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0: 真的是这样。
1: 后悔都来不及了。
0: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我觉得将军您今天来真的是这个开启我们很多的对事情的看法，而且您的这个因为这个过去的这个经历，我相信构成了很多您对很多事情的观察的这起点嘛，哈，你看很多事情你看的这个情势上面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不见得每一个民众大家对这个事情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察的纵深，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其实像这样子的声音应该在我们的周边至少要有嘛，对不对？至少要有这样的声音，你不能让这种声音不见了。现在看起来，很多的做法就是谁出这种声音，谁把它压掉，就是不能够有这个声音。
1: 我是有感而发了，
0: 对，
1: 尤其是我，在我个人过去经历的这么多，
0: 是
1: 看的也多，
0: 是
1: 从中央最近的一直看到地方，我都知道。
0: 对，所以我就觉得
1: 我的感觉更多，感触更多。
0: 我相信，
1: 我希望我们就是说，如何大家要觉醒。
0: 对，
1: 要有，所以干情报的时候智慧嘛，
0: 是
1: 智慧，脑袋清醒呀，
0: 对，
1: 不要糊里糊涂。
0: 对，
1: 我们呼吁传递老百姓嘛，注意自己要清醒，
0: 是
1: 要清醒，
0: 是忠贞、清白、勇气、智慧，这个是您讲的四个元素啊，
1: 勇敢智慧，
0: 对，勇敢智慧。所以这个忠贞清白其实就是宪兵的这个教条的最重要的两个，
1: 对
0: 呀。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其实看起来是老梗。但是这些老梗基本上维护我们的生存的存续的安全，我们的生活的福祉其实是重中之重。
1: 我们一进情报局的大门，
0: 嗯，
1: 在那个墙上就这十几万，
0: 你看，所以这
1: 是八个字，
0: 是实在是太重要，实在太重要。
1: 当然还有更多励志的话很多了，
0: 对，
1: 都是戴先生说的，
0: 是。
1: 都是戴允龙将军讲的，
0: 对对对，
1: 不是我们这一代人
0: 撞。没错，那个都是经验法则，那个都
1: 是他讲的，
0: 对对对，
1: 是他讲的，
0: 是那都经历多少事情之后所流传下来的东西。
1: 所以情报人员，要做到这几个，就是从基础上教育做起。
0: 是这个教育是要从根本做起的。
1: 对，
0: 谢谢您今天再来到我们的这个播音室里面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1: 我也很高兴跟您聊。
0: 是，我觉得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会继续跟您请益，先看看。
1: 我们
0: 去您的府上也可以，您来这里都可以。我觉得实在是这个是活历史，因为这都是因为我们人就是一代一代的在这样发展。其实这个前人所留下来的东西，对后面的年轻人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啊。
1: 你吃过天厨的菜吗？
0: 那哪边的菜？
1: 天厨
0: 吃过，天厨很有名啊。
1: 我每天在那里上班啊。
0: 好极了，我哪天去天厨找您？
1: 我每天都在那里。
0: 哦，是啊。
1: 你现在86岁，我每天还去啊。
0: 哇，是了不起。
1: 我一直要干到晚上
0: 啊，
1: 可现在腿不方便。
0: 是是。
1: 我下午就回去休息。
0: 哦。
1: 他们不叫我在那里，
0: 是是
1: 叫我走。
0: 就是您实在是这么老了，还在这么大年纪了，还在管这些事儿。
1: 我刚回台湾那几年，70多岁吧，还不到8岁，我也在跑菜啊，我送菜啊。
0: 你真的是，
1: 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啊。
0: 是。

0: 我还是传统服装。
1: 天
0: 是不是
1: 天厨是北方菜对不对？
0: 北方菜，
1: 北方菜嘛哈。
0: 我们天厨是现在六十几年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开始我父亲他们退役的一批军人，
1: 啊、对，
0: 他们组成的。
1: 是是，天厨以前最早在铁道旁边呢、啊。在那个铁路还没地下化的时候，在铁路旁边嘛，就在中山北路上面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天厨嘛，
0: 就对对对
1: 对啊，
0: 这些老人都是退役军人
1: 哦，
0: 而且都是情治人员退役的，
1: 了解了解了解，
0: 退役的人和是家属
1: 是
0: 在那里
1: 是是是了解，哪天到那边去找你，
0: 欢迎
1: 谢谢将军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访问，
0: 欢迎，
1: 谢谢你，好，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他一起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如果您喜欢，请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 TV， 谢谢大家，我们下个礼拜见，谢
0: 谢
1: 将军，
0: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跟各位整理啊，国内国外啊这些重大的这个新闻事件啊，也希望跟大家多多的讨论，然后有不同意见火花的碰撞。这个秉持着啊，这个本节目那个最新的立场跟想法啊，那个每一集节目呢，这个开始的前几分钟啊，让我们花点时间回顾重大体坛盛事。这个世界杯那个现在已经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昨天也完成了，就是应该是今天凌晨啦，也完成了这个四强赛的比赛。那分别是由这个西班牙跟阿根廷出现啊，将在20号的时候呢，台湾时间20号的凌晨3点啊，进行这个冠军世界杯总冠军赛的

竞赛，那到底是西班牙队会捧起大力神杯，还是由这个Messi 所率领的这个阿根廷队能够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啊，这个能够逆这个叫什么连庄啊，卫冕成功？因为上一届这个在卡达斯举办的2022的世界杯，也就是梅西所率领的这个阿根廷队呢，3-3平手进入点球大战，那最后这个在点球大战赢过了法国队。那这一次其实法国队也有打进四强赛，但是在四强赛当中呢，遇到了是西班牙队，所以原本期待是两强能够再次相遇的机会就没有了，那就由西班牙队这个赢过了法国队。那法国对西班牙这场比赛呢，也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啊，非常的刺激。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是法国队在这一届本届的赛会当中唯一一次落后，好，唯一一次落后给对手，结果就在这唯一一次的落后当中呢，就输掉了比赛，那没有办法拿下分数。在整个在比赛当中啊，这个可以看得出来，西班牙队的完整的进攻体系梯队啊，可以逐步突破这个法国的门线。那反观英格兰对上阿根廷的这场比赛，阿根廷这一届晋级的过程也是惊心动魄。为什么这么讲？他们其实并不是一路领先的球队，阿根廷队其实一直在整个赛比赛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包含多次被踢和啊，或者是被对手先领先，但是呢，他们拥有非常强大的团队韧性，能够透过这样的团队韧性把比赛给赢下来，赢回来，哇，这个其实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了不起。关于这一点，必须要给阿根廷队一个大大的赞，因为真的很佩服他们对于比赛的把控，然后在落后的时候能如何能够展现出能力啊，这个积极的且有效的把比赛呢翻转为自己的优势，这一点其实再佩服不过了。那这一场比赛其实是英格兰队先率先破门啊，双方是0-0进入下半场之后呢，下半场的这个第70分钟就是英格兰队率先破门得分，那紧接着呢，阿根廷队也开启了他的反攻，在最后的这个将近90分钟的时候呢，先是追平，然后迅速的又再打起一波反击，然后成功逆转的比数1-2，把比赛打到了中场。那中场就阿根廷队就以2-1险胜这个英格兰队，2-1赢到了这个冠军赛的门票，再一次回到了世界之巅。而 Messi 能不能这个创下历史啊？这个卫冕在现代足球当中卫冕成功，把这样的一个梅西障碍不断的推高哦，这一点非常值得大家的关注。好，讨论完这个，所以7月19号凌晨3点台湾时间啊，将会是英格兰队上的法国这个季军赛的争夺战，而在20号礼拜一的上午的凌晨3点钟台湾时间凌晨3点钟，好，将会进行的是冠军赛，也就只预告着说我们的这个世界杯的之旅啊即将告一段落。那等到下个礼拜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再来跟大家比较完整的报告啊，这一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啊，这样的高潮迭起，那个有非常多非常多有趣而且值得隽永的一些故事啊，大家可以这个。

不断品尝，因为有的时候体育赛事、运动赛事的魅力就是这样，如此令人隽永，然后里面总是会有很多的传奇故事，或者是意想不到、神来之手、神来之脚啊、这些东西都值得大家不断的品味。那把这样的一个足球文化再继续的做推广，我相信也是 FIFA 他们的一个核心理念、核心价值了。好，这个运动部分聊完了，各位乡亲父老、各位乡亲朋友，这个从上礼拜跟大家聊了独游争议，那这个礼拜我觉得我们依然围绕在食安的议题跟大家做讨论，但是呢，这次食安的议题已经不是游了啊，这个我也不想要去不断在同一个游品的议题上面打转。那当然，这个既然这个议题已经发生至此，那执政者不愿意去负起他的相关的政治责任，我相信台湾人民也都看在心里面。好，那但是呢，我觉得很多的议题我们应该要继续追踪下去，尤其是讨论到食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这一次要跟大家继续延伸讨论的呢，不是油，而是苹果。为什么是苹果？因为其实台湾啊，几乎从小到大，每个人，我不敢说你们有没有遵照这个文化习惯，但是起码一定听过一句话叫做 "An apple a day keep doctor away"。没错，一天一颗苹果，医师能够远离我。那苹果在台湾其实是非常相当常见的这个水果，那也非常融入到普罗大众生活当中。但是呢，这个苹果我们也极度依赖进口，那当然呢，也能够理解说在依赖进口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去做很多的调试。食药署在今年的4月21号发布修正了农药残留容许量的标准，杀虫剂啊，芬普宁在苹果的残留容许量从原本的 0.5ppm 高到 3ppm， 调幅达到6倍。也就是说，以前你最多吃到的这个农药残留芬普宁的残留量是 0.5ppm。变成6倍。那这个案子是当然是由美国的农民他们针对他们的政府对提出用药及出口的需求，结果我们而且呢是由日本的著有化学委托跨国顾问公司向台湾提出的容许量申请。那我就想请教一下各个国家，在面对苹果上面的芬普宁残留标准，美国自己是 5ppm， 美国自己，日本面对到他们的要求反而是 5ppm 下调到 2ppm， 台湾反而是从 0.5ppm 提高到 3ppm。 想请问一下食药署，想请问一下相关单位，为什么要去做调整？为什么要去改变？一口气从 0.5 调到 3ppm 是原来的6倍，它的必要性是什么？提出申请的业者所提供的26次的苹果残留检验报告当中，里面有22次因为施药的剂量以及次数不符合规定，所以合格的资料其实连这五分之一都不到。食药署最后就用最后剩下的4个厂次，总共26厂嘛，22厂不符合规定，只有4厂的资料苹果残留量的标准是 0.48 到 1.125 的 ppm， 如果依照原本的标准通通不合格啊，原本是 0.5 ppm 的标准通通不合格，但是调到了 3， 让它的容许量扩大了6倍，诶，这些苹果忽然就可以合法进口到台湾。那202刚刚讲那个日本把它调严，从 5ppm 调到 2ppm 是2021年他们的调整。为什么？因为

他们认为在日方呢、啊、认为农药技术进步让残留量降低，所以要去加强相关的规范。可是到底有什么科学证据可以跟我讲我们的苹果可以吃到比以前多六倍的农药容许量呢？对不对？来，我们来看一下消基会他的说法。根据卫福部的公开会议资料，食品卫生安全营养咨议会114年第四次会议当中，其中一个 A 委员曾经提出以下质疑，说芬普林的苹果是否调到跟日本同样标准。当时食药署是怎么回应？他说申请人是以美国登记使用方法提供资料，而不是日本，所以呢以它的标准变成美国的 5ppm， 所以我们只要定一个 3ppm 就可以比较比美国更严格。可是不是如此啊，并不是如此啊，美洲的胡桃残留量只有 0.1 到 0.045ppm， 最后增加为 0.08ppm， 相差 0.4%。 那更何况草莓的残留量调到 1.25ppm， 甚至比苹果验到的还高。但是食药署当时只愿意放宽这样，但是如今却能因为美国的压力而去做放宽。按照当年食安大游行的时候，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萧美琴说，我们搞外交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守护人民的健康吗？那想请问今天的食药署，今天的农委会，农业部，我们的中央执政党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单纯以数学来看，消费者我相信都很难接受。如果 2ppm 就足以涵盖实际残留，为什么一定要给 3ppm？ 樱桃等所有的水果，包含刚才讲的草莓，都应该要被调整了。建立这个进口容许量，业者的说法说这叫做很业界非常常见的程序啊。所以呢，美国农民透过跨国的顾问公司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了申请。当时内部人士就有讲，农民在施药的过程当中无法区分分销往国内或国外的苹果，一旦某一方的标准严格，等于要让农民不要在田间施作该农药，不符合现实。所以如果台湾没有办法维持现在所定的 0.5ppm， 苹果就会没办法进来。那过去怎么进来的？对啊，告诉我一下吧。这一间顾问公司到底是怎么样让放水让它成功进来的？他们还扯哦，说苹果过是我们的进口是美国嘛最大宗，但是过去从未有芬普林的违规超量案。根据2025年的进口资料可知道，我们进口的苹果种15.6万吨，进口值高达93.5亿元，其中从美国进口就超过三分之一，将近 36%， 5.7万吨，其次是纽西兰的4.6万吨 29%， 智利的3.4万吨 21%， 日本的1.9万吨 12.3%。 这十年苹果的总量来看，整体的维持都是维持在多少14万到17万吨之间，所以还没有列出来这个芬普林的残留量标准之前，美国对的苹果进来台湾已经是第一名了。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调整？来，我们看看农药专家怎么说。中兴大学的植病系啊，植物的植物病系哈的教授曾德次曾教授说，芬普林属于一种合成的除虫菊类药剂，是一种具备杀虫杀螨双重效果的药剂，对于防

防治虱粉害虫效果很良好，所以呢，芬普宁是油脂类，具有非系统性的物理特性。他的意思是说，哎呀，这个药只会附着在

实际摄取量。同时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粘在果皮外面，如果台湾的民众都有去皮的风险，或者是你有洗干净，哦，你就不会知道。可是这些是逻辑，这些是道理嘛？这样的说法，台湾人民能够接受吗？我们放宽成3 ppm 的标准究竟在哪里？时至今日，我们的执政团队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告诉我们呢、啊。我看不懂，看不出来啊！我们这个学识素养比较差了，好，能力比较不够了，不懂啊。为什么对日本的标，我们跟日本的标准没办法一致？我们跟日本的这个饮食习惯应该更为接近吧？结果我们的数值是差距如此之大，那试问啊，今天这一些定标准，每一个都是专业，每个都是专家，但是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反映民意，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守护人民健康，而且并不是说今天他们在进来之前我们完全没有标准，而是不断放开自己，打开自己的大门，又要成为过去的6倍。台湾人民，我们有需要，讲难听的，我们有需要这么贱吗？我们有需要这么的配合美方农民的要求吗？如果不配合会怎么样？还是说不配合就是不爱台湾？还是说不配合就是没有要台湾跟美国有良好的这个外交关系？还是说不配合的话，你就会是成为台美之间贸易的这个杀手？如果真是如此，为什么不让国人知道呢？让国人知道我们的执政者有这样的压力，如果在野党要骂就去骂啊，在野党又不是第一次被骂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执政党现在还脑子里还想着说啊，我还在处理我的食安油风暴，那要那然后全部都恋战的权位打死不下来，我个人就很疑惑，如果我们的食品安全的标准包含莱猪，包含了这核灾食品，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是称呼莱克多巴胺、瘦肉精这些东西根本一个都不能出现，零检出，现在不但可以检出了，标准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放宽，同样的问题提出来给大家，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感谢各位收听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食品安全的议题一定还会为各位持续的追踪讨论下去，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一点心思来了解执政者他们做这些决定的时候脑子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谢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单吟客诀。
1: 单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吟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们今天在佛山要采访一位我的好朋友陈然。Oh no， 陈思然。到底是陈然陈思然
1: Sophie。
0: 好，他是一个灯具的开发商。然后你做灯具多少年了？
1: 从2004年入行到现在20多年。
0: 你是读德文系的？
1: 我是在德国上的大学，读电子科技的。
0: 电子科技，然后因缘际会接触了灯具。
1: 对，在德国上大学的时候也有勤工俭学，然后在一家进口公司工作，他们就是很需要一个可以帮助中国厂商老板做德文中文翻译的人，所以我就机缘巧合去了这家德国的灯具进口公司做翻译和业务跟单。
0: OK， 所以你没有换过工作跑道到现在？
1: 没有。
0: 哦，那这样子有22年了。那你每年的展会你都去吗？你就关注了全球的这个灯具市场变化。
1: 对，
0: 你觉得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蓬勃发展的时候
1: 应该是2013一直到2016-2017年，就是疫情前。都是这个行业都是比较红海的行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入行的时候呢，是欧洲转型从意大利进口到中国采购，然后大量的工厂因为不太懂外语，不太懂国际贸易的规则，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做外贸的公司也不是很多，但是行情就非常好。然后一开始做的都还是仅仅是节能灯。2013年转型到 LED 的时候，就开始有非常非常多的工厂来做 LED 灯具，就是从电源驱动到 LED 灯泡，是以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有非常多大的灯饰企业崛起了。
0: 对，小时候印象是钨丝灯泡。
1: 对对，小时候我们都是用节能灯，还有那个整流器什么的。
0: 然后那个节能灯很白嘛，就很丑。
1: 对对 对，
0: 很不好看，大概色温是
1: 6000多，
0: 就是特别白。
1: 对，
0: 但是钨丝灯的色温大概是在
1: 2000多，
0: 2700，
1: 很暗。对，
0: 很温暖。
1: 对，
0: 就像那种晚上吃饭高

0: 餐厅的那种色温感，
1: 光，对
0: 烛光感，然后大白灯的话就像办公室这样子，
1: 对，没错，
0: 大白灯。那你觉得疫情后它的变化，一个行业如果做的会让你就觉得没有那么爽快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聚焦在哪里？
1: 其实这个行业在一开始，中国的工厂不知道外国人喜欢什么样的灯，他不知道我该设计哪一方面的，就是中国人喜欢的灯的外观还有功能性和外国人的审美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在一开始有很多工厂在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抄袭国外的很多设计啊，因为这样的话他们才能从中理解外国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灯。你像德国的市场用的是比较简约的，就是金属玻璃用的非常多啊，颜色也很单调。那法国的市场呢，就是更白色彩色多一点，包括意大利可能用的玻璃水晶就会更多。其实每个国家的人喜欢的都不一样，所以这样的国内的工厂其实开发起来的方向是很盲目的。在抄袭的过程中也做了很多的原创。然后疫情之后这个行业不太好做，是因为大家开始追求性价比，一个是欧洲开始打仗，然后大家没有那么多钱去消费的时候，那么其实都在追求性价比。你像做品牌的做高端灯具都很难卖了，那么做像家具市场建材市场或者生活超市这样的灯具呢，就是拼价格，就是量很大，但是要求你的价格非常低。其实国外的进口商已经通过中国工厂的这种竞争已经很知道底价了。
0: 就变成说好像100%都是中山制造全球的灯。
1: 对，全球的灯大部分都是中山制造，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原材料的新的配件的开发，新的玻璃，新的颜色，新的亚克力，新的底盘。那么中山的灯具面对的是全世界的买家，有俄罗斯，有中东，有亚洲，东南亚，也有欧美，每个国家都不一样。那么像有做美规的可能集中在东莞深圳会多一点，那么做欧洲的可能佛山会稍微集中一点。
0: 如果就消费者而言啊，你所遇到比如说美式风格或是说像岔气风格，我们就简单举例几个风格，它的灯的倾向会是怎么样，倾向的美感都是怎么配的。
1: 美国的灯具大部分就是灯体比较大，
0: 灯体啊，
1: 底座，然后它的灯罩以及它的投射都比较多。
0: 为什么呢？
1: 可能他们的房子结构决定了，可能房子比较高，
0: 别墅可能大的那种 house，
1: 对，所以他们的灯就是都比较大的，比如说6头8头起的，然后也是圆形或者是层次多一点，然后体积也很大的。但是你像欧洲就不是，欧洲的可能房子没有那么高吧，大部分可能是公寓类的，当然他们的 house 也有，但不是很高，都是很平的，因为他们可能战争炸过很多，他们后面盖的全是平的，所以他们的房子就是壁灯多一点，投射灯多一点，吸顶灯就比较简单，就是圆圆的那样子，就比较多。
0: 亚洲市场是不是很爱挂个大主灯啊？
1: 亚洲市场就是装饰性很强，他们就是可能需要这个灯体现的要求可能不太一样，他希望这个灯可能更明亮，然后这个灯可能看上去更奢华。
0: 例如水晶灯，
1: 对，水晶的或者铜的，就真的是真材实料的，或者是水晶，就看上去很高大上的，
0: 就是要高级，要看得到有钱的一个投入。
1: 对，
0: 那这样这两年你的工作上会有什么变化吗？在这种低价竞争这样子，
1: 我从国外回来创业，其实我们做的都是定制化路线，就是帮我们的客户定位欧洲的市场，我们去做定制，比如说中端还是中低端，我们都会根据他们在市场的占比是在什么类型去销售，是专卖店还是做那些电工，还是说就是超市或者是线上，就是大家侧重点都不一样。你比如说线上的店，他要求的灯好拆装，好打包，然后不易碎，
0: 就不要有很多售后，
1: 对，不要很多投诉或者是收到都坏了怎么样的。那么做那些专卖店或者是对电工的那些专业的，他们就要求灯具的安全性能比较高，

0: 比如说双绝缘呀，然后他们是二类动区多一点，以及就是他们安规要求会比较多。那么我们做超市呢，它要求就是性价比，就是每一个老百姓他可能都需要那么一个灯，
1: 嗯，
0: 然后可能很多年都不会淘汰，就是每一年都会买同样的灯，可能买四五年。
1: 超市可以举例一下，说宜家算吗？
0: 宜家算家居市场，超市就是那种小的小型的超市，还有就是建材市场，
1: 哦
0: ，DIY market,
1: 有点像那个
0: 百安居，
1: 哦哦那一类的，
0: 嗯，
1: 叫 Home Depot 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里面什么螺丝啊、五金件啊、汽车配件、花园、浴室、卫浴、汽车什么都有的，
1: 嗯，
0: 它就会有家装建材，然后就有灯具，
1: 嗯，所以这两年主要的改变就会比较
0: 拼价格，
1: 拼价格，嗯，对，
0: 对，
1: 因为作为设计师来说，就赏心悦目，比如说2011年、2012年的时候，可以看大量参考资料，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我可以买到这个，然后业主都有预算，很好的预算去布置这个那些梦想。那让到这几年，可能预算就会比较低一点，然后就是沦落到拼价格，就只要房子装好就好了，然后价格不要超过多少。
0: 对对，嗯，因为你像我们之前也在红点设计上获过奖，就是我们设计了给客户去参赛，然后我们也获了奖，但是反馈就是卖的并不好，
1: 嗯
0: 嗯，就是并没有人说我真的愿意为了这个奖去买这个灯，
1: 嗯，
0: 但是就是比如说是建材市场他们用的那些卖的比较好的产品，就是每年都会有翻单的，就是我们从订单看来，就是你做了很多设计，可能真的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愿意付费，
1: 无用功。
0: 对，
1: 那这些事情如果在2011年的话，是被买单的吗？
0: 对，会的。
1: 红利
0: 是2012年、那几年都是 OK 的。
1: 嗯，但是这两年不行。
0: 对，因为疫情，有很多进口商就是有大量的库存卖不掉，
1: 嗯，
0: 而导致后面每一年的采购都会缩减。
1: 嗯，
0: 还有就是灯具，就是我们把 LED 的寿命有，就是可以说是做到了5年以上甚至到7年的质保，也就是说一个灯我们可能在3-4年前卖的它根本都坏不掉。
1: 好的，对，我早先布到 LED 的灯具的时候那些厂商说你放在这一辈子都不会坏，因为照明时数是多少，
0: 对，
1: 你一辈子是多长，
0: 对
1: 不 对, 对，多少照明时数算得到的，
0: 算得到，
1: 对，确实不会坏。所以呢没有翻单呢，灯具没有，那就是一次性的消费，
0: 一次性消费，
1: 那你这一次性的 margin 你又不能弄得很高，
0: 是的，
1: 嗯，那也不能卖得很便宜，
0: 对，
1: 因为会养不下去。
0: 是啊，就是我们因为做德国的建材市场的认证要求是非常高，可以说是全德国灯具里面应该是最高的，
1: 对，
0: 它对 LED 的寿命然后包括它的衰减都是有严格要求的。那你像我们做完3600小时的寿命测试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灯可能你一天在家可能就是晚上回家会开一下灯，
1: 就是的，
0: 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就全部都关了，你一天有效用灯时间可能就是4到6个小时，
1: 嗯，
0: 那你想我们那些灯都是25,000甚至3万多的寿命，真的就是如果这么算下来可能用10年、10几年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会导致灯具的缩减，就是因为它的寿命越来越长了。然后你像我们做了很多是可更换灯具的，那它光源可以随时换，那我这个灯都不用拆下来，我只是哎，我不喜欢这个灯泡，我可以换一个色温，换一个，我的灯是不需要被替换的，
1: 嗯，
0: 而导致这个灯的复购率就会越来越低，
1: 嗯，那灯泡的部分它要换，那也能只能同样规格，
0: 对，同样规格，但它可以换一个，比如说颜色或者它的玻璃或者它的款式可以换，
1: 其实就是不会坏，但是为了外观而，比如说颜色照出来颜色，
0: 对
1: 色温，他觉得哎可以换一种感觉，然后他换，而不是寿命坏掉。
0: 对对，
1: 哦，
0: 然后现在灯泡也有很多功能，什么 CCT 啊，调色调温都可以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它的灯都是不需要换的。
1: 嗯，那我最近关注了一款有维他命 D 补充的灯。
0: 对对对，
1: 那是什么概念？
0: 这个属于健康照明的领域，就是大健康的照明领域，
1: 嗯，
0: 它就像以前我们会用红外线的灯，比如说激活你的皮肤，修复你的细胞，然后现在就是有很多健康领域的照明，就是它可以实现太阳日光带给你维生素 D3 的补充。
1: 那照多久有这个效果？
0: 你正常太阳光你每天都要照2个小时吗？户外，
1: 嗯，
0: 那么这种灯应该大概也要2个多小时以上。
1: 我在网络上买过一个小灯板，它就是声称就 A4 纸大小而已，就声称有维他命 D 的补充，那很便宜啦，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那我怎么知道它是？
0: 那肯定要专业设备去测一下有没有这个，
1: 啊。

0: 光效，就是它的光谱是不是真的跟太阳光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你如果很小，就是不一定效果会达得到，
1: 对吧？因为面积怎么可能只照脸，
0: 对，不行。反正你要照裸露的皮肤，你可能是胳膊啊什么的。
1: 对
0: 对
1: ，OK， 很有意思哎。那我知道你之前好像你们有研发发明嘛，还得过那个红点奖。那在内地这样抄来抄去的市场，你设计的东西有被抄过吗？
0: 有，我们一开始没有自己工厂的时候，就是我们把我们在国外，因为我们的设计师都是德国的。
1: 哦，你是老外的设计师啊？
0: 对啊。然后德国人设计完之后，我们就给到我们合作开的工厂，然后我们可能几个月之后在他的工厂展厅就会见到类似的，然后只是可能换了一下尺寸，或者是换了一下什么，就是规避一下。然后呢，那可能他卖给我们的价格也许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另外一款就可以把价格做得低一点，所以就是被我们也会被我们的供应商抄，也会被同行来竞争同样的类似的东西，所以我们后面才没有办法做了自己的工厂。
1: 嗯，
0: 就是没有，
1: 就
0: 没有
1: 因为这个原因而已。
0: 对啊，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合作的工厂的展厅看到很多很多我们类似的东西。
1: 因为啊，是合作的。
0: 对啊，合作开的。
1: 合作的，然后他就是光明正大的把类似的东西放在他的工厂。
0: 对啊，同一个展厅。
1: 然后他不输，
0: 他就卖给我们的竞争对手，因为大家都是进口商。
1: 哈，
0: 这很多很多很常见的，
1: 没办法做工厂，因为你做什么他抄什么。
0: 对啊，所以我们就后面就是没有办法把我们东西再给他们了。
1: 嗯，
0: 就是给每一个工厂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后面我们的客户就说，要不然你们就自己组装吧，因为其实给那些工厂到头来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受益。所以我们就做了几年的工厂，就是帮客户定制，我们就从来不参展，从来不做目录，从来不外发任何东西出去。
1: 很快啊，那个比如说意大利的那个家具展，然后一开始马上买个家具运到佛山，马上两个月
0: 就有了
1: 一模一样的新品，
0: 对，
1: 所谓的新品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很难哎。那
0: 但是现在其实有知识产权这一块，我觉得国外的人也开始学会做专利保护，它的范围已经扩到全球，就是以前他们可能只在意大利本土或者欧盟境内，现在他们大部分都是国外的设计全部都是全球做保护。
1: 当时请那种德国设计师做这个研发，大概价格会是怎么算？
0: 我们合作很简单，他研发设计的，我们客户如果选用下单，我们会支付佣金，就是一定比例的佣金给他。
1: 那他是每下一单付一次？
0: 对，
1: 那就他就会收到一笔。
0: 对，
1: 那如果被仿了，等于他什么都不会收到了，他就没有钱收入。
0: 对对对，
1: 那他就会停止，他就觉得啊，这研发没什么意思，就不会再去研发，对不对？
0: 我们后面自己有了工厂之后，所有的设计我们都在欧盟做了专利，然后我们在海关也做了备案，那么我们在德国的律师他也有在市场上去关注这些东西，就是如果在展会上发现同行竞争对手有参展我们设计的产品，比如说是通过我们的配件厂商，他比如说啊，这个公司做了一个这样的设计，这样的玻璃，然后那样的底座，就是供应链之间他们也有交流，然后就是会有别的进口商拿到，哎，他们也觉得不错，那么我们在德国的律师也会起诉他们。其实我们相关的起诉其他进口商已经有很多个案例了，然后都是成功的。
1: 嗯，说说国内的案例，你有经历过吗？
0: 国内的案例有一例。
1: 是什么样的？
0: 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个开发的工程设计师，他帮我们做了设计，我们把这个设计发给了我们的两个客户，但是这两个客户呢也没有选中很多东西。
1: 怎么说？
0: 后面呢，这个工程师呢他就辞职去了另外一家工厂，结果呢他把同样的东西给了另外一家的工厂的业务员，说他做了这些设计，然后也让那个业务员发给了同样的这两个客户，然后我们这两个客户就把他们的原始的邮件发给我们，说有人抄你们的东西，怎么会一模一样？然后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是我们的这个工程师离职之后去了这家工厂，然后提供了同样的东西，因为我们跟这个设计，我们这个设计师是有每个月的月薪好像是12000还是多少
1: 人民币，
0: 对，然后他的设计如果被客户选中呢有业务提成，那么因为没有选中，那他就只是拿到了12000的工

司，那么他把同样的东西卖到了另外一家公司，就相当于他同样的劳动成果卖了两遍。那我的客户发给我之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太能接受，是因为如果你换工作，

0: 是佛山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都很神奇哦，就是在一个 copy 的一个深渊，
1: 对对对
0: ，copy 深渊里面，然后 copy 的那个，
1: 因为他们就是做知识产权的
0: 哦，他们很懂，
1: 对他们很懂，所以我第一时间就联系他们，然后他们就说没问，他说梳理完之后，他说你放心，这个一定可以赢，
0: 嗯，
1: 后面就开了两次庭，然后就真的赢了，
0: 嗯。才两次费时多久？
1: 可能有半年吧，不到半年的时间。
0: 那很快，
1: 很快。对，然后因为我们所有的证据都是现成的，
0: 嗯，
1: 我就第一时间整理给他们，然后他们又去调查取证，然后梳理完之后就起诉了那家工厂，包括这个个人，因为他还在那家公司任职嘛。然后第一次开庭竟然判我们输，哎。
0: 啊，第一次判你们输？
1: 对，
0: 你们都有证据还判你们输？
1: 对
0: 嘛？我就想了，内地的抄来抄去那么泛滥的，怎么可能上法院会赢呢？
1: 结果就判我们输，然后我们就很不服气，后面就告到了中院，然后我们就赢了，赢了之后就是大反转，后面我们就、
0: 嗯、
1: 我们其实就是索赔了那个人一年的工资，大概就是14万吧，
0: 嗯，
1: 然后判赢之后一周内就执行了，
0: 嗯，
1: 就很快就执行了。
0: 那他可以脱产吗？脱产就没有那14万？
1: 那个个人是没有这个资金的，是扣了，是从那家公司执行的、
0: 哦、
1: 后面我听说那家公司也起诉了他个人。
0: 哦，对，是因为也是公司请个人
1: 请了他，对呀、啊、
0: 公司也让这件事情发生，允许这件事发生。
1: 对，因为那个公司其实也很无辜，他并不知道发生这些事情，
0: 嗯、啊、那他员工也没有告知他。
1: 其实我有联系那家工厂的老板，我跟他说这个人从我们公司走到了你们这里，他把同样给我东西给了你们一遍，我说你们要小心，其实我有提醒他、
0: 嗯、
1: 但他可能也觉得没关系，如果客人下单再说，
0: 嗯，
1: 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真的就起诉他们。
0: 嗯，你觉得这一就是今年2026年你有关注到灯具它配置方式的变化吗？
1: 现在的灯具的配置其实可能就是我觉得越来越小型了，
0: 小型
1: 有很多轨道灯啊，然后还有就是筒灯，它的体积好像都有变小。
0: 嗯，以前我们轨道灯筒灯大概这种12/12差不多，
1: 对，现在都有变小一些。
0: 嗯，那珠宝灯最小是可能
1: 啊，那个很小很小，
0: 更小。
1: 对，那个超级小。
0: 嗯，就是灯的体积变小，
1: 还有就是灯的功能性也多了，比如说跟风扇的结合呀，
0: 嗯，
1: 还有很多跟排气扇的结合呀。
0: 排气扇啊？
1: 对。
0: 可是排气扇那边排气，然后灯会好看吗？就注意到了
1: 功能性的可能就不管外观了。
0: 嗯，
1: 你像风扇灯这几年在欧洲也很火，就是比如说欧洲人很少装空调，那夏天很热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一个风扇、
0: 嗯、
1: 那如果我顶上一个灯一个风扇可能觉得很烦、
0: 嗯、然后阴影也会一直随着风扇跑出来。
1: 对，所以就是结合就是一个主照明是中间，然后边上是有风扇的。
0: 它有风格而言吗？有没有风格？
1: 有很多种，有那种度假风的就几个叶片的，也有那种便宜的就是透明叶片的，然后也、
0: 嗯、
1: 灯具的功能也全部都结合在里面了。
0: 那节能上有没有什么进步啊？
1: 节能欧洲能效是2013年 ERP 更新之后都是统一要求的。
0: 嗯，
1: 对，
0: 嗯，就没有再更
1: 没有再就是跟冰箱电视那些节能的那个能效是差不多的。
0: 那像太阳能的这种呢？
1: 太阳能已经火了很多很多年了、
0: 嗯、也没有一个室内灯是可能太阳能这样子拉到室内，
1: 没有
0: 的系统。嗯，
1: 还没有。
0: 嗯，就环保跟永续的情况下灯具产业有没有什么推进？
1: 就也有提到低碳。
0: 嗯，
1: 啊，有低碳。嗯，其他的就还好，剩下的就是在健康领域的一些前沿的科技。
0: 低碳它是说制造成本上它符合低碳吗？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是的。
0: 那它只是有低碳分数？
1: 嗯，它有提出让大家去注意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具体的一个
0: 要求，无法推动。
1: 对对对、
0: 嗯、无法闭环。
1: 对对对，
0: 嗯，了解，就是个前期的概念。
1: 对，
0: 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哦。
1: 好的好的。

0: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现在邀请到陈凯陈律师，因为刚刚呢，在陈然分享了一段知识产权案件的过程里面，那这位律师就是起了最重要的关键。陈凯你好。
1: 你好。
0: 2022年度知识产权服务优秀案例，这是一个荣誉证书，是佛山市南海区知识产权协会颁的。你应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这件案件的经过跟它的决胜点到底在哪里？
1: 这个案件对于麦莱特公司来说是属于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案件。当时前员工把麦莱特公司的设计图纸盗用，并且用于商业竞争。麦莱特公司，对于这设计成果的这种保密措施做得非常到位。同时我们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对这种盗用我方商业秘密的证据的调查跟保全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这个案件当时我们的裁判结果是全胜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插曲，就是在本案的一审过程当中呢，有一个环节是缺失的，就是对于涉案图纸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认定这一块，法院是持了一个否定性的意见。但是在二审过程当中，我们就这个角度补充了一些比较强有力的证据，然后也得到二审法官的

0: 肯定，所以这个案件在二审过程当中是完全改判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并且全额支持了我们的诉讼请求，所以这个案件最终的成效和质量都是非常优秀的。
1: 嗯，
0: 并且有了这个案件之后，麦莱特公司在后续的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商业秘密保护这一块，就有了更多的经验和更优质的一些措施。
1: 嗯，
0: 对于我们办案律师来说，也有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吧。对，
1: 要怎么样判定这个图纸知识产权？这块是原创的。
0: 商业秘密的认定，首先呢，它要求这个商业秘密持有的主体必须采取了保密措施。其次要证明这个商业秘密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的。
1: 怎么证明商业价值？
0: 研发成本、设计成本的投入，
1: okay，
0: 本身就是价值所在。
1: 比如说知识，就是付了多少薪水，投入了多少金钱。
0: 对，尤其是你的设计底稿的保存，然后前面说的第一点就是采取了保密措施，包括公司是否有制定完整的保密制度。
1: 什么叫保密制度？
0: 就是如何保障你的涉密的材料，不会被不相关的人员所获得的一些制度性的措施，包括公司的一些硬件性的措施，比如说你公司里面的计算机所用到的保密系统，然后能够触达涉密文件的层级、员工的权限层级的设置等，这些都是保密措施。甚至包括你的公司的门禁以及那个进入比如说一些工厂区域的一些登记措施，都算作保密措施。
1: 就是有执行，有付诸于执行的这些保密措施的证据。那当时打完这个案件之后，你又有别的案件得到了一些荣誉状吗？你好像专攻知识产权是不是？
0: 对，深耕知识产权15年。
1: 15年。
0: 对。
1: 可是，在内地这么蓬勃发展、超来超去的地方，你也可以深耕15年。
0: 深耕15年，首先是对这个专业非常感兴趣啊，也。这一类案件其实是充满挑战的，因为知识产权既它是一个对于法律行业来说是难度很大，专业性也很强，尤其是涉及到专利和技术秘密类的，你还得能够掌握到一些技术这方面的一个解读能力吧。所以我们做知识产权的律师来说，通常都具有工科的学术背景，
1: 工科例如
0: 理工科学术背景，比如说计算机啊、化学啊、机械啊，这些都是我们能够要有一定的技术解读和理解能力的。
1: 你要看得懂，
0: 对，
1: 不能只会背法律条款。
0: 是，像我来说，我本身也是专利代理人，对，在做律师之前做了5年的专利代理人。
1: 什么是专利代理人？
0: 专利代理人是帮助这个发明人
1: 申请专利，
0: 申请专利的一个职业，这个在全球来说也是很普遍的一个专业啊。
1: 那室内设计跟建筑有所谓知识产权吗？
0: 建筑里英语的知识产权非常多。
1: 怎么定义啊？因为比如说像画图，我们也是说，参考一下国外的。
0: 从楼盘的角度，你比如说在建设过程当中，我们用到的脚手架，脚手架那里面那个连接件就是有实用新型专利的。然后以前有那个空心楼盘的一个结构吧，我记得是有20000多件专利的，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领域。然后从你们设计角度，首先你像你们台湾的设计师啊，通常都是手绘图稿，那这个绝对就是在属于著作权范畴的一个作品了，一般都是原创性的嘛，对。
1: 那我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设计一个家具，然后如果我们被抄袭了，变成说我们在预防阶段要先去申请专利喽。
0: 如果是结构型的，或者是涉及到家具的结构型的，可以申请这个实用性

0: 品专利和发明专利、
1: 嗯、
0: 如果是涉及到家具的制造或者是制造工艺啊和材料这一块，那就可以申请发明专利。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家具的设计图纸，设计图纸就是属于著作权作品的保护范畴。然后如果是成品，成品根据你的设计图纸制作出来的成品，那它是有外观的嘛，通常我们根据这个六面试图去申请外观设计专利。
1: 嗯，
0: 对，这样就有一个全方位的保护。当然如果你的设计图纸还在保密阶段，就是没有公开啊，但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专利的申请它是需要通过公开或者保护的所以在被公开之前，设计出来被公开之前，你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商业秘密来保护。
1: 嗯，
0: 对，
1: 就是我们设计人要做足了我们有保密这个证据、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嗯，比如说那我帮 Sophie 可能设计一个、
0: 嗯、
1: 会发光的可能宠物家具，
0: 嗯，
1: 类似会发光的宠物家具、嗯、那这样子我在设计阶段里面我要做出一些证据说哎我有达到保密的工作，
0: 嗯
1: 然后所以资料不会外泄。
0: 对，
1: 比如说我的电脑要有密码锁，
0: 嗯，
1: 是吗？
0: 是的。
1: 然后我的开启我的文件的时候也需要一个个人的密码，类似这样、
0: 嗯、
1: 然后在打样跟工厂交就是交流的时候，
0: 对，你在
1: 保密，
0: 你在跟那个打样，包括生产，包括在商务洽谈环节，通常都需要发送你的这个图纸给到对方。
1: 对，
0: 最起码的一个就是要给对方去出具一个保密的一个声明，就是说这个东西的、
1: 哦、声明
0: 啊、声明如果做的严谨一点，就跟对方签订保密协议。
1: 哦，
0: 但是声明也是保密协议的一种吧。
1: 嗯
0: 嗯，
1: 做足了证据，然后未来申请专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如果在产品发表的时候，
0: 嗯、
1: 在发表旁边就可以立一个这样的证，嗯、就大家知道说哦，这个是已经有受法律保护的商品，最好不能抄袭。嗯、
0: 对，因为这里有一个专业点，就是说商业秘密它必须是对特定对象去发送的话，才不会破坏它的秘密性。你如果是在公开渠道去发表，也就是对不特定的公众进行一个公开的话，它的秘密性就被破坏掉了。对，所以您刚才说的发表这个词的话，如果是真正要发表了，那在发表之前就要去提交相应的专利的申请，这样才能够继续对你的作品进行保护。
1: OK， 就在产品发表前要先提出专利申请，才能够安全的发表，不然其实没有保密的这一道环，没有闭环做好。
0: 没错。
1: OK， 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案例，知识产权的可以分享一下？
0: 特殊的案例还比较多，你们感兴趣的是哪个角度？是专利、
1: 商
0: 标还是
1: 商品研发？
0: 商品研发的啊，商品研发的。
1: 或是家具类的有没有？
0: 家具类的有啊，我们佛山有一个家具工厂叫卓尔文仪，它是一个很具有家族式特点的一个家具工厂。
1: 家族式特点是说它的产品线很有它 DNA 吗？
0: 对，在我们的话语的概念里面，它就是从父辈到现在的二代接班。对，然后在父辈的经营的那个阶段，他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比较弱，但是二代从海外留学回来之后，对这一块的重视程度就非常的不一样，尤其是他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原来都是工厂内部设计原创，现在呢也跟外部很多的设计师来搭建这种设计平台，然后设计的成果如果比较好的话，就会被工厂采用嘛，那这样的一个设计体系就涉及到很多的这种知识产权的成果，那么他们比较明显的就是每一款被采用的设计然后产品化并且去向外宣传，就在你们的领域就要发表啊，向外宣传的时候之前都会有相应的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那这么多年他们其实累积了数百项这种外观家具领域的外观设计专利，那当然他们的产品市场销售效果非常好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抄袭的情况出现了，那这么多年我们都持续性的帮他们在打这个外观设计专利的侵权纠纷。

0: 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对，因为知识产权你如果申请了而不去行使这个权利，比如说诉讼，
1: 嗯，
0: 那它就是躺在那里，它是一个负资产来的，
1: 嗯，
0: 负数的负啊，
1: 嗯，
0: 为什么呢？你申请这些知识产权是需要支付成本的，
1: 嗯，
0: 同时你维持它每年都还要去支付专利年费，你如果不能让它帮你创造诉讼收益，对外的许可收益，不能让它帮你去抢夺市场份额的话，它就是一个负资产。但你把它用好，像卓尔文一样，通过诉讼，一方面获取诉讼赔偿，另一方面去抢夺市场的份额，它就是一个正向的资产。
1: 嗯，抢夺市场份额也是可以把它定义成为是在市场有一个影响力吧，就是它的
0: 不仅仅是影响力哦，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订单，
1: 嗯，
0: 抄袭者一定会抢夺你的市场订单。
1: 对，因为成本不一样
0: 啊，成本不一样，价格不一样，诉讼可以把订单抢回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以维持你自己的产品的市场定价，因为抄袭的产品它因为没有设计成本、研发成本，所以它的定价通常都比我们自己的原创性的产品的定价要低。
1: 嗯，
0: 但是你也知道中国的市场很卷，价格一旦被做下去了就很难。
1: 不能再提起来，
0: 对，很难再提起来，
1: 嗯，就能够内卷了，就只能内卷。
0: 是是 是。
1: 那瓷砖类的呢？
0: 瓷砖类的，
1: 他们都在打什么？
0: 瓷砖类的主要的诉讼有两块，一块是商标诉讼，
1: 嗯，
0: 一块是瓷砖本身的设计类的诉讼。中国现在关于瓷砖类的商标诉讼是非常多的，因为佛山是中国瓷砖的大本营，佛山本土有40多个驰名商标，就在瓷砖领域的驰名商标，那些非驰名商标就难以计数了，就很多很多。所以外地的包括本地的一些小的工厂都会偷偷摸摸的去假冒这些驰名商标的品牌冒牌，那这样他们在市场的销售端就会有一定的优势和竞争力吧，
1: 因为他们已经有市场份额，都知道这个品牌是哪。
0: 对，
1: 那小厂家没有，
0: 很多的下游的那些地产商也好，工程商也好，他们都会认可佛山本土的一些知名品牌的。对，他们都基本上都会建立自己的供应商的品牌库，
1: 嗯，
0: 所以你不那些没有自己品牌的就只能通过假冒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
1: 那产品研发类呢，好多一样的类似的木纹砖这种，或是说
0: 大理石岩板的话，木纹砖在陶瓷这个领域它的存在时间已经很早很早了，
1: 嗯，
0: 如果有专利或者有这个著作权作品，这些其实都已经过期了，所以它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了，大家都可以用。
1: 嗯，
0: 但是在原来进入公共领域的这些作品的基础上进行衍生的创作，它同样是可以继续获得保护的。
1: 嗯，这周期是多长啊？进入到公共领域？
0: 像外观设计专利，原来是保护期限是10年，现在是15年。
1: 嗯。嗯，
0: 那么作品，著作权领域的作品啊，如果是法人就是公司啊持有的那个作品的话，
1: 嗯，
0: 保护期限是50年。如果是自然人，比如说您任老师，您的作品一直都是登记在你自己名下，
1: 嗯，
0: 或者是你自己去保护和持有的，那它的保护期限就是您的终身及死后50年。
1: 嗯，
0: 对。
1: 哦，作品
0: 很长的，
1: 50年还是蛮长的。
0: 如果您活到100岁，就是150年。
1: 对，
0: 啊，
1: 对。哦，那设计业的产业，嗯，像佛山这样子，比如说像国外的友人啊，国外友人有没有那种国际案件的联合处理？
0: 有啊，
1: 比如说像啊国外的家具，然后这边房，然后国外的律师想要来打，结果找了语言不通，然后找你来联合，类似这种。
0: 有这种情况很多，意大利的家具设计师企业要在中国来维权的话，就打击那些抄袭的啊，都必须找到大陆的律师来跟他们合作，因为他们首先在中国是没有职业证的，不能够从业。实际的这个操作都是由我们本土律师

0: 来负责的。啊，
1: 这个有点，你有遇过吗？联合的？
0: 嗯，有，有有有的。然后，现在你看那个，我最近在处理的其实是商标领域的啊，那个瓷砖胶领域的西卡呀，反正几个国际品牌吧，啊，我都忘记想不起来，都在我们这边在处理着。
1: 嗯，
0: 去年到今年已经启动，完成了一个刑事案件的控告，然后我们抓了20多个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的犯罪嫌疑人，然后今年又要启动3个刑事案件。对，因为假冒注册商标领域就很多刑事案件。
1: 刑事
0: 是指，那个保护力度比较大。
1: 刑事案件是指，
0: 刑事案件你可以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种侵权案件的民事案件的升级版。
1: 嗯，
0: 啊，因为刑事案件相对民事案件来说，侵权人的这种侵权的恶意程度非常大，侵权的规模也非常大。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以 Kato 为例，Kato 中文商标叫金艺桃啊，金艺桃它的刑事案件呢，这两年也比较多，都是我们在处理。
1: 就是说很多人，很多小厂家模仿金银桃的商标吗？
0: 对，
1: 就稍微篡改一点点，让他以为是金银桃。
0: 对，如果是把它做成一个近似商标来侵权使用的话，这种就属于民事案件的范畴。
1: 就是还好，没有那么严重。
0: 啊，如果完全抄
1: 连商品都抄，
0: 连完全使用跟 Kato 或者金银桃一模一样的这个商标的话，那这种就属于刑事的范畴，
1: 连改都没有改。
0: 哎，改都没有改，对，这种
1: 侵权的恶意，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0: 故意而为之。
1: 嗯，对。哇，你这个还要，你要先懂，你是就是申那个知识产权，然后你才能够打这个变成知识产权律师。
0: 对。
1: 在你认为这种，那我就讲白点，你家有 copy 的家具吗？你有在佛山，你会买 copy 的家具吗？
0: 如果我知道他这个是侵权产品啊，我肯定不会去买。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经历吧，就是我看上一个，但是我看上的是一个沙发，对，然后我也看到上面有那个一些介绍嘛，所以我就专门去查了这个产品的设计是源自于哪里，年代是什么时候，后来我发现它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已经过了，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了，大家都可以用了，哎，我就很放心的去买了这个产品。这个第二个就是还有很多设计师朋友啊，他们会遇到一些对我们的知识产权律师的一些需求，你比如说别人的一个设计确实非常好，但是这边他的客户也有需求，但是
1: 那怎么办，
0: 可以接受对这个设计的一定的更改，那到底做变更设计的这个尺度到什么样的一个尺度就不会侵权了，那我们就能够给到一些比较实质性的建议。对，因为这本身也是知识产权法律所允许的，在现有知识产权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就是所谓的以公开换保护，以保护促进这个知识产权的发展。对，
1: 所以你逛家具就是好像说每个人的那个职业习惯会有每个人的职业病的习惯，你逛到家具你会去看苗头看一下，这个它的版型设计的知识产权是什么年代啊，有没有过啊。
0: 对，这个很好玩的，
1: 这是每个人，对，像我可能就是关注就是住到一个酒店，可能摸那个材质，然后看那个比例关系，然后空间感跟人跟身体的，就空间跟身体的体验，比如说像那个一进到一个酒店，它就有可能有一个小座椅的平台，那个平台的小板凳上它又故意做了一只立出来的小台灯，好，可以当一个夜间照明，但是另一端他又做出来一个立出来的一个小平板，可以放钥匙挂件这种小包包，他就把人进到房间里面该拥有的行为产生的行为

0: 位，然后做成一个物件。
1: 嗯，
0: 对，我可能就会关注这个。然后你们每个人关注点不一样，像 Sophie 可能就关注，哎，这个空间的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可能关注，这个家具的知识产权到了什么年限。
1: 对，我们看到一个新东西，第一反应是，哎，这个是谁设计的？
0: 哦，这样子哦。
1: 哦，这个谁设计的？然后有没有做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他没有保护的话，其实等于他自愿的把这个设计放到公共领域了。
0: 好像应该被推广一下，我觉得。因为你这个没有做保护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促使你来抄我。
1: 对。
0: 好，我把自己暴露在一个大环境，我是没有一个保护的，你都可以抄。
1: 对，就像那个美国的软件领域啊，它有两个流派。一个是开源体系的，一个是主张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你比如说微软它是有非常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
0: 嗯，
1: 你像那个马斯克他就主张专利的免费公开。免费公开。
0: 嗯，
1: 对，
0: 这个逻辑是什么样的背后逻辑？
1: 因为这个是回归到这个知识产权制度起源的时候，有一个流派就非常主张通过保护促进创新的发展。
0: 嗯，
1: 有一个流派就非常注重推崇通过开源，就是不保护让创新成果第一时间进入到公共领域。
0: 嗯，
1: 让全民来享受这个福祉嘛，也能够促进创新。
0: 嗯，
1: 对，这两个流派所主张，他们的主张是不一样的。但是从全球现状来看的话，知识产权制度就是主张保护的这个流派的发展是比较好的。
0: 对，我们用那个一个大数据把使用年限拉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去保护知识产权，那就会有越来越多人想要来发明，然后改新的东西，因为它可以获取既得的利益嘛。
1: 对，
0: 但如果
1: 它是有利益驱动点的。
0: 对，那如果因为劳动者有工价嘛，那如果说你不保护，实质上短暂看起来，哦，很多人想要超越它，很多人想要更新它，把它变得更好，那它不需要花任何代价。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实质拿到这个效益呢？这个工价呢？
1: 嗯，对，因为那个创新能力是并不是所有的普罗大众都有的。
0: 对
1: 对
0: 对，有可能你说可能企业的一个领头羊，然后得到了这个开放型的利益，但是创新这件事很多可能是没有成本的，就是说没有它背后没有资金资源的，它透过头脑这个唯一的资源来做发明，它可能就比较容易做发明。可是其实在大企业家下面它就不太有这个。
1: 对，你看美国的上市公司很多70%-80%的资产构成都是知识产权，无形资产，你到现在来说，数据资产它的重要性又凸显出来了。
0: 比如说 AI
1: AI 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数据，没有数据 AI 是跑不起来的。但是数据和数据这个资产又是不同的概念的。数据资产是从这种海量的数据里边整理和加工出来的，它是需要付出成本和创造性的一些创造性的一些方案在里面的。你如果不对数据资产进行保护的话，那做数据资产这个创造加工的这个行业又会没落掉。
0: 嗯，没错，就是世界就会不会运转得更好了。
1: 是，那 AI 就没有一个发展的基础了。
0: 嗯，
1: 对。
0: 好，我们今天谢谢陈凯，谢谢 Sophie。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0: 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来再次来到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天地为师的主持人钟书啊。今天呢，在天地为师的这个节目里面哈，我们要来跟各位探讨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想要去了解一下它的原因啊。我想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经验哈，人家这样说就说啊。牙痛哦，牙痛不是病，但是痛起来要人命啊、哦！牙痛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但是呢，你说它是病吗？但是它不是病，可是痛起来就让你受不了哈、哦。我们今天不是要讲牙痛，但是我们要讲一个痛哦。这个痛呢，可能你我也都有经历过。那这个痛哦，痛起来也真的是让你受不了，让你要人命哦。是什么痛呢？就是一个让你很头痛的头痛。啊，就是这个头痛啊，真是让人头痛。好，大家应该有过一个经验，就是说有时候睡觉起来，哦，这个头上就是这个头啊，会痛，抽痛。有没有会抽痛，或者呢是感冒之前呢、啊，或者眼窝的地方会这个有这种也算是一个抽痛型的一种头痛，但它很像这个聚集式这样头痛。头痛这个东西，你说它是病嘛？但是有的时候像偏头痛这种东西，哎，过一段时间它又好了，啊，我可能也没有吃药，我没有怎样，它就痛就好了。可是痛的时候啊，你真是不晓得要怎么办，因为就是没有办法让它停止下来，然后甚至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作息生活。那到底头痛它是一个为什么会头痛啊？它的头痛的原理是怎么样呢？那有没有一个有效好的一种解决方式呢？好，那我们呢在这一次哈的这个节目之中，我们就来好好的探讨一下头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而它困扰你吗？

头痛啊，为什么会头痛？头痛的根源呢，到底在哪个部分呢、啊？就是头痛吗？意思就是说，是大脑在痛吗？是我们的脑在痛吗？哦，但是因为我们头痛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到头的内部在头痛，一般都会以为头痛的这个根源就是脑袋，就是一个脑，我们这个脑，大脑。但是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哈，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哦。我们的脑啊，不管是大脑、眼脑，或者是小脑，其实是没有痛觉神经分布的，就跟我们的肝一样，它其实是没有痛觉神经的。所以我们的头痛的这种感觉，它并不是我们的脑在痛，并不是我们的脑在痛。就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用一个极端一点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即使拿一个针去刺脑，也不会觉得头痛，也不会觉得痛就对了，因为它毫无痛觉。但基本上呢，头痛是什么？它的来源呢，是头部的血管，遍布在头部的血管跟神经还有肌肉，包覆脑的一些部分的硬膜，这些部分让人感觉头痛。好，那头部的血管异常分布呢，或者是头部的肌肉紧张的时候，会把这种痛觉的疼痛的感觉传递给脑，然后产生头痛的感觉。好，也就是说我们的脑啊并不会痛，但是它会感觉到痛。而它的感觉到痛是从脑部所分布的一些神经、血管、肌肉、硬膜这些部分，好，感受到一些刺激之后呢，传递了这种疼痛的讯息给脑，让我们的脑部觉得哦，好痛，好痛，好痛，好痛，这样子。好，那还有一种头痛啊，是吃冰冷的食物所引起的，叫做我们在可以这样叫，叫做冰淇淋头痛症。好，比如说我们如果很快的囫囵吞枣的吃下一些冰淇淋啊，或冰等等等的冰冷的食物的时候，哦，这个时候有时候会造成头部剧烈的疼痛，而这种头痛的源头啊，很特别哦，这种头痛源居然是嘴巴，然后你痛觉得头在痛，但是它的源头是从嘴巴传过来的。那冰淇淋头痛症，对吧？真正的原因到现在也是一样，还不是十分的清楚。有一种说法哈，认为我们这个口中啊，这种冰冷的刺激神经，好，经由神经传到了脑部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干扰，而产生了有头痛的一种错觉。那这一类型的头痛呢，只是暂时的，应该呢可以不必过于忧虑跟担心的啊，也就是说，这种头痛它并不是一种病症啊，而且它是暂时性的，它是可以经过一段时间，暂时的经过一段时间后就消除的。所以说，跟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说啊，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一样的那种，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处，就是。啊，这种冰淇淋的痛症啊，不能算是疾病啊，好，但是呢也是一样，它痛起来的时候啊让人受不了。好，我们在遇到头痛这种事情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呢它是暂时的，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消失。好，大家痛的时候很不舒服啊，简直是要人命。但是我们仍然要注意啊，好，抱歉。我们呢要注意，就是说过去一些不曾有过的一些头痛的情形。诶，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国际头痛的一个学会所发表的一个国际头痛分类啊的第二版中，我们提到头痛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属于偏头痛等的头痛本身症状，他们都叫它叫做原发型的头痛。另一种叫做续发型的头痛，那它的这个原因是，蜘蛛网膜

下腔出血、脑部的肿瘤啊，或者是一些髓膜炎啊所造成的一个头痛的症状，这个就是病了哦，这就是病了。那续发性的头痛是跟生命有关系的一种危险性的头痛。好，如何去区分它们啊？重点在于，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过去啊不曾经验过的头痛类型。哦，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过去不曾经验过的头痛类型。一种突如其来的一种强烈的头痛，如果呢还伴随着手脚麻痹啊、麻木啊、痉挛啊、口齿不清啊，哎呦发高烧啊、视觉异常啊等等等这些现象的时候，就要立即的前往神经内科或脑神经外科就医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头痛好、突如其来的一种强烈的头痛，它还会伴随着这种刚刚讲的这种手脚麻痹、麻木啊等等、痉挛啊、口齿不清啊、发高烧啊、视讲等等，这些都是过去不曾经验过的头痛类型。出现这种头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它是暂时性的哦，你不要以为它啊过一段时间自己就会好了哦。这种病叫做续发性的头痛，它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头部有疾病所造成的这种头痛，这个时候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啊，不要以为过几天过一阵子就好了，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哦。好，所以所以头痛不见得都是忍一下啊过就好了，不是的哈，大家要注意。那感冒的时候也会引起头痛，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吧。哦，有时候感冒的时候或这个头痛啊，或者是那个有时候厉害的哈，你那种流感那种厉害型的，他的头痛哦，有时候是那个眼睛的眼窝里面会痛啊，这都让人受不了啊。那研究头痛结构的这个一个医师哈，一个教授，他有提到，因为呢感冒而造成的头痛和髓膜就是包覆脑还有脊椎的硬膜，好，这些叫髓膜，就是因为感冒而造成的头痛和髓膜轻微发炎之相关处其实并不清楚，但却是引发起发烧的一个原因哦。好，来，那很好，那我们这个头痛好，所以说你看，我们从刚刚讲到现在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说一个重点好。头痛基本上并不是脑在痛，是脑感觉到痛，而谁给了脑部痛的讯息让脑感到痛呢？好，就是脑部的一些分布在脑部的一些血管，好，那个硬膜，好或者是肌肉，这些部分因为受到一些刺激，所以就发布了一些疼痛的神经，经由神经传导到脑部的一些疼痛讯息，让脑部感觉到痛，甚至感觉到很痛很痛。好，但是呢，痛分两种，头痛分两种。虽然我们说这种痛比较偏头痛啊，这种痛，它有时候吃药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效果啊，可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就自己就好了。虽然痛的时候痛死人了，可是呢，还有一种痛，好，还有一种痛，这是经过科学研究的一种。他说有一种痛就是刚刚说的这种叫原发性的，另外一种痛叫续发性的，是我的身体其实已经有疾病了，而这种疾病好、它可能是肿瘤，它可能是它可能是各这个那个硬膜好、发炎等等等这些东西，它影响它所产生的一些并发性的疼痛造成的头痛。那这种的头痛呢，在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里面呢会比较少，而且它通常是剧烈性的疼痛，然后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啊，发烧啦啊等等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呢伴随着情况之下啊，我们可以通知就是过去没有过的疼痛经验，这种疼痛大家要特别小心了啊，就是要去看医生，不要以为他啊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不会的。好，所以说虽然头痛不是跟牙痛哦，好，我们也就是这个

这个有一句话，牙痛不是痛，痛起来，牙痛不是病，痛起来真要人命。但是头痛呢也不是病，但是呢请注意，有一种头痛是病哦，哈，是病的这一些续发性的一些症状，要特别的要小心。好，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好，一会儿再回来。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欢迎您又回到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叔。我们刚刚谈到头痛，对不对？好，那刚刚有讲到有两种性的头痛，一种叫原发性，一种叫续发性。续发性的头痛呢，大家要警觉，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赶快就医。那原发性的头痛呢，它可能是暂时性的，那有的时候

就好了。那如果你真的受不了头痛的话，你当然现在房间有一些止痛药啊，你可能使用了一些止痛药，可以让你的疼痛减缓，甚至让你头痛降低到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然后，因为它暂时性的，所以等待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就好了啊。但是呢，这边也要提醒各位，就是说，如果像这种原发性的头痛，那个我们使用这个止痛药，在一个月内如果超过了10次，也应该要去就诊，要看看，让医生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因为这样子的情形，一个月内服用这个止痛药超过10次以上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频率头痛的频率太多了那可以就应该要去就医，要有这个警觉性了不要还觉得说就止痛药就好啦，我们就依赖止痛药就好，不行的哈。那这种原发性的头痛它到底有几种偏头痛就是属于原发性的其中的一种。另外呢，另外还有一种头痛，就是说，因为压力而引起的，叫紧缩型的头痛。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就是还有令同疼痛的时候发作的时候，会令人难以招架的这种头痛，就是眼窝处好像被刮得很难受的这种，我们叫重疾型头痛。所以头痛我们这种原发性中大致我们可以分三种，一种就是偏头痛，这种偏头痛让人很难以招架的，一阵一阵的这样子的抽痛。另外就是因压力而造成的紧缩型的头痛。第三种就是在有一种特色，就是说它的眼窝，我们的眼窝好像被刮得很难受的这种重疾型的头痛。那原发性的这个头痛的患者呢，大部分都会，就是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经验，真的痛到受不了的时候，大部分都会自己到这个药房去购买这种止痛药止痛。那当然啦，适度的服用止痛药是可以有效的这个减缓头痛，那让你这个生活的品质受影响的情况大幅的降低但是呢，如果次数过于频繁，就会陷入这个所谓头痛药所诱发的乱服药物头痛，而促使你的头痛更恶化哦。所以说我们服用止痛药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把它当做仙丹灵药，然后照三餐去给它吃这样你就变成有依赖性，这样反而你的头痛会更头痛哦。因为我们的这个神经是会有这种适药性的，一旦你它这个适应的这种药物的时候，它这个效果就降低了，就这种止痛药也没有办法有效的来止痛那这个这样就很惨了那对于这个治疗头痛呢来说这个有一些医师也在讲就是说我们头痛，如果你头痛到会影响生活的话，这个而且有这种危险头痛征兆的人最好去就诊。然后呢，服用这种偏方，有时候虽然能够减低你，就是这种成药有时候能够减低你的头痛，但是一定要警觉了一定要警觉，千万不要依赖性太重，这样子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原发性的头痛它最麻烦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即使使用血液检查或者是核磁共振，等的检查呢，也很难去判断甚至是无法判断只能够凭借患者的诉说来去判断。但是患者的记忆呢，有很多都是不清楚的。所以说有时候医生会要求患者呢，把它写下来，就是头痛日记，用这个来做一些诊断。因为有些患者去就医，那头痛去就医的时候而头痛的时候，你就自己只记得痛而已，有时候不记得一些细节的东西了就很麻烦。那头部肌肉紧张也是引起头痛的一个原因，这就是有点像那种紧张型压力造成的紧张型紧缩型的原发型的头痛中，紧缩型的头痛其实是最常见的不是压力，不是那个偏头痛是
紧缩型，哈，

紧缩型的疼痛是最常见的，它这个都是因为压力造成的哦。那紧缩型的疼痛又有一种说法叫做肌肉收缩性的头痛，好，或叫做压力型头痛。那它的特征就是在于，它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开始痛哦，哦，感觉像是孙悟空啊，哈，套着这个金箍咒一般。而且呢，后脑勺的疼痛啊，会持续的比较久啊。那这种类型的头痛多半还能够忍耐了，好，不会像偏头痛啊，好。啊，或者是那个冲击性的疼痛那么难以忍受，这种通常都还可以忍受，而且它的疼痛的感觉是范围比较大的，好，闷闷的那种疼痛。那大部分在后脑那个地方了，好，那所以行动大概都不会受到限制，你还可以自由的行动活动，好，不会说痛到受不了，无法行动。那这个紧缩型的这个头痛的原因呢，还有很多是不太清楚的地方，它的原因。那一般是认为了，好，是因为头部的肌肉紧张是造成的。但是呢，似乎和调节肌肉的脑部机能异常有关啊，或者因为脑部对于痛太过敏感也有关系。那大家这些都是一些就是认为可能是这些原因，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原因还有很多是不明白的。那我们这个头部的肌肉哈，它这个就是说所谓的紧张型的头部的肌肉，大部分是属于后脑的那个部分的肌肉啊，就是颈部有没有？我们的后脑，脑后哈，后脑那个地方到脖子那边哈，在那个颈后颈的这个肌肉，这个地方啊的影响是最大的。通常也是那个地方在那边的肌肉在紧绷嘛，好，哦，所以会造成这种头痛。哎，那紧缩型的头痛的，它的原因呢，虽然有些还是很多不明的地方，但是我们大致上可以认为它是身体和精神的压力所造成的。所以也就是身体和精神上的一些压力也造成我的肌肉紧绷啊，好，所造成的。然后肌肉紧绷再传递到脑部，好，让我们脑部觉得疼痛这样子。那这些所谓的身体的精神跟压力所造成的身体压力呢，包括了一些什么呢？精神上，那精神上是精神的压力了哈。那身体的压力呢，就是包括了一些姿势不良、枕头不合，哦，以及呢眼睛的一个疲累。有时候郁闷啊也会引发哈，此时使用抗忧郁的药物呢，有时候是会有效的啊。哎，我跟各位讲说，此时使用抗忧郁药物可能会是有效的。哎，不是鼓励说大家去使用哈，我不是医生，所以说有时候抗忧郁药物要使用到这种药物的时候，可请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就诊，好，让医师好来去做判断。好，让医师来去做决定要不要使用哈。我只是说在这些治疗的这临床上面，好，有一些这种抗忧郁的药物是可以治疗这一类的疾病。好，然后呢，紧缩型的头痛啊哈，是可借由运动、按摩或者沐浴来改善症状的哈。那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啦自己消除压力的方法。那有些人比如说运动然后听音乐也是方法中的一种哈。那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到这种宿醉啊也会引起头痛，但是真正的原因仍然还是不明哦。好，那有一句认为有一些研究了哈，科学性的研究认为原因啊哈，原因可能是在分解酒精的时候所产生的乙醛挤压到脑部的血管好所引发的疼痛。但是呢，那个科学家也指出，几乎所有的宿醉呢，好，就它发生的原因，也许都和紧缩型的头痛、紧缩型头痛的原因是一样哦。但是呢，那个宿醉型的头痛跟紧缩型的头痛的痛处，好一样，也都是在后脑，就是头后方的这些肌肉，好。这个是所谓的压力型的这种紧缩型的头痛。那我们现在来谈谈偏头痛哦。讲到偏头痛，大家应该就会有比较熟悉的感觉。

我想很多人都有啊偏头痛的经验啊，这个钟叔也是有啊。哦，这个这偏头痛痛起来真是让人受不了啊，而且一阵一阵这样抽动抽动的，当一抽动起来，哇，简直这个简直会觉得哈、哦、这个头哦，干脆把它砍掉拿下来不要算了啊，实在让人受不了哈、啊。这个原发型的偏头痛啊，好，大概有大概会有一成的人都在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啊、哦、痛苦。那一根据研究了哈，偏头痛啊是以女性在居多、哦，而且女性的这个好、哦、数量大概是男性的四倍。哎，就好像女性比较容易好发这个偏头痛，而且呢，根据统计啊，大概女性里面大概30多岁的女性呢占了大宗哈。偏头痛的特征呢，它就是说跳动性的头痛，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抽痛、跳动性的头痛啊。但是也不是都是啊，那有些不会跳动哈，不会抽痛的。那偏头痛呢？顾名思义啊，它就是一边在痛嘛，它通常不是整颗头，通常都是左脑或者是右脑，好，在痛偏一边。但是呢，有时候也是会两侧边头痛的哦，以及整个头部都会痛。所以偏头痛虽然大部分是偏一边的痛，但是不是代表只会偏一边，有时候也是会两边都会痛的哦。哈，那这就很厉害了，就很难以忍受了啊。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好，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会误认，他说：“哎呀，我的头部两侧都痛，所以不是偏头痛啊，不一定的，不一定的。”紧缩型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紧缩型的头痛哦，它的痛的程度，我们大部分都还可以忍耐，就还可以正常的行动，好，但是偏头痛，它如果严重型的这种偏头痛的时候。有时候连行动都很痛苦、啊、都很困难，当然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甚至生活起居。所以呢，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是很困扰的、啊、然后这个整体来看也会对社会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些损失变得是可以不可忽视的啦。好，那这种就是偏头痛哈，它和紧缩型的头痛，它是截然不同的哟。哈，运动或泡澡反而会使得症状更恶化，大家要特别注意哈。紧缩型的这种压力型的头痛，可以靠运动啊，哈，或者是泡澡啊，哈，这种让身啊按摩啊这种东西，让你的身体啊比较放松，然后可以让你的头痛舒缓。但是偏头痛呢完全相反哦。你如果用运动用泡澡、哦、有时候反而会让你的这个病症更恶化，大家特别注意。所以啊，要了解自己的这个头痛是属于哪一种头痛很重要哈。那偏头痛的患者常常他会对于声音跟光线会产生比较过度的一些敏感，好，所以发作的时候呢，头痛发作的时候，就是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呢，会建议最好呢可以安静下来，而且是处在比较光线比较弱的地方哈、哦、或暗处去做一个静养这样子。那有些食物也会诱发偏头痛，好例如呢 ，cheese、巧克力、红酒等等。这些也会有哈，所以相对的有一些预防头痛发生的一些，当然也有预防一些偏头痛发生的一些营养素了哈。那有这些能够预防的哈，就像维生素 B2 啦，好，这些东西你可以，当然你可以吃一些食物，里面富含维生素 B2 哈，这样子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牛肉、猪肉、鸡肉等这些肝脏。然后鳗鱼、牛奶跟蛋等等等等等，好，这个就是偏头痛了。所以说大家请注意，你不要把偏头痛误认以为是紧缩型的

头痛，压力型的头痛，然后就去运动，就去泡澡啊，你的痛可能会更痛。好，那另外还有一种痛哦，另外还有一种痛，它就是所谓的这个重疾性的疼痛。好，哎，等一下，我们重疾性的疼痛等一下再讲，我们现在先讲一个，就是刚刚讲到这个压力型的头痛，它可能是后部脑后脑的那个颈部的那个肌肉紧缩所造成的。那偏头痛呢？偏头痛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哦，偏头痛啊，我们一般是这么认为，它就是头部的血管扩张所造成的。好，那么偏头痛啊，好，它是如何产生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是因为头部的血管扩张嘛。就是说，其实对于偏头痛的这个造成的原因哈，事实上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研究了。那也有提出几种一些学说，那其中哈，它是以这种三叉神经血管论哈最具有说服力，也就是说，它真正的原因哈还没有办法非常百分之一百的确定，但有几种学说都被提出来，啊，其中就是三叉神经的血管论最具说服力了。它的意思就是说，偏头痛痛源呢在于头部血管中的一膜血管，然后在它周遭的这个三叉神经末梢受到了某些刺激之后，由神经的末梢呢放出促使血管扩张的一些物质，于是血管呢就会异常扩张，而引发血管周围发炎，结果呢导致血管周围的三叉神经遭遇到了刺激，而将痛的讯息传给大脑，这个时候就感觉到头痛了。那如上所我们从上面所讲的，所以了解到就是偏头痛呢是血管扩张所引起的，目前是以这个的学说认为好，它的这个可解释性最高了。好，那所以也会影响到脉动刺激神经传达痛感。好，但是呢偏头痛真正的原因还是不晓得哦，还没有完全解开来哦，是哪一种刺激所引发的作用哦，也完全不晓得。好，所以说刚刚讲到说这个是血管扩张所造成啊，这就是三叉神经血管论所说的，这只是几种的这种解释偏头痛的原因的学说里面其中的一种，而这一种是目前比较被接受认为可信赖程度高的。但是真正的原因到现在为止哦，还是不清楚哦。好，好，那有另外一种疼痛，就是第三种疼痛，叫做重疾性的疼痛。好，我们呢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来再跟大家好好聊聊什么是重疾性的头痛。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回来天地为师，我是钟叔。刚刚呢，我们在前面的时间里面解释了那令人头痛的头痛，哈哈，令人伤脑筋的头痛，那大概分三种啊。一种就是压力型的，叫做紧缩型头痛，另外一个就是属于偏头痛，那第三种叫做冲击性的头痛，它通常会痛的地方会在眼窝的深处啊。有一种人形容啊，这种冲击性的头痛呢，会让人疼到要疼痛到要翻滚的啊，也就是说它是很疼很痛的啊，跟偏头痛一样，事实上呢很难以忍受的。那第一种提到的这种压力型的这种紧缩型的头痛呢，它虽然痛，但是呢是还可以忍耐的。所以说对于一些我们日常的行动啊，日常生活工作原则上的影响还算不是很大，可是后两种就影响很大了啊。那这个原发性的这种头痛中的这种冲击性的疼痛呢，我们就是患者了哈，比紧缩型和偏头痛的患者要来的少，也就是它是属于最少的。好，最常见的是压力型的，就是紧缩型的，再来就是偏头痛。再来才是这个冲击性，这种属于冲击性的疼痛属于少的哈。那但是呢，一旦疼痛发作的话，真的会让人痛到在地上翻滚。国外的一些报告啦，就是大概在10000个人之中有几个人，然后其中是以男性的患者高出女性的患者数倍，跟偏头痛啊刚好相反。好，偏头痛是女性高出男性大概有4倍左右，但是冲击性的疼痛会是男性高过女性数倍。冲击性的疼痛啊，它是在于单边的眼睛内侧，好，还有前额的部分，还有侧头的这个等的部分，它好会剧痛到说好像眼睛遭到刮，好，就是硬物刮痛的这种感觉。而偏头痛是只要有动作就会更痛，所以患者啊必须静养。而冲击性的这个疼痛的患者呢，又刚好跟偏头痛是相反的，因为太痛了而无法静养，会痛到要一直打滚，有时候会因为头部呢

去碰撞墙壁、地板而受伤。那此外呢，会造成眼球的，它会充血，会有眼泪啊、流鼻涕、鼻水直流啊等等等的一些附加的一些现象啊。冲击型的头痛一旦发作过一次，通常会在数周或者是数个月内，每天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内发作，也有周期性的意思。疼痛呢会持续15到3个小时左右。那因为会集中在某一个时段，所以称为冲击性头痛。在会发作的期间，如果饮酒就一定会诱发头痛。哦，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冲击性的这种头痛真正发生的原因仍然一样，不太了解它的原因，跟偏头痛一样。但是呢，它是因为是周期性的，所以一般啊，普遍的人会认为啊，和体内的那个生理时钟是不是会有相关啊。好，那在眼睛的内侧，有时候称为啊，在眼睛的内侧有一种称为内颈动脉的血管，和很多的神经集中处，或许呢是这里发炎也说不定，这也是猜测啦。冲击性的头痛的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吸入氧气，而近年较受到注目的是利用这个药物做皮下注射，也就是说打针啦，它可以快速的加强它的这个消除疼痛的效果。好，这个就是所谓的冲击性的头痛。我们可以啦，现在可以做一个这三种头痛的一些特征上的一个整理。好，我们第一个先说偏头痛好了哈，它的频率大概是一周一次，一年数次不等，它平均呢一个月两次。好，这个是频率，然后它持续的时间大概会到四个小时到三天左右。它的痛处啊，主要是一边的侧部的头痛，好居多，但是也有两边都痛的哦。然后痛觉的特征通常啊，就是会跳痛，也就是抽痛的意思。然后疼痛的程度啊，严重的时候只能卧床，什么事都不能，要静养，要休息，要安静。然后引发的时机通常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或是沐浴的时候会更加恶化。然后女性的话常常发生在月经的前或月经的期间，那怀孕的时候呢反倒不易发病，好发于没有压力的休假时日等等这些期间。头痛之外的一些特别的症状就是有时候眼睛会看到一些锯齿状的一些闪烁光辉，然后遮住了部分的这些视野。好，这是头痛的前兆。那有时会想吐，而且对声音光线呢等的刺激会过于敏感。好发的年龄啊，它有遗传性的倾向，好发于年轻人到中年人的阶段，以女性居多。诱发原因，睡眠不足啦，睡太少啦，月经啊，或者是肩膀僵硬啊，有压力啦，噪音啊，有一些特定的食物，比如 cheese 巧克力等等啊，或者是喝酒，特别是红葡萄酒。那如果说使用药物以外的一些处理方式呢，就是在可能在黑暗的房间内安静的静养，那忍敷头部的痛处，而且不能沐浴。好，那药物以外的一些预防，就比如说就是我们可以摄取一些杏仁啊，好，然后和维生素 B2 啊的一比较多的一些食物。但仅说型的一种头痛啊，它的频率不一定哦，它这个紧缩型的头痛的频率是不一定的，然后持续的时间也不一定，然后痛处啊是看它通常是由后脑到颈部太阳穴，那 痛的点呢通常是以头的两侧居多啦，但也有痛一侧的。然后它的特征就是感觉呢像是孙悟空套着这个金箍咒一般这种疼痛。然后疼痛的程度就是工作或家事勉强都能够完成这样子的程度，也就是说还可以让你正常的行动跟日常作息跟工作。引发的时机它好发于一个长时间

处于这种同样的姿势的情况之下。头痛之外的一些特征就是颈部僵硬或肩膀僵硬，或者也会有一些好晕眩。好发的年纪从年轻到老年，哇，那就等于就是全部了。引发的原因就比如说是精神性的压力，或者身体性的压力，或一些低头的姿势。那药物以外的一些处理方式啊，就是要做一些伸展操啊、运动啊，或者是按摩啊、沐浴等等等。药物以外的一些预防方式，就是要端正姿势，不要长时间处于同一个姿势，偶尔需要休息，不要累积压力。冲击性的这种疼痛、头痛，它的频率是发作的期限每一年大概有一次到两次，或数年一次。在发作期间的发作频率大概是两天一次，或是一天八次，而且它持续的时间大概15到3个小时。那刚刚有提到冲击性，它的发作都会在特定的时间，这一点是非常特别的哈。然后它的痛处是在眼睛内侧、侧头等等，几乎是在痛一侧这样子。然后痛觉的特征就是好像被刺一般的剧痛这样子，剧痛哦，它是剧痛 哦。然后疼痛的程度是无法静养的，会痛的想要滚，有时也会造成头部去撞击墙壁。好，然后引发的时机就是喝酒就会发作。头痛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症状，就是它痛到流眼泪，或是眼睛会充血。然后呢，你的流鼻水或是鼻塞的时候呢，脸部会潮红。好发年纪，好发于中高年以男性居多。引发的原因饮酒。药物以外的处理方式，会发作前深呼吸、冷敷、痛处，这一些就是可以舒缓一下了。好，然后药物以外的治疗方式，简单两个字，禁酒。所以酒这个东西很容易诱发你的冲击性的头痛，这点要特别的注意。好，大部分的人啊，即使没有偏头痛跟颈椎性的头痛等等经验呢，也会因为感冒或者吃冰冷的食物宿醉而有过头痛的经验了啊。但令人惊讶的是，和我们生活作息息息相关的头痛，竟然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还有很多它的原因是不知道的。好，虽然我们有些药物可以治疗偏头痛，但是也只能缓和症状而已，无法治愈。女性呢，通常在停经之后，而男性在30岁之后的偏头痛情形会慢慢的减轻啊。但是在此之前，好，偏头痛就好像鬼魅一样，会一直缠绕在我们的这个周遭这样子。所以这是一种长时间的一种压力。另外，紧缩型的头痛呢，还没有研究出呢能够像治疗偏头痛那样子的有效的药物。好，必须用改变生活的习惯来应对，或者运动啦、按摩啦、沐浴啊这样子的方式。最后我们要说啦，头痛啊，它不至于会要人命啊，但是它却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品质。好，甚至会造成，因为当你这样子的人多的时候，就会造成社会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损失嘛。那但是到目前为止，好，到目前为止，我们刚刚讲的这几种头痛，让人受不了的这些头痛，有一些呢是可以做药物上面的一些舒缓的，但是呢，你说我要把它治愈，让偏头痛不再发生，让这个冲击性的头痛也不再发生，让这个所谓的这个压力型的这种紧缩性的头痛呢也不会发生，目前还做不到这个事情，甚至连真正的原因都还做不到。好，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在我们这样子了解这些头痛之后呢，我们可能就是要特别的注意，就是说这些让人痛起来要人命的这些不是病的头痛啊，让人头痛的头痛，让人很困扰。好，那通常我们会从生活起居让它比较规律化、正常化，好去做一些预防。那原因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好，

但是呢要特别特别强调的是说，除了这样子的这种原发性的头痛，那种续发性的头痛大家就要特别注意了，不要以为头痛都是原发性的，说啊过一阵子就好了，忍耐一下就过去了，不是的哦。最危险的是你误判，如果它是续发性的头痛的时候，通常是身体都有一些疾病。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听众们好朋友们，在我们了解了头痛的这些东西之后、一定要有警觉，即便是原发性的头痛，当它出现的频率太多次的时候、也一定要有这个警觉性，要去医院去做就诊，让医生来去评判、来去判断你这个头痛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要如何解决跟处理。好，牙痛跟头痛一样、头痛不是病，但是痛起来就要人命、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因为时间的关系，下一次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再次的来听收听我们的、天地为师，拜拜。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妮子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今天要跟大家谈到一个很常见的议题，那就是别人掉在路上的东西可不可以把它捡起来当作是自己的，这是属于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议题哦。那当然呢，就好比说像别人掉在路上的钱啊、皮夹啊、手机啊，甚至呢像是一些悠游卡或者说信用卡或其他东西，我们能不能说把它给占为己有，变成是自己的？那如果说我今天把它给捡起来以后收到自己口袋当作是自己的，会有什么问题呢？当然很多人会说，梁律师啊，我跟你讲，我绝对不会随便乱捡地上的东西，特别是那个红包我一定不会捡。那当然可以想象哦，因为红包如果是掉在地上的话，一般都会觉得说那可能是涉及到就是说有人的家人过世了，那呢可能是一个女生，然后呢过世，那要找到一个就是说新郎，那怎么找到一个新郎呢？可能就是红包里面塞一个钱，然后可能甚至呢塞那个过世的女生的生辰八字，然后呢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在路上不经意的捡到的话，那就有可能会被认定说是这个女生的先生，然后要把这个过世的女生娶回家。那当然呢，像很多时候从小到大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父母长辈告诫啊，说那路上的红包不能随便乱捡，因为这是属于社会禁忌哦。那可是回过头来讲，如果今天是一个皮夹一个现金呢，上面也没有红包，也没有任何说标示着说涉及到过世的事情啊，或者说一些人死亡然后呢丧葬处理啊各方面的事情，那到底可不可以捡啊？因为这也涉及到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裤子里面摆着3000块，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可能会想说要去掏个东西，从那口袋里面拿东西出来，那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拿东西的时候其实是会不经意的把其他东西也并掏的过程中它就掉出来了。那这时候如果假设我要拿我的钥匙，结果一不小心把里面的3000块也跟着捞的时候掉到外面去，那这时候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面对这个钥匙，那当然我们是拿的没有什么问题，可钱掉到地上了，我们会因为这样子而失去所有权吗？那如果说假如说有一个小明他在后面看到了，他可以说你掉下去了，所以那是你不要的，我就可以把它捡起来吗？这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而捡起来以后那就会变成小明的吗？小明能够拿这3000块拿去花用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说那个就是一个很稀松平常很普通的东西啊，甚至有时候不一定是3000块，有时候可能是更小的，可能悠游卡然后里面的钱也没有储值很多，甚至有时候它可能是零钱，然后可能就是一个很纪念的一个票，那个票的本身价值也没有很高。那想问一下大家，大家会不会觉得说这样东西我就可以去拿，掉到地上的东西我拿了以后我要做什么事？因为更关键一定会问大家一件事情，掉的东西你去拿了以后是不是你的所有权？那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说假如说我拿了以后

我发现说不是我的所有权，我不会因此取得这个所有权的时候，那我是不是要达到哪一个地方去招领，而不是说把它占为己有呢？因为哦，这涉及到的不单纯是一个民事上的纠纷哦，这涉及到其实是一个刑事案件。大家就会说哇，很惊讶哎，梁律师，你讲说这是刑事案件，这是什么样的刑事案件啊？在法律上面有一种罪叫做侵占罪，侵占罪里面其中有一条，它规范的叫做侵占遗失物罪。大家说什么是遗失物啊？遗失物就是别人掉了地上的东西。在刑法第337条有规定哦，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遗失物、漂流物或其他离本人所持有之物者，处15000元以下罚金。大家会想说，哇，那这样的话不就是意味着说，如果假如说掉在地上的东西，我把它拿起来当作是自己的，可能会有事情哦？诶，是哦，事实上哦，这种案件非常多。如果透过法律的那个，就是司法院它一个法学资料库来去搜寻的话，会发现哦，这种案件哦是有几万件。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这种案件很经常发生。其实通常代表经常发生是什么？因为大家觉得说，这种拿地上的捡的东西，捡地上的东西当作是自己的，没什么。可是呢，大家却不晓得是，这所谓的没什么，事实上是有很多什么，因为它会变成刑事犯罪。像刚刚前面强调了，刑法第337条会被处15000元以下罚金。所以说，地上的东西能够随便乱捡吗？其实是不行的。而且大家一定要想到一件事情，捡了以后，你如果不赶快去处理，后续会有什么麻烦？那当然呢，要跟大家提到就是刑法第337条，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侵占遗失物、漂流物或其他离本人所持有之物者，处15000元以下的罚金。那当然遗失物就不用多说，它其实就讲的就是说，遗失掉在地上，或者是别人遗忘啊、失去的东西。第二个，漂流物，所谓的漂流物指的就是说漂流到其他地方，然后呢因此被可能某个人捡起来，就是它是漂流出去的东西。那离本人所持有之物呢？最高法院50年台上之地2031号的刑事判决，刑法呢，第337条所谓离本人所持有之物，系指物之离其持有，非出于本人之意识。如本人因事故将其物暂留置于某处而他往，或者说托请他人代为照管的话，则与该条的定义不符。这讲的是什么意思？他强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呢所谓的就是离本人所持有之物，这个离这个字呢，就是等于说人跟物品分开，而人跟物品的分开是非出于那个人他的本心、他的自愿的。有可能是哦，因为一些各种因素，譬如说他遗忘了，然后东西呢可能摆在那边，因为大水冲走了就变漂流了。那无论如何都跟那个本身的那个人，他自己本身没有意愿说要把这个东西去把它抛弃掉，而是说非出于自己的意识，结果一不小心这个东西就不见，就遗失了。那当然更关键一定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那这样如此的话，我们能够去把它占为己有吗？其实前面讲到现在也大概讲了几分钟，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不要随便拿哦。因为很多人会说，那别人掉在地上的东西啊，为什么我就不能随便拿？可更关键的时候要想一个问题，就在于说别人他会因为掉了这个东西，他就失去了这个东西的所有权吗？事实上哦，是不会哦。因为为什么？别人东西就是属于别人所有，那别人东西是别人东西，他不会因为说你今天你把它拿了，他就变成你的。事实上是不会这样子。你如果说今天那个东西变成你的，它一定是哦，因为有一些特殊因素，

说，请大家记得哦，我们今天看到别人的东西掉在地上，我们不能说，哎呦，看到那个东西已经掉在地上，我们先想办法去抢，然后呢，赶快想办法去把它给抢到了以后呢，那先占先赢，就和那个什么占地盘一样。或者说，你今天要想办法先抢，然后看能不能先冲过去抢下来。请记得哦，并不会因为先占先赢变成自己的。事实上哦，除非对方他本身他今天把这个物品是有意要表示说我不想要这个东西了，他把它做一个抛弃，否则的话不会因为你占为己有就变成你的。相反的，你会因为占为己有而构成犯罪。像什么情况？刚刚前面举的例子，现金的案例，如果今天钱掉在地上，我们能够随便去捡吗？当然事实上是不行哦，因为钱你随便去捡的话，可想而知那一定会变成怎么样子，那会造成，其实想白一点，我们可以将心比心去想说，如果今天掉钱的人心里会怎样讲，他一定会觉得说很紧张，很担心我的钱不见了，他会想到说我的钱不见了，那可想而知，如果你今天你去拿了这笔钱，其实你某种程度，你如果将心比心想到他，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会觉得说他这样子的情况很可怜。所以说你不会因为说你今天他的钱掉地上你就说哎，那是我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他的东西还是他的，而你今天去把他的钱拿走了拿去花用，你可以想象到对他而言是多紧张的一件事情，而你本身你这样子去占了别人的东西，占了别人便宜哦，其实是不好的。因为有所谓的侵占遗失物，他也在谈什么观念，他其实也在谈不要贪小便宜。像有时候我也会遇到当事人或者说有民众哦来询问我，就说哎，梁律师啊，梁律师啊，我怎么会后面会惹上这个刑法第337条呢？或者说他可能也不知道这个条文，他就说为什么会这会变成犯罪，警察还要通知我。其实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情，其实哦，真的路上的东西是不能随便乱捡的，因为那本身就是一种有可能会构成犯罪哦。因为我们要想想看，这个社会不是那一种可以让你随便白吃白喝的。其实我们都知道，所谓东西的得到一定会有相应的所谓的代价，有可能这个代价是金钱，有可能是某种物品，有可能是某种的服劳物，又或者是因为某些机缘原因人家才会给你嘛。你不会说平白无故就随便可以得到一个东西，所以当你看到某一些东西掉在路上，然后你会想说啊，我贪小便宜，我想要占一下。事实上哦，先占不会赢，先占反而有可能哦，你会因为拿了那个东西，你没有去做归还的行为，而惹上了麻烦。那另外常见的案例还有什么？除了刚刚前面提到现金，像是哦皮夹也是一种，很多人都会说皮夹也算是吗？是啊，皮夹真的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很多人哦，因为坦白讲，这个社会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记性很好，尤其是哦我们在各种事物上面，就像我刚刚前面讲，你可能是那从口袋里面拿出哦钥匙，可是一不小心哦你就把钱给捞出来了。甚至有时候我们骑着摩托车，譬如说像有的人会骑摩托车，他把他的那个皮夹摆在口袋，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口袋啊，不是每一个口袋都有拉链的。有时候我们的口袋是什么形式？有时候我们的口袋它可能就是有开放式的，而你的皮夹，通常我们都知道皮夹那个它的皮夹其实蛮大一个的，不管是男性或女性用，其实它都是有一定的重量宽度的，还有长度的。所以当你摆在你的口袋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你的那个大腿挤压，然后导致的那个皮夹本身哦放的没有很紧，然后呢骑着摩托车过程中可能就掉出来了。那这时候掉出来该怎么办？掉出来当然也是一样，像刚刚前面讲的，掉钱的很急，同样掉皮夹的人更急，因为掉皮夹的人他可能里面不只是钱，他可能有什么，有他的身份证、健保卡、提款卡，还有甚至各种的卡片、各种的东西，所以对他而言，那一种紧张的程度是更重要。而当我们去捡到别人的皮夹的时候，这时候就更进一步可以去想到梁律师刚才谈到一个议题：捡了别人东西，就一定会变成自己的吗？像我们刚才前面讲捡钱，钱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东西，不会因为你捡了别人钱就会变成自己的。同样的，皮夹是谁的？是别人的。

甚至那个皮夹上面还有身份证、健保卡。身份证、健保卡，我们都知道，那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是别人的名字。你会因为捡了那一张身份证、那个健保卡，就是皮夹，然后呢，包含了身份证、健保卡，就会变成自己吗？事实上不会嘛。别人身份证还是属于别人所有，而呢，健保卡也是一样。那同样道理，那基本上这个评价也不会因为说你拿了以后就变成自己了。所以更重要就是要一个归还喽。甚至还有什么情况呢？大家想想看，我们现在手机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说，手机就是一个小电脑。如果人哦，他可以一天哦不看书，他甚至他可以一天不用电脑，可是哦，很多人啊，他一定要用手机。为什么？因为你电脑有很多你的电脑功能，如果你除非你是要玩游戏，或者说你要做一些很复杂的一些事情。基本上很多时候你的手机可以代替，因为手机本身是一个小电脑，甚至手机还可以代替什么？我们都知道手机它不单纯是打电话，还有接收讯息，手机还可以怎么做？别人拍照啊，可能是用相机，在现在哦，手机也可以拍照。像梁律师啊，本身其实还是有在用相机，那我用的相机当然是数位相机，其实某种程度对于我本身而言，那是一个比较方便使用。那当然用相机的时候呢，它拍出来的画质其实说真的跟手机还是有差，因为你相机你本身如果有镜头的话，那个拍摄那个远近大小，其实有时候你会看出来那个画质是比手机更好的，然后呢甚至它那个拍出来的效果也更好。那当然呢，对于很多人而言，他会去准备那个相机吗？因为相机本身的物品的重量也很大嘛，因为我们都知道相机其实是蛮大的，而且相机的那个镜头其实也是很大，你想想看，你要包一个很大包出去呢，外面你不一定会知道说你何时会用到那个相机，而其实你要用那个相机，你会想说哇，带那么大一个出去，那就很惊讶。所以现在很多人哦，越来越少用相机。当然不代表说相机就绝迹哦，只是事实上说现在其实是减少使用的。而这时候，那甚至有时候还遇到有人跟我讲说，哇，我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使用过这个相机，我请他帮我拍照的时候，他还说：“哎，我可能要稍微看一下。”然后我就变成说要教他说：“哎，可能我的这个相机因为是数位相机，然后呢是为了方便操作，可能就几个功能，然后很简单，很容易处理。”那所以呢，就变成说很多人他其实现在就是用手机来代替拍照，然后甚至手机呢，可想而知还可以怎么样看影片啊，然后手机可以玩游戏啊，手机做的事情非常多。那当然。所以呢，每个人随身都会携带手机，可是每个人随身携带手机的时候，他可能摆放在哪里，摆放在桌子上，摆放在哪里，有时候人难免就是会健忘，也可能会遗忘掉。那遗忘掉以后该怎么办？手机摆在那边，请大家记得，手机也是一样，它不会因为掉在那边就变成别人的。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从那个手机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说，这只手机是属于谁所有。所以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你要把手机归还嘛，手机归还才能够让那一个人他不用担心，他不用害怕说我手机不见了。那这样是不是能够更帮助一个人？因为侵占遗失物一直是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别人掉的东西你不要随便乱捡，因为那个东西你捡到以后也不会因为你捡了那个东西就归属于你，事实上别人东西就是别人的。那当然呢，还有什么样常见的案例，像是悠游卡，像是信用卡。那我们这一节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一节回来再继续说，谢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恩梁律师。在刚刚上面一节我们有跟大家谈到，其实遗失物，你如果说今天看到别人掉在地上的东西是不能随便当成自己的哦，因为那是会构成侵占遗失物罪，也就是刑法第337条所规定的。那侵占遗失物罪的话是呢，基本上是处15,000元以下罚金。那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就是说所谓的那遗失物掉在地上，绝对是要记得一件事情，绝不是先占先移的。事实上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东西，除非他表示说不想要，否则你随便占为己有就是一个犯罪。那常见的案例像刚刚前面有提到现金啊、皮夹啊、手机，那这里再多举两个例子好了，像是悠游卡，悠游卡也是随处常见哦，因为尤其是在台北市生活，或者说像是台中、高雄这些有捷运的地方，那原则上哦，用悠游卡这样的一个或者是一卡通啊这种所谓的那个智慧卡片的话呢，其实本质上面也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对大家而言，比起拿现金，其实说实话，拿卡片其实有时候是更方便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今天是现金，还要提着那个钞票。有时候不安全，如果你被人家偷的话，那钞票一叠不见，那就损失惨重了。那可能如果是准备的是零钱的话，那更可以想象，零钱其实它很多很多，然后呢，你要摆放的空间就会变成说，你还要想办法看什么零钱包，因为你如果随便摆放成口袋里面，就可能怎么样，就有可能掉出来。那零钱包的话，也可能很大包，也携带不方便。那甚至有时候呢，那个钱啊，有可能很容易遗失嘛，因为我们都知道。10块钱比较大一点，5块钱稍微小一点，1块钱更小。那你在呢拿的过程中，你有可能呢，可能你摆放的空间或怎么样一些因素，然后到最后可能一不小心遗失了，甚至遗失了你都还不会发现。所以更多人现在做法就是他会拿着卡片，因为卡片方便。那可是卡片呢很方便，可问题在于说，你那张卡片里面代表就是有储值以后代表很多钱。那如果储值以后，一不小心不见了，那这个卡片不见不是单纯那张卡片，也包含那里面的它储值里面代表金钱也都会不见，所以呢影响也都很深远。所以同样的，你今天你在地上看到别人的卡片能够随便拿吗？当然是不行哦。你拿到别人的卡片，你要赶快进行什么？赶快去交给相关单位，去请他们呢去办理所谓的招领。或者说你基本上你看到那卡片你就不要去动，因为动了以后也不会因为动了变成自己的，就像是悠游卡，也或者说像是信用卡，这种不管是悠游卡、信用卡、千账卡这些所谓的卡片，请大家记得它基本上掉在地上都不会变成自己的。那当然呢，也跟大家谈到很多常见案例，譬如说像是现金、皮夹、手机、悠游卡、信用卡、千账卡，跟大家强调很多，甚至也举了很多例子。其实核心概念都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是不能拿哦，因为这种案件要跟大家提到，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多。很多人会觉得说拿了没什么，但其实拿了后患无穷。要跟大家提到一件事情，所谓的侵占。它本意就是化持有为所有，也就是说你如果今天路过你看到你不去捡起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他不会，人家并不会说诶你怎么不去捡，你怎么不去呢那个仗义行侠，然后呢助人为快乐之本，帮助别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选择，你不碰人家不会怪你，人家甚至有时候我们为了保护自己，因为现在社会哦，有时候难免你如果去哦捡了什么东西，你做了什么事，你可能你是好心想要接下来拿去警察机关或做什么，可是对于有一些人而言，他可能会怎么样想？有的人看到你会很感谢，有的人看到你反而会在那质疑说是不是你偷了，是不是？

你拿了。所以很多人会变成怎么样子，他想说哎呀算了，我也不想惹这个麻烦，我如果惹这个麻烦多麻烦了，后续如果说别人又怪我又觉得我怎样的话，那就很麻烦了。所以现在社会是怎么样，现在社会很多人就想说那干脆就不要剪，那当然不要剪是不会有问题的。可是如果你要剪的时候要记得，侵占的本意叫做化持有为所有。所以侵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侵占的意思其实谈的就是说，你把东西本来呢，那你是持有它，因为捡起来以后你不是会持有它吗？你拿着它，这时候你拿着它以后，你把它变成说是自己的，化持有为所有，这样子侵占罪就构成了。事实上，侵占遗失物它是一个继承犯。所谓的继承犯就是什么？你只要你的行为上有被人家认为说化持有为所有，就会构成侵占遗失物罪。所以你只要有那样的一个迹象，那样的一个行为让别人发现，让别人认为说你是化持有为所有的时候，就会构成犯罪。像基本上常见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你拿了钱，你拿到了，你拿去花用，因为那个钱你掉在是别人掉在地上了，你把它捡起来，你捡起来以后，像我刚才前面讲，你可以选择不捡。你若捡了以后，你要进行后续的交给相关单位进行招领。可是你今天把它捡起来以后，你也没有拿去给警察、给什么单位去请他们处理后续。结果你反而做什么事？你拿了那个钱，譬如说地上掉了100块，想说哇，我好久没吃巧克力了，刚好 Seven 就在附近，那我干脆去 Seven 买个东西，买个巧克力吃，这样多开心啊！请记得，当你去把这个钱拿去花用的时候，已经从化持有为所有，因为呢，你已经不是单纯把它给持有的状态，而是你把这个钱当成是自己的来花用，所以呢，化持有为所有。那也有的时候是怎么样子？他呢，可能也不是花用，他拿的是一只手机，拿到了手机以后，他做什么事？哎，反正这只手机说句白一点呢，上面都是别人的东西，我也不能使用。而且有的人会觉得说啊，拿手机有什么有什么好的，上面都别人东西，甚至很容易就抓到了。那这时候有的人会怎么做？有的人就拿去手机行把它做变卖，他把它做卖出，他有跟别人讲说诶，这个手机是我的。有时候不一定会讲，他有时候会怎么样子，他有时候呢就说他要卖手机。那这时候会变成什么情况？那变成什么情况？因为对于手机的行而言，他不会知道说这只手机是谁的。事实上你跟他挂保证说这是我的，那手机行也没办法去确认嘛，因为手机行没有这种确认的方法。那所以会变成怎么样的情况？那就变成说诶，手机行他就收受了这个东西，他收取了这个东西，然后给钱给你。那这时候无论有没有去讲，如果你讲说这是你的，那很显然那这个行为就是化持有为所有。可是如果你今天你没讲，可是你单纯做这个卖的行为，说句白一点，人家看到你卖这种东西，人家一定会想说你为什么会卖东西。那为什么会卖东西？通常能够去卖东西一定是基于两个缘由。第一个，是不是你的东西？因为你的东西你才会去卖。第二个，你可能是帮别人卖。可是呢，像这种案件类型的话，如果人家事后去问你说诶，你为什么会卖这只手机啊？是小明给我的，他请我帮忙卖。然后人家一定会问小明说诶，小明，你有没有请那个某某人帮你卖手机呢？小明可能一定会说没有啊，我怎么可能会请他，因为那只就不是我手机。是不是很容易破功？你如果讲说是别人的，然后你帮人家卖，很容易就破功。所以现实社会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说，他可能不会跟手机行，或者说他可能也不是卖手机，卖的是其他物品，他不会去跟人家讲说那是我的或谁的，他可能就是单纯表示说卖。可是因为他这个卖的行为，也就是说这个变价的行为，已经是化持有为所有，当成是自己的东西去把它变卖。所以呢，请大家记得，侵占它的定义就是化持有为所有，这是一个形式上面哦，用一个白话讲，一个固定的一个惯用的一个言语哦，惯用的词汇，化持有为所有。那怎么样化持有为所有？譬如说，把别人的钱当成是自己的花用，把别人的东西当成是自己的拿去变卖，或把别人的东西当成是自己的拿去使用。请记得哦，使用也算哦，因为呢，

当他做一个使用行为，譬如说他可能怎么使用，他呢在路上呢捡到是一个箱子，他把那个箱子拿去装自己的东西，是不是这时候已经不是单纯的持有这个东西，而是他更进一步拿这个箱子去做其他的用途，所以这本身也会被认定化持有为所有。而只要有这种情况下，就是构成侵占遗失物罪。因为侵占遗失物罪它处罚叫什么？继承犯。而当然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当一旦做了化持有为所有就会构成，所以你事后你再去呢归还也不会把这个罪免除哦，而只是会被认定说你的犯后怠度到底好或不好，影响的是刑度的高跟低，可是本质上面这个犯罪就已经构成了。那当然更进一步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不要因小失大。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到底能不能说把别人东西变成自己的。我其实我都会跟人家讲说，你一定要思考到一件事情，那是不是你的东西啊？既然你都知道说那是别人的东西，那可能是地上捡来的东西，那就不要随便拿嘛。因为贪小便宜，事实上你以为你贪的是小便宜赚到了，事实上最后付出的是惨重代价哦。因为呢，像这种案件类型哦，构成了刑事犯罪会有什么影响？其实哦，更麻烦就是他会被起诉、被判刑。你会觉得说，你拿了可能是500块的东西，你付出的代价却就是背上刑事前科。那背上刑事前科的话，影响层面可能会影响到你未来你的工作。当然呢，那无论说他有没有显示出来说这笔刑事前科记录，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良民证哦，也就是台湾地区的那刑事犯罪记录证明哦，事实上有时候他不一定会每一笔的犯罪都会显示出来，可无论如何身上背负一个前科终究是不好的嘛。而且更重要一件事情是在于说，大家一定要思考到一件事情，很多人哦犯这个罪，说真的他可能也没想那么多，甚至他也不知道说遗失物其实你把它占为己有是犯罪的，所以当他呢发生这种事情他会很紧张，很紧张以后更进一步什么样子，绝大多数的人这辈子都不一定会真的去法院告谁，或去检察署里面出庭作证，或者说你可能跟警察做笔录。所以当你呢收到警察通知说跟你讲说要去做笔录，然后呢还跟你讲说因为侵占遗失物，很多人呢听了以后会怎么样子，他会非常非常紧张，因为他会想说完蛋了，这怎么回事，我没想到这会有那有发生这种犯罪耶。那结果会怎么样子？结果呢他呢就是很紧张，紧张的时候不会讲话，甚至讲的语无伦次。一般而言哦，他会怎么做，他有时候他就开始，因为现在的社会哦，法律咨询很多，像我本身梁律师本身哦，有举办很多的免费法律服务，那就是想说透过那帮民众解答，帮乡亲解答，去告诉他们说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当他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可以怎么样解决。那当然就是想办法去帮助别人。那当然也有的人哦，像我刚才前面讲，他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或者说他发生任何刑事的案件、民事案件，他一定会很紧张，赶快去问一下。尤其是刑事案件，有可能涉及到刑事前科啊，后面会被判刑，然后去问一下律师，然后呢，甚至更进一步的是要不要委任律师。那我们都知道，委任律师的费用其实也是蛮高昂的。那有时候可能会变成怎么样子？你可能在路上捡了一个东西，只是一个小东西。那个价值不一定很高，可是你付出的代价很惨重，因为你背上了刑事前科，而且还会怎么样子，还会呢要花律师费，而这个花律师费又很高昂，甚至你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是无形的成本，像是什么时间啊，譬如说你要花大量时间去处理这个，你出庭也要花时间，你做笔录也要花时间，甚至呢你要寻求对方跟对方和解，你也要有谈判的时间、沟通的时间，然后呢甚至呢你这段期间内你要为了要准备去打个电话去做什么事，都会花费非常多的时间。另外呢一个成本压力，对很多而言第一次遇到案件真的是惊慌哦，那他们心理层面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律师，不是像律师已经见惯了各种风风雨雨，所以对律师而言会觉得没什么，可对当事人而言影响真的非常深远。所以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话，会导致很多的当事人会怎么样子？他会害怕，他会担心说，哇，这后续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麻烦？然后呢，会不会因此导致自己呢，就是吃不完兜着走？然后呢，这时候呢，他每天都会胡思乱想，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会怎么样子啊？还会睡不着。像很多当事人，我遇过了很多当事人，也不单纯是侵占遗失物，那有可能是其他各类的案件。基本上只要是案件的当事人，他们哦紧张程度都是远高于一般人，因为对于一般而言，这不是他的案件，一般而言他不会在乎。可是对当事人而言不一样哦，他会想说，我胜或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会不会因此胜了以后得到什么？我败了以后又会怎么样子？胜了以后可能对很多人而言他是叫做高兴哦，没什么。可是如果败了呢？败了以后，民事案件他可能是要赔钱，他可能是要做什么事？刑事案件他可能就是哦，那个所谓的败就是他可能变成有罪嘛。那可能呢，那如果他是犯罪嫌疑人就是有罪，那如果是告诉人的部分，那就变成说他想要请求呢法院检察署能够帮助他，最后呢对方可能是不起诉，可能是无罪，那相应之下他呢受到损害，没办法获得那就是合法的一个保护，然后呢他会觉得说，哇，这样子合理的保护，那他会觉得说这样一个没有得到合理的保护呢，他会因此很伤心难过。因为事实上有的人他会去提告哦，并不是说他是乱告，他可能真的有受到什么损害。当然因为检察署或法院他们在认定的时候也有判断的基准，有时候呢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当事人有受到损害，可是呢检察署可能不起诉，法院可能认定无罪，因为呢这个法律的构成要件跟当事人认为是会差有差异的。那相应之下，无论如何，其实在我真的做出一个那个起诉不起诉的判断或法院的判决之前的时候，对每一个当事人而言，那个压力都是无形无形的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当事人哦，他们都很紧张。很紧张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对那些当事人他们是怎么样状态。他们呢就是真的是睡不着。像哦，特别是如果是犯罪嫌疑人，大家一定很难想象犯罪嫌疑人他们那个紧张程度。因为哦，我们哦是有的人没发生事情，有的人不是在他那个位置上，在他那个角度上是没办法思考到他当下那个紧张程度。像哦，梁律师有陪当事人去检察署，然后呢去调查局。那譬如说有时候像调查局好了，调查局他如果说到了中午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会去帮忙买中餐晚餐，那当然调查局那个部分都是他们会免费供应的。那可是呢这时候他就拿便当给律师吃，给那犯罪嫌疑人吃。对律师而言这叫处理工作，所以律师会不会有压力？律师的压力还好。可是对当事人就不一样哦，很多当事人我看过情况怎样，吃不下饭。我有看过当事人吃一口就吃不下去，我有看过当事人哦，他就干脆直接摆在旁边吃不下去，因为他会心里会想着说，他想的不是说他要吃饭，饭随时都有机会吃，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可是他想的什么？哇，我接下来我被他问问题，我会有什么事情？所以那种压力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也是回过头来讲，像侵占遗失物罪，我也真的遇过当事人，他是非常紧张的状态，紧张到语无伦次，紧张到你会看到他，感受到他很急躁。那为什么？因为担心嘛。那担心，那与其说那担心东担心西，担心到最后自己甚至有可能就是会构成犯罪，那个当然后面就更麻烦，因为你会涉及到犯罪以后有刑罚的问题，你需要被罚钱。然后呢，甚至你有可能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请求对方原谅，那这时候更进一步就要变成说他会很紧张，那可想而知那一种压力无形无形的大哦。所以还是回过头来讲，在因此哦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你地上的东西能不能随便乱捡，你捡了以后你能够把它当成自己的拿去花用，拿去变卖，或拿去做什么其他用途吗？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哦。我们这一节讲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回来跟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大家。

子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有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呢，如果你真的捡到东西了以后，那会有什么后果？其实哦，就跟大家谈到，就是说，侵占啊，其实它核心的定义就是化持有为所有。什么是化持有为所有？今天你把别人东西占为己有，譬如说把那个东西是钱的话拿去花用，又或者是物品的话拿去变卖，然后或者说拿去做其他用途。所以呢，跟大家强调一定要怎么样子做任何事情之前哦，一定要想清楚，不要因小失大。所以说地上的别人的东西可不可以随便乱捡，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能不能随便乱捡，千万不要随便乱捡。那更进一步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捡了，那你更重要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进行招领，进行后续的处理。就譬如说赶快拿到警察局，赶快拿到这个单位这个空间里面的管理单位，请他们进行后续的招领的动作。那当然呢，除了呢赶紧归还以外，那如果假设你今天你真的已经做了，你把它藏为己有，你真的化为持有为所有，譬如说拿去花用，拿去变卖，然后甚至呢拿去做其他用途以后，最后被警察抓到了，那你该怎么办？像刚刚也跟大家谈到，很多人真的非常非常的紧张，有的人那个紧张程度是真的睡不着觉，或者说讲话真的是语无伦次，非常紧张，非常急迫。那当然呢，这样事情都已经做了，就像刚刚前面一开始提的，因为这个侵占遗失物罪是一个所谓的继承犯，也就做了以后就是已经构成犯罪。你事后的归还，你事后的呢去做怎么样的和解，请求对方原谅，请求被害人原谅，都是所谓的事后的犯后态度的表现，而影响的就是刑度的高跟低，他并不会因此就是没有罪哦。但是要不要去做归还动作？不要，千万不要以为说啊，反正罪都已经构成了，那就干脆没差。千万不要这样想，你罪是构成了，可是呢，最后罪能够让你的刑罚到什么程度，那也是一个关键呐。所以我觉得，做错事本身是错误的，但更重要的是，你做错事以后又不知道悔改。如果你做错事不知道悔改，你不赶快去想办法去来让你今天这个做错的事情不至于说最后被认定说是

饭后态度不好，那你更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去展现出来你的饭后态度，你要去做个归还请求道歉的机会。事实上，绝大多数侵占遗失物罪啊，它本身那个侵占的东西价值没有很高，有的东西甚至只有几十块几百块。说真的，如果说那个东西可以怎么做，既然都已经被人家告了被人家抓了，现在警察局做笔录觉得很紧张，那更重要就是什么，要赶快去做归还的动作。你可以请求警察帮忙，请求检察官帮忙，看能不能协助联络一下，就是说被害人那一边，你希望跟被害人寻求和解的机会。因为自助以后才会有人助。你如果今天你呢请求别人给你一个机会，当然警察或者说检察署或者说法院，他们也会觉得说这都是小事情，他会愿意去帮忙。那当然呢，更重要就是说你要想办法去跟对方谈，然后你要展现你的诚意，你要把那些你侵占的东西去归还给人家。譬如说你侵占的是手机，你侵占的是钱包，你侵占的是卡片，你要归还给人家。而有些东西你本身侵占以后，你事实上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金钱好了，可能早就花掉了。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想办法看把这个钱啊或什么东西你把它变卖了，它相应之下价值去做一个偿还的动作。因为那些东西本质上面都不属于自己的，你今天你不管是占为己有收下去收到自己口袋以后呢，就拿去花用啊，或者说你就只是藏在口袋或藏在家里面，不管怎样讲，如果你还能够找到那个遗失物的原物的话，就把这个原物去归还给那个被害人。如果那个原物今天已经不见了，你拿去变卖了或做什么其他用途导致最后损毁都完全都消失了，或已经没办法就还给对方的时候，那你至少要偿还钱给对方，让那个被害人他原谅你。一般而言，像这种案件而言的话，如果说你真的赔偿钱的话，通常因为那真的是小钱，那一般都不是很大，所以被害人也会选择就原谅。那如果被害人选择原谅的时候，他呢又呢表示说，我就不追究你刑事犯罪，而你本身把钱都还过去，然后呢你跟对方写了一份和解契约书，而对方也在和解契约书里面表示说他不追究你刑事责任了，他原谅你了。那这时候你可以更进一步的向检察官请求什么？请求还起诉。你可以跟检察官讲说，我今天我做这个错事，我真的承认我的错，我诚恳的想要悔改，而我也已经实际上付出行动，去找被害人谈，去找被害人寻求和解机会，而被害人也原谅我，他收受了我赔偿给他的东西，或者说那个原物归还。然后呢，被害人本身呢也签署和解契约，他真的也原谅我，不追究我刑事责任。所以我跟检察官请求说，看能不能给我一个缓起诉的机会。请大家记得，缓起诉就是在起诉跟不起诉中间一个叫缓起诉，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本身他的做的错事应该要被起诉，可是在起诉之前，因为参考他这是一个小罪，所以给他一个那就是要改过自新的机会。他只要在缓起诉的期间内，他能够切实的遵守缓起诉的条件，而且没有故意犯罪或重大过失犯罪的话，原则上就不会把他给起诉。所以这时候就变成说，你会多了一个缓起诉期间、犹豫期间。那这样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因为他没有起诉，没有起诉就不会有所谓刑事前科的问题。而你要呢，想办法呢，就是在这个缓起诉期间内切实遵守，都不要再犯任何错误，那也就不会有更进一步的处罚的问题，也不会有所谓起诉的问题。所以这对于那个加害人，就是对那个当事人他犯错的人而言，他是一个改过自新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就是他也不用那么担心，而且呢事实上影响层面也可以降到伤害降到最低，因为这是一个小罪哦。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做？一般我都跟当事人讲说，发生事情了以后你就是认错，你做错事我们不要去说说谎，说谎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说谎就跟吹气球，你说的越多你需要更多的谎去帮你圆，所以气球会越吹越大，到有一天的话就会破掉，而破掉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你会变成怎么样？基本上说谎的人，只要他被人家认为说谎以后，那个认为的人他可能从此以后就不会再相信了，而且这个说谎的人会被认为饭后态度是不好。那与其呢去在那里不认罪甚至在那里说谎，倒不如直接坦白表示自己做错

就像我们就句俗谚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倒不如说坦白，然后而且呢怎么做，赶快想办法寻求和解机会，去偿还那些那个就是受害遗失的那些原物，去把那个原物归还，又或者原物已经没了，那你就归还钱，然后寻求被害人的原谅，让被害人签下和解契约，表示不追究你刑事责任。接下来呢，你就请求检察官给你缓起诉。那当然，如果你呢真的有机会，可能想要跟对方谈，没办法谈，或者说因为其他原因，最后在侦查这个阶段是没有办法谈成的话，那就会被起诉。那起诉的话，也请你跟法院一定要先沟通，请法院给你一点时间，让你跟对方有机会谈。那如果你还是一样能够跟被害人谈成，最后被害人跟你签署一个和解契约，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话，那这个罪也有机会缓刑。缓刑呢，就代表说，那你如果在那个缓刑期间内，要遵循缓刑的条件，而且同时间没有故意犯罪或重大过失犯罪的话，这个缓刑就不会被撤销。那不会被撤销的话，纵然他判你说那要付多少罚金，或者说要做什么事，可实质层面那个刑是不会执行的。所以缓刑也是呢某种程度算是另外一个降低损害的机会。而且缓刑呢，如果是缓刑的话，刑事的那个良民证上面也不会显示那一笔资料，对于呢就是行为人而言，它本身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请大家切记，我们呢看到路上地上的东西能不能随便捡，请大家切记不要随便捡，因为不属于你的东西你随便捡会有问题，而且很容易会变成刑事犯罪。这种案件非常非常的常见，所以做之前真的要想清楚，不要随便乱捡。你捡了以后，你也不能化持有为所有，当成是自己的拿去花用、拿去变卖或做其他用途，因为这都是犯罪行为。而且更进一步要思考到，如果你真的做了以后，因为坦白讲犯罪已经构成了，这时候你要说你自己没事没罪，请切记哦，你不可能没罪，可是你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让你的刑度，让你的犯后态度，让你的犯后态度被认为良好，让你的刑度被降低。怎么做？就是你要想办法赶快的去把这个东西归还，又或者说东西已经没办法归还，至少还钱，取得被害人原谅你。那这样子相应之下呢，最后你的刑度你有可能就会变成说连起诉都没有起诉就缓起诉，又或者起诉以后缓刑，那相应之下是不是对自己更有帮助呢？也就可以呢把这个伤害减到最低。这是日常生活很常见的案件，但真的要请大家格外的有心哦，留心哦。那当然更进一步，我们下周还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呢这个侵占遗失物罪，你对于这个侵占的遗失物还会怎么做？因为我们一般都知道，有的人他把这个遗失物，譬如说一个皮夹、一个钱、一个手机，或者说各种卡片拿到了以后，当然你不会说，好比说卡片或者说手机，你当然不会说你就直接用那一只手机或用那个卡片，你会更进一步想要说你想要得到什么，而这个得到什么有没有会构成其他的犯罪。那当然这也变成说我们要进一步要去探讨的。那我们下周回来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有没有可能构成其他犯罪？那如果构成其他犯罪，是构成什么犯罪？那当然最重要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不要随便乱捡哦。而且要请大家记得，我们呢做人就是做好人，什么样做好人？就是、哦、不要有那种贪小便宜，然后去占别人便宜的想法，否则因小失大就很麻烦了。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下礼拜见，谢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又到了我们王建轩的时间了。在上一讲我跟大家提过，我现在的喉咙很不好，因为我有那个鼻道炎啊，鼻涕会倒流，所以喉咙那里经常都有鼻涕在那个地方，所以哈哈哈哈哈的声音，所以大家听起来啊，不像播音员那么声音漂亮啊，请大家多多原谅。能够听到我的内容，说对大家有益处就可以了啊。这个你们会不会觉得台湾现在啊，很多各式各样的人啊都有，譬如我们最常常开玩笑，台湾啊现在姓王的越来越多，就像跟我一样姓王的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太多的人叫王插蛋。王插蛋哦，这种人太多了，所以这种做坏事的人很多。这个王插蛋里面啊，有很多的骗子。我们政治上人物啊，从呢大官一直到小官，统统里面骗子有很多。那我今天讲这个骗子，就像我们一般的诈欺犯，你是不是看到很多的骗子啊？有的骗子一骗人家，奇怪，一骗骗着几百万、几千万，奇怪，这个骗子怎么这么厉害呀？有一个骗子啊，就骗一个老人家，的钱，后来人家跟他讲，你遇到骗子了，不行了，怎么？他还很生气，你乱讲，怎么会骗子啊？这他还要把钱给人家，所以啊。台湾的这个骗子很多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傻瓜更多，傻瓜更多，你知道吧？这个有一个诈欺犯啊，被通缉啊，诈欺犯，他只有初中毕业，他就假造了一个身份证啊，上面是写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这样，他的这个假的身份证啊，他去报名参加有个叫再婚联谊会。就是说丧偶的啦，或者什么再婚的联谊会，到那去交友，那个交友就是都是要找女朋友啦，找男朋友啦这样。那么他就去了以后，他很厉害哟，他呀这个穿的西装样子，你看起来呀，这个家伙年龄也不很大，那个40多岁啊，很好啊，还有点钱的样子。然后呢，他呀去的时候都。坐车子，他有去租好的车子，那个车子的司机啊，是他私家司机那个意思，因为他会给他的薪水略多一点，所以人家都愿意来跟到他开车。哦，那他就跟人讲，他有美国的博士哦，他是哪里哦，就曾经做讲话这样的哦，所以呢，然后就到那里面就去骗人家这个那个。再婚的有一些寡妇啊，或者这些离过婚的呀，有些人有一点钱哦，他就这样骗，人家都非常的相信他，所以他被抓到的时候啊，他一共已经骗了1亿1000多万，1亿1000多万，你知道骗了好多个人，你知道吧？就后来一抓到了以后，那个被骗的人里面有人啊，好像。大惊失色，除了说自己被骗，觉得很难过以外，他很惊奇，这个人怎么可能是骗子呢？跟我交往的时候彬彬有礼，谈话都非常有学问，很风趣，他怎么可能是骗子呢？越想越想不通，可是他就是骗子，所以现在的骗子啊，是很高明的。有一个。也是跟上面讲爱情骗子哦，他被害的人啊，被骗了哇，说哎呀还好发现了，要不然我会被骗了，真的钱给他更多了，就完蛋了，还好好扼手称庆，说没有被骗太多。但是也有的人不相信，说那个是骗子，我才不相信呢，他就说那个骗技术很高明。有一位小学老师啊，也是被这样的爱情骗子骗了以后，然后啊，以后就人呢、啊，那个人还怪怪，人精神恍惚，每天好像有神经病一样的，就是很难过，又遇到这样状况，跟他讲话什么都也听不进去，也没有办法，变成像有神经病。

里面也被骗的，要是就是在高雄凤山啊，曾经有一年啊，警察局抓到一个人，说他说什么？他说他是皇帝转世，皇啊是那个草头皇那个皇，那皇帝他是皇帝啊转世就生下来，他从前啊是转世，他说他专门收女一些信徒，他说他专门收女信徒，所以女信徒的很多人都加进去成为第一家庭了。他是皇帝嘛，所以他是一家，所以他的老婆很多，去的都是他这个第一家庭的老婆，任他爱怎么玩就怎么玩，真是很愉快啊，这么多漂亮女的天天陪着他东西。另外有一个神也是神棍，他说他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哦，他预言啊邻居的房子会失火，你不相信是吧？然后他就找人去放火，然后给那个人钱，那个人就去放火烧掉。你看我说那个人家会失火，果然失火吧，哦，大家呀就会很相信，说他讲的有道理哦，有道理，这个家伙真的是皇帝的子孙哦，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骗钱啊骗色呀，人家女的就跟他上床啊，为什么上床？他是神啊，这是皇帝的在世啊，有一些行骗啊那个技术啊，我们一般人看了都会觉得好笑，这样也可以骗到人，他就是骗到人，你知道吧？就一大人跟他去，亲的人越多啊就越有效。有一个神棍也是，他骗了有几万个信徒啊，其实他公开的，他常常坐在那个宝座上，底下很多人在底下跟他三跪九拜，跪到磕头，哎，跪到磕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我们从前这个政治上有一个政治人物很大的，还做过行政院长的，也去拜啊，也去拜，在底下跪啊，跪拜这东西，所以好有意思。这个神棍啊被抓起来啊，在法院受审啊，外面信徒啊，就是被他骗的信徒啊，几千人啊就围到法院呢，包围法院声援他。你看这骗的人功夫真大呀，这是很难想象的。最好笑的就是有所谓的金光党，这个金光党就几个人联手起来跟一个人讲，一个小的这个老太太有一点钱，可能有好几百万啊，有一点钱，他们就要去骗他，他们就跟他讲说，你看那边哦有一个老太太啊是白痴，哎，你不信你跟他讲话，是白痴，哎，他有好几千万呢，你不要小看他呀，这个东西。他说我们来去骗他的钱，那你不是有几百万吗？我们先拿一点给他，你拿个一百万给那个老妇人啊，说哎呀，我有钱，我帮助你啊，我们做什么好事啊，我们要去投资啊，然后那个人就相信你，他就拿更多钱给你，就赚到钱哦，这个人就去说好啊好啊，就去讲啊，最后呢就把那个人的钱骗出来，当然这个去骗的这个老太太也没有拿到钱，而且劝的老太太拿了一点钱去骗，那个拿了一点钱也没有了，通通都没了，这个就叫做金光党。这种诈骗啊，可以说是非常幼稚的，说怎么可能这样被骗呢？就是有人被骗。我们台湾啊，现在这个教育很发达呀，我们现在太多的人要念大学，大学的招生招不到啊，所以太多人可以念大学，起码也都有高中毕业的程度都不错呀，但是被这种诈骗啊，很简陋的很好笑的诈骗都会把这些人给骗到，你知道吧？我们台湾在股票市场很流行哦，哇，你们这个股市开户的人啊，上千万的人啊，在里面，这里面的骗子更多，你知道吧？说哎，哪一家的股票好哦，一定会赚哦，要赶快买哦，怎么样，就骗人家都去，然后哎，股票就涨了他就卖掉，赚了很多钱，然后股票一直跌，那些家伙就被套牢了。所以这种事讲的太多了。总而言之台湾呢是

骗子很多，但是大家注意，是傻瓜更多。所以各位好朋友，你千万不要做傻瓜，不要被骗。你要怎么样不被骗呢？规规矩矩赚钱，规规矩矩工作，不要想去得那些意外之财。如果你想要那些意外之财，你就很容易被别人骗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在生活当中加入一点艺术的元素，不管你是希望它在哪一方面去发展的，它都是你真正的生活当中的一个最好的怎么讲，就是自己的一个底气。你底气有多少，那么你生活的艺术元素就有多少，是看你个人的。不论在人生哪一个阶段，你什么时候会发现艺术天才还真正难说，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真正想走的路是哪一条路的呢？想一想吧，在人生当中短短的数十年里，你能够什么时候让自己能够真正抓住你想要的东西，那么那才是你生活没有白走一趟，不是吗？好，我们今天呢艺术是生活特别来宾是关思辰。那么叫关老师吗？你当过老师吗？
1: 我有当过老师。彩妆老师，
0: 彩妆老师。我们关老师呢突然间就说话了，我也没给他一个铺梗。关老师是大关的关，这个思是思想的思，辰是山令辰。那么山金呢、啊、不是山令。
1: 这个辰呢是小山的意思。
0: 对、啊、对, 对是哈、哦。太好了。那么关思辰呢是毕业于台湾最高学府的台湾大学的经济系，却远赴纽约追寻他的艺术梦想。他曾经是活跃于国际时尚界20多年的设计师跟造型师，如今呢，透过画笔探索生命、时代与人性的深层对话。如果您在网络上打关思辰的名字，大概也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呢，有时候狂放不羁，有时候温暖细腻，在具象与抽象之间，有时候是说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艺术家关思辰的创作世界，聆听他如何从时尚走向艺术，从潮流走向永恒。好，关老师你好。
1: 你好，廖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我这样讲可以吧？
1: 哦，哇，好棒的开场。
0: 因为我们这个生活呢，是艺术呢，并不是局限于说每个人一定要从小学音乐啊，从小学美术啊，那么音乐班、美术班要考这个当然是没什么问题，艺术大学。可是真正没有学过的人会想说，哎呀，离我好远哦。我能够把书念好已经很好了。以前的老师是这样的，对不对？
1: 是。
0: 哎，我想到了，关思辰，你父母亲都是老师嘛？所以他从小对你的期望是什么？
1: 他们其实讲的不会直接讲，
0: 不会直接讲，旁敲侧击吗？
1: 对，就是旁敲侧击、
0: 哦。是，他只给你们引领作用了哦。
1: 对，但其实我觉得，也就是希望我能够稳当的过人生。那就像是他们可以，就是继承他们的职业专业，所以最初的时候其实是鼓励我，填师范院校，
0: 填志愿的时候不要乱填。
1: 我就说，其实可以让我，因为虽然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要填师范院校。

0: 朋友，这点很重要。有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你先用排除法。哦，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用排除法。我不想做这个，我不想做这个，我不想做这个。先排除自己不想做的，
1: 啊，
0: 然后留下自己想要的。
1: 是，
0: 在从想要的当中呢，去挑它的重点，一二三四五排。
1: 哎，没错，哎，
0: 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先用排除法嘛。
1: 是是是，我当初真的是用排除法，哦，
0: 真的哈。
1: 对，因为我们有解剖青蛙，哦，我不敢解剖，所以第三类组不要。
0: 你怎么会解剖青蛙？
1: 我们生物课有解剖青蛙，
0: 哦，我不敢。
1: 对，所以那时候选组就先，
0: 我连抓都不敢抓。
1: 社会就是先读社会组，
0: 哦，
1: 是这样吗？
0: 知道吗？以前小学时候不是有要我们养蚕吗？
1: 哦，
0: 蚕宝宝。哎，你害怕跟我一样？
1: 好害怕。
0: 你跟我一样。
1: 对。
0: 你知道吗？我现在讲到，
1: 啊，我也
0: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对。
0: 那时候养蚕宝宝不都要抓蚕宝宝吗？
1: 对。
0: 我吓死了，每天要哭着。
1: 用筷子啦。
0: 筷子不敢，那叫朋友帮我弄，同学弄，我哪敢呢，
1: 啊？奇怪，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养？
0: 我敢做什么事？敢用那个。敢去摘那个桑叶，
1: 我也敢。
0: 我跟他们讲，我帮你摘桑叶，你帮我抓蚕宝宝。
1: 嗯，
0: 因为我怎么那么怕那个软软的虫，
1: 而且它如果吃到那个有水分了，就会死掉。
0: 什么叫水分？
1: 就是你要擦干，如果没有擦干，它就会死掉。
0: 桑叶，桑叶要擦干，嗯。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我可以做了。你只要不抓我，不让我抓蚕宝宝就可以了。
1: 是是
0: 啊，各位听众，关之成呢，是1976出生于台湾高雄，毕业于台湾大学经济学系，经济学系啊，台大哦，哦，然后赴美深造，先后取得纽约大学视觉与科技硕士，以及帕森斯设计学院的时尚设计学位。他呢，拥有20多年跨足服装跟工业设计的深厚资历，也曾经常年活跃于国际时尚跟整体造型的领域，不容易，对不对？嗯，
1: 对，
0: 这讲对，
1: 真的不容易，
0: 并且受邀担任多项两岸及国际彩妆造型大赛的评审。那么这段在潮流浪尖上的实务经验呢，成为他近年转向纯艺术创作时候最独特的养分喽。哦，关之成他的艺术风格非常率性，个性鲜明。嗯，因为他同时还是个运动家呢，相信吗？在具穿透力的线条中呢，带有微观的怪诞美学。你知道我说怪诞是什么意思？因为有的人看到那庞克风，有的会吓一跳，哎呦，是有点怪。但是我们不讲怪诞了啊，哦。他用油彩、压克力跟炭笔为核心媒材，将过去对流行趋势的敏锐度，转化为对时尚背后精神脉络的艺术挖掘。在他的眼中呢，时尚不只是穿搭美学，更是一种个人身份的视觉传递与反映社会脉动的在线性语言符号。所以作品呢，他的作品是很奇妙的啊，你可以说他怪，也可以说他新，嗯，可以说他抽象，也可以说他具象。
1: 哦，
0: 是不是很妙？
1: 嗯，
0: 跟观者间展开关于当代符号的深度对话。我每次就问那个去看画展的人哦，
1: 嗯，
0: 我说你看画展的时候，你是用什么眼光来看画？那有的人呢，去画展，像我去转一圈之后，我会大概的转一圈，然后之后我不会站得很靠近，我会站远远的距离去看。
1: 嗯，
0: 所以我希望呢，画展的当中呢，能够有椅子，
1: 很重要哎，
0: 是不是有点过分？
1: 不会啊，不会啊，
0: 不会啊，
1: 是哎，中间那个椅子是
0: 对，
1: 可以啊，
0: 我才能够比较长时间去看我喜欢的东西啊，对啊，
1: 是纵观，
0: 嗯，纵观，
1: 嗯，
0: 而且远观有时候跟近观是不
1: 一
0: 样的，不一样的，那种感受是绝对不同的，所以我这种看法你不会很怪吧？
1: 不会啊，很好啊，
0: 我一直讲说，哎。那个为什么这个画廊中间那么空？他们说什么意思？我

0: 走。
1: 它如果很大的地方的话，我希望中间能够有一两只一条，你知道我说一条什么意思吗？
0: 嗯嗯嗯，
1: 一张两张的话很限制住了，但是如果是长条子的话，
0: 嗯，
1: 你要什么角度，有时候转个角度就可以看。
0: 对对对。
1: 啊，那我这个人比较怪异，有时候看正面，有时候咚一下转后面看后面。
0: 哦，真的真的，因为有时候那个肖像画的眼睛会跟着你
1: 走。不一样哎，是不是不一样？那我是想请问这关之成啊，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曾经问过他，他从小啊在高雄，那么对他来说呢，嗯，因为家庭里面父母亲都是老师的关系，所以我想呢，他的功课不会差到哪里去。那我知道不会差到哪里去是怎么样的方式，就是因为大概呢，不好的话也不可能，因为爸妈会盯着嘛，别笑。对不对？爸爸妈妈一定会盯着。
0: 我的测验卷是可以用尺量的。
1: 是啊，
0: 用尺量，
1: 厚厚的一叠，对不 对, 对？所以回家呢要做作业，作业之外还要写评量。
0: 嗯，这我忘记了。
1: 你的评量就是你说这么一大叠，就是要给你写作业啊。
0: 哦，是
1: 啊，这就是评，现在叫评量了。现在小朋友叫评量。
0: 评量 ，OK，
1: 嗯，是啊。我四五岁的小孙子他喜欢做平梁，我说天哪，哪有小孩喜欢做平梁的。嗯，后来呢还他的那个干妈替他讲话，因为他想知道自己懂的是什么。
0: 哦，这小孩不简单。
1: 我就疯了，我说金价
0: 金价醋鼻，
1: 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孩小朋友的那个敏感度哦，其实小朋友，你不要小看小朋友，他们很小他就懂得怎么样的，甚至很多说话你不要用他不懂教小朋友的方式，你要慢慢用朋友的方式跟他谈。
0: 没错，
1: 那谈的时候他即使当时不懂，其实他慢慢会懂。
0: 是，
1: 所以现在小孩一起接触面这么广哦，你说他怎么可能是幼稚到说你像波波波波 ABCD 慢慢教，我跟你讲，你就用一般的方式他懂他就会表达出来，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0: 是，
1: 那这个关思成呢，他从小呢是因为家里是教育世家，我这么讲也对了。
0: 对耶，我妈妈家都是老师，
1: 都是啊，所以教育世家嘛，所以对你的鞭策当然鞭策有点过分了，
0: 没错，是鞭策，
1: 是不是？我讲的鞭策是以前的，
0: 有
1: 哈，
0: 有
1: 哈，
0: 有，
1: 因为他总不能说我是老师，然后我的孩子一塌糊涂的话，我如何面对我教的学生？
0: 是的，
1: 对于当老师的人来说，他多少有这种压力，
0: 有，
1: 对不对？
0: 嗯，
1: 我是老师，我在学校教那么多学生。那有个学生讲说，老师，你的女儿或者你的儿子考了那么差，还讲教我们。
0: 原来如此，
1: 现在的孩子会这样子，
0: 哦，
1: 以前的孩子可能还不敢，
0: 嗯，哼哼，
1: 那现在孩子有时候会，他会有，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孩子你可以教他们，可是不要用比较的方式，
0: 嗯，
1: 千万不能用比较这两个字来对于孩子跟孩童之间的一种评量，那是不应该的。说，哎呀，老王家孩子多好，对，老李家孩子，你看都第一名、第二名，是吧？老王家都拿什么奖啊？你什么都没有，你有什么？我有爸爸妈妈。
0: 我今天是来体会他们，也是疗愈之旅啊。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如此啊。有时候
0: 是他们有他们的压力，没错，
1: 的确是真的是有他们的压力，因为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啊。
0: 是，
1: 那以过去啊，我曾经上次访问过你，就是说你是台大经济系毕业以后才出国，
0: 是是，
1: 那时候出国来说。对你来说是自己本来就要的，或者是父母跟他安排的？
0: 其实也是我妈提议的，那刚好那时候就是很迷惘嘛，所以其实
1: 你就还没考硕士就想出去了，出去念硕士。
0: 其实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

0: 迷惘，
1: 嗯，
0: 然后觉得说不然我换个环境好了，
1: 嗯哼，
0: 所以但是因为那个压力还是有，比如说、嗯、啊我考得不好，家庭的期许是希望我可以再考好一点再去申请学校，
1: 嗯嗯嗯嗯、
0: 那时候我的朋友就说哎呀就有了吗，有了成绩你就试试看嘛、
1: 嗯、
0: 我的学校有也不差、
1: 嗯、
0: 那就来嘛这样子。所
1: 所以你是朋友先出国，
0: 朋友把那个他申请的
1: 学校的
0: 递给我，就说你就十一就是还没到期嘛，就跟着我去。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我就糊里糊涂的去了。嗯，
1: 这个就是有可有不可啦。
0: 是啊，
1: 自己没有自己没有很大的期待，可是既然人家这样讲了，好吧。我也试试看、
0: 嗯、真的
1: 反正现在不知道路在哪里，走走看。我这样讲是有点过分的。
0: 不会不会，但是这样子自己回顾自己的人生
1: 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0: 但是确实在那个 moment 我觉得就也没有别的路走，就是我其实也试过了好几种路、
1: 嗯嗯、
0: 然后也想说我甚至我知道那时候我填那个建筑就是选那个建筑设计的课、
1: 嗯、
0: 我甚至想去上那个室内设计，
1: 嗯，
0: 可是就觉得什么路都好难哦、喔、就觉得碰壁碰壁，然后那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资源让我们认识自己，
1: 所以还好没有想出国去填经济系。
0: 有，我有申请经济系的，
1: 是、哦、
0: 但是我一概没有去上，就选了这个朋友的这个管理科系、
1: 哦、所以你真的有考有选经济系，有看到，
0: 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能填什么，
1: 因为你是经济系毕业的嘛，
0: 对，我就真的觉得啊，难道我就要被困在这里了吗？
1: 因为对经济系经济这两个字呢不是很大的认可啊，他认可的只是说我可以从这学校毕业，可是真正要走下一段路的时候就想说我这个脚踩进去踩出去我该如何对自己交代，有没有这样想过？
0: 有有，就是在职场的选择上面、
1: 嗯、
0: 我确实是有深思的
1: 不止一段
0: 时间、
1: 嗯、
0: 那我知道经济学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
1: 嗯、
0: 包括我后面的职场、
1: 嗯、
0: 都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思考、
1: 嗯、
0: 就是它是教育我们如何来做选择、
1: 嗯、
0: 决策力决断力、
1: 嗯、
0: 所以、我在职场的设计部门设计中心、
1: 嗯、
0: 其实到后来都是作为一个带领者跟策略分析规划者，
1: 是好，
0: 对、
1: 嗯、
0: 所以其实经济学这一个学问其实我现在要感谢他，
1: 嗯哼哼哼哼，
0: 嗯，但是在职业选择上我确实没有办法进入证券理财，
1: 嗯
0: 啊，银行啊或者是学经济学的、
1: 嗯、
0: 研究中心，
1: 会觉得我没办法可以做一个认知，可以没办法多更深一层的认知、
0: 嗯、大约知道自己是一个自由的灵魂啦，
1: 嗯哼哼哼哼哼哼，所以说啊，哎，关思成可以说是非常具有故事性跟跨界特色的一个艺术家啊。
0: 嗯，
1: 啊，最大的亮点不只是作品的本身，而是从时尚设计师、造型师到当代艺术家的生命的转折啊。所以，哎，先我们认识一下啊。
0: 好，
1: 你从毕业台大经济系，然后去纽约学习视觉科技跟时尚设计，这条路似乎跟一般的艺术家很不一样。
0: 嗯、哦，是。
1: 那，哎，对你来说哈，当初可能是你一开始是想朋友告诉你说那边还不错，可是你去念的时候就直接接触到设计吗？没有。
0: 最初的那个他其实是教你科技，
1: 嗯，
0: 管理，
1: 嗯嗯嗯，
0: 学习品牌是什么，
1: 嗯嗯嗯，
0: 其实他的当初对当初的那个时代来说是非常前卫的、
1: 嗯、
0: 因为视觉要转色，就是底片时代要转成数位时代，然后印刷转成印刷大印刷机的输出、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那时候学的、
1: 哦
0: 嗯、也因此这样子我开始
1: 转数位的时代，
0: 转数位的时代，
1: 其实那时候是蛮冲击蛮大的、哦
0: 嗯嗯、
1: 因为我们曾经讲过说，像我曾经讲过说、欸、现在是个五世代的移民、哦、

0: 你知道这五十代移民，因为从战后时代啊，在 X 时代、Y 时代哦，到数据时代，那我们叫做像我们比较早的那个叫做数位移民呢，
1: 啊，
0: 在移民为什么？因为我不懂啊，我们是后来才接触，包括刚刚开始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快疯了。可人

0: 那个电脑要跨2000年的时候，简直快抓狂了。
1: 是
0: 不知道跨2000的时候，我们做的东西能不能顺利的跨过这个转到这个2000年？
1: 千禧年
0: 1999到2000，快疯了！我天天加班呢、啊，不知道如何把它转过来啊。
1: OK，
0: 然后头都快炸了。嗯，那我所以我们是移民啊。
1: 我也算是移民吧，
0: 你也算是移民。
1: 我觉得
0: 对啦 ，Y 世代才算原住民呐、
1: 啊。对啊，我是小时候也没有网络，然后到后来大学的时候开始有 Nokia 手机、嗯。
0: 对，嗯，慢慢的，
1: 慢慢的，
0: 慢慢的变原住民，
1: 就是与时俱进啊。
0: 哎，对，原住民是什么？他们出生像现在小孩一出生就是在这个时代，
1: 哦、对，
0: 所以他是原住民啊。
1: 是、哦、是。啊、
0: 那我们从以前不知道到现在，我们叫是为移民呐、啊。所以在原住民跟移民之间呢，有时候是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对。啊、哦，
0: 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对。
0: 所以你从当初的经济系到去美国，是一开始就学这个。
1: 视觉
0: 嘛，
1: 视觉传播，
0: 视觉传播。
1: 那时候因为有接触到最基本的设计师要知道的 Photoshop、嗯、一些软体、嗯，所以我也因此有这个机会可以参与一些我那时候在实习，也就是在第五大道54街的一个纽约品牌的女鞋的 showroom 工作。那因为会这些软体，等于就开始帮他们数位化，然后帮他们修图、嗯、
0: 是，
1: 然后让我有机会开始慢慢的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平面设计、嗯、我的设计是从这样从工作开始来的、嗯、对，是因为知道一些工具、嗯、然后我刚好很幸运的是在 showroom 里面跟一设计师，鞋子设计师、嗯，他那时候是意大利的，
0: 所以你从鞋子开始，
1: 对鞋业，
0: 哦、oh, 哦 ，OK，
1: 对，然后有行销、公关业务，嗯哼，对，那我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帮他们处理有关于图像的这一块，
0: 所以在那个阶段，你才发现说艺术是自己真正想走的路。
1: 哇，我那时候到纽约去大开眼界，因为觉得说啊，好多好多博物馆啊，我都有去、嗯、其实我心里是很喜欢很喜欢艺术这个、嗯、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很高兴了，我觉得我有接触到设计或者是软体，
0: 还好，
1: 我就觉得
0: 很庆幸吗？
1: 很亲近了、嗯、哼哼哼，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真的画画，
0: 真的去涂鸦，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他一开始从小呢，就像这父母亲是老师，所以从小他是按部就班的啊，从音乐班什么班，
1: 没有时间，嗯，真的
0: 就
1: 是很忙，
0: 是忙。其实音乐班很忙的，
1: 练琴、啊、
0: 要练琴啊，
1: 后来是升学班就补习啊，嗯，所以但后来我最近的同学会，我同学才告诉我说，我以前的美术课都特别的认真，我说啊，真的啊，
0: 忘记了，
1: 我忘记了。他说你素描很厉害，
0: 哦、
1: 我说
0: 真的、
1: 哦、真的、啊，我忘记了，
0: 还有别人告诉你啊，
1: 对对对，
0: 你还
1: 真
0: 是认知自己，
1: 我忘记了，
0: 嗯，所以其实呢，能够下笔。嗯、这就是一项勇气，因为像我就是很难下笔了。我讲的人家这就好笑，你老公不是画家吗？对呀、啊，所以呢，所以我都留白啊。
1: 交给你处理留白，啊、
0: 是不是很有意思？
1: 那
0: 因为我得当司机啊，开车送他出去画画、啊，对不对？哦，但是画画他丢给我一张纸啊、嗯、一个笔啊、嗯、然后这个画完以后他问我说你画的呢，我说我留白。因为啊，怎么讲，画不出来啊，画得太丑了，不想，就怕说这个眼高手低啊、嗯、你画的看得太多了，自己越不敢下笔，
1: 是
0: 越不敢下笔，就觉得说这什么东西啊，自己都看不懂，怎么敢说真的落笔说哎，我画画。后来呢，还是一个老画家跟我们家先生常在一起，个老画家，他是矿坑老画家，蒋瑞坑蒋老画家，他就说哎呀，念丢了。说我错了，
1: 念丢
0: 了，念丢了，这味道啊，

0: 点啊、嗯，我这样说台语你听得懂吗？
1: 哎，当
0: 哎，第一，
1: 第一，
0: 唔当我要行，听懂吗？
1: 听得懂，
0: 不要画像啦。
1: 嗯，
0: 第二，唔当我水，
1: 第三，
0: 第三，卖我玩，
1: 金高，
0: 不错吧？
1: 嗯，
0: 这位蒋老师，其实我很怀念他，他很有意思。啊、哦，他，然后有一次他跟我讲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他在外面写生，他的画，然后那个画呢有街路，然后有电线杆，嗯、
1: 对
0: 啊、哦，结果有个小朋友在他后面看，说再给我买一样尾，他说电线就这样来，钉头都胶啊，掉卡的话。
1: 好可爱。
0: 你说艺术有什么困难？画画有什么困难？就像这个老画家讲的，不要画像，不要画美，不要画完，谁不会呀、啊？是不是？
1: 这倒是真的。
0: 但是有时候呢，缺陷就是美嘛。
1: 要诉说自己要讲的。
0: 对呀、啊，对呀、啊，这讲讲都很好笑了、嗯。我讲的也让你笑了，对不对？嗯你可以告诉我们哈，
1: 嗯，
0: 哎，在这个阶段哈，你是第一次说发现说艺术是真的自己想走的路，
1: 嗯，
0: 是到美国去才发现的，是不是？
1: 是，
0: 那是几年期间？
1: 哦，我在纽约是2000年到2005年，那在纽约的时候。我就好喜欢去逛那边的美术馆、
0: 嗯嗯，
1: 每一间我都去、
0: 嗯，
1: 对，然后逛街我也喜欢，所以时尚啊、艺术啊，哇，那我在曼哈顿简直就是乐不思蜀啊，
0: 嗯，真的好，多快乐，
1: 这是我的养分，嗯，
0: 住在哪里？
1: 我住在皇后区，那到纽约市区30分钟。
0: 到纽约市三十分还好啦，
1: 还好啦，还好。
0: 那纽约市30分钟还好。
1: 对对，
0: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住曼哈顿，不逛到那边去，就觉得嗯，原来纽约是这样子的。那最好笑的是，去逛街的时候，你知道眼睛一亮是看到什么吗？
1: 看到什么？
0: 停车位的每个空的地方。
1: 你们是开车去啊？很难停吧？
0: 就是很难停啊，所以看到有个空的停车位，就像台北看到空停车位
1: 快
0: 抓狂，哎呀，那边有空的停车位，因为所有人都喷饭了。有时候呢，不一样的一个环境啊，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受啊。但是当你两边有时候合而为一的时候，那只有喷饭了，真的笑死。笑都笑死，哪有这样子的笑死人啊、
1: 嗯、
0: 所以算起来你是从经济系到纽约的视觉上
1: 视觉
0: 传
1: 播
0: 嘛，视觉传播，然后再走入时尚科技啊、哦、
1: 是。
0: 那从商业设计，
1: 嗯，
0: 你是从商业设计开始还是从纯艺术创作开始？
1: 没有，我是这一段时我是在那个 showroom 上工作实习、
0: 嗯，
1: 然后后来就在那边全职工作。
0: 哦，
1: 对，那这个转折点是因为他们全部是纽约人，
0: 嗯哼哼，
1: 不知道什么是外国人要待在纽约要有身份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他们雇用我之后，我一直交代他们要帮我申请身份，
0: 嗯，
1: 但是他们听不懂。
0: 可是你们不是应该有固定的路子吧？
1: 啊，我们就是有一年的工作签证，但是在这一年当中，你必须要转换你的工作签证，所以
0: 不容易吗？
1: 不容易，或者是说你要找到门路。那我当初的老板不懂，他其实就是把这个事情交代给他们公司里面的律师。
0: 其实有工作应该还可以吧？
1: 有工作是可以，但是其实是阴错阳差，就是没有找到帮忙办身份的律师，
0: 那、嗯嗯嗯、没有假结婚
1: 哦，很多
0: 很多，应该
1: 有
0: 很多吧。
1: 还有那时候常常圈中乐透的，也中那个绿卡乐透的
0: 哦。
1: 然后但我也有去参加，
0: 是哦，
1: 对。但总之，我觉得上帝的安排就是让我没有留下来，
0: 让你没有留下来。
1: 对，所以在快到期的前3天，我就跟老板说，老板。我要离开这里了，因为你没有，我没有工作。

0: 签证，我交代我请你帮助我的事情，
1: 你有没有帮我？
0: 你没有帮我，然后他就有点觉得
1: 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他就说 ，Come back again， I recommend you， 就是我帮你写推荐函。你不是想要去念时尚设计吗？
1: 我给你推荐。
0: 那我们就是时尚界的，我就推荐你。你再回来啊，这样子。所以我就在那三天里面，去到了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Parsons。
1: 哦，真的。
0: 然后我就进去 office 填表，然后他按照我可以在那三天之内我可以做到的事情，我就把这个 application form 丢出去。然后我回台湾，我本来以为回台湾我就要重新思考我要怎么走。殊不知台中是那个 showroom 的开发部门，
1: 就让你在这边做。
0: 对，回来之后我还没调完时差，他又打电话来说，Carol，
1: 请你当驻台特派员
0: ，Carol，
1: come back，
0: go to 台中。
1: OK 啊，
0: work， please work。对，我就到。我还是继续工作，所以在台湾的那三个月就等了，学校的通知，也因此这样子，我就又回去念服装设计。
1: 是哦，因为这样才踏上服装设计这一行。
0: 是，
1: 本来不是
0: 就更接近了，因为我其实刚开始是帮他们做一些平面设计的处理以及数位转化，就图像有关于图像
1: 是。
0: 但是也因为那样子我其实认识在那时候的实习我认识了时尚界跟摄影圈的朋友，所以其实我结交了不少亲跟艺术相关的朋友。对，所以我觉得艺术的养成其实把自己丢在那个环境去 soaking
1: 就对了
0: 对，所以当我去念再回去纽约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
1: 后来又再回纽约，
0: 我再回纽约去念服装设计。
1: 所以你刚开始本来不是念服装设计的，
0: 我视觉传播，就是
1: 视觉传播
0: 大学视觉传播。
1: 在因为回来在台中这个工作之后，
0: 然后我是不是丢了那个 application form？
1: 对
0: 啊，那我就上了之后，我又回纽约，完成了服装设计的这个学位。因为这个学位我
1: 几年回去几年。
0: 2003年回去的，2000年到2003年，然后2003年到2005年是在那边念服装设计。
1: 在那边念服装设计，那你有碰到 911？911
0: 是2000年，
1: 2000年之前的，就回来之前。
0: 2000年刚去纽约的
1: 时候，对啊，你回来之前，对不对？就再回去美国之前，回来台湾之前就碰到那个事情
0: 了。是，
1: 这个有时候真的是，你也是非常丰富了。说老实话，因为那段时间，可以说有点乱了。
0: 那个时代蛮乱的，
1: 蛮可怕的。我觉得那个是大悲剧啊。
0: 911也有，然后其实也因为911的关系，所以我在申请身份上非常的
1: 比较快，
0: 很困难，因为那时候就是很怕外国人，
1: 怕说，
0: 所以我其实在这身份上面就
1: 困难重重，
0: 困难，所以后来我完成学位我就回来了。但我在设计学院的时候，常常看到念 Fine Art。然后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是很丰富的，设计也好，艺术也好，所以其实在那个环境其实多少也有碰到念艺术相关的人。那我心里还是没有消灭这个火，就总之还是有时候比如说去博物馆会稍微画画。
1: 其实那时候像是商业设计，对你来说纯艺术的那种种子呢，已经在心里慢慢发芽了吗？
0: 我觉得有接近就好。反正我有一天有机会，我或许现在在回想，我相信我会接触到的。
1: 是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他在心里面，他自己本身其实有那种自由创作的那个种子，他一直想有自己不一样的东西。而时装设计其实算是商业的东西哦。
0: 对。
1: 那从商业的东西哦，你的思想是怎么样？是要符合大众吗？还是要创新？
0: 对，设计其实跟艺术

0: 最大的不同点是设计是服务大众服务客户、
1: 嗯嗯、
0: 是依照需求来满足客户、
1: 嗯嗯、
0: 所以比如说客户是休闲服、
1: 嗯、
0: 所以你就要帮他制作休闲服、
1: 嗯、
0: 那像工业设计的产品就是他要好用他要低调或者是他的颜色要搭配他的身份地位、
1: 嗯、
0: 所以设计其实他跟艺术是很不一样的艺术的自由度跟个人表达跟一个观点的陈述、
1: 嗯嗯、
0: 其实它是占很大的比例所以设计跟艺术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分的比较清楚的定义上是这么说的
1: 所谓定义上的分的清楚是说它的创作不同或者是路线不同
0: 它的创作的动机不同动机是设计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创作的对对
1: 所以这个所谓的设计呢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比较时尚东西其实是没有什么我就是表现一种表达嘛
0: 以服装设计时尚设计就算是服装或者是、饰品穿搭都是时尚、
1: 嗯嗯嗯嗯嗯、
0: 它在设计里面已经算是自由度比较高的、
1: 嗯嗯、
0: 工业设计的话它的限制局限性就更高因为它是工具 它有它的限制它有它的规格、
1: 嗯嗯嗯嗯
0: 等等
1: 所以从商业设计在跨入现在的纯艺术创作、哦
0: 嗯、
1: 对你来说你觉得最大挑战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我觉得艺术是需要有一个观点在
1: 艺术要一个观点
0: 对 你成为一个艺术它不是只是
1: 那是比较自我的吗
0: 不 可以这么说也可以 不这么说可以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你可以透过你的创作去、观看你在意的某些事件比如说我对于时尚的精神我就是很、很有兴趣、以至于我这一次的朋克的主题是、让我回溯到我在纽约、在纽约大学、第一次触碰到朋克音乐的发源地让我大开眼界打开了我的视野那朋克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后来成为这一次的表达是也想让大众知道说它后来变成一个时尚元素的精神它不断的发生在我们每一个时尚的阶段里面的某些元素它并没它还是继续活着对那它也因为这样子有代表所谓的一种精神就是批判性或者是叛逆性但是很多人大概也只停留在哇他很酷啊他就是朋克头啊他有皮衣啊可是事实上他最原始的表达呢是一种他要对于当初猫王时代的音乐他变得越来越华丽越来越装饰性太多所以他这个朋克呢他的音乐是希望可以回归到最简单最纯粹
1: 所以你觉得朋克这个东西啊是形象上的或者是音乐上的乐曲上的表达哪一样比较冲击性大一点
0: 你说对我来说吗当初对在那边的时候是视觉上的
1: 视觉上的
0: 对后来才知道它其实起源是音乐上面的那是因为 Vivian Westwood 这个设计师英国设计师他跟Sex Pistols 的这个乐团的主唱合作然后他把这个朋克的精神视觉化成服装设计
1: 为什么叫朋克
0: 为什么叫朋克
1: 我曾经有人问过我说不知道我刚好想到要你要来我就说你既然你的画的主题以朋克为主那什么叫朋克呢你看我要出问题给他我要把他问倒哎，他现在在想了我跟你讲各位听众这个东西是很多人好奇的说朋克是乱吗是叛逆吗或者是怪异啊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叫朋克签叫我切掉我跟你讲

0: 我就是喜欢找问题给我的来宾。我的来宾有时候呢头大，然后跟我讲说你可以不要问这么难的问题，你让我不知如何解释才好，你真是给我找问题啊。其实哈、啊，我就是喜欢给他们找问题，因为事实上你这次的话是以庞克为主，
1: 对，
0: 好，叫庞克不死。什么叫庞克不死？这个切入点又是哪里？
1: 太好了，我可以回答了
0: 啊！终于可以回答，差点没有问到。
1: 其实它的原意就是反社会
0: 啊、哦，反社会，
1: 确实就是反社会。嗯、那也就是那时候从音乐开始去反这个摇滚，华丽摇滚，嗯 嗯, 嗯, 嗯, 嗯，到后来呢？英国其实又比美国人还要叛逆，所以其实
0: 是啊，我
1: 英国人，
0: 我以为英国人
1: 没有没有
0: 比较古板。
1: 如果你要去念设计，其实最好玩的是
0: 英国，
1: 不是美国，也不是纽约，是要去伦敦念设计。
0: 是哦，
1: 对，他们
0: 没想过去伦敦
1: 的。对，我那时候不知道，
0: 现
1: 在知道说啊，原来伦敦超好玩的。他就是反社会，所以其实他反的除了当初的音乐以外，他也就是可能他也用视觉来让大家知道说，他的诉求是他觉得他的声音要被看到，他也透过他们DIY， 他们希望就是回归到简单真实，而且要 remake， 就是不要浪费。所以其实他是最早的环保人士。
0: 是哦。
1: 对，所以到后来，其实他们对于一些英国的社会的一些观点是不满的，所以就变成是一个族群是反社会。
0: 哦，是这样子的。
1: 对，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大概大家对于他不是那么清楚他跟历史脉络，会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混混而已这样子。
0: 真的。
1: 对，
0: 当时大家都觉得说哎，就是邋里邋遢的
1: 啊，
0: 因为小朋友又不懂，然后说他们穿的什么啊，哦，然后头发怎么这样啊，怎么那么乱啊，干嘛的，然后头脸上画的什么东西啊，怎么把自己搞得那样子脏兮兮的，刚开始是这么感觉。
1: 刚开始是这样子。
0: 是。那所谓的庞克不死展览，就刚刚说你最好切入点是就是说要一种自我的表达。
1: 自我的表达。
0: 哦，然后就像你刚刚在讲什么说他们英国比这个比美国还要突出这方面，我们都觉得说英国人不是比较古板吗？戴个帽子，礼貌，拿个黑雨伞。
1: 其实英国人的笑话最酸了，
0: 是哦。
1: 对，他们的 joke 都是那种点到为止，但是让你觉得哇，心被揪了一下。
0: 心被揪了一下，也是不太容易了哈。那所谓庞克不死哦，你想传达的是什么？
1: 因为我后来从当初在2000年，其实已经70年代到2000年已经30年了，他还是在那个地方。那时候有 CBGB 的地下摇滚乐团，他在那边。然后到我从2000年回来到现在也20几年了，其实我一直在时尚的潮流里面看到这个他们的这些元素一直不断的进入到街头的文化里面，然后也被年轻人深受喜爱，甚至于到现在的韩团 K-pop 啊，
0: 是，
1: 对，就是像权志龙啊 GD 啊，他也有时候会用朋克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很酷炫的这样子的元素在他的身上，或者是女团，像日本的女团现在也很红在欧美，叫 XG， 那他其中有一个角色也是用朋克的元素来做，所以以我活得够长来观察时尚潮流，我看到这个元素一直都在，所以我觉得，
0: 所以叫庞克不死，
1: 就所以叫庞克不死。那当初的庞克不死也是他们的口号
0: 哦，
1: Punks is not dead，
0: 是啊
1: ，Punks never die， 就是我们要保有我们对于世界的一个反思，所以是 批判精神并不是不好

0: 而是你知道你到底在你的诉求是什么。嗯嗯，对。
1: 所以在作品当中，你的人物跟线条有时候是充满着张力的哦，那是否也代表某种内在的呐喊？
0: 是的，以我人生我自己的生命历程来说，应该也就是把我过去的那个小小孩的压抑解放出来了，透过画笔，觉得我觉得好自由啊。
1: 你觉得很自由？
0: 对，
1: 啊，我很好奇啊，对你的作品，你父母亲怎么想法？
0: 我妈妈通常会说啊，我看不懂啦，因为她很怕。所以他最怕的是美术，所以他很回避。
1: 我看到关世成现在有点皱眉啊。
0: 哦，真的吗？
1: 就当你想到说，你所表达的东西，因为父母亲年代到底不一样啊，他会觉得说，哈，这是叛逆吗？这是什么？你跳钢哎呀哈啊，画的这个东西哈，好像奇怪。看不懂，他可以讲说看不懂，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说你想表达是什么啊。但是对你来说哈，就像你的作品里面说，爱与力量、光与希望这些东西哈，你想要给人家的是什么？
0: 我这一次除了表达这个朋克这个精神以外，其实最后一张这一张图，最有趣的就是要让大众去反思啊，这是过这左边的男生，这是过去的朋克以及街头风，慢慢成为主流了。而右边的这个是新一代的朋克，可能有点虚拟加一点 AI 科技感。对。那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当你知道你是反叛的那一个。你终有一天，你可能的诉求达到了，你成为主流了。你能不能在主流里面站得稳，还是你只会做一个一直不断的叛逆的人？像90年代有一个摇滚乐团，有一个很短暂的摇滚乐团，也是朋克，他继续演变的叫油渍摇滚。所以这个音乐谈不完，对。
1: 你看我们这样谈不完的话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对，你可以就是精简化，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1: 没有，你讲我们就是要了解。因为就像你的画展的时候，一般人看他是用什么样眼光来看，我也是很好奇。
0: 你好奇。其实他们在看这一张图的时候，也觉得说哇，原来这张图要表达这么多。他就是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摇滚，他只有维持了4年。他是叫超脱合唱团。他很受欢迎，但是他后来被经纪公司签了之后呢，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主流的音乐。
1: 反而惨了。
0: 所以后来这个主唱就自己回家了。
1: 不了了之
0: 吧。不了了之。
1: 所以你说怎么办？
0: 对，
1: 这是好是坏呢？
0: 所以其实我要表达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是谁？是我真的是在我这整个人生里面的转折那么多，我觉得到底什么让我走到这一步？我觉得自己是谁很重要。尤其是现在 AI 又进入到我们现在的，
1: 好，再一次的就问到你。
0: 再一次的数位移民了，当初的你刚刚讲2000年的一次，我这边的右边其实就是在讲你看右边后面的背景是人 UAI， 然后还有一个首脑 AI 首脑，那这个后面的其实是上帝创造的大自然。其实我们现在受到的这个冲击很大，你能不能在这个 AI 时代还知道保有自己？还是说你会被 AI 的思想所取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反思。
1: 就是要问你，
0: 那就是要问我
1: AI 现在的影响，你觉得是好是不好？
0: 哎，大灾问呐，
1: 跟我一样叹气，我也是叹气。
0: 一方面，它帮助我很大，有关于工作效率上面的事情。
1: 对，因为本来做不到了，可是现在可以做到了，对

0: 对，我本来只能用想象的，
1: 对
0: 啊，那我现在呢可以用 AI 让把我的想象加进去，
1: 是，
0: 所以这是好的一点，
1: 这是好的部分。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哎，那图像这么容易产生，那我的艺术到底要何去何从？
0: 没有自己了，我也是怕这一点
1: 啊，
0: 就是说你的自我会越来越少。因为 AI 多少会影响，那你会日后会被机器影响到吗？
1: 说得好，所以我觉得我们每天都要反思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我想讲到这个，这就是朋克带给我要记得的事情，就是反思。然后怎么样可以保有？所以我特地用这一次特地用油画来表达。
0: 嗯哼。
1: 是因为我觉得油画这个媒材有它的温度在，这个是不会被 AI 所取代的，怎么样都不会。
0: 再讲一次，你觉得油画比较不会被它改变影响吗？
1: 不会，因为它没有办法去其实我觉得人是一个不完美的动物，
0: 对
1: 对。那 AI 它是你真，
0: 嗯哼，
1: 那有时候你了真到一个太过于不真，以至于过度完美，所以它没办法去呈现所谓神给我们的那个不完美
0: 的真实的不见
1: 了，真实不见了。所以在我的画里面也写 free。
0: 嗯
1: 啊，这边是 genuine 跟 fun。
0: 嗯，
1: 所以等于说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真实性跟我们的乐趣是不是现在正在被 AI 所压迫到，
0: 所以 这张画是有这种表现的。
1: 是的、
0: 哦、那这幅呢、嗯、这幅是什么？这针是什么？
1: 这幅是我想要结合我的时尚发型设计。
0: 它是哪一首？遇见人生不是光与希望吗？
1: 是颅内爆炸。
0: 颅内爆炸，我倒真像
1: 颅内
0: 颅内爆炸，颅内呐喊，咆哮，
1: 对，
0: 灵魂的炸裂。
1: 对，其实我是运用时尚，我们时尚发型设计，
0: 嗯，
1: 以及我想要传达花艺，东方的花艺，
0: 嗯，
1: 来呈现说朋克这个元素它有影响到亚洲来，
0: 嗯哼，
1: 那代表性就是日本的元素。
0: 哦，嗯，
1: 对，那这个其实是用油彩但是。画的方式是用表达东方的幽默，
0: 是吗？
1: 对，所以这一幅其实是比较东方感的。
0: 所以这个不是用，这是用油画画的。
1: 这是用油画画、嗯，所以我用很多油来呈现水墨感。
0: 是用油，大量的油来呈现水墨感，是不是？
1: 快要疯掉！但我也是用，我是用毛笔去用油彩去。做那个效果，
0: 嗯，所以你觉得毛笔还是蛮好用的？
1: 嗯，我觉得回归到现在，年轻受到西方的熏陶，但我觉得回归到现在，哎、
0: 嗯
1: 欸，我觉得东方的味道是很值得去玩味的。
0: 对，
1: 我希望更多了解我自己。
0: 我曾经跟人家讲，我说毛笔就是一项大学问。人家说什么？什么叫毛笔？我说你试试看，毛笔是怎么样做的？用细细的毛，然后一卷一卷慢慢的卷起来。那毛笔可以用一支，所以用细楷、小楷一直写到大楷。
1: 嗯，
0: 就一支，
1: 还有一个颜色而已。
0: 嗯，一个颜色，然后从白、淡灰、深灰到黑，到暗黑，到什么，它都能表现非常的好。那个不是很简单的。以前就觉得说水墨。就没有颜色，
1: 所以我非常
0: 是不一样。
1: 我非常欣赏郑问这个画家，
0: 嗯、
1: 漫画家、
0: 嗯嗯嗯嗯，
1: 他是用东方的元素来呈现漫画。
0: 糟糕哎、欸，我觉得我们讲不完呢、欸，
1: 真的、哦，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们两个讲一讲，一个钟头就
1: 过去了，
0: 太过分了。哎呀，我想在这个，要不然就在你下次的画还要画展之前，或者还没结束之前呢，再来一趟。因为我发觉呢，我们讲的好像很顺哦，自然而然的一个钟头过了，还没过，真的过了，我们还没，我连中间连音乐都没唱，所以我想就大 概的说一下。

0: 下啊、哦。
1: 嗯嗯。
0: 如果说哈，现在有个年轻人站在十字路口，他想追求艺术梦想，你会给他什么建议？我每次给他出问题。
1: 嗯。
0: 啊，你希望，要不然这样好了，你希望未来的关思成是个什么样的艺术家？你想走什么路？总不能一直punk吧？
1: 我希望可以把我的人生经历跟我所看到的一些美好的事物，甚至于 我其实想要画我的小时候，我的人生，把它视觉化。
0: 哇，太好了！我们今天真的是时间不够哎、
1: 欸，真的、
0: 哦、真的。可以说呢，艺术从来不只是画布上的色彩跟线条，
1: 是
0: 应该是一段，就像你说的，生命走过岁月之后留下的印记。我说讲得那么深干嘛？我说不是很深呢，仔细想想看，真的是如此哦。像关之成老师，他用他跨越时尚、设计跟艺术这三个，对你来说，你当时也没想到会这样跳的这条路，
1: 没有想过，
0: 对呀、啊。可是你这些丰富的人生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创作不只是追逐潮流，而是忠于内心，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或许每一幅作品呢，都是他跟自己的一次相遇，
1: 没错。
0: 但是每一次展览，也都是他与世界的一场深刻的对话。啊，谢谢关思成老师今天与我们分享这么多真诚而精彩的创作旅程，其实讲不完了啊。也祝福他未来呢，持续透过艺术带给更多人勇气、希望跟感动。
1: 谢谢、啊，
0: 谢谢。那么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时间再请您到节目中来，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艺术是生活》，我们的特别来宾是关思成关老师，谢谢您，
1: 谢谢廖姐，
0: 下次呢，我们再到节目中再会哦，
1: 好，
0: 拜拜，
1: 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这个时间进入下半年，很多的跟这个求职相关的一些议题呢就持续的出现了，因为这个毕业季结束之后呢，其实很快的就是求职季，很多新鲜人呢他们即将进入职场，成为这个第一个

0: 开始第一份人生的正职，然后要这个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前程哈。那同时之间呢，各个企业主也是通过这个时候呢，持续来做一些征才。当然，一个就业环境的好，当然是所有人所期许的，员工希望有合理的待遇，能够有好的就业的环境，而这个老板们呢，就希望能够有更优秀的人才，能够为这个他们的企业体注入心血哈。这看起来彼此之间都是有很好的期待，但是呢，其实这个就业媒合这件事情一直以来就是这个人类历史当中的大灾问哈，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更优秀的人，但是呢，看起来永远都有人在求职，也永远都有公司在征人，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彼此之间看起来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期待而产生的不同的这个问题哈？我想这个是我们很长时间在观察的，而且我们也常比较说国内的就业环境跟国外的就业环境比怎么样，我们的薪资条件跟其他国家的薪资条件怎么样，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再加上现在整体而言碰到国家少子化的问题，更是对就业环境里面来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以及冲击。面对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长时间跟我们合作的一个伙伴，他们也是在国内非常优秀的一个就业这个媒合的一个平台，就是104人力银行。104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他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举办了就业的博览会。这个就业博览会可以说是它的规模相当的大，而且在里面呢也看得出来整个年度性的这个职场的一些前景以及它的一些现况。所以呢，今天我们很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议题的讨论来让大家知道说，现在台湾整体的就业市场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话题，或者是它的新的方向，它新的走向是什么。当然碰到这个我们就要碰到我们的老朋友，而且他也很多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解决我们的疑惑，而且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上面一个非常优秀的专家，我自己非常的敬佩他，而且很感谢他每一次都给我们说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邀请到的是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钟文雄，钟文雄老师。哎，永续长你好。
1: 好，聂伟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4人才永续长钟文雄。
0: 是这个永续长的开心啊，再次感谢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来做很多的解答哈。哎，恭喜这个就业博览会办得很成功哈。跟我们聊一聊吧，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而且很多年了，我记得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过去几年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今年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有，我们今年的就业博览会在那个7月4号礼拜六在世贸展览馆那举办。那今年应该是最近这三年来我们都有因应企业客户跟求职者的邀请跟要求，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办这种场合，因为从企业端他们在这个场合获得这种有效履历的来量呢是很好。那从求职端来讲，他可以透过自己很多心仪的想要应征的公司呢亲自去体会，那所以说他们也希望能够参加这个场合。那今年呢，在这一次最近这三年，今年当然是逐年都规模越来越大，像今年会有就是300家企业到场来征才哦，300家，那几乎是各行各业都有，包含说像科技业，像东京威力啦，还有像金控的中国信托啦，那另外像华南银行，那其次像餐饮业的鼎泰丰，那是像 7-Eleven 全家，那像永庆房屋、新兴房屋，大概各位想到的国内在各产业里面的顶尖公司，或是它具有代表性的公司都有来。那这一次呢，就有释出9.2万个工作机会，300家企业
0: 是，
1: 哎，那就是几乎是会场里面是万人空巷啊、那有4.1万名的求职会员报名参加，像联发科、光宝啊，那另外公务机关他们像环境部，他也有来做企业学习的讲座，那另外也有对于绿色环保企业认同的企业也有在增产。
0: 是。
1: 那其次呢，像经济部的 iPass 然后还有。

0: 像桃青局、桃园市青年局、台北市青年局、新北市青年局，大概也全部都有设摊，所以不管是从公务机关呢，他们也都来这边，很关注这一场就业博览会。那民营企业呢，有300多家来参加。
1: 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哈，因为它可以很第一线的让求职的人跟这个征才的人之间能够面对面，其实这个面对面的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当然知道，其实透过现在的征才，我想大部分尤其社会新鲜人，他们在征才大概都透过网络平台，像你们家的这个平台来做哈。但是他
0: 对
1: 这个有没有见面，当然他可以是有一些差别。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你们历年这样观察，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所谓就业博览会当中，真的有他们媒合成功的这个情况吗？这个情况多吗？
0: 有，其实我坦白说，好像很多高科技公司他们在那边摆摊，大概仅止于能够收履历就不错了。
1: 是，
0: 就是大概主要呢，第一个是能够收到有效的履历是他们最重要。那第二个呢，是有些公司他确实会亲自在那边现场办面谈面试。那其次呢，我觉得在那一天的就业博览会比较好的是，我们也提供那个求职者来报名那个职涯的咨询跟履历见证。那特别104呢，还有设有中高龄的人才专区。
1: 这很重要。
0: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中高龄，就是白头发的，还有很多专业的，比如说像对于绿领人才，像我在我刚好全程参与环境部那个讲座，哇，几乎我们排了160-170个座位，几乎全那都不够坐呢，都还要再临时再摆。所以说我那一场的我亲自参加，我就觉得到场关注绿能环保，包含 iPass 的这种那个零碳排的那个规划管理师的证照啊，他们都很关注我啊，所以他们来这边参加那一场讲座，问的问题的深入度也是令人惊艳啊。
1: 是，
0: 所以那刚好政府官员的环境部他们也都在嘛，所以当然在那个交流里面也很多人才关于台湾在永续在绿能的教育能不能往下扎根。那另外呢怎么样去提升这种永续发展的人才的素质跟教育训练的资源，还有证照课程的资源，哇，这个问到很多。那所以说环境部的长官们大概也都有收到这些讯息，这是一种很好的这种交流。
1: 是，您刚刚提到，因为这个算是今年这个博览会里面的一个亮点，也就是说这个绿领人才很特别，就是以前我们都说蓝领人才、白领人才，但现在有绿领人才，就是说他是跟这个环保相关的这样子的知识的这个的一些人才哈，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下？因为以前没有这个词嘛哈，好像以前大家也没有特别觉得，当然环保是一种大家在呼吁嘛哈，但是现在是因为有什么新的门槛或者新的制度出现，所以整体而言需要有跟这个环保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能够进入。那这些是能够事后培养，还是说他要从什么样子？比如说他在大学就读，他可能就要怎么样开始的这样子吗？这个绿领人才我们怎么理解他？
0: 对，其实我们知道说台湾政府跟全球主要的国家一样哦，都把2050年当作净零的一个就是它不是只有碳排哦，它是净零，净零也包含像甲烷啊，还有一些其他那个碳啊，还有一些它不是只有二氧化碳而已，也不是只有碳，所以它净零是很多种会造成那个组织气候变迁的，这种气候变迁的这几个的排放气体都会被关注。
1: 是，
0: 那所以说台湾也环境部也 highlight 出12项的关键战略产业就是关于绿能这一个那所以说在台湾政府跟民间企业呢就携手合作，就是慢慢要走到符合全球2050年净零的这种政策。那在过去这我们也调查了最近这15年来，所有绿领的这种职缺呢，还有征才的企业数呢，都逐年升高。比如说现在呢，大概每一个月都会有4000

0: 千三百个家企业来招募绿领人才。
1: 嗯，
0: 那其次呢，绿领的工作机会也快要达到三万个。
1: 哦，
0: 那主要是在诚如另外主持人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在环境部在两三年前就跟104一起合作。
1: 嗯，
0: 那环境部部长彭启明部长一直在思考说，全世界对绿领人才，还有劳动部、经济部、教育部、环境部对绿领人才这个定义啊，大家都不明确。
1: 对，
0: 所以他就跟104合作去定义。我们透过1700多个关键字哦，去 highlight 出说，在属于台湾自己本身的绿领人才需要哪些技能、工作资格，还有他工作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义出来。每半年呢，环境部呢会公布那个绿领人才的报告书。
1: 是，
0: 那从这个报告书我们看到说，刚刚我们提到职缺数大概工作机会每个月会有将近三万个，然后再来是他的薪资待遇呢也都会比较高。举例来讲，比如说我们知道就业服务法规定哦，就是你公司如果要找人，你的薪资写面议，那至少要4万块以上嘛，那所以说36%的绿领职缺哦，他那个是写面议哦，但是呢，一般整体的职缺我们看到会有4万块以上的企业，大概写面议只有16%哦，然后呢，绿领36%，就整整多了20%。
1: 这个对不起，永旭让我想稍微打断一下，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因为我像我自己有点难想象绿领人才像什么，可以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吗？什么样的企业里面会需要绿领人才，而他要做什么事情？
0: 有，像其实应该这么说哦，如果从全球或台湾的发展，每个职务啊都需要有绿领的这种专长跟技能哦。我举例哦，比如说总务跟采购，特别是总务采购，但不是要买数物用品，或是买电脑设备，或是主机，然后买所有冰箱、冷气机有没有？这是总务本来就还有他也要装潢嘛，对不对？
1: 没错。
0: 他当然要绿领的尝试啊，因为他要知道他怎么采购节能标章，
1: 哦、
0: 对不对？
1: 哦、了解。
0: 然后呢，比如说你在环境是不是没有那个甲醇的这种那个油漆呀、啊？
1: 是
0: 不是他也要做？哦、所以说从全球的调查里面，每个职务都会有需要绿领的观念。比如说维修工程师，不管你是修冷气、修汽车、说修摩托车，你也要有绿领使用那个环保的冷媒呀、啊，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是做车床、铣床，那你在裁切木材或是金属的时候，你要思考这些废料会不会造成环保跟污染，对不对？
1: 那、
0: 你要怎么回收它？所以基本上每个职务都会跟绿领有关哦。
1: 了解了。OK， 所以这看起来它是。可等于说，他在这个所谓资源的调配上面，他得要有这个有绿领的这样子的概念，而且可能要甚至他得要比较大的有规模的企业体，他可能要有专职的人员来处理这个跟环保相关的议题，对不对？您刚刚讲这个采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情，因为到这个里面，因为采购牵涉资源嘛，对不对？你是差一点就差很多啦。好，那个每一个品项上，每一个品项多少钱，他可能这个在数量一起来，那就不得了了。好，那当然，这更别说，如果是他跟比如说他跟电费相关的，好，他要节省多少电费，他可以怎么样为公司节省多少钱，类似这样的，这个我想。的确是哈，那但是这个里面我又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环境部才在宣布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我这个事情我其实并不了解它的很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想跟您请教。当然，全世界在讲这个碳税的事情，这讲很多年了哈，但是到底它的这个推动的进程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台湾是又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对不对？所以我们难道我们也要跟他们陪他们一起玩这个碳税的这个事情吗？那这件事情又怎么样影响到国内的产业？因为就是说，我反正如果比如说我就在我的国内里面生存呢、啊，对不对？那个碳税或者碳费跟我又有什么关系？跟您请教。
0: 有，因为你这一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因为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是台湾政府在因应那个气候变迁，我们都认为台湾。

0: 也是要善尽国际的一份子的责任啊，因为毕竟都住在地球上面啊，
1: 没
0: 所以台湾政府在这部分做得非常的，还有企业也是一样啊，我们都做得还蛮先进的，而且是接轨国际啊。那我们说碳费跟碳税有什么不同？碳费其实主要就是你有造成污染，那因为比如说你做的产业里面会有排放废水，然后呢，排放很多的你会用到很多的电力还有能源，哦，那特别是像半导体的水就很重要，对不对？还有电，那还有钢铁，它那个高温高热，对不对？哈，那另外水泥它会需要土那个什么那个钙呀，还有一些水泥的土啊，还有铁渣啊，它都必须做很多自然，会用到很多的自然资源，包含那个自然的这种自然的资源啊，还有就是像水啊，然后所以说它们都属于高耗能、高碳排，还有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全球在认为说，这些高耗能、高废水的产业，他们必须要制定一个政策，逐年把这种电力啊，还有废水啊的排放，还有那个有毒的有机溶剂或是空气废气的排放，要定一个政策，然后要逐年减少。那再来就是，因为它对于，因为我们知道全球有很多偏远的国家，基本上他们在高科技发展上面是没有那么兴盛，比如说在亚马逊河
1: 没
0: 流
1: 错，对，
0: 流
1: 流
0: 域
1: 域，
0: 的，
1: 对，
0: 或
1: 是，
0: 是有些像印尼生那个绿能环保，还有很多偏远的这种小国家，其实他们基本上没有，他们都大概不会做很多像这种高耗能的东西。那基于大家都是地球的公民之一，就必须对高耗能、高耗水、高废气的这种企业征收这个碳费，然后呢，
1: 去
0: 能够
1: 补贴他
0: 它
1: 们
0: 也
1: 的
0: 一
1: ，OK，
0: 对对，啊，这个费用都政府还有全球都用来如何在做节能减碳，那企业本身也要投入它自成的节能改善，还有能源管理的系统，还有再生能源的采购，还有智慧跟 AI 节能技术，这样子全球才能够逐步把那个这些费用呢，其实都用来改善全球或是台湾本身在减碳上面的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
1: 所以等于说，这个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这个事情原本从前面的这个呼吁，所以我们常说那个宣导期哦，宣导期已经过了，好，是不是？我们等于说现在就开始实行了，是吗？所以他真的会开始要跟这个企业，如果你没有遵守规定，你不只是罚钱，你就是你要被 charge，或者是他要有一个监督的机制，就是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定一个标准，因为每一个产业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不
0: 对，
1: 同的产
0: 没
1: 业都
0: 错。
1: 会有不同的标准，要来做这个所谓碳费的这个征收的这个问题，是吗？
0: 是，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说，高耗能、高碳排，就是主要在台湾还是像钢铁、水泥、石
1: 没错，
0: 化、半导体、AI 这几个产业。那这几个产业，政府在环境部在制定的时候，会依照你这家公司过去在碳足迹上面的一些数字哦，比如说你用电量、碳排水量，还有就是造成的废气污染跟废水的处理的这种那个几公吨，对不对哈？然后他们就会依照你过去，然后会定一个门槛，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排水或排的废气，那每一公吨都要被 charge 费用，不是这样子，它会有一个基本门槛，就是从你过去。你每个月排多少？然后定逐年下降的目标。那超过这个基本门槛呢，政府才会收一吨呢几块钱的这种碳费。
1: 了解，了解。OK，好，我这个我相信哦，这个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新的篇章哈，因为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东西嘛哦，以前大家都在呼吁哈，呼吁这个大家我相信听了很多年了，所有的这个企业环境，我认为都接受过这样的宣导哈，只是那个从宣导真的碰到现在跟荷包有关系了，我相信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哈，这个我们很期待哈，看看这个台湾的企业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尤其这个冲击的比较多是制造业嘛哈。

因为制造业比较容易会碰到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讨论另外一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事情，而且我知道这件事情这个文雄老师可以在说当中是第一线的了解，就是跟职场的霸凌的问题相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劳动部也有了一个霸凌反霸凌专章的这个上线，可不可以现在跟我们聊一聊

0: 反霸凌专章能够带给职场环境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
1: 有，104跟劳动部在职场霸凌这个刚好我刚好也在其中之一，就是那为什么104会扮演主要的扮演角色是104，我们自己本身有举办在职场霸凌专章的一些法条的说明会哦。那第一次举办是在5月19号的时候，那一次呢，我们发现就是竟然有2000多个 HR 上线来听、听我的分享
0: 啊，是
1: 是
0: 是，
1: 这
0: 这非常需要，大家非常需要。
1: 这个打破我们过去的记录，我最高的记录大概只有89%从上线就已经很高了。那个2000多个，那当然我们那个差不多一个半小时而已，就涌入了非常多的问题。那我就把这些问题整理起来哈，透过 AI 哈，就整理几个重点给那个劳动部的部长。那部长当然就很关心，部长就认为说，很谢谢我们104可以为政府提供很多民营企业的一些心声。那当然主要就是我们看到 HR 在这个议题上面比较恐慌的还是在于说很多制度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平台的建制跟流程都没有很清楚，包含说他有11项的执法，包含我们说职安法要修正，然后7月1号又公布那个职场霸凌的防治措施准则，
0: 对，
1: 这个也是7月1号要开始上线。那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企业都有反，那我也都反映很多心声给职安署。那说职安署跟部长其实都非常关心。那以目前的状态来讲，就聂伟比较关心的还是在说，现在已经7月了哦，那7月1号过了，那现在状态
0: 怎么样？大家很期待哈、
1: 企业跟 HR。比较在意的第一个就是处理的流程破产、包含100人以上的企业，那要有外部的专家进来做评议嘛，只要有申诉的话，如果员工100以上员工觉得这个没有成立，那他应该还可以有申复的机会，
0: 是，
1: 那这时候呢，你有2/3的委员必须是外部专家、所以第一个处理时间还是比较长、
0: 是，
1: 那第二个呢是HR 呢跟企业比较在意的就是说外部专家是要去哪里找，虽然说职安署的平台可以找到，但是目前呢因为外部专家要接受职安署的训练，所以以职安署现在的进度呢，就主要是让性骚扰评议委员这几个齁，大概有好几百个专家，他们先透过教育训练转型，就是可以跨域到职场霸凌的评议的专家来讲，这是第一个。那还有全国的劳动检察员也是他们要接受训练课程。那还有第三个就是律师，哇，律师工会超级积极的，
0: 汪汪有案子来了，新的业务来了。
1: 全国的律师工会在各县市政府的律师工会全部都跟职安署合作、就是全部的律师也正在接受相关的训练当中、他们当然也因为他们也希望能够成为外部专家或协助企业做调查。
0: 对，
1: 那只不过这个那因为政府没办法针对你找到外部专家或协助调查的人员，他是律师、教授或是工会代表，或是其他的人资或法务经理，他没办法有一个统筹的定价，所以这也是 HR
0: 定价要花多少钱就对了，因为专家来要出席的费用嘛，对不对？
1: 对呀、一小时要给多少钱？可想而知，律师可能会比较贵了，
0: 是
1: 不一定是他最贵哈、但是这个就是 HR 的第三个担心、第一个是流程
0: 时间，对。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外部专家要找谁？
0: 对，
1: 那第三个呢？
0: 找花多少钱？
1: 我要付多少费用？
0: 对，是的。
1: 其次，在这个议题上面，其实我比较建议的就是，企业第四个最大担心就是员工会不会随便乱告，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员工是不是只要绩效考核打不好，然后就说我的贡献没有被老板关注，老板是在忽略我，在漠视我的工作表现，我是不是可以告？那另外呢，订鸡排没有揪你，你就可以。

0: 告嘛。
1: 对对对，
0: 这个其实坦白讲哈，这个都不太会成立啊。
1: 是是是。
0: 那它有几个关键哦，在判断上，比如说必须是执行职务有关
1: 啊，
0: 比如说定期牌是你们私下员工同仁的几个行为，啊，没有揪你你就告，这个是不会成立的，因为它跟执行职务没有关系。那第二个呢，也要关注那个频率，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对不对？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啊，因为你本身就做事情就哩哩当当，然后没有准备好啊，就一次标你哦，甚至骂你三字经，
1: 对
0: 不对？啊，就一次而已啊，也是因为你自己有过错啊。
1: 是
0: 啊，他以前也不会是这样啊。你说一次性你就要告他，这个通常也不太会成立哦。
1: 了解，
0: 因为他必须要对特定人哈，或是特定的一个族群哈，他有在持续在做职场霸凌的一些态度跟行为哈，还有言行举止，才比较会成立。所以我觉得 HR， 我会建议 HR 就是还有企业应该还是要让员工哈，接受这样的训练课程哈，然后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职场霸凌。
1: 对，
0: 那特别是这个职场霸凌还会关系到外部来的，比如说我的同仁派在我的那个服务的公司上班，他被霸凌了或被性骚扰了，还有我的同仁在是柜姐，对不对？他们在所有的百货公司都要摆摊，对不对？啊，如果被性骚扰或霸凌，我要怎么处理？所以在对内部来的还有外部来的这种职场暴力或霸凌，还有性骚扰，这也是企业要关注的。所以目前状况，我的建议就是，劳动部呢还是会持续扩大这种训练外部专家跟课程的这种能量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在未来这半年，其实部长跟署长有提到，就是劳动检查不会针对这个呢，会去加强检查。所以最近这半年呢，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第一个就是尽量提供资源，然后呢建立平台，然后再来是资源就包含训练资源，还有外部专家的平台会持续扩充。然后今年主要是在做宣导、辅导跟提供训练资源给企业，然后企业呢必须要持续的依法令的规定建立处理的流程啊。那但是呢，如果很不幸贵公司马上就有员工申诉，
1: 立刻申诉，
0: 你就必须对，你就必须启动这个流程了啊。这个就是特别你是100人以上就必须要启动。
1: 对。不过这个也是一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因为台湾整体的它的就业环境当然很复杂了哈。那也台湾当然也有一些大公司，但是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中小企业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的，也就是说100人以下的公司，这个在台湾可说是多的不得了了哈。那甚至那个这个十几个人的公司都大有人在哈。那这种情况底下，你说它整体的这个营运规模也不是很大，比如说它就是一个小的店家，好，这个它是做餐饮的，好，或者是它是做外贸的，好，它可能很多小型的这种贸易公司或者是怎么样，那这种情况发生职场霸凌的情况，这个当然是更别说是很多了，好，而且它很多东西相对来讲比较封闭。那在您觉得在这个所谓这个反霸凌专章当中，能够对这样子的对象或者是这样子的机构产生什么样子的，不敢说约制啦，或者说他有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0: 有，其实我们在看说，虽然公司如果是微小型企业100人以下，
1: 对，
0: 那从劳动部的立场，你就虽然不会有罚则，但是你必须要参照，就是你要就是参照政府的相关的作业流程，你还是遇到事情你还是要依照那个作业流程去办理的。
1: 是是是。
0: 然后当然他你没有做虽然不会有罚则，但是那个你还是可以这样做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聂伟你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在职场霸凌的这个专章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要件哦，就是我刚刚可能漏掉，就各位可以看到现在比如说那个国内最近几年被财阀性骚扰或职场霸凌额度比较高的哦，
1: 是
0: 都是没有做立即跟及时有效性的处理哦。
1: 哦，
0: 举例，
1: 了解，
0: 比如说最大的那个连锁餐饮店有没有？我每天早餐在吃的，那他不是有被财阀100万，就是有一个女性员工。

0: 中被主管性骚扰或性侵，
1: 没错没错。
0: 那最后他离职以后，他又被诈骗，最终他就选择轻生。那这个，那另外还有其他的案子，大概都被裁罚300,000，主要都你发现哦，主管机关裁罚这么重，都在裁罚什么？就是企业你没有做及时有效处
1: 哦，你回应的时间太久了。或者是你没回应，
0: 那即使有效处理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加害人跟被害人都是直属的关系，或是同在一个楼层上班，那从公司的角度，你就必须要
1: 先分开嘛，
0: 其中一个，对对对，比如说他上下的从属关系，还有办公室楼层，那有些中小企业说啊，我的办公室就是
1: 一层
0: 八平三平，
1: 对对，
0: 啊就一起上班，我怎么调动他们？啊，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人可以远距上班或居家上班，或
1: 者
0: 尽量不要让他们两个人有面对面，还有就是上下从属关系，还有一起跨部门沟通协作，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两个人就不会再发生第二次的伤害。
1: 是了解。所以当然我觉得整体而言看到这个治安法那这个尤其反霸凌专章的上路，我觉得站在民众的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是乐见其成啦，就是说他对于这个职场文化，我们希望能够，但我相信所有人都期许它是一个好的职场文化，因为每一个工作哪有一个这个身为工作的人会希望受到霸凌呢？我相信是没有的，只是说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合适的方法，当然政府因为有公权力，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公权力会有期许，但是这个实行下来到底怎么样能够深入到各个角落，我们都知道霸凌是这个最阴暗的角落，它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就像比如说校园霸凌这种事情，当然也是通常我们知道的时候都已经是很严重，比如说有人从楼上跳下来了，对不对？或者不小心就把人家砍得半残了，这种新闻爆出来，所以大家要知道。但是这个新闻爆出来那只是很少数，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可能他的那个状况都是没有办法被外人知道的，所以当然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期许这件事情，只是说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法令在推动，也让这个整体的职场文化能够做一个往上的一个提升，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们都很期许的。好，我们要再来更宏观的来跟这个永续长来聊聊，因为我知道您很常年的一直在碰到这个台湾的这个职场的环境，而且您做了很多很深入的观察，我想我们今天可以稍微宏观一点来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我们想要来跟您请教。首先第一个就是台湾的产业结构的问题，因为我相信您自己办了很多次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你也可以看得到，现在台湾整体的产业的环境，它有一种情况。当然，我必须也很诚实的说，跟大环境也有不少的关系，因为现在 AI 人工智慧这个快速的崛起，所以跟这个领域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就相当的蓬勃。但是反观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不管是说碰到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的问题，或者在之前碰到 COVID 的问题，很多的服务业，尤其是比较一线的一些服务业，它就相对来讲就受到这个冲击。我觉得在这个情况底下，台湾的状况又更显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对于一个台湾，现在我们常常都说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对，这我也知道，我们也很荣幸我们有一个护国神山。问题是当这个护国神山的出现是来自于过去的30年40年前的前人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产业的一个远景，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有下一个产业的远景，或者是它对于整体的台湾的发展能够产生出什么样子未来的一个愿景吗？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0: 有，其实我们知道说半导体产业还有 AI，我们从人力银行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两个产业包含金融业，还有就是绿能永续发展，这几个产业应该还是会主导未来台湾在5年以内蓬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产业。所以说像AI 也包含电子资讯、电脑及消费电子产业，还有软体网络业，那还有半导体的上中下游。那台湾的金融业跟永续发展跟绿能上面，我们看到这个未来在5年内呢，都应该是会是主流的产业。当然，其他传产也不可小觑啦，因为比如说台湾在成衣 纺织

0: 制鞋代工也是都全世界第一。
1: 哦，这样子。所以全世界第一的意思是说我们 的品质，还是它的
0: 它的那个代工的量，比如说
1: 哦，真的
0: 那个 Nike 啊、阿迪达、亚瑟士的鞋子，几乎也都是台湾的厂商在代工的。
1: 哦，真的
0: 哦，是，哎，只是说它的 base 都在东南亚跟
1: 了解了解
0: 东南亚啊几个国家哈，
1: 嗯，
0: 那它也是全世界第一啊。
1: 嗯，哼
0: 哼，那另外，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纺织跟成衣，
1: 嗯，
0: 哦，这个也都是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
1: 对，
0: 那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谈到，当然最亮眼跟创造整个 GDP 成长的主要还是刚刚我们讲的这几个产业，哦，
1: 对对，
0: 像半导体跟电子资讯 AI 产业，这个会是，所以就是聂伟，你长期关注台湾在低薪或是在缺工的状态之下，
1: 是。
0: 你其实昨天，哦，我刚好在参加劳动部未来五年的劳动政策的议题研讨，
1: 嗯，
0: 那跟很多那个法学教授还有一些专家还有前任的部长们一起开会，
1: 是是是，
0: 那确实我在里面呢就有提到，就是说以我的观察，就是我去看一下台湾现在的大学生年轻人就是大学刚毕业的薪资中位数大概是新台币34000到36000左右，
1: 是了解，
0: 嗯，那香港呢大概是80000块台币，
1: 哦，差这么多，
0: 是，对对对，然后以日本来讲大概65000到70000之间，
1: 是是，
0: 那新加坡是100000到110000，
1: 哇，
0: 那韩国不是有说，韩国媒体不是说 GDP 输你们台湾没关系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大学毕业生起薪是台币90000块，
1: 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游戏上我真的很想问，我们能不能一言以蔽之，到底台湾的这个低薪的问题是什么？这
0: 对，啊，所以这个议题应该是从，所以我昨天在劳动部的那个政策会议里面也提到说，在35年前我上班的时候呢，第一份工作我也是20000多，
1: 嗯，
0: 但是呢，
1: 嗯，
0: 那个最低工资、基本工资才是我的1/3而已。
1: 啊啊，对。
0: 假设这个比例没有变，坦白讲，你会觉得我们应该还差不多跟香港差不多，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比如说，
1: 对，
0: 你3万多嘛，啊，至少有8-9万嘛，对不对？
1: 嗯，是。
0: 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的最低工资，有时候在中南部都等于他的月薪。
1: 对
0: 对
1: 对对，只要你愿意打工，你就是基本上你甚至你都可以超过3万多块吧，对不对？
0: 有啊，所以从那个蔡英文总统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有研究过如何解决台湾低薪，
1: 嗯，
0: 所以我的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跟政府说，每一年调整最低工资的月薪跟时薪就是继续做，
1: 嗯，
0: 因为刚刚我念到那几个国家，你们一定会听到很失望，
1: 对
0: 不对？
1: 是，
0: 就是，对对啊，当然这几个国家都没有做大学普及化，所以可能不
1: 是
0: 只有单一，
1: 哦哦，了解了，
0: 因为我刚刚念到这几个国家，包含日本、韩国，
1: 嗯，哼哼，
0: 中国、新加坡，还有还有就是香港，他们都没有像我们台湾有大学普及化，
1: 嗯，
0: 所以
1: 了解，
0: 含金量的成分应该不是我们讨论的议题，但是至少我们在这个大学新鲜的薪水就是输给亚太区的国家，
1: 对，
0: 所以这一题呢，我也会建议劳动部要继续研究，而且要继续强化台湾人的低薪，
1: 嗯，
0: 因为你不做的话，你的人才就等着被其他国家挖角。
1: 对啊，因为大家很实际的问题嘛。你看，我觉得我比较讶异。我说实在啊，这些其他的，这就是您刚刚念的这一圈里面哈，我个人觉得冲击最大是韩国。因为台湾跟韩国彼此之间那个竞争关系，那不用说了哈。当然，除了我们的产业的结构的类似以外哈，就是台湾跟韩国一直大家都在会觉得说我们是属于，好歹我们也不我不敢说我们碾压他啦哈，但是我们好歹也就是跟他也是常常互别苗头嘛这样子，但是在薪资这一块上面，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可以是我们的2倍以上哈，不止2倍哦，快3倍了哈。那这就是实质碾压啦，对不对？这就是大家觉得一个最大的疑问嘛，怎么会跟他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0: 有，另外你长期关注台湾人的上班族的这种职涯跟薪酬，另外你也可以看到说，因为我们在 AI 跟半导体的蓬勃发展，
1: 是
0: 那。我昨天在会议第一句话就想说，当我们看到

0: 台湾人的月薪的薪资中位数有 70% 是不到薪资中位数、
1: 嗯、
0: 那你就知道以前我们在念统计学都认为平均数跟中位数不是应该
1: 是是对啊是趋近的，
0: 但是我们 70% 的人口的上班族是没有到薪资
1: 中
0: 位
1: 数，
0: 就表示我们的那个 M 型化是非这两三年是非常
1: 严重，
0: 换句话说、
1: 嗯嗯嗯、
0: 我们的AI 半导体产业电子资讯产业带来很多的高薪的员工、
1: 嗯、
0: 但是我们有 60-70% 的人口他们 60% 以上的人在服务业、
1: 嗯、
0: 他们是没办法跟上来、嗯、那这个迟早会对台湾社会会有这种阶级啊、哦、还有会有这种阶级意识形态、
1: 嗯、哼哼，
0: 终究会对社会造成未来的隐忧，
1: 是
0: 所以也是政府必须关注。
1: 对，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好像除了期许政府你要说要透过民间的力量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我近期又比较多的，我觉得大家因为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开始做一些回溯嘛，就是谈到说台积电怎么出现的这个过程。当然大家就很推崇当年从这个蒋经国、李国鼎这一票下来，这些曾经的这些官员非常的有远见嘛，就是说他们为下一代的人擘画了一个什么样的蓝图，而我们现在在享受那个他们擘画的蓝图之后的结果。那过程当中，如果他们政府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台湾也不会有台积电嘛，因为那个事情是他用国家的力量让这件事情能够出现。就很多人就虽然我们有一些人对于大陆他的很多的发展，他有他的。可能他对他的政治制度有疑虑，但是他的确在那里面也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在各行各业里面，比如说稀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底下产生的，因为曾经也是大家不愿意做，就是跟台积电这个所谓晶圆代工也是很多人很多国家不愿意做，而台湾就说没关系都我做，那结果现在你做红了，对不对？别人替代不了，你就成为你的竞争力。好，那问题就在于那你现在这一代你要为下一代想啊，对不对？下一代要拿什么东西来？那全世界没有这种所谓可以吃万年的这种行业嘛？台积电它可能有一天它也会走向另外一个，就是它总得落下神坛嘛。那你下一个所谓护国神山在哪里？我们这一代不就应该为下一代来想这个问题吗？对不对？我的疑问一直在这个地方，您怎么看？
0: 有，其实确实。政府其实我知道，政府都有一直在规划未来的产业，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12项绿营的这种关键战略嘛，
1: 是是。
0: 那其次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在政府的角色，就像你刚刚提的，就是政府角色是可以从立法的角度，比如说我们每一年去提高最低工资，
1: 对。
0: 那第二个呢，透过立法，比如说像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它会鼓励企业你有调薪有任用新人，你就可以折抵营所税。
1: 是、
0: 啊
1: okay,
0: 那另外公司法会规定公司有盈余就应该固定比例要拨给员工红利。那我们看到包含现在最近三星在闹罢工，
1: 对，
0: 还有台积电的员工、台积电员工在抗议他们的，其实从这两家公司的员工在看红利、员工分红这件事情，他们都看的都是看比例，对不对？比如说你有多少的 percent 是要给员作为员工红利跟员工酬劳，但是呢，经营者的角度是我只要年对年有比较多，我就应该是对得起。
1: 了解，了解，对。
0: 好啊，这个就是观点不一样，
1: 对。
0: 但是如果政府可以从解决低薪跟强调企业分润的这种强制法规，它应该可以起到
1: 一些作用，
0: 台湾人低薪的一些作用。
1: 对，至少有一些帮助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当然不可能说这一招就可以治了，说一招你的所有的薪资翻倍，这不可能嘛。但你至少可以逐年上修，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哈。好，因为时间的问题，我要再问另外一题哦。这个游局长，对不起，这一题也是有点辛苦哈。台湾遭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少子化的问题，好，而且少子化伴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外劳的问题，好，这个也是在劳动条件里面的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挑战。所以你看，好，刚刚您提到这个这大学生，我们因为这个台湾的这个大学普及化，所以变成满地就是大学生，所以你分不出来，好，这个大学生里面你分不出来，所以看起来它就变成另外一种。那大家都一起下来吧，齁。

0: 类似像这样，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粗暴的逻辑啦，齁。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你少子化，你现在人越来越少啊。那你人越来越少的情况，照理来讲，如果我们就这个供需法则来讲，不就是那越来应该越来越金贵吗？但是看起来你也薪资也没有上去，但是你实际上产业需要的劳动力怎么办呢？你就只好找外劳，所以外劳就持续进来。但是其实外劳也并不便宜，因为外劳的价格在日渐的上升。我最近才跟很多这个有接触到外籍劳工的一些朋友呢，他说要请一个外劳，你以为很便宜吗？他可能比本劳便宜，但他的便宜可能就打个八折，类似这样。他还要周边还有很多，而且还有很多法令的规定，比如说一个外劳要配三个本籍劳工，所以这个比例要怎么样掐在那个地方。所以台湾现在碰到一个很扭曲的一个状况，就是你自己的人薪资也没有办法上来，但是又缺人，但是你就只好一直找外劳，但是外劳呢就越来越贵，所以就是物以稀为贵，然后再想说要不要开放更多的外劳，所以我们就持续在这个问题上面，这样好像变成一个漩涡。你怎么看这个情况？他有没有什么可以止住这个循环的一些措施？
1: 有，台湾在人口结构的改变上面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口老化的速度很快，然后新生儿的出生率非常低。那当然，虽然政府劳动部已经开始跟赖总统都有提出18项有关于支持这种家庭还有育儿的相关的措施啦，那这个都是非常正向的。
0: 是，
1: 但是你我们实务来看，就是年轻人会因为这样才会生小孩吗？我看
0: 这几率不高，几率不高。
1: 那对对，所以如果说，其实从人力行的角度来看，我台湾在中高龄跟高年级的人力还算是很充沛，只是说怎么样鼓励他们出来上班这一件事情是值得做的，因为他在劳动力上面是充沛的。那其次第三个就是您刚提到的是外籍的人士，那虽然说教育部跟外交部积极鼓励友邦还有其他的国家来台湾念大学，举例来讲，比如说越南籍在台湾念大学就有4万多个人，
0: 这么多是，
1: 然后印尼呢16000多人，那马来西亚也有12000多人，那看起来确实如你所说，这政府跟侨委会都积极想要引进侨生，然后毕业以后可以留在台湾上班，但是这个人数都还不足以支撑起台湾的缺工，
0: 对，
1: 所以说在外籍包含蓝领跟我们现在的蓝领，比如说越南、菲律宾、泰国还有印尼这几个国家哦。
0: 对。
1: 那我们也知道说，包含这几个国家，他们在未来人才的输出政策可能会缩减。所以台湾在外籍人才的输入，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人对劳动部打算要引进印度人才，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了。
0: 是是是。
1: 所以说，政府在对外籍人才，比如说未来会不会开放尼泊尔，比如说日本，他们就很多都尼泊尔，对不对？那这个可能是他们要政府也可以去思考的。那再来就是因应很多国家，包含印尼、泰国，他们还有越南，还有菲律宾，搞不好会缩减人才输出的这种政策。假设他们的经济能力也比较好了以后，所以这一题也是。当然，如果从人力行角度，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应该从台湾中高龄跟高年级还有二度就业妇女的就业提升
0: 应该是
1: 比较
0: 有效的，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至少还是自己的国民嘛，对不对？那但是这个问题就回过头来，就是说，因为他需要所谓需要外籍劳工的这种产业，他的状况可能比如说他的劳动条件环境比较差，对不对？或者是他比较需要体力付出，或者这样。但是问题是，银发产业的，就是银发的这个劳工的，他们能够耐受的程度可能又比较 fragile， 他可能不能做太多很粗重的工作，所以又跟很多的产业别之间没有办法很吻合在一起，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这个很难。好，这个我觉得每一次跟这个周文雄老师对谈都非常的愉快，因为我们可以问到一些很关键性的问题。当然我也必须说，
1: 不敢当，
0: 这个谢谢文雄老师过去这么多的忍受我这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台湾目前正在遭遇的这个，我们从媒体

0: 的角度来讲，我们很长时间，对，像您讲的，我们关心低薪的问题，我们关心少子化的问题，的确，但是看起来它都没有一个所谓一招致命的这种情况。好，这个拿大陆的这个说法，你要好几套的组合拳，你才可以慢慢的把这个情况给搬过来。但是我们最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政府开始打出组合拳了没有，或者是政府每次端出来的东西它到底有没有打在点上。因为政府看起来是在这种所谓大的环境底下，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在疫情的期间，这个社会或者是全球发生动荡的期间，人民能够倚仗的是什么？那当然只有政府啊，因为政府有公权力嘛，政府有资源嘛，他可以颁布法令，他有罚则，他有奖励，他有补贴，所以看起来他比较有能力在这种大的环境底下来做一些事情，因为他是资源跟秩序的支配者。但是那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媒体最关切的。当然像104，我觉得这像你们在做很多这种相关的一些研讨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因为你们真正接触第一线这些所谓人民的需求，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许这个永续长能够，您只要能够跟政府对话，跟为人民，真是为人民谋福利，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做的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希望台湾的这个就业环境能够越来越好，我们可以留给下一代，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好，今天呢非常感谢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钟文雄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感谢文雄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大家。
0: 也希望我们这个各位朋友，我们每一周在这边跟大家关心一些生活跟生活相关的议题，也希望您能够对您的生活周边的事情能有更提高的敏感，因为我们只有关切，我们才有选择的这种条件。再次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观点会客室下周再见，谢谢，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 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来了解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哇，最近金辉看到一个新闻啊，让我还蛮讶异的，因为以前金辉曾经有在金融保险业工作过也是那时候也是财务顾问嘛以前我们常会拿这个高额保单来帮客户做一些这个节税的规划所以在金辉的观念里，其实可能也会觉得说，有时候保险的确是可以拿来做一个这个税务规划或是预留税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啊。但是啊，哇，如果我们规划的不适当啊，听众朋友现在可也要小心了就是，我们所规划的保险其实还是有可能会被国税局来课税的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有哪一些其实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做更好的一个规划呢？在近几年也有一个蛮夯的叫做保险金信托我们在这一个系列里面呢，就是邀请到专家来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我们在信托的部分其实有各色各样的一个信托的方式，但是每一个信托其实是会有不同的美感在里面，所以

0: 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再次邀请到先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李碧纯会计师来到节目当中哦。等一下来跟我们聊一下哦，这个保险金信托的问题。让我们也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李快。
1: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哦，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金慧好，很开心哦。好像不知不觉的，我们在祷告之后，我们讲了很多的信托的系列。这样子，谢谢。
0: 是啊，谢谢李快哈，就是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啊，然后可以来到这边哦，随时告诉我们最新的一些讯息啦哈。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就像上次好像我应该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我觉得我们国内啊的法令哦，尤其是这些关于税法哈，关于很多什么都与时俱进嘛哈，
1: 是
0: 几乎每年都在改哈，
1: 都在改，改的我头发都白了这样，
0: 还是很年轻啊，照片都看不出来。
1: 染的，我们为了给我们的客户啦、听众朋友一些最新的讯息，说实在那个耗尽的脑力真的不想。
0: 对呀、我们就是想要请教一下李快哈，其实你看保险跟保险金信托，其实以前我们都觉得说保险就已经可以足够来做这一些规划的工具了，那为什么这几年这保险金信托这么夯啊？我已经有了保险，我还需要来做这个保险金信托吗？会不会多此一举？
1: 这个真的是大灾问了哈。那因为我自己也在这个个人理财这部分呢，我已经研究了大概从我入就是自己创业以来，入行已经二十来年了哈。但创业以来十来年中间，我其实在这方面去一直去摸索。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些客户真的很多，那个需求也很高了哈。我必须要说哈，这个财产的规划的工具有很多，那有一个方面就叫做保险。好，那保险的话，事实上他们都会讲到说，这个保险的话有什么免税的问题，这个我们会等一下呢，我们再来好好的跟听众朋友来讲解哈。那刚刚我们的静慧在这个就是破题的时候，就想说，我都已经保险了，我为什么还要再做信托？那我是不是一件事情好像就是好像做了两次哈？那事实上没有错了哈。我们会觉得说，哎，我已经有保险了啊，那我都把钱汇到保险公司了，就是等于说汇到保险，然后我有一个保障，说财务杠杆啦、预留税源，一般很多会讲到这些等等之类的了。那为什么还要做一个所谓的这个保险金的信托哈？它其实是它的功能是这样，这个如果说你们大家有上网爬文就会知道，它就是让保险更保险。好，什么叫让保险更保险？就是说大家稍微思考一个问题啦哈，除了说预留税源之外，如果说假设我因为保险的产品很多，我们先讲那种储蓄的，然后大的财务杠杆的那种保险，就是说我投资进去可能我的未来保障是不要太多，2000万好了。大家突然想到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受益人一次拿了2000万，一次拿了2000万的感觉是什么？
0: 好开心哦！
1: 对，
0: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1: 尤其是现在，因为这个高利率啊，如果说最后把它又拿去存美元定存的话，2000万，我们大概设算了一下，每个月几乎不用上班了，就领利息就好了，是不是有这种的概念？
0: 对，
1: 有一种
0: 中乐透的那种感觉，
1: 对，有一种上智的概念哈。那既然有这种概念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会觉得说，好像我真的想要把这个钱就这样子那个嘛哈？所以才会有另外一派说法，就说那我们就用保险金信托一样的道理哈。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我们上一集叫做安养信托一样的概念。当这笔钱这个受益人拿到说，这么大的一笔钱，好，我们先不要讲他免税或不免税哦，我们先讲都好了，都完税了，好，全部 OK。那这笔钱拿到这个人身上的时候，你希望他一次拿到呢，还是分年拿到？你当然是希望他分年拿到，或这个。那现在的这个保险的功能里面，就也有讲到这所谓的分年就类信托的概念。当然，这个也是很重要，而且也非常好。但是你想想看哈。类信托的概念完之后，它还是牵扯到税的问题哦，和牵扯到保险的这个叫做管理费的问题。如果这样子完之后，我们其实还是一个防堵啦，这个金哈就不能够放在他口袋那么安全，因为你有可能被大身边拿走，或是被亲朋友拿走，被监护人拿走。所以时候呢，我就变成再把这个保险金呢放在这个信托里面，放在这个银行里面，我看你谁能拿走。比如说我们讲好，不要讲那个一个，如果说我们有一个身上的孩子，这个孩子你 一次给他2000万，或是说好，你每年就是给他不要太多了，每年给他50万。可这是五

0: 虽然他怎么用，可是会不会被领走？好，最安全的还是这个受托机构银行把它放进来 ，OK 吧？所以让保险更保险，就是保险信托的功能啦，保险金信托功能。
1: 哦，不过刚李快其实提到一件事，就是的确我们的保险的给付啦，除了年金险，就是说诶我可以到期之后满期之后，或是说诶发生这个符合条件之后，我可以每年来领，大部分我们的保险金几乎都是一次给付比较多，好，尤其是比如说像一些身故保险金啊，好，然后或是像一些特殊的保险金，它可能就是一次先给你一笔钱嘛，或者说诶可能我就是把这个保险金一次给付，然后合约就结束了，所以的确也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的确就一次就是会领到一大笔钱，像我刚刚讲的就会觉得哇很开心，有没有？感觉好像也我觉得刚刚的比喻好像有点不太恰当，说中乐透，但是就是感觉说哎，我一次有了一笔我梦寐以求的钱，好，我可以来做很好的一些运用或是规划。但是相对的就像我们之前在讲说，比如说如果今天退休金为什么要，我们还是都会建议说哎，你要分年领，分月领是最好的，因为你一次领了一笔钱，真的以前劳保局有一个统计，就是说哎，那个为什么后来我们的劳保都会建议说哎，你要领月退，你不要一次领一整笔的退休金，
0: 一片片光光。
1: 对，因为呢，根据劳保局那时候的统计，70%的领那个一整笔退休金的人啊，三年内那一笔退休金就用完了。
0: 对，很容易。
1: 对，很容易嘛，因为就的确就可能啊，刚啊我领了一整笔钱，那我就会想说，哎，我可以去做投资，对，买房子，或是刚好哎我孩子要结婚哈，或是要怎么样啊，我就给他了哈。所以其实反而就没有办法真正去照顾到我们原先希望领到这个保险金的用途哈，所以其实像刚才李快提到说，哎，如果今天我们来把它做个信托，或许就可以，就是说，哎，我可以来依照我的规划，然后来做更好的一个运用哈。对，但是实际上实务上，李快，你们有常碰到这样的例子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可以。
1: 哎，我有做，跟我没有做这个信托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0: 差别？
1: 对，
0: 我现在还是一样回来补充一个东西哈，现在的这个保险保险契约越来越弹性了，也就是说我们台湾人哦，我不敢说那个真的是很大的钱哈，以前说的有土司有财，现在很多的钱都拿来买保险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保单设计的真的很厉害，除了刚刚静慧所说的年金之外，现在有一种说是过你走掉之后呢，可以领个好几年。就说你走咯，但是那个保险金是分年进来的， even 它是分年进来了，我们都还希望防堵有任何人觊觎这个保险金。比如说你留下3000万的保险金，可是我希望它是分年领，分300年给孩子，30年给孩子，3000万我分30年给孩子，一年给他100万，类似这样的概念。那我都希望这100万不要被旁人落于旁人，是这样的概念。好，那讲到这个部分，我们就来谈一个案子好了，就是这是真正的案子。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单亲家庭越来越多吧？
1: 对，
0: 是吧？好，那就以一个单亲家庭，很多时候就已经就是这个撕破脸的。那其实单亲家庭，假设我们一个单亲妈妈，这个案子是这样，就是单亲妈妈她带着一个孩子，请问一下，她最心中最放不下、最软的那块是她的孩子的吧？对不对？好，那他就留下一个孩子，但是他这个孩子呢，就是跟着他相依为命。那他也蛮，就是因为很多寿险的这个销售员，他就说留爱不留债嘛。那他当然就是想办法帮自己投保比较高额的。那结果呢，这个妈妈真的走掉了。走掉之后呢，他就留下了一笔所谓的这个保险金给他的孩子。那保险金已经进来了，对不对？因为就是扣完税什么等等之后就进来了嘛。那这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呢就来觊觎这个财产，因为他就希望说，哎，能够这个保险金有没有那个能够就是用
1: 给他用，
0: 对，给他用这样子。那刚好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规划的人哈，他们有现在有很多专业人士还在做这个保险的规划，那就帮他弄了一个保险金信托。那个钱呢，他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信托监察人，基本上就是会计师啦哈。那信托监察人就说，哎，这个因为根据保险金信托这样的条款，钱也是在银行，那不好意思，因为我不同意，我是信托监察人，当时就讲了，是信托监察人要同意你才可以来使用。对，所以这件就是憾事。

0: 就没有发生，因为那爸爸想要把钱拿去买不动产。那你想想看，如果当时他没有做这个机制，这个钱又就落到所谓的监察人的身上了嘛，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信托监察人身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当时有这样的规划的时候呢，就感觉上就已经有一些防堵的味道了。对，
1: 嗯嗯嗯，哦，所以其实那个监察人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监察人很重要。
1: 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就是议定监察人跟一般的监察人是不一样的？
0: 议定监护人，
1: 哦，议定监护人。
0: 对，
1: 因为刚其实我们提到最即像刚才李快提到的这一个案例，我觉得之前就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新闻，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哦，全世界离婚率还真的都蛮高的。那很多时候呢，真的就是夫妻离婚之后，那可能呢，刚好比如说像刚我们提到的保险金，我记得之前好像不知道哪一次空难也是这样，就是说爸爸妈妈已经离婚了，
0: 嗯，
1: 对，然后结果呢，那个孩子他就是继承到这个身亡的这一位不知道是爸爸还是妈妈的财产，
0: 是，
1: 可是呢他的父母其实是已经离婚的，就有另外一位呢好像是爸爸吧，他已经再婚了，然后呢，可是他就是在新闻看到说，哎，他的前妻过世了，留了这笔财产给他的小孩，所以他就要回来，好，他就说他我是这个孩子哈，我是这个孩子的监护人，因为我是他的亲生爸爸。然后呢，他就是希望当了他的监护人之后呢，哎，他就可以来运用这个孩子的这一些的财产，因为孩子未成年嘛。那家长就觉得说，哎，我就可以来运用。但事实上呢，可能就会发生像刚刚李快提到的哈，其实我们有时候在那个连续剧里也会看到啦，对不对？那孩子呢，当然就被后妈欺负什么之类的哈，就会有一些这个连续剧的狗血剧情啦，啊，所以其实我们他的妈妈当然也不希望说这样，因为他会希望说这个就是留给他照顾他孩子未来可以长大的可能学费啊或是什么的，让孩子可以无忧的继续成长。可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做另外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话，的确很有可能这个钱就会被抢走。
0: 是是是是是。那这边我补充一下一个就是就是最新的法律概念，就是所谓的议定监护人，啊，我们先讲那个小孩子的那个部分，因为他还小嘛，那他因为他还小，所以他那个监护人如果他的父亲已经就是他母亲已经走掉的话，很有可能法院就会判定他的监护人就是他的
1: 爸爸，
0: 他的父亲，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情，嗯，所以这个时候的防堵线就会是保险金信托以及加上有信托监察人的同意。如果说没有信托监察同意，是不是很有可能又被他把这个锁给解掉？
1: 对，他一定就是反正我去法院申请，那爷爷奶奶也抢不过他，因为爷爷奶奶年纪比较大嘛。
0: 是，
1: 那法院他在判定监护人的时候，他一定是以就是说第一个我都觉得就是父母是优先的，
0: 绝对是优先的，
1: 对，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然父母也比较年轻嘛，那你有工作能力嘛，
0: 是，
1: 哦，你的那个经济应该是比较可以比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是更可以来抚养你的孩子，
0: 对，所以他就很容易就是说因为
1: 就被判回去了。
0: 对，因为最希望的是能够就是这个好好的把这个孩子照顾长大，说法院的美意也是这样，当然就你刚刚讲到年轻要经济能力要强等等之类的，
1: 是，
0: 又是他的血亲，他比较不会害他，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基本上又回到，所以用保险信息是不是可以卡关监护人，
1: 可以多一层保护了，
0: 多一层保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衍生到另外一个问题，叫议定监护人。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人没有听过议定监护人，
1: 那是什么？
0: 议定监护人的概念就是，以前我们都是法定监护，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们有精神丧失啊、精神耗弱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们就会，比如老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就会找一个监护人，对不对？那个监护人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哈。监护人就是，法定当法院选定一个监护人的时候，就大概就是以配偶啦、四等亲以内的亲属，或是有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的同居人等等，或是当然其他社福机构。那这个法定监护人，因为是法，就是他有这样的范围。但是现在我们的议定监护人的制度是，你可以不限刚刚那些人了。你可以找一个你信任的人。事实上，我现在手边有一些案子是他跟家人都撕破脸了。有些是大龄的男子或女子，或者跟家人撕破脸的。有些是不要说什么，就是譬如说老妈妈跟孩子撕破脸等等之类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不好意思，我不想要我的配偶当，我也不想我的子女，我也不想，我只有信任我这个好朋友。 我就信任我这个好朋友，我希望他当我的监护人，可不可以？可以。

0: 在你这个精神状况好的情况下，没有那个情况下，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按照自己的意识去选择，去约定来做我的意定监护人。那这个监护人很重要哦，为什么？你想想看哦，刚刚我们那个保险金，如果我们变成保险金钱进，假如我们又还是用两千万，也不多也不少了。现在两千万好像买不到一间房子哈。我两千万进来的时候，如果他没有用所谓的保险金信托，他也没好。假设用保险金信托，但是他没用保险这个保险这个信托监察人。好，他第一他用保险金进来，我的监护人有没有可能拿走？有可能
1: 有啊。
0: 好，第二个，我用保险金的这个用信托保险金信托，但是我没有设信托监察人，他有没有可能会拿？有可能。对，所以但是如果说我还是找不到信托监察人，这个情况下，我可以用我也可以找我的意定监护人做我的信托监察人，就是说这个监护人的这个角色，这个监护人的角色可以等于是监察人，也可以不等于，就看你的意思，哦、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变成说我这个监护人本身啊，这个监护本人本身呢，就是以我自己为选择。如果我找不到监察人，我找我最信任的人做监护人可不可以？可以。所以这个部分重不重要？
1: 重要。而且以前我们的观念会觉得说监护人应该是未成年人才需要找监护人，但事实上其实现在真的很多的一些社会的一些状况都跟以前都不一样。所以刚刚李快其实提到，就是说当我们在做我们的这些信托的规划的时候，我也可以先去找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信得过的监护人。
0: 对，
1: 那在我可能也许尤其可能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什么帕金森氏症
0: 啊
1: 失智啊，那我如果将来我自己搞不清楚的时候，我可以请这个监护人来协助我来做这个监护管理。
0: 對，
1: 我就不一定是比如说是我的家人啊或是什么这样子。
0: 对，
1: 或者说我的什么血亲，可能像之前我们其实也有一个新闻啊，然后他就是说那个孩子他因为那个爸爸他去法院，他就是告说我的小孩都不养我，他的小孩好像三四十岁了，然后这个爸爸所以年纪大了嘛，然后他就去法院说我的小孩应该每个月要给我多少赡养费，然后这小孩呢就去法院抗告，就说因为我的父亲呢从我十岁就离家，然后我现在40岁了，然后现在生病了，他可能去外面找了小三另组家庭了，然后现在年纪大生病，然后小三不要他了，那他才要回来，那他都没有养我，为什么我现在需要每个月给他多少监护费赡养费啦？
0: 对，
1: 所以其实有时候其实现在的很多的状况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李快，你刚刚说这个意定监护人，好，我们是不是现在需要去法院来做这样的一个申请跟设定？
0: 对对 对，在意识清楚的情况下，然后去跟法院说选定我自己的意定监护人，然后他规费也不会很贵，费用就1000块钱，本人跟指定的意定监护人携带身份证过去。
1: 就可以办理。
0: 对对对，找自己比较年轻的，然后也不一定要是自己亲生的哦。一旦是没有自主能力的时候，他就可以合法的行使他的监护权，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也是一个选项。
1: 哦，对，因为我们之前不知道还有这种选项哈，
0: 这个选项不错，因为现在很多人单身，
1: 对，
0: 或者说跟家里有很大的疏离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圣经上有说，这末世的时代好像就是你会，这个你的敌人好像是你的亲人，就因为的确，我虽然不是律师，但是我亲身看了很多案子，都是兄弟手足相残，或者是配偶什么哈，就甚至父母或者是告来告去的都有。好，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发现说，好像你身边人不一定会是你这一家的这个监护人，然后所以这个法律与时俱进，他就找了一个意定监护人这样的角色，所以就是变成说，比如说你觉得你的照顾你的这个看护，我觉得他真的很不错，我想要当他，因为你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也还是牵扯到就是谁会真的照顾你，还有谁会不会帮你把钱保管的好，是吧？好，
1: 对。
0: 那我稍微补充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意定监护人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他在可以透过约定，那这个监护人呢就可以帮你买不动产或是处置不动产。可是呢，如果是法定监护人的话，他是非经法院许可才可以做，法院许可之后才可以做这个事情，它的弹性又比较大。那当然了，就是如果是意定监护人，你要做约定，要法定的约定，所以它的法定的效果不太一样。就最重要是可以不用有任何血亲的关系，这样子。那他为什么我们把他谈到

0: 这一期在保险信托里面，我们就突然发现说，你那个关卡，如果说你没有卡好的话，监护人他其实他手随时有可能会进来，这样子。
1: 哦，对对对，而且，那如果说

0: 而且你想想看哦，我的保险信托，我等一下会讲它的架构哈，就是如果说已经保险信托已经启动了。那启动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出险了啦，哈，这个可能是出险了，就是已经对对对对对对，事实了，这情况下，那时候保险那个保险金信托已经成立了，成立的情况下，我们就按照那个信托契约来走。那当然就是监护人的角色，他就不是监察人的角色，因为你这信托的当事人里面没有一个是监护人的角色哦。没有一个是监护人，是监察人才有这个角色，委托人、受托人跟受益人还有监察人这个角色，所以监察人这个角色很重要。好，那我只是刚刚想要说，你也可以去找你的监护人当你的监察人，可是他可以不等于。那当他们相左的时候，不好意思，只有监察人可以讲话。针对这个所谓的他的保险金信托，只有监察人跟这个受托人他们有在这个信托契约里面，他们有那个权利义务。你监护人拍谁？你在旁边。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哦。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其实讲到说，在信托的机制里，监察人其实也可以当做另外一层防守的一个关卡。
0: 对，
1: 好，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先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李碧淳会计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下跟我们生活真的我觉得好相关，叫保险金信托。但李会啊，保险金信托跟一般信托或是跟保险，它的架构其实是有不一样的吗？
1: 我们因为我们这一系列刚好讲到信托的部分，我们就先讲他的信托。哈，信托一般大家都知道哈，就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这样角色。然后呢，这个可以选择要不要信托监察人。好，但是呢，保险金信托的部分，它加入一个很重要元素，叫做保险公司。好，为什么啊？因为事实上是我们的委托人呢，他呢，就是应该这样，不是委托人，就是说我们这个保险契约呢，我们在腰保人在投保的时候，我可以就是批注在保险契约中间批注说。一旦发生的人身这身故的发生理赔，或是期满保险金的给付之后呢，那么他保险公司呢，你就要把这个保险金呢拨入这个受益人的信托账户以内，也就是说是腰保人去跟保险公司签了约，对不对？可是发生了满期金或者是身故的时候呢，这个钱是不是本来是要给受益人？对吧？一般人都知道的，因为我们台湾人对于这个保险的概念很好。可是呢，他呢要求的是，请你批注好哦，这个钱要进到受益人的信托账户。所以呢，这样看起来你就知道，这个呢，这个保险金信托，他的委托人是不是腰保人？他的委托人是那个受益人。他的委托人是受益人，不是那个腰保人。但是呢，重点是在于他必须要在保险公司保单上面做一个批注，一旦发生的时候，这个保险金信托才启动，你懂意思吧？发生了这个事或是满期金的时候才启动。所以有一些妈妈，像我们之前就有一个状况，就是一个妈妈她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其实他就是有点智能不足，那呢基本上他也希望做到财务杠杆啊，因为他还在努力的工作。你想想看啊，如果说照我们上一期的安养信托，我就是每一个月赚个5万块钱，然后又要养这个小孩，我其实我走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带走什么，可是保险它有一个杠杆的倍数，好，就是说我每个月假设如果我每年如果缴5万块，不要太多，我12个月一个月赚一年赚60万，我一年放5万块进去，可是我的倍数会很大。
2: 对，
1: 那倍数很大的情况，一旦我发生什么事，我的孩子就有保障。那我的孩子有保障，他也想这样，但是呢，他又怕孩子的钱被拿走，所以呢，他就说 OK， 我们就建议他说 OK， 那你可以弄一个保险金信托。那什么呢？什么情况下？你这个信托会成立，我们先跟这个保险跟保险公司好说好，我们这个是钱到时候会进到受托人的信托账户，但是呢信托账户先签约好，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签约不会很贵，但是是当他保险金发生的时候，譬如说1000万的意外的身故进来的时候呢，那时候才开始算管理费，是不是很好？
2: 对，
1: 而且你可以防堵别人把这个保险金拿走，因为他毕竟是智能不足。那很多这种新，就是其实，虽然这样的族群在我们的社会并不是大多数，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功能真的是深深的去安慰了这些，真的是没有办法放下他手边那一块最软的那个肋骨，就是他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父母亲。或是甚至是阿公阿嬷也不一定，有时候现在有隔代教养的问题。好，所以它的架构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会多了一个元素，就是一个当事人就是作为保险公司。

0: 后要做批注，然后发生的时候或是满期金时候到的时候呢，才会把钱进到受益人的账户去，这样子。
1: 嗯，不过其实现在让我真的很多这样的一个家长，身心障碍孩子的家长最担心的就是说，哎，我如果不在的时候我的孩子怎么办。
0: 是，
1: 好，那但是呢，因为反而透过这样子是可以真正去帮助照顾到他孩子后面的生活，因为有一些比较中重度的，比较严重的，他可能就算他成年了长大了，他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自己去做很多的一些这些的处理啊，是需要去被协助的，那甚至可能是需要还是会终身会有一个监护人来帮他做。那当然如果说他的监护人是很 OK 很好的，当然就很好，但也有可能比如说很多时候他们的监护人可能年纪很大或者什么，就比他们先早走啊或者什么，后续可能的确还是会衍生很多的一些问题哈。
0: 对，其实我补充一个东西，现在有很多的家庭不是只有一个孩子，他可能是有三个孩子，跟其中有一个智障的问题的话，假设是这样，这个问题来了，很多人看到大哥二哥就是很喜欢这大哥二哥，就会发现他们家有个小弟有这个问题，人家不敢嫁大哥二哥，为什么？因为你要背着你大哥二哥，你大哥二哥要背着这个智障的弟弟一辈子，人家哦，我要当他的大嫂，哇，怎么办？
1: 压力很
0: 大。但如果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保障，然后呢，你把他做保险信托之后，然后是不是这个钱也锁住了？二哥也拿不走，大哥也拿不走。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妈妈要托孤的时候，就说你们。就理当会成为他们的监护人，但是他你小弟的监护人，但是呢不用担心，因为妈妈已经留了一笔钱，那这笔钱以后是每年可以照顾他到什么时候，那哦听起来哇、哦、那个未来的大嫂可能就比较不会担心，因为那个钱不是我出的，是妈妈出的，而且是把他锁在那个里面。你想想看，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套方式？这是过去我们比较没有想到的。
1: 对，
0: 好，感谢神，我们就是这些功能都可以用上，这样子。
1: 嗯嗯，这真的是很棒也很重要。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保险金信托这个里面嘛，哈，其实如果像这个专业的会计师或是什么会在当中，其实我们也是需要先来做咨询嘛，还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吧？
0: 嗯嗯嗯，其实哈，我觉得哈，刚刚我们的这个有两个层面，我们先讲了哈，就是说刚刚我们的敬会主持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就是我觉得有各方面的专业都难不倒他哈。那他刚刚有讲到说保险金免税这件事情，我相信哈，大家如果说知识分子一 Google 就知道说，现在国税局也不是吃素的哈，都有所谓的八大太阳哈。八大太阳就是说，如果因为保险法的112条讲到说，哦，这个如果有指定的受益人的这个寿险的话，它是不计入财遗产税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国税局又说有八大太阳，如果是你去举债投保啦、巨额投保啊、趸缴啦、重病啦哈，或是短期投保啊、密集投保等等，然后你的保险的给付真的跟保费不能成正比，类似这样的哈，他就会说啊，不好意思，这个是遗产，这个没有办法领遗产税。那如果说你避掉八大太阳之后，你还要面对到所谓的最低税负，就是腰保人跟受益人不同的这个年金跟寿险哈，那你个人每户的话，会有每年会有3330的免税哈，这个部分听起来是已经听到这边听众朋友已经开始头晕了哈。那以一个会计师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除了我们可以担任你们的监察人之外，我们还可以帮你看你的保险到底能不能免税。你好，你不要讲免税，你甚至现在有个叫做类信托的，类信托到底能够免税到什么程度？其实你的旁边的理专都会跟你讲说，或者说你的那个就是说3330，他们把3330当成一个天条了哈。啊，事实上我们看来就觉得这个，因为他没有研究税法，所以讲3330其实是刚好就是一个基本而已啦，就是一个基本的哦，听得到哦，好，他懂税法啊，其实不是这样，他变化球非常的多，所以会计师的角色除了帮你监督这个做受托的银行有没有做那个我们可以做很适任的这个监察人的角色之外，我们也可以在你的这个已经有的保单或者说之后将要投的保单里面去帮你看看说你到底能免税，甚至你可不可以更多。因为有时候我们上次有客户其实他资产真的多，然后说3330根本就不够我用，很多都不够他用，那其实不够他用的时候，他去问别人跟问我们很可能效果会差蛮多的，就是说我们跟他讲说，可甚至你

0: 经有了，你反正你有你自己的专业的服务人员，可是你还是可以来问我们，我们可以帮你把它看完之后说，哎，其实你哪些东西你是还可以再该做的。好，甚至你的甚至你的那个，他们就会觉得说啊，这一块他们没有想到。当然现在有很多很专业，他说他很专业了哈，但我就觉得说，哎，我的功用就是说，哎，可以帮你们做厘清，甚至我们可能不会只有看保单的啦，就是说如果说会计师来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直接看你整体的财产会长什么样，包括你的遗产税，你的赠与税，不是只有保单本身的，因为本来就是税税相连，那会计师本身的角色不会是看一个小保单，我们会看整体你该怎么样规划
1: 全部的规划、啊、
0: 对对对，那个部分的话就是一般人没办法做的、嗯、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对，因为这当中真的有很多的专业、嗯、刚才李快说的3330是免税额吗还是什么、
0: 不好意思，我讲的比较快一点，因为实在是太多人问我这个3330了，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 保单呢，它其实还是最后要进入的所谓的这个要遗产税的话，它就会进入到说，因为你看哦，拿到的人如果他不用遗产税，可是他拿到人他每年可能，因为如果是高资产出行的话，拿到人他可能会拿到一笔高额的寿险，或是拿到一笔高额的这个所谓的年金。那这个部分的话，当我们要保人跟受益人不同的年金或寿险的话，这个拿到的人呢，他如果拿到一年拿到3330的话，这个3330应该这样说，一年假设他拿到5000万好了，他拿到5000万，不要怀疑，这个很多哈。那5000万的话呢，那我们收员就说，你在这个拿到5000万，你有33300万是免税的，因为我要计入我的这个所谓的最低税负制。我稍微简单介绍，如果你听不懂就算了，没关系。这最低税负制其实是源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综合所得税，十大综合所得税 blah blah blah， 这个盈利事业所得啊，执行业务所得啊，哈啊，那个薪资所得啊，等等等等的啊，租赁所得等等，十大综合所得税，我算出来说，扣掉免税额，扣掉标准或是列举扣除完之后呢，我还有特别扣除额之外，我就会有一个所谓的综合所得税净额。我用这个时候综合所得税净额，综合所得的净额来乘以我的税率集聚，现在是5%到40%不等。好，所以这个叫做基本的所得。基本的所得，基本的综合所得的税的课税。但是呢，我们就跟美国那边学说，我们另外一个叫做最低税负制。我们最低税负制就是说，我们刚刚这个 A 缴完了之后呢，我们会跟 B 来比。那如果说呢，当我们的综合所得税的课税所得，我们要加回来一些东西，加什么呢？加上未上市柜股票的这个买卖的收入，再加上所谓的这个非现金的这个实物的抵缴的捐赠，再加上什么？再加上海外所得哦，再加上呢，这个所谓的3330，就是说应该说腰保人跟被保人，腰保人跟受益人不同的年金或者是寿险。那可是这个部分呢，有一个免税额叫3330，好，有点复杂。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A 跟 B， 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免税额，就是最低税负还有一个免税额叫670万。然后这个呢，如果你这个中间这个最低税负呢，这中间有正的数字，你就要乘以20%，然后乘以20%等于 B，A 跟 B 来比，哪一个比较大就用哪一个。好，所以呢，大家听完已经都回煞煞，
1: 对不对？
0: 回煞煞了。我告诉你，你的理专也回煞煞。好，所以你的理专回煞煞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是会计师要跟你单独面对面告诉你。好，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啊，我到底买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的公搞公3330，安利的结束啊，甚至他自己算也可能会算错。
1: 嗯，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一些税务的规划哦，的确没有办法只看一个单一的一个金融产品啊，因为一定是要去做整体的考量。好，因为到时候呢，国税局在计算我们的这些什么遗产总额啊，这一些金额，他也不会只看你一张保单，他是看你所有 total 的一起累计。
0: 是，
1: 所以真的还是术业有专攻啊。为什么有这个各行不同的一个专业哦？但是我想请教李快，你刚刚有讲说我们其实这个保险金信托有一个，就是这个可以是不是实质需要去课税，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觉得说，哎，这个是免税的。
0: 嗯嗯，
1: 那但事实上你刚好像有提到一个什么八大太阳，
0: 嗯，
1: 那个是什么？可以跟我们稍微简单说一下吗？
0: 我刚有

0: 讲到八大是哪八大，我还是讲一下哈。保险金信托本身，我先讲一下保险金信托本身，它呢，它是受益人是委托人，
1: 对，
0: 我是受益人，因为保险启动了，要保人。被保人走了或是被保人满期金到了之后呢，那受益人呢，受益人本来拿到钱是放在银行，现在我把它放在那个保险那个信托机构，所以受益人变成了要保人了，变成了委托人。好，所以我自己把我的钱给我自己，这个叫做那个自益信托，这个部分不用税。
1: 嗯，
0: 所以这是免税，但是我们讲到买保险要不要税这件事情，才会讲到八大太阳。那我们才会讲到说保险金保险法的天条是一二条，就是说如果说我买了保险，然后我有指定法定受益人的话，他会进到所谓的这个遗产免遗产税这样的环节。这部分很多人听到，但是就是会觉得说那个，但是后来国税局就会认为说，不，你虽然有指定法定受益人，但是你不一定免遗产税。那不一定免遗产税，一旦你已经免遗产税了，你还是要进入到刚刚的第二个综合所得税的问题，就是一环一扣一环，是这样来的。
1: 哦，所以其实它并不是说真的就是像我们以前啦，以前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好像就只要我买了保险，所有保险的给付就完全免税，其实不是的哈。
0: 不要相信不要相信有一些那个他就是跟你讲免税两个字，对对对、
1: 哦、对，因为其实现在真的税务法令有规定非常的细，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更新哦。那李宽，我们在做这个保险金信托，它的费用会很贵吗？会有需要哪些费用啊？
0: 其实还是一样哈、哦，它的费用跟我们上一集讲的这个安阳信托有一点像哈、哦，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签约费大概3000块，我遇到了3000-5000块而已。然后呢，我刚刚有说的保险金信托是一旦发生了。不管是就是出险的，或者说满期金到了，他才钱才会拨进来，然后保险金信托才会启动。一样的，还是按月来看啊、他的这个资产有多少，然后来收大概是3%-5%的这个收的费用这样子。那可是我现在，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一些这个契约修改或者什么的啦哈。但是如果说假设了哈，这个是一个寿险这个受被保人走了，好，被保人走了，然后呢，保险金已经给付了，然后保险金信托也启动了之后，真没有办法修改。可是这中间如果说还没有走掉之前要修改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费用，有些银行会收一些费用这样子。所以听起来多不多呢？我也不敢讲，就回到之前讲了，如果说那个钱，我那个钱都拿去做定存，那个定存的钱，定存产生的利息可能可以付一点点管理费，那会不会侵蚀到本金？那就要看当时的那个
1: 利率的
0: 状
1: 况。
0: 对，
1: 但实际上是其实还是可以加减有一些补贴啦。
0: 对，然后你想想看，如果以刚那个就是那个哥哥有就一家有三个大哥二哥跟小弟有状况的情况下，这样的状况的话，你想想看，你儿子要娶媳妇也比较容易一点点，是不是啊？因为然后就爸爸妈妈已经留不起，而且这个钱不是一次给他，而且你弟弟也用不到，你二弟也用不到，是全部都是在那个，然后就是照顾到他走，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我觉得是有解方，
1: 对对对，而且可以真的是去减轻到这一些兄弟姐妹的一些很多的压力。对，不管有没有结婚，其实兄弟姐妹他自己也还是，他也至少也要顾自己，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他自己可能也会有他一些生活的一些压力，然后如果他还要再去照顾，我们现在在讲很多这个长照悲歌嘛，不只是照顾这个老年人，有时候真的是去照顾这些身心障碍的手足哦，那真的照顾者他的压力真的是非常
0: 的
1: 大，而且因为他是一辈子都需要的，
0: 是，
1: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的确也会是另外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方法，是可以来协助减轻这个照顾者的负担。当我们在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先去做这样的一个规划的。
0: 是，
1: 那最后李宽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或是要给我们建议的？
0: 其实哈，因为我在做这个财产的规划或者说税务的那个税务的考量安排的时候，应该也不能说安排了，就是税务的规划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一块，因为上一集我们讲到安阳信托，这一集我们在讲到保险金信托，其实大家还是不要避讳去讲到保险金信托。为什么？因为保险它的功能比较强，是因为它有杠杆，像刚刚那个 妈妈她其实她也是这个受薪阶级，

0: 可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资产瞬间变成长大呢？他当然希望他长命百岁，然后陪着他孩子，他九十岁，他孩子六十岁，他当然也是希望这样。可是万一妈妈因为心力交瘁，他走的时候，他那个杠杆倍数，他不可能，他用一般按养心术做不到这样。只有保险的功能可以让他变成长大很多嘛，可能好几十倍。现在好像有那种，就是有一些保单有这样的功能，那好几十倍呢，就可以刚好就填满这个。然后再加上，如果你没有用信托本身的话，你虽然说你觉得信托很贵，好，但是呢，如果你用信托本身的话，你又可以防堵人把钱拿走，好，那让一些什么机构来 support 你的孩子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子加起来还蛮满分的。那刚刚我们一直要讲到说生障，事实上我觉得现在我所看到的哈，当然说那个老人家就算了，我就看到有很多像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变成是网络成瘾族，或者是雅思族，或是过动族，或是等等族，那些孩子，你看他没有什么这个智能不足，但是他们也有很多没有办法去养自己的问题。现在的父母，未来的世代的父母会更辛苦这一块，就是说他也好手好脚的，可是他状况也很多，你放又放不掉他，他又啃老，他又不能出去工作，这些部分的话也会成为我们未来会担心的。那你又不想要说就给他一笔钱就这样子，那如果都钱都给他，他好像也不长进。可是你如果说都不帮他规划，你又觉得说好像又不能看他见死不救。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几集所介绍的东西倒是可以成为大家一个考量的管道，对，一个工具这样子。
1: 哦，所以如果父母要帮孩子子女去做这样一个保险金信托的规划，您会建议怎么样规划比较好？
0: 我会建议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你当然是要去选产品，
1: 是
0: 好。第二个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因为你要做保险信托，你就可以跟银行做一个，因为我们刚说也会加入一个批注嘛，就是说我这个东西要做保险金信托，但是你信托有开始了没？没有，要一旦等于发生什么，被保人发生什么事才会开始啊，所以也不用担心你的管理费，因为都还没有开始。
1: Oh.
0: 啊，一旦人走了，事情才开始啊。然后就让他去用他的定存利息去付一部分的管理费，当然会侵蚀掉一点本金，但是事实上至少这个部分就是卡，就是应该说有好几个关卡，就是好几个锁可以锁这个钱，让这个钱非常的安全，这样子。
1: 所以难怪哦，刚才在节目当中李快有提到，这保险金信托其实叫做让保险更保险
0: 哈，对对对，
1: 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我们既然做保险的规划，其实当然就是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概念啦。那当然今天如果再加上一个好像感觉是第二道防护锁的概念，就有一个保险金信托，然后让我们原先的规划其实可以去做的，就是说在将来的运作是可以更顺畅，甚至可以去帮助我们的这个资产是可以去被保护到的，对，被保全的，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也很谢谢李快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重要的资讯，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希望我们呢透过这一些专业资讯的分享，可以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做将来的一些不管是税务规划或者什么，有一些实质上的帮助。但当然啦，金花还是要建议，就是当我们要去做很多这一些不是我们专业强项的规划的时候呢，有时候多去了解一下资讯，好，去咨询一些专家的意见啊，可能也是对我们会是比较有实质帮助的。好，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ICU， 哦，您是问二十床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在上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他在伦敦举行的每年的气候行动周在那个会议上面，他发表了一段讲话。他那段讲话还蛮震撼人心的。在他的致辞里面，他引用了狄更斯的名言他形容我们当前气候的议程正处于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

败的时代啊，这是狄更斯的名言。我们正在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这一份发言啊，就把我们全球的目光拉回到了我们人类正在面临的一个双重危机。这个双重危机，一个是气候的危机，另外一个是能源的危机。那最坏的时代是什么呢？它最坏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气候冲击正在不断的越来越恶化。我们全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逼近了一个灾难性的临界点，这是最坏的时代。那最好的时代是什么呢？那最好的这一方面就是一场可以用再生能源为核心的革命现在终于开始全面展开了。那这一场再生能源的革命，它不仅是缓解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更是我们全球未来能源体系的一个坚实根基。这场的能源革命啊，它不仅仅是一个理想，它是我们正在发生的现实。那现在再生能源它革命的速度、规模还有经济的效益已经开始超越了我们过去任何一个能源转型的历史记录。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全球正站在一个关键的门槛上面。再生能源它不只是一个减碳的工具，它更是我们未来能源安全、经济竞争还有国家韧性的一个重要核心。那面对这一股没有办法逆转的一个全球洪流，我们台湾必须要加紧脚步，在清洁能源、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实现质还有量的跨越，以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还有永续的竞争力。好，这就是今天跟您讲的前面的开场。接下来我们就要跟您谈一谈我们现在全球一个最好的时代是什么。那这个最好的时代它就是化石燃料终于开始有了一个终结的这个希望。我们世界现在正在同时面临气候暖化的危机还有能源的危机，这是一个双重考验。古特雷斯先生他明确地指出来说，他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气候危机还有能源危机，它的驱动力量都是同一个力量，就是化石燃料。过去100多年以来，我们地球都是依赖化石燃料，也就是碳氢化合物，然后利用化石燃料发展的模式，虽然推动了我们全球的经济增长，可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化石燃料的局限性已经在当前我们全球冲突频发的还有气候灾害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暴露无遗。那联合国秘书长他就指出来说，今天的化石燃料他告诉我们，我们地球现在正面临一个三大深层的风险。第一个就是我们能源的供应高度的脆弱。今天我们看到已经打了4年多的俄乌战争，正在进行的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还有霍尔木斯海峡它的封锁带动的油价波动，都让我们全球的能源市场一瞬间就失去了秩序。那第二个就是它加剧了我们的不平等还有不安全。今天我们看到能源价格在战争期间它飙升，冲击了我们弱势国家，冲击了我们很多的家庭。
能

源贫穷，成为我们现在一个新形态的社会风险。第三个，就是它加速了我们气候的暖化。今天，化石燃料的燃烧造成了我们全球超过四分之三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让我们极端天气的频率还有强度不断地刷新旧有的记录，一直不断地往更严重的方向迈进。我们从气候的层面来看，我们全球刚刚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也就是从2015年开始，我们年年的气候都在翻新，都打破了我们过去所有的气象记录。我们最热的11年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这11年。我们的科学界一直不断的警告，全球年均温一直不断的上升，那我们会在未来的几年，也就是大概在2030年左右，我们就会突破在2015年所签订的巴黎气候协定设定，我们在这个世纪末希望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的这个目标。很不幸的就是我们即将在未来的五年就迈过了这个门槛。一旦我们跨越了这个摄氏 1.5 度的临界点，其实地球就开始会有我们过去看不到的变化。格陵兰还有南极西大陆的这些冰原就会快速的融化。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海洋的环流正在逐步的减弱。另外，海洋热浪的平升，海洋温度不断的抬升，已经让全球的珊瑚礁系统开始崩溃。这些都会带来没有办法回头的灾难。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从能源安全的层面来看，今天中东的冲突所引发的能源冲击，这一次的规模可以说跟1970年代石油危机相差不远。换句话说，由于能源的冲击，它暴露出我们依靠一个单一的化石燃料会使我们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容易受到我们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这一次的美伊以色列的冲突就非常的清楚。那这样子的一个能源的不安定，也加剧了我们许多国家社会上的不平等还有不安全。所以联合国秘书长他很诚恳地说，他说事实已经证明了依赖化石燃料的模式不会再有明天。化石燃料在全球能源的供应中虽然还占了 86% 的高比例，但是它实际上对于我们经济的贡献远远低过它所占的这个高比例。也就是说它化石燃料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能源会在化石燃烧的过程中它变成了一个废热，也就是它变成了一个不能够使用的热能而损失掉。那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率可是它是高污染的一个经营模式。因此我们现在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一个效能高但是它的污染非常低的清洁能源去取代它。那我们说为什么化石燃料对于经济的实际贡献会比较低，虽然说它的占比占了 86%， 非常的庞大。那我们可以说主要的原因在于化石燃料它的能源转换的过程效能很差。那第一个，在燃烧的过程里面大规模的能源会损失掉，像煤、像石油、像天然气，它们在转化为可用的能源过程里面，它会损失掉大量的

热能，这个叫做废热损失。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初级能源也就是煤、石油、天然气，在燃烧的过程里面会转化为热能，可是很多的热能它没有办法被我们使用，就会损失浪费掉，它没有办法转化对我们经济有益有用的这个能，比如说推动我们的汽车，给我们提供发电，给我们提供所需要的暖气等等，这个废热的损失非常庞大啊，几乎有三分之二。那譬如说以全球的这个运输业来说，这种运输业它输入105个单位的能源，它最终只会产生20个单位的能源的这个价值，也就是表示说超过 80% 的这种能源它就在一个废弃的热能方式就损耗掉了，那真正产生我们经济价值的只剩下 2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能源的浪费。那现在我们的统计方法常常是夸大了我们化石燃料的贡献，那这个现象有人把它称为初级能源的错误，也就是我们常常衡量我们的能源进来的有多少，比如说我们现在化石能源的占比是 86%， 那他就会说这个化石燃料它这个百分之这么多的化石燃料它的潜在的能量就有这么高，这就变成它在先前的这个计算基础上面就已经高估了化石燃料它能够产生的能源效益。由于这个化石燃料它的输入值被高估，那它没有把它不能够使用的三分之二的废弃的热能把它估算进去，就给了我们一个假象，我们以为你看 86% 的这个化石能源你要取代这些化石能源多么的困难，可是实际上 86% 如果你看它只有 20% 的这种效能的话，它其实占我们整个能源系统的这个比率实际上是很低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个效率更高，我们的这个能耗损失更低，我们的这个污染更少的这个再生能源系统的话，那我们所带来的这种效率就非常非常的可观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再生能源它的一个高效率优势。相对于这个我们传统的化石燃料，我们的再生能源包括了我们的风能，包括了我们的太阳能，它产出来的能源形式通常就是电，我们可以用它所产生的电直接来驱动我们工厂的生产，我们家庭的这个用电，还有我们车辆的用电，像现在的电动车。所以不像化石燃料，我们在这个使用化石燃料的时候，像我们车辆要去燃烧，可是燃烧的过程里面三分之二的这个能源就以废热的形式被浪费掉了。因此随着我们全球能源系统现在开始逐步的转向电气化，转向我们的再生能源，我们的初级能源的需求，也就是石油、化石、石油、煤、天然气，它的需求就会下降。那我们现在以后如果再生能源占比越来越高，其实我们的能源系统就可以用更少的能源完成同样能源效能的这些效益出来。所以虽然化石燃料在表面上现在仍然占据全球能源供应的绝大比例，我们说 86%， 可是由于它三分之二的能源在燃烧的过程里面被浪费掉了，那这一个特性就使得它对于经济活动实际上推动的这个产值远远低估化石燃料本身所显示出来的那个高比例的数字。
因此

这就是化石能源啊，它的一个未来会终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起点。那接下来我们再跟您谈一谈我们再生能源的一个崛起。那最近的这几个报告，它都给我们看到，我们去年就是2025年，我们全球经历了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转折，也就是我们再生能源正在快速的崛起，可以说是我们近十年以来最具有颠覆性的科技与产业的变革。所以我们说2025年是一个再生能源的转折里程碑，它让我们看到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规模扩张，它发展的速度也非常的惊人。好，我们在这边也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上个月伦敦的气候行动周那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啊，他讲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致辞。他特别引用了 Dickens 的名言，形容我们当前的环境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提出来我们这个最好的时代就是我们再生能源正在快速的崛起，最坏的时代就是我们的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正在方兴未艾它给我们全世界所带来的冲击会超越好几个世代以上。那这个目前我们全球正面临了气候暖化的危机，还有能源的危机，这个是双重的考验。这个同时产生这两个危机的根源就是我们的化石燃料。化石燃料的使用燃烧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进入我们的大气层，造成了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回头的气候暖化。而化石燃料在今天

天，像中东的这个战争环境里面，它给我们全球带来了可怕的能源危机，这些都是我们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

好的机会就是使用再生能源。那再生能源它在去年2050年它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样貌，它可以说是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转折。它给我们看到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度的下降，可以说是我们能源史上很罕见的一个下降的速度。根据我们最新的能源数据，我们看到再生能源它已经成为我们全球新增能源的最大来源，它不是全球来源的最终的，是全球现在能源的主要的比率还是化石能源。不过在新增加的能源方面，那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比率。那这个成就主要就是因为再生能源它的技术成本一直不断的下降，有人形容说是这是断崖式的下跌。我们可以看到从2010年以来，我们太阳能发电的成本降低了差不多 90%， 我们陆上风电的成本下降超过 70%， 而我们电池储能的成本的降幅更高达 95%。 那这种下降的幅度90%、70%、95%，可以说在我们全球的能源史上面前所未见。那这样子的一个大幅度的成本下降，就使得再生能源成为我们全球最便宜的一个新型能源的来源。这是第一个，成本大幅度的下降。那第二个就是再生能源它的这个增加的量已经超越了我们全球新增的电力的需求。在去年2025年，我们再生能源的风能还有太阳能它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年增率达到了 18%。 这样子的新增率它的所带来的发电量其实超过了我们在2025年全球新增电力的需求，也就是2025年我们所需要新的电力，其实在风跟太阳能的供应方面可以完全的满足。这是我们历史上面第一次风跟太阳能的结合，它所带来的贡献可以满足任何一个新增电力的需求，也超过了任何一个化石燃料。那在去年，我们全球电力的需求的增长速度是 3%。 那我们这个整体能源的需求的增长是 1.7%。 所以你可以看到电力特别是再生能源电力的增长它主要就供应了我们全球所需要能源的新的这个增长量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能源转型的一个分水岭，也就是我们的再生能源可以满足我们在电力新增电力方面的所有需求。那第三个就是再生能源它可以直接降低全球的支出还有排放。就在2025年那一年，我们全球的再生能源的发电能力可以说为我们全球的经济节省了差不多4800亿美元的化石燃料的这种支出费用。同时因为使用了这么多的再生能源，我们也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所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欧盟还有日本排放量的总和，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量。所以再生能源它节省的不是成本它就是我们的碳排。这个反映出全球正在透过扩大我们再生能源的供应，这个都是清洁的电力，加速

推动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建筑，还有我们工业这些部门，让他们不要再去排放更多的这个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大气层。因此联合国秘书长他在他的这个致辞里面特别强调，他说我们再生能源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能源安全的一个基础。他说再生能源绝对不是一个补充的能源，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基石。第一个，再生能源像太阳能、像风能，它不会被战争封锁，它不会被因为你被另外一个国家制裁而受限，甚至于它也不会中断，你就在自己的国家就可以发电了。那再生能源不需要依赖进口，不需要依赖国际市场的操控。那再生能源它必须是分散式的，因为你需要在不同的地方都建立不同的再生能源的发电装置。所以这种分散式的能源提高了我们一个国家在能源使用上面的韧性，它也降低了大规模停电的风险。你可能会偶尔有部分局部的地方会停电，但是也不可能会让所有的这些再生能源的发电厂都停电，所以它就降低了我们停电的这种高风险。另外就是我们储能还有智慧电网都是如果用再生能源来供应的话，就会让我们的供电力的来源更稳定。所以在今天那极端的天气跟地缘的政治一直不断地影响我们每一个国家的这个能源供应，其实能源安全已经改变了。能源安全不再是我们要多买一些煤、石油、天然气来解决我们的这个能源不安全的问题，而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能源结构。所以只要我们提升再生能源的比率，我们就可以降低化石能源的依赖。所以古特雷斯先生他引用 Dickens 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最坏的是在哪里，最坏的就是我们已经开始超越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 1.5 度的门槛，而且向升温2度的方向快速迈进。在2040年左右，我们可能就会突破摄氏2度的大限。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的格陵兰快速融化，我们的南极大陆快速消解，我们的海平面会加速上升，我们极端的热浪、暴雨、台风，它的频率还会倍增。这就是我们这个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个最坏的一个部分，它让我们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说是逐年攀升。你碰到了这样子的情况，你会说我们这个时代简直坏得不得了。可是我们回头再看看我们的再生能源，我们发现我们也在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再生能源它的革命这个效益正在全面的展开，它的技术成本快速的下降，超过我们过去的想象。那全球在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然后正在不断的提升很多的新的投资都开始转向进入到再生能源这一个项目里面。我们也看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不管是储能，不管是新型的能源，像地热、像氢能、像海洋能、像电动车，这些新的产业都在蓬勃的发展。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时代，从化石燃料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坏的时代，现在我们要透过再生能源的发展开始迈向一个最好的时代。因此我们人类现在正在同时面临一个危机，也面临一个转机，而再生能源所给我们带来的能源转型就是一个唯一可以解决这个危机跟转机的一个最

路径。这就是再生能源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新的机会，一个新的样貌。我们可以透过全球两个很重要的政治典范来看到地缘政治它的这个在能源转型方面所展现的一个力量。我们现在全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那他们在能源转型方面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在美国，由于现在的政府川普政府他的政策摇摆，他对于这个化石燃料还是念念不忘，紧紧地抓住。可是美国再生能源已经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再生能源的市场它现在很稳固，而且不再回头。尽管现在联邦政府它近期推动了许多的政策，开始出现了转向，它的优先考虑就是化石燃料，它也放松了很多对于环境方面的管制力道。可是我们看到在美国再生能源它的市场力量还是展现了让我们惊叹的韧性。在去年2025年，美国的太阳能、风能、电池的储能占据了美国新增能源的容量的 90% 以上。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惊人的增长动能，它主要就是因为再生能源它的技术成本一直不断的下降。那地方政府、州政府他们就大量的支持再生能源的这个发展。那加上美国现在有通膨削减法案，有两党基础的设施法案，它给这个美国带来长期的投资效应。所以就算是美国政府不支持所谓的脱碳目标，也就是他自己不公布他要减多少碳，他也不支持联合国的这个长期的减碳政策，可是美国他的市场还是选择了再生能源。就像是政治倾向很保守的 Texas 这个州，它的再生能源的容量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也接近于90个 gigawatts， 它的太阳能的发电量已经开始超越它的煤炭发电量。因此这就证明了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政治的分歧，成为美国它追求能源安全跟经济效益的最佳路径。这是一个美国所展现的这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全球电力生产的绝对领先者，它所从再生能源所带来的电力产量已经超越了美国、欧盟还有印度的总和。中国大陆现在正在快速推进电气化，所以它的电动车、它的电网、它的储能这个工程都在不断的推进。它的电力在最终能源的供应这个层面上面，它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30%， 而且预计在2030年的时候可以达到 35% 的这个目标，这是非常惊人的。那中国大陆它大规模的部署这个再生能源，像风、像太阳能，那一方面它是要面对气候暖化的压力，更重要的它其实要在全球未来的绿色产业里面，特别是在这个再生能源的产业里面要占据一个主导的地位。所以从中国大陆它在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能源的重心现在已经开始在转移，而且是向我们的亚洲在东移。那这一部分中国大陆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可以从美国、从中国大陆这两大经济体他们在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看到了再生能源其实是跨越政治也跨越地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我们在前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去年六月伦敦气候行动周那个国际会议上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他的致辞非常具有启发性。他用 Dickens 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后的最坏的时代，来形容我们今天的气候跟我们的能源。那最坏的时代当然就是我们现在的气候暖化，让我们全球进入到了一个没有办法回头、无法逆转，而且极端天气会越来越剧烈的冲击我们每一个国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跟我们的生计。但是最好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新的一个转机，就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现在的发展已经超过了我们过去的想象，尤其是2025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它让我们看到再生能源它的成本正在快速的下降，它的带动的投资让全球再生能源的发展未来前景可期。那现在在所有的再生能源的推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解决我们人类面临的气候危机、能源危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工具。那中国、美国这两个经济体不管他们国家的政策如何，不管他们对于气候暖化所采取的态度怎么样，面对再生能源的发展，他们都只有一致的往这个方向去推动。虽然推动的力道、推动的速度会不一样，但是再生能源可以说是未来全球绿色技术产业中一个没有办法忽视的新动能。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台湾的能源结构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好。我们长期依赖化石燃料，而且是进口化石燃料。我们现在 98% 的能源其实是依赖进口的。我们国家的能源比例里面，天然气、煤炭、石油的占比非常的高。我们的电力系统太集中，我们的韧性不足，我们国家的再生能源的占比还是偏低。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所有的再生能源加在一起，我们的占比大概只有 12%。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在能源结构上面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先天条件。那现在全球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我们台湾作为一个出口导向的高科技经济体，当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还有转型的机遇。化石燃料我们长期依赖它，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可怕的环境风险，它更直接威胁到我们台湾的能源供应安全，还有我们的产业竞争力。比如说现在说重要的产业都要求你的能源供应必须是100%的绿能，那我们台湾面临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储能设施的不断提升，是我们台湾能源自主的唯一途径。我们台湾在这个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必须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从技术、政策还有基础设施需求方面来推动，来加速我们能源转型，提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那我们有几项建议在这边提出来。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加速扩大再生能源的布局尽快的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我们从2010年以来可以看到，
太阳能、路上的风电、电池储能的成本下降了非常的快，太阳能的成本下降了90%，路上风电下降了70%，我们电池储能的成本下降了95%。你可以看到再生能源在大部分的地区已经成为我们成本最低、部署最快而且具有潜力的一个电力来源。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在2025年全球我们清洁能源它的这种爆发式的成长这样子的一个国际趋势，加快我们自己的这个太阳光电、离岸风电的建制速度。再生能源它不仅仅是帮助我们减少化石燃料使用，减少我们的碳排，缓解我们的气候暖化，它更是我们自己能源安全的一个基础。提升了我们本土再生能源的比率，我们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化石燃料市场波动所给我们带来的经济冲击。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扩大我们再生能源的布局。第二个，我们要推动电网的智能化，还有储能的建设，应对未来这种大规模的变动。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风能、随着太阳能占比的提升，我们电力系统的韧性就很重要。随着电气化不断的推进，现在全球电力增长的速度已经远远这个高于我们整体能源需求的这个比率几乎是它的两倍。所以再生能源它给我们带来这个一个变动，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在我们的电网基础设施的升级，我们要建置更有这个智慧的这种电网，我们更要大规模的去部署电池的储能系统，更要的就是我们要有很好的监管。

管这个制度法规来应对这个再生能源它在我们能源市场上面的这种波动啊，确保我们台湾供电的稳定。所以我们可以说电网工程它可以是我们一个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所以电网它怎么样的智能化，储能怎么样的把它普及化，是我们台湾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目标。第三个，我们可以发挥我们台湾的高科技优势来创造更多的技术。联合国它指出来说我们再生能源是未来的一个增长的引擎，它可以创造我们就业，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能源安全。所以再生能源我们去发展它，它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新的产业，它不是我们一个被迫提升成本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台湾像在半导体，像高科技制造领域，我们在全球有领先的这个地位。那如果我们能够跟这个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技术把它高度的契合，那我们就可以展现我们这个产业的优势推动我们这些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我们的出口，将能源转型的压力把它转化变成推动我们经济成长的一个新的动能。这是我们台湾现在可以去做的，就是发挥我们自己本身的科技优势来创造我们技术的创新。那第四个我们要去做的，就是因应现在人工智能它有很多的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它纷纷的建立，变成了未来每个国家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建设。可是这些人工数据中心它在能源，在水资源方面的需求非常的庞大，因此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它数据中心的纷纷的建立，电水它的需求一直不断的增长。像去年2025年，全球数据中心它所需要的电力已经占据了我们全球所有电力的2%，这个数额其实是蛮庞大的，而且它还在迅速的增加中。预计到了2030年所有人工智能的资料中心的用电量将会更为庞大。所以我们在吸引高效能的运算中心我们去投资这些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的时候，我们也要呼应联合国的倡议，要求这个人工智能的企业要提高他们数据中心成立的透明度，要承诺数据中心他们的电力来源应该都是由再生能源所供应，避免使用污染高效能低的化石能源。另外就是要鼓励这些主要的技术企业要公开它的碳足迹，它的水足迹，它到底会使用多少的排放多少的碳，使用多少的水。那这是必须要让这个我们大众都要清楚的知道。这就是因应未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成长，我们的环境的透明度必须要大幅度的提升。这都是我们台湾面对这个再生能源转型必须要去推动的几个项目。那从这个方面来看人工智能这个数据中心它对我们台湾带来的挑战其实会越来越高。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它所耗费的电力非常的惊人，因此它会给我们的国家现有的电网现有的供电造成一个庞大

大的压力。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已经是推动短期电力需求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在我们说去年全球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占了全球电力的2%，2%大概有多少呢？有788个 terawatts per hour， 也就是非常非常的惊人。这就是人工电网中心它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庞大压力，它超越了我们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规模。所以在未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应该是除了全球五大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总用电量，这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提升我们电网的利用效率。电力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就会迫使我们的政府必须要加速电网的扩建，当然也要提升我们的监管。像美国的数据中心，它这个最多的是在 Virginia 这一州。那 Virginia 它已经通过了新的法律，它一方面要提高电网的利用效率，同时要将能源成本把它转移给这个数据中心，来帮助它的低收入家庭来面对能源效率的这个需求所以电网利用效率的挑战也是我们现在人工智慧中心所带来的。那接下来就是人工数据中心也会给我们自然资源带来新的竞争压力，像水资源，像我们的土地这都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一个这个挑战。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那所有这些人工这个资料中心在新建的过程里面，一定要把它的碳足迹、水足迹要透明化，它对于我们经济政策连带的影响一定要做好规模的这种先期的这个评估然后让我们的人工智慧中心所带来的挑战不只是单纯的电力供应，它影响到我们水资源的分配，影响我们土地使用的合理性，那更重要就是它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们在全球气候正义方面的要求这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数据中心未来推动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碰到的这些问题。所以总结来说，我们的再生能源它可以说不仅仅是一个环境的议题，它是我们真正能源安全的基础。我们台湾应该透过扩大再生能源的比率，升级我们的基础设施，强化我们的国际技术的竞争力，将能源危机、将气候危机通通把它转化变成我们推动再生能源的一个良好的契机。所以我们台湾也要站上再生能源这一次革命的一个浪头上面，迈向一个公正而且永续的未来。我们可以说，全球能源的转型它不是一个选择了，它是我们必须去做的一个方向。现在的再生能源它让我们看到它是最便宜的，它是最安全的，它是最具有韧性的，它也是最能够减缓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能源。所以这一场再生能源的革命它可以说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面的提升，它也是一场关于我们社会公正跟共同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叙事。所以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是一个重新定义我们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机会。我们必须要了解，再生能源不仅是因应气候危机的解药，
更是未来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引擎。我们一定要加快。

脚步，在能源安全、产业竞争还有气候风险上啊，站好我们的脚步。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支持我们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在每一集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都会邀请在医疗上面的一位专家来跟大家聊聊啊，可能是疾病，可能是用药，可能是一个健康概念啊。那今天我们邀请的是李慧云医师，他是一位家庭医学科的医师。然后他在哪里行医呢？行医救人，我要等一下请他自己来跟大家介绍。那今天我们要特别请他来李医师来关注的一个主题是所谓的预立医疗的三个法哈。因为各位如果您有去医院就诊的时候，有些时候会在中大型的医院呢，在一些某些时间点呢，他会有来宣传呢，预立医疗哦，这是什么？然后有好几个法，大家要知道，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呢，在至少在台湾哈，所谓的生不如死哈，高龄者非常多。那高龄者需要面临的最后人生的终点那一段时间，自己或者家人如何去面对哈？好像这样的医疗的自主性也一直被讨论，所以我们今天要请李慧云医师就他的专业观点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预立医疗的三个法。好，我们请李医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并且告诉我们他这个医学养成过程以及他现在在哪里行医救人。
3: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慧云医师，我目前在恒春基督教医院，我是家庭医学科的医师。
2: 好，那李医师，你在恒春呢，感觉非常遥远，遥远遥远的医院啊。所以恒春主要您在家庭医学科会遇到哪些类型的病人？还是家庭医学科各式各样的病人都有？
3: 是因为家医科大家都听说过了，我们是包山包海啊。那尤其在偏远地区更需要这样的一个专业，因为很多其实我们也需要专科医师啦。那因为在偏远地方，可能年轻的医师因着在那个小医院甚

0: 迁不容易，然后很少人愿意去到这样的偏乡去服务哈。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那耶稣说哈，我们要坐在最小的弟兄的身上，所以哪里有需要，那我就是会去那边去服务这样子。
1: 太棒了，是，所以学习基督的心基督的心跟基督所发扬的精神，所以加医科是你的唯一选择还是第一选择？为什么当时会选加医科呢？
0: 其实我当初想要选小儿科，因为小朋友很天真可爱，然后每天我真的在小儿科实习的时候心情都特别愉快，然后一直到我去了一个偏远的更偏比恒春更偏远的地方，在泰国跟缅甸边界的瓦邦，那个地方呢当时是屏东基督教医院，我一毕业我是高雄医学院毕业以后我就去屏基服务，那我那时候服务的动机也是因为要去这个瓦邦，那个地方是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的，那长时间有战乱，因为那个地方的老百姓他们种罂粟花，那非常的贫穷。我在那个地方以后发现，如果我要帮助这样一个偏远的百姓，一定要全科，单单你小儿科是不够的，
1: 是，对，全龄都要照顾到，
0: 是。
1: 哦，后来所以你在哪里去完成所谓的家庭医学科的训练呢？
0: 我就是在屏基，
1: 屏基 OK，
0: 然后每个老师都倾囊相授，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去瓦邦，你们就要想办法训练一个那个什么地方都没有的哈这样的一个赤脚医生，所以我真的学了很多哈，比一般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我可以要接生，我要会开盲肠，然后要做剖腹产，所以我都接受了很好的这样的医学的训练。
1: 所以李医师这样说，他这不只是十八般武艺，他可能是八十般武艺，这样非常的厉害哦，从内科到外科，
0: 是在那个地方什么东西都缺乏，好比说我曾经跟一个被那个地雷炸伤的那个士兵，那个地方没有专科怎么办，我真的就是用那个砍柴锯木头的锯子帮他做截肢。
1: 这种特别的生活经验，我会在未来的节目里面希望能够更深入的请李慧云医师来跟我们了解那个资源非常贫穷的落后的地方，怎么样去发挥他的专业来救他所遇到的每一个病患。那今天我们要请李医师来跟大家聊聊，就是预立医疗的这个三个法哈，就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会走到人生的终点。那我们在台湾就高龄化之后呢，这样的一个这种要面对人生终点，自己或者是家属
0: 是
1: 一定会会遇到这个议题啊。那在李医师，你在屏东或者是恒春这样的一个大的地区里面，高龄者应该也非常多。
0: 是，
1: 那怎么办？你可以告诉我们，从法的观点或者是实际的医疗的这个执行，有一些什么？遇到一些火花碰出来，
0: 是，那我会选择因为这个諮商我们还没有签立这个所谓的医疗预立医疗决定，然后他们要有一个医师跟他们做諮商，
1: 对，
0: 那会来做諮商的通常他们自己是有概念的，他们知道要怎么样去在人生的终点的时候选择善终，有些是因为看到家人好辛苦的这样子插管，然后有一些因为觉得自己是单身，那以后不要麻烦到家人亲友生病过程辛苦，那也看了好多的这个新闻的报道，他们就是选择来签署这个预立医疗决定。那我为什么自己，因为像在恒春很挑战，就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不是只有 高龄，甚至是超高龄、嗯。
1: 超高龄，
0: 我们已经对进入到超高龄的这个社会了。
1: 超高龄是大概几岁以上叫超高齡？嗯

0: 大概是像我们说65岁有5%好多少的病人啊啊多少的人口啊，我们叫做
1: 高龄
0: 嘿，现在已经我自己忘记了
1: 80
0: 那个80好像是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那边的挑战是。乡下人很忌讳谈论死亡，对，
1: 哇，那你諮商你就更有挑战性了，
0: 是要跟他们宣导是很难的，所以我会准备好多的资料，所以他们像要问什么，像有些就说啊，安乐死通过就好了，怎么那么麻烦？然后甚至有些说，哎，之前已经有签过那个安宁缓和疗法，为什么还要来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就是等等，所以我都会花很多的时间来跟他们解释。那我自己会想要做这个的动机，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很多次死亡哈。
1: 哦，
0: 据我妈妈说，我4岁的时候就得过脑膜炎，然后再来后来就是17岁我遇到一个车祸也昏迷了3天，后来就醒过来了。那再来我去的那个瓦邦，我自己也得过疟疾，然后那个地方又有这么多战乱，搞不好我踩了一个地雷就这样死掉，也有可能的。所以我对死亡是不陌生的。对。
1: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你在跟面对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病人或家属的时候，是不是更能够第一个同理，第二个他们也知道你不是只是纸上谈兵，
0: 是。然后更重要的，因为我是家医科医师，我们要做那个居家的医疗，那很多病人真的就是这样子插管插到死，你像我这样的自己的经历，我17岁遇车祸。那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植物人王晓明，他也一样是17岁遇车祸，但是呢他就是这样子一直卧床到他60几岁才过世。那我在行医的过程当中，那个家属就会跟我很就是抱怨，为什么那个医生这么没有医德，他们是这样子，就说明明救起来会变成植物人，为什么还要救？那我说，因为我们的医生的天职就是要救人，其实我们也很无奈，我们也是因为医疗法的第60条说，医院诊所遇到有危急的病人，都要适当的去急救，就是用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跟设备，一定要把他们救起来，不能无故，要不然我们就犯了这条法了，这样子。是。那再来，我记得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有一个病人，他的女儿就跟我说，妈妈已经很厌倦了，反反复复的急救，然后住加护病房又出来，过没几天又再传起来了。他说，妈妈觉得他好想走完最后一程。那时候我就会想到说，原来死亡不是最痛苦的。病人他不被理解，我们不知道他要怎么样被尊重的离开，才是他最沉痛的这样的一个遗憾。
1: 所以离世你要怎么带领一个人或一个家人一起来了解到底要怎么选择，或者是他所谓的善终的这个旅程要怎么去度过。
0: 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学问真的我们叫做 case by case,
1: case、okay。
0: 那像我们在乡下，他们很忌讳谈死亡，那我要宣导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阿伯你活到100岁你要安怎，然后他说，哎呀，我不要活到100岁啦，很痛苦呢。我说，这个点就可以切入了。我说，对，不要活到100岁，你要好好的善终，不要插管，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把这条病主法介绍给他。那通常他们可以听得进去的，我们就是可以帮他们预约，因为这个要到医院去，然后由我主持来讲，他们签这个到底是签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内容有什么。我就说这个跟结婚很像啦，要好好的考虑。那但是这个呢，你听完了你觉得不想签，我

0: 们也不会强迫，嗯，通常几率都蛮高的。那有时候呢，他们
1: 几率是说听完了不想签是吗？
0: 没有，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过。然后甚至有一些他们会，我们会请见证的哈，一等亲、二等亲的见证人来，他们听完以后，哎，他们觉得这条法不错呢，好，他们要签的也是有的。
1: 所以整个过程大概要多少时间，然后几次，或者是一起来，还是要分批来？
0: 通常都是有时候是一个人，然后有两个见证人哈。那像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很棒的，就是一个医院的诊所医师，他带他们所有的员工总共六个一起来签，然后他们都是很有概念的，也看了很多的，因为他们都是医生、护理师嘛，大概一整个团体有六个人来签，也是有的。
1: 所以他们签是签什么？
0: 就是签这个我们所谓的我们叫做预立医疗决定，然后在英文叫 AD， 就是 Advanced Decision。他们在签这个 AD 之前呢，要来做这个预立医疗照护的諮商。那这个諮商就是要经过有专业，就是我们医疗人员，我们要去上过课，至少上四个小时哈。然后我一口，
1: 只有加医科医师可以这样的吗？
0: 其实都可以，
1: 还是说
0: 其他的
1: 护理师也可以，或者是
0: 心理师、社工师。那像我自己的话，我对这个很有兴趣，我连心理师的课还有那个社工师的课，我全部都是给他上完了
1: 。
0: 我就觉得他们那个才是重点，因为医师只是上，这个东西是 what 哈，什么里面有什么条，什么法那个
1: 法条，
0: 但是
1: 条例，
0: 但是呢，我会发现，我上完社工师跟心理师，我更知道要如何 how to 怎么样去跟病人去沟通，那个成功率会更高。所以我12个小时全部给他上完。
1: 所以这三个师都要四个小时，是不是？
0: 对，四个小时。
1: 那社工师跟心理师他们切入的点，或者是怎么跟病人沟通的点有什么差异呢？
0: 就是好比说心理师他很懂人性，然后社工师他很知道哪里需要什么资源等等，然后医师呢只是把里面的那个内容，就好比说签了什么叫做无效医疗是什么，然后这样子跟病人解释。然后我觉得我可以从心理师的身上学到如何跟病人沟通。因为这个在我们偏乡很重要，我们没有那么多专科，
1: 是，
0: 所以呢，我就是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是
1: 我在讲，所以一个人要分次多这个角色，
0: 是，通常我半个小时先把重点核心的理念说完，如果病人他有更多的想要问的，然后我会再加强，就再回答他们，他们比较多会想问的。很特别，他们都知道为什么不要安乐死啊、
1: 所以呢，你会怎么回答？
0: 那像
1: 安乐死在台湾好像还没有，
0: 对，还没有合法。是，那像我，因为我是基督徒哈、那我的信仰里面，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哈、所以生命的主权不是我们哈、不是我。而是神他才决定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没有信仰的人，他就说我不是基督徒啊，现在很讲究自主，就是我说了算。他们的意见就是我没有权利决定我什么时候生，但是我有权利决定我什么时候死。所以他们就是社会一般的大众都希望安乐死可以通过。那这个呢我可以理解。那我在照顾病人当中，我们看见那种末期的病人，不管是癌症末期，还有中风的、心脏病、肺部疾病的，就是躺在床上靠着呼吸器、靠着插管就这样子过一辈子。那很多人都很痛苦，就说哇，我都在烧钱了、有些是干脆说离世，我前面那块地卖给你。我已经快没钱了，然后更狠的，我们也碰到家属就在我们面前故意骂他们的父母，就说

0: 你不死，你害我们害得很惨，都要照顾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骂完了就骂我们，然后就说都是你们把我的爸爸照顾得这么好，他都死不了，真的很狠的这些话，你会 看见那个人我只能说当我们失去了爱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的家人非常没有就不耐烦了哈。像我们知道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是爱是恒久忍耐，后面还有一句又有恩慈，对，但是看了一般人他们就觉得哦，照顾了半年一年已经忍够忍耐了吧，但是就觉得说为什么他们 还一直活下去，为什么他们还不死，哎，这个真的是一个 人间的悲哀，我们也很无奈。嗯，
1: 好，所以这个异地医疗的这个条例大概会不会有人你说已经签了，他后来在最后时间他有反悔，
0: 可以，他们可以修改的哈，
1: 还是多久要修改一次，还是最后
0: 其实他们随时都可以修改。嘿，那还有就是说他们说哎，我之前已经签过安宁缓和疗法了，
1: 对对
0: 对，为什么还要来签这个，因为安宁的那个条例是免费的，可是这个要钱，
1: 要钱，
0: 是，那他如果是医学中心尤其北部的可能要3000多块，像我们乡下的医院可能2000多 就可以签了。
1: 就是签这样的一个是自己还是家人 要收费、啊
0: 对，就是你自己 要付这个费用、对，嘿，那他其实跟安宁比较不一样，安宁只是末期的病人，但是这个病主法你签预立医疗决定，除了末期病人还有不可逆昏迷、重度的失智、永久植物人，还有其他是经过政府公告的疾病，一共有很多项，14项。那如果你是符合这一类的，那你就是可以来签署这个。它的好处就是照顾的范围更广啦。
1: 怎么说？
0: 好比说安宁缓和它只是不去压胸，我们所谓的 CPR 不压胸不电击，那这个预立医疗的照顾呢，它也包括我到时候我不要插那个这个跟那个安宁缓和一样的，就是不插管不心脏按摩不电击，但是我也不要用呼吸器，甚至我不要输血，我不要用叶克膜洗肾，还有抗生素，我这些都可以拒绝，就是你可以决定，所以它的范围是更广的哈。就说我连那个什么打点滴我都不要，嘿，那个流质的喂养啊，这些无效医疗我都拒绝，嘿，这个是你可以在你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书里面自己去勾选。
1: 还是用勾选的，不是写的哈？
0: 也有写的，嘿，通常也是他为了方便，所以他们就是用勾选的方法，
1: 啊，这种勾选是一个 paper 纸张的，还是说电脑这样勾勾勾勾，然后就按同意就 send 出去？
0: 是，然后我们会给他们纸张，他们就是勾选，然后勾选完了，就是我们的护理师就帮他们，就是好，就是上传，然后过几天他们的健保卡就注记了，他们已经签了这个哈。那跟那个选项是蛮有趣的，好比说，哎，我到末期了，那我要不要维持生命的治疗，就是所谓的电击啦、那个胸部按摩这等等，它有四个很细的选项，第一个就是我不希望接受生命的维生治疗，第二个选项呢他可能考虑说哦，我就用一段时间吧，然后我看有些阿伯阿公阿伯就觉得说我还是想吃一些东西，我就插一下鼻胃管，就在搞不好就是10天或者几个月都可以，我们都很自由的，让他们可以尝试，如果到那个时候哎，还是醒不过来，还是一直在昏迷的状况，那医生就可以把那个管子撤掉了。然后第三个选项呢，他就说我已经有一个那个医疗委任代理人帮我做决定，那个代理人是我很要好的朋友，那他知道我要什么，到时候他说了算，嘿，就是这样子。然后第四个选项呢，我都要。

0: 所以如果每个人都如果说那个人他都选第四个，我就说好，那你可以省下这2000多块，你可以回去了。
1: 哦，
0: 表示说他听完了以后觉得哦，我还是要电击，我还是要什么什么这样子。对，嗯
1: ，OK。那这样的过程，如果他已经签署或签订之后，
0: 嗯，
1: 在医疗的未来的医疗的发生的

0: 以后他万一有符合这个五项的条件，他被送到医院，那助记在健保卡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他不愿意做什么，他可以做什么，那医生就会尊重病人的意愿，不给他不打点滴啦。可是这个不是那么随便就可以，
1: 对对对，
0: 他要通过至少是有两个专科医师还有两个缓和的照会以后才能够来做这个这个动作的，对，
1: OK， 好的，我们听到这边大家来用音乐缓和一下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在恒春基督教医院行医的李慧云医师，他是家庭医学科的医师。他虽然是家庭医学科医师，但是他18班以上的武艺都会，因为他要到一些偏乡或者比偏乡更落后的地方行医。那他今天要跟我们来分享的是所谓的预立医疗的三法，他怎么样在实际的行医的过程里面去面对，然后尤其在恒春这个地区。所以我想要请李医师再特别聊聊你刚刚所提到，在因为有这样的法实行之后，然后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病人后悔了？因为可能太痛了，或者太饿了，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家属看各位医疗人员在照顾他的长辈或者亲人的时候，也不忍心的时候，可能在内心的纠结会跟医护人员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怎么去帮助他们度过有这个法之后。
1: 是，我相信很多人也会这样子来询问哈。那其实我们的医师也要被教育啊，像我们每一年加医科就是常常我们会有这种课程。那我自己觉得比较难去放弃的这样的一个哈，就是他们要执行这个 AD 的，是急诊科跟外科哈，因为他们是更要去救人的。然后说哇，不能插管，然后还有就是插完管还要拔管的那种纠结是更厉害的哈，所以我们也觉得他们也需要有被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自己知道说像有些新闻有报道过哈，明明就病人已经签署了，可是呢医师还是执意去救，后来就被告了。嘿，有这样的。嘿，像以前呢我们不救就是怕被病人告，现在是救了对，因为有这条法，所以我们就要去宣导。是
0: 好，所以这样的过程你有在哪些场合里面宣导对医护人员或医疗从业人员或者医学生？
1: 目前因为我们是地区医院，我们没有医学生，然后呢很多医师也是就是这样子经过我们的一些沟通。我自己也碰过，甚至跟一些医师会起冲突的也有。我们只能够说好吧，那就是好好的就是去跟他们说，这个好处是什么，只能够现阶段真的只能够这样。因为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在2019年才开始，所以还有签署的人不多，那病人家属甚至医生都要被教育。
0: 是，

0: 那里面还有一个法是器官捐赠同意书啊、嗯，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扮演是什么角色？为什么还要这样的一个同意书？是对这个病人或对器官捐赠、后来的受益者？或者会有什么好的一个善的循环还是什么？
1: 嗯，其实我们是希望说，这些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哈，还有一些可以遗爱人间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哈、嗯。那像在我在做这个玉里医疗，哈，其实是去年十月才开始的，
0: 嗯，
1: 才有一个人问到器官捐赠这件事情，而且他很可爱，他说哦，我的家人说不要煎眼角膜，因为捐了我以后去了天堂我找不到我父母，他说我可不可以选择什么东西要捐什么不要捐，我说可以呀、啊，因为这个 不在我服务的范围，那目前呢只有有两个方法，就是线上的签署、哦、那乡下人他们大概没有很熟悉这些网络，那就用这种纸本的签署来完成他们捐赠的心愿、嗯、
0: OK， 所以这三个法是同时在一些末期的病人都会一起面临到的嘛，在你諮商的过程，
1: 是
0: 就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器官捐赠同意书、病人自主权利法，这个三个法，你在諮商的过程都要都要完全的跟他们说明
1: 吗？哦，应该是这样子。如果你签了那个玉里医疗好决定，就不用签安宁了，因为它已经包含在里面了哈、哦。那像有一些他还是觉得他不想签，他觉得安宁就够了。
0: 嗯，
1: 我们也是尊重他，因为像我刚刚讲的，玉里医疗决定它包含的是更多，除了那个末期病人哈，还有其他像失智症啊，像有时候我要去。强调说以前我们医疗没有那么进步的时候，我们的寿命还没有那么可以延长到像现在，像我的病人100岁以上的都有，97岁，我有一个病人95岁，从那个去采果子从树上掉下来就昏迷了，后来就经过治疗，我前两天去看他竟然就好好的醒过来，还可以走动，还可以唱歌给我听。
0: 哇、
1: 我们就会看到真的生命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奇迹、
0: 嗯。
1: 我就跟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因为我们长寿了，有可能很多的机会会有失智症。
0: 嗯、对，现在失智症因为长寿而这个比例变高很多。
1: 是，那当然不是所有的你。因为失智症有分等级嘛，
0: 等级是
1: 要到非常严重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启动这个玉里医疗照顾的这个玉里医疗的决定哈、嗯。那如果他只是轻度，他其实一般的功能是还是可以行使的哈、嗯。那像还有就是说，他要签署的时候，他中度失智以后，他就不能签了。只有在轻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去给他宣导哈。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健保也比较有更多的像让一些失智，就是65岁有多重慢性病的哈、
0: 嗯。
1: 那还有。他们如果是所谓的巴士量表评分
0: 表
1: 超过分数很低的少于60分以下，好像 这些病人他需要，还有他就是有插管什么的，只要是清醒他就都可以免费用健保来签署，他就不用缴那个2000多块的諮商费了。
0: 那如果面对所谓的不清醒，他就完全没有
1: 对，
0: 没有办法
1: 对不起了。
0: OK， 但是就说有些时候家属他也不晓得，不晓得他的长辈突然会这样子哈。
1: 是，
0: 所以在面临这种要不要去医疗的过程，你会怎么去跟家属来沟通？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你把各位医疗人员把他我的长辈照顾得这么好，但是我们陪伴啊，或者是在陪伴这个

0: 感觉他不会再好起来的长辈的时候，陪伴得很辛苦。
1: 是是。然后我以前在平基，我用音乐治疗的方法来陪伴他们，因为他们就是那种没有爱，那个互动你就发现充满了很多的那种怒气啦，也不知道如何，他们就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倒霉啊，然后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家里，然后护理人员呢也很火爆，我真的是遇过一个护理师，那他就一直觉得说赶快让安乐死案给他通过，减少很多的病人的痛苦，然后他们也不用那么痛苦。然后我就说，这个是行不通的。我跟他讲完他更气，他就可能一下子情绪失控，他就踩了油门，那个把那个车速加快，我那时候真的吓了一跳。对，那我安抚他以后，他就抱着我大哭，因为工作量太多了。所以不管是我们就像王宪坚医师他讲的，我们台湾快变植物园了，听起来就是有一点很心酸悲伤。对，他说都是在养这些植物人啊，然后都是三输啊，国家输，我们医疗输，家属也输。那其实就是我们也要去宣导说不要做那个无效医疗，就是不需要，就像说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它的好处就是有法律保障医生，因为医生说我不救，我万一以后病人死了，家属会反过来告我，就变成说不管，所以就是一定要救，就是像我讲的刚刚那个医疗法的第60条，我们就是有这些设备啊，然后就是给他救起来啊，对，
0: 一坑我一装，他不会死掉。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那很多病人还是很铁齿的，说不会啦，医生不会这样。我说对，除非你跟那个病人啊，跟那个医生有很好的医病关系，你信得过他，他做的决定是为你们好的。那很多时候，其实当有一些利益冲突的时候，甚至就是在那种兵荒马乱，然后病人像以前签了那个安宁缓和医疗，但是呢，如果家属后悔
0: ，
1: 他们医生还是要给他救起来。其实看了很多悲剧，就是病人就是被CPR 又骨折，然后又痛苦延续这样2天的生命就过世了，那也会造成他们的家属的一个痛苦。当初这样子救命是不是错了？然后会留下一些很就是一些受伤这样。
0: 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特别是家属，有很多人他的意见不合，
1: 是
0: 在你的就医，你的处置这样病人的现场里面，他们意见不合，你也不晓得，你当然医疗可以帮助他这个病人，但是家属的意见很不一样的时候，
1: 是
0: 我们怎么样去跟家属把他让他有统一的共识，还是不太容易。
1: 是像以前没有这条法的时候，就像您讲的，真的就是有这种问题。像我们自己大概大众也知道有一个名词叫天边孝子，他平常就是不是照顾者，但是呢那个有病危的时候他回来，那天边孝子呢偏偏又是最多意见的，然后造成照顾者的一个重担，然后他们也是那个常常要把病人救回来。那有了这条法是病人自己说了算，到时候家属再怎么样多的意见，医师还是以病人的那个决定为准，然后他说不插管不怎么样，就是病人说了算。那像安宁缓和他可以就是病人签署了，家属舍不得，有很多时候是舍不得了，然后就觉得就一下子的一刹那的那个情绪，觉得说希望自己的父母可以多活个几天，就是算几天，所以他们通常都会推翻妈妈之前签的那个。
0: 所以整个最

0: 对这样的一个法呢，你所以李医师你觉得有些时候是有一块区域我觉得是比较年长者了，好，年长高龄者了，另外一块区可能是离癌症了，他还算是年轻，
1: 是是，
0: 不是很老。那这样两个病人族群，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1: 那像每个人可能他们对生死的那个认知，他们是不一样的。
0: 我说的那个长者的话，他的儿女或者孙子女这个一堆，然后怎么面临这个长者，以及有年轻的罹癌的病患，他可能父母亲还很健在，但是他们觉得要怎么样去帮助这位他的子女啊，不幸罹癌，那这才可能生命的末期，也不会太多时间。那这样一个族群，在医疗的这个单位照顾医疗提供者，怎么样去面对？还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
1: 其实也要看个人哈，像早期我遇到的很多就是那个家人都会来对跟医生说，不要让我爸妈知道，他时间不多了。那其实他们知道的，
0: 他们是
1: 就是
0: 病人知道，
1: 他们知道，就看可是这样会造成那个医师的困难，他要提供一些治疗都不知道要怎么去跟病人讲。那像因为我没有在照顾这样的病人，我是听那个主治医师他们就说，哇，好困难哦，好像每次都要说谎，那病人呢躲在被窝哭，然后儿女就跑到那个厕所哭，其实他们都彼此都知道了，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个关系，那很多时候就来不及说，我们所谓的事到人生，然后病人就离世了，然后家属就有存着这样的一个遗憾。那这个我也很感谢上帝就让我有机会去学音乐治疗。
0: 多讲讲音乐治疗怎么帮助
1: 是
0: 那个在这个现场里面。
1: 然后我遇过有一次就母亲节，然后我就去病房唱。那我们这个音乐治疗就是用我们叫同质原理，就是我们会知道这个病人他的职业是什么样的。好比说他以前是种槟榔的，我们就会唱采槟榔啦，然后他是渔夫，我们就唱捕破网这样的歌来去开始一个生命的回顾。那有一次呢，有一个病刚好就遇到母亲节，我们就给那个妈妈唱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那个妈妈本来是很快乐的，她突然就好像有一个警觉，她就问她的女儿说，我被戏啊，我快死了是吗？我心里面想，完蛋了，我闯祸了，我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彼此的隐瞒的那种。那后来我就草草的又唱了另外一首歌，就结束了我的那个音乐治疗。那回去以后啊，果然那个护理师打电话给我，李氏，你刚刚做了什么事情？因为那个病人的家属很气，然后说刚刚那个人是谁呀？然后唱这样的歌害我妈妈现在心情很不好。我说闯祸了，我赶快打电话去给他的主治医师道歉。我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时间不多了。可是我没有想到那个主治医师说，慧云，谢谢你，谢谢你。他说你帮我讲了我不敢讲的事情，以后我要做什么治疗我轻松多了，因为我帮他把那个真相说出来。那其实还有很多的故事。有一次呢，有一个妈妈也是她就是我去唱歌给她听，她就眼睛闭起来不理我。然后我唱完歌我就走了，然后女儿就跑出来说，李医师，他们不叫我李医师，我就告诉他们我不是，我没有穿白

0: 好，我就告诉他们我是来唱歌的志工，他们就出来，他们都叫我老师。他说老师不好意思，我妈妈好没有礼貌。我说没有关系，我说他这样的情绪是因为是不是你们隐瞒他的病情。他的女儿说对耶，然后他说怎么办，我说最好你们要找机会告诉妈妈，其实妈妈已经知道了，所以她才会有这样的反应，不理我们。那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呢，我再回去唱歌给她听，妈妈就很开朗，我就知道说他们有彼此的有沟通了，妈妈也知道时间不多了。因为我有跟她女儿说，如果你不让妈妈知道，以后你们都会很遗憾，然后这个时候让妈妈知道，你就是要抓住机会告诉妈妈我爱你，然后要道歉以前做过了什么对不起的事情，这个时候就要好好的和好，然后甚至我们说的世道人世道人生，我要道爱道歉道谢跟道别。我说可能可以不用那么快道别，到时间快接近的时候再道别就可以了。我都发现用很多流行歌就可以让他们做这件事情了。
1: 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请黎师来分享他用什么样的流行歌来串起这些音乐治疗的内容。

0: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恒春基督教医院的李慧云医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预立医疗三法哈，在执行之后，而且他自己是一个可以做諮商的医师，所以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在真实的医疗的现场。那请李医师来告诉大家，他有一个特别的 PEPBO 哈，音乐治疗哈啊，所以音乐治疗才介入的时间点，或者是说你要征求主治医师或谁谁谁同意才能够，或者说音乐治疗，因为讲治疗嘛，所以他有没有一个所谓治疗的起点或终点，所谓的 end point 啊，或者是
1: 好，谢谢你问这个，因为呢，我不能够说音乐治疗，我只能够说陪伴，因为我没有去考这个证照哈。那但是呢？我们医界里面时不时都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像很多医师说啊，这个课程叫李慧云去最好的了哈，因为我从小都学钢琴的，我对音乐对唱歌，我参加合唱团，在教会也参加诗班哈，我也诗情，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哇，原来音乐可以做的事情超过我们所知道的所想象的哈，我就很愿意的去学习。那像我所谓的我有三首哈，就是万能的歌哈。然后第一首呢，只要是老人家哈，我就会唱《绑春风》。像他们听完有些真的就是哭了哈。然后就是你可以用这首歌来带领他们做生命回顾。然后第二首呢，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也是万能的哈。不管是母女啦。夫妻啦，他们都是当他们就唱到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就可以很自然的。我说好，那要不要跟你的女儿或者跟你的太太说我爱你？可能你们从小都不习惯，因为我们华人就是会蛮矜持哈，或者就是
0: 爱在心里口难开，
1: 没错。然后。就是音乐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好像有一种催化作用，他们都很愿意就说我爱你，所以我就达到那个世道人生。
0: 所以这个过程你有用乐器吗？还是你清唱？还是说要在某个环境里面布置的那个氛围非常的合适的时候才有这样的音乐陪伴？会不会吵到隔壁那一床？

0: 的人啊，
1: 是是，那其实我都会带一把吉他，那后来我会带一些铃鼓哈。我们基本上呢，会有我会给他们点歌，就唱三首歌。然后第一首歌呢，就是破冰，都比较喜乐的哈。然后第二首呢，我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去抒发哈，或者是跟他们的亲友哦。讲道爱道谢道歉、
0: 嗯嗯、
1: 那最后一首诗歌啊，我就会用基督教的诗歌来说，我可不可以用一首诗歌来祝福你、
0: 嗯
1: 啊、像耶和华祝福满满大概都很好用、嗯、嘿，每个人都要祝福嘛、哦
0: 啊、是、
1: 嗯、
0: 这个过程大概要多久时间，他最合适的时间点你经验、
1: 就是看情形，然后都不超过，像我上课老师说不要超过40分钟、哦、然后如果我发现诶他特别累，诶我就会就是会结束，诶就是不会拖那么久。可是很特别，有时候诶我为这床的、哦、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我们就是唱一些他的时代的流行的歌、我们所谓的同质原理、哦、他一定要，
0: 所以你的歌单要很多、
1: 嗯、要很多。在国外呢，他说一个音乐治疗师脑子里面要有3000首，我说 哇，所以我一开始就是三首，对，
0: 哇嘞，
1: 他们是很厉害的。那我其实就三首歌就走天涯了、
0: 嗯。
1: 然后有时候他们点歌点到不会的，我说、嗯、哦，我下礼拜我回家去学，我下礼拜再唱给你听、嗯哦、所以我本来是学古典音乐的。然后后来不得不回家，就去以前我们都是光南买 CD 哦，然后回家就是在那边苦练呐、
0: 啊，哎、oh, 欸，
1: 对，就苦练那些老歌，他们点的歌哈、哦，而且很有趣哦。我在台北学的，老师会给我们一页的那个歌单，
0: hey.
1: 回去南部哇，不能用，
0: 不能用，
1: 哎、欸，我想天龙国的人听的
0: 歌跟乡下不一样，
1: 对，不一样的哈、哦。那像在台北。我们学往事只能回味啦、啊、然后南部人他们说没有听过，他们要听为了十万块，好戏啊，
0: 为了十万块有这种歌好吗？
1: 有这种歌，然后我说好，我回去学、哦、然后什么可怜的孤软女啊、哦、就他们就要唱这首的、哦、嗯，然后对我也是很大的挑战，然后也更贴近他们的心，因为他们有了这些音乐歌词陪伴，然后很多时候就讲了很多故事、
0: 嗯、
1: 我就发现每个人其实都有故事的
0: 故事、哦、
1: 嗯，对，我自己也在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一个服务当中、嗯、我自己也成长、
0: 哦、
1: 嗯，那像
0: 这样的过程，你是一个人还是你有旁边有伙伴跟你一起来营造气氛，或者是配搭在一块，然后完成那次的陪伴的那个一个过程呢？
1: 我刚开始是一个人单打独斗，那后来呢，我邀教会的师母，她也是很活泼，她也会跳舞，我就弹吉他，那后来就整个氛围就嘿不一样了。那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是陪着病人一起哭、哦
0: okay.
1: 然后也见证到很多很特别的，然后关于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0: mm-hmm.
1: 嘿，然后也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
0: OK、嗯、所以李医师，你觉得这些音乐不管是不是诗歌、哦
1: 嗯嗯
0: 在一般人在传唱的过程，跟你用这样的诗歌在，或者是一般他喜欢的流行歌，在那个场域里面，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效果？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也在唱《望春风》啊，我们也在唱《何必成邦》或《祝福满满》。那在那个场域，为什么会勾起那种爱的连结，或者是他的感触呢？
1: 是那。音乐治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那个理念，我们叫同质原理。好，那它就是在，因为音乐是在我们身边无所不在的，它就是听到那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它就会回忆起，哎，那它那个时代它在做什么？哈，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是渔夫，然后我们唱捕破网的时候，他就哭啊，然后就告诉我们他们以前好穷，然后我们就会跟着歌词这样子来带领他做生命回顾。
0: 嗯，
1: 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歌也很好用的，就是邓丽

0: 君的小城故事，
1: 哈、哦，
0: 对他就会想到，哎，家乡有什么好吃的啦，或怎么样的一些事情，嗯
1: ，OK，
0: 对，
1: 所以对。不同年纪的你要预备不同的歌、哦、
0: 是是
1: 对你也是一个挑战
0: 对很有趣我还记得有一个老先生他每次我去我说你可以点三首歌他就是点了绿岛小乐曲我唱完了我说好你可以点第二首他说再唱一遍绿岛然后唱完了他说再唱一次所以三首歌他的扣打他都是要唱绿岛小夜曲那我第二个礼拜去也一样哦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说一说这个歌对你有什么意义吗他就不理我他就不讲他说你唱歌就好那我们也不勉强就我就一直唱绿岛小夜曲然后第三个礼拜去的时候然后李斯说哦今天早上牧师来给他传福音他信耶稣了、然后我就说我就跟这个先生说我可不可以换一首歌来祝福你我说我有一首诗歌跟绿岛小夜曲很像、哦、叫做除你以外他竟然就点头、欸、然后我就唱给他听他就好满意哦、嗯、
1: 哇像这样的音乐治疗或音乐陪伴、
0: 嗯、
1: 是不是只有在你说的啊，因为你服务的有屏东基督教医院或者恒春基督教医院、
0: 嗯嗯嗯、
1: 如果超出了基督教医院之外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也是这样子
0: 超出基督教
1: 还是他就不容易
0: 我不明白你、
1: 哦、就是说因为可能基督教医院他有一个耶稣爱的氛围在那里面、嗯嗯、所以病患他能够接受但如果在一般的医院或者是医疗人员他们也没有那么多有基督信仰在支撑他们的医疗行为的时候、嗯嗯、你这样的一个就是音乐的陪伴、
0: 嗯嗯、
1: 他们会不会觉得哎，好像走在平行线
0: 对很好这个问题那其实很特别的吼我想音乐它就是一个工具、
1: 嗯、
0: 那我也相信有圣灵在这个当中工作
1: okay,、mm-hmm.
0: 有一次、就像我刚才讲那个护理师就踩了油门气到是不是要去撞车的那个后来我就不敢再讲这个关于什么安乐死啦、mm-hmm. 什么圣经里面对安乐死的一些看法然后我后来就跟他讲我在安宁病房做走唱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故事给他听他听完他就说李氏你应该也要来唱给我们居家的病人听我心里面想哇你不是说工作都做不完每天都要 delay 下班然后 还有时间唱歌吗他说没有关系我们一个月排一次然后我说好然后他就找一个时间把所有的护理师、
1: oh.
0: 聚集了一起去唱歌给病人听那他们没有一个是基督徒、
1: okay.
0: 然后有一个他们就叫我们这个叫热情沙漠走唱团我说还不错呢他们去那边就唱其实他们都没有问病人想要唱什么歌他们是自己唱他们自己喜欢唱的歌、oh. 唱我也陪着他们了我知道他们压力很大那其实真正我们音乐治疗是要服务病人
1: 是
0: 但是我后来发现好吧我先服务这些护理师让他们心情愉快了他们才能够照顾病人有一次他们唱说不要一直唱这些歌好无聊哦我可不可以换一些你们基督教的歌很不错呢有一首叫脚步我说好哦好哦然后就唱脚步然后唱完了我说好你的主打歌就是脚步只要是你的病人我就唱脚步然后另外一个听了就说我要唱那个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就有了他们的那个主打歌对所以他们工作起来就变成很愉快了、
1: okay.
0: 不再是哇就被工作就好像冷冰冰的一个去照顾病人没有爱也没有关怀、
1: 嗯、
0: 没想到音乐就起了一个这样的作用、嗯、
1: 哇太感谢了因为音乐可以帮助在医疗的 提供者或医疗的接受者哈，都会有大的开启，
0: 是，
1: 所以因为这样的工具被上帝所使用。

0: 也透过黎师的引导，哎，我觉得非常的特别，
1: 嗯嗯，
0: 好棒。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在这边打住哈。那我们未来还要请黎师，说不定呢在节目当中每次都要唱一首歌或两首歌，或者各位听众要来点三首歌也行哦。好，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也谢谢黎师。
1: 好，谢谢，谢谢大家。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妮子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今天要跟大家谈到一个很常见的议题，那就是别人掉在路上的东西可不可以把它捡起来当作是自己的，这是属于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议题哦。那当然呢，就好比说像别人掉在路上的钱啊、皮夹啊、手机啊，甚至呢像是一些悠游卡或者说信用卡或其他东西，我们能不能说把它给占为己有，变成是自己的？那如果说我今天把它给捡起来以后收到自己口袋当作是自己的，会有什么问题呢？当然很多人会说，梁律师啊，我跟你讲，我绝对不会随便乱捡地上的东西，特别是那个红包我一定不会捡。那当然可以想象哦，因为红包如果是掉在地上的话，一般都会觉得说那可能是涉及到就是说有人的家人过世了，那呢可能是一个女生，然后呢过世，那要找到一个就是说新郎，那怎么找到一个新郎呢？可能就是红包里面塞一个钱，然后可能甚至呢塞那个过世的女生的生辰八字，然后呢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在路上不经意的捡到的话，那就有可能会被认定说是这个女生的先生，然后要把这个过世的女生娶回家。那当然呢，像很多时候从小到大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父母长辈告诫啊，说那路上的红包不能随便乱捡，因为这是属于社会禁忌哦。那可是回过头来讲，如果今天是一个皮夹一个现金呢，上面也没有红包，也没有任何说标示着说涉及到过世的事情啊，或者说一些人死亡然后呢丧葬处理啊各方面的事情，那到底可不可以捡啊？因为这也涉及到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裤子里面摆着3000块，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可能会想说要去掏个东西，从那个口袋里面拿东西出来，那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拿东西的时候其实是会不经意的把其他东西也并掏的过程中它就掉出来了。那这时候如果假设我要拿我的钥匙，结果一不小心把里面的3000块也跟着捞的时候掉到外面去，那这时候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面对这个钥匙，那当然我们是拿的没有什么问题，可钱掉到地上了，我们会因为这样子而失去所有权吗？那如果说假如说有一个小明他在后面看到了，他可以说你掉下去了，所以那是你不要的，我就可以把它捡起来吗？这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而捡起来以后那就会变成小明的吗？小明能够拿这3000块拿去花用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说那个就是一个很稀松平常很普通的东西啊，甚至有时候不一定是3000块，有时候可能是更小的，可能悠游卡

后里面的钱也没有储值很多，甚至有时候它可能是零钱，然后可能就是一个很纪念的一个票，那个票的本身价值也没有很高。那想问一下大家，大家会不会觉得说这样东西我就可以去拿，掉到地上的东西我拿了以后我要做什么事？因为更关键一定会问大家一件事情，掉的东西你去拿了以后是不是你的所有权？那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说，假如说我拿了以后我发现说不是我的所有权，我不会因此取得这个所有权的时候，那我是不是要达到哪一个地方去招领，而不是说把它占为己有呢？因为这涉及到的不单纯是一个民事上的纠纷哦，这涉及到其实是一个刑事案件。大家就会说哇很惊讶哎，梁律师你讲说这是刑事案件，这是什么样的刑事案件啊？在法律上面有一种罪叫做侵占罪，侵占罪里面其中有一条它规范的叫做侵占遗失物罪。大家说什么是遗失物啊？遗失物就是别人掉到地上的东西。在刑法第337条有规定哦，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遗失物、漂流物或其他离本人所持有之物者，处15000元以下罚金。大家会想说哇，那这样的话不就是意味着说，如果假如说掉在地上的东西我把它拿起来当作是自己的，可能会有事情哦？是哦，事实上哦，这种案件非常多。如果透过法律的那个，就是司法院它一个法学资料库来去搜寻的话，会发现哦，这种案件哦是有几万件，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这种案件很经常发生。其实通常代表经常发生是什么？因为大家觉得说，这种拿地上的捡的东西，捡地上的东西当作是自己的，没什么。可是呢，大家却不晓得是，这所谓的没什么，事实上是有很多什么，因为它会变成刑事犯罪。像刚刚前面强调了，刑法第337条会被处15000元以下罚金。所以说，地上的东西能够随便乱捡吗？其实是不行的。而且大家一定要想到一件事情，捡了以后，你如果不赶快去处理，后续会有什么麻烦？那当然呢，要跟大家提到就是刑法第337条，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侵占遗失物、漂流物或其他离本人所持有之物者，处15000元以下的罚金。那当然遗失物就不用多说，它其实就讲的就是说，遗失掉在地上，或者 是别人遗忘啊、失去的东西。第二个，漂流物，所谓的漂流物指的就是说漂流到其他地方，然后呢因此被可能某个人捡起来，就是它是漂流出去的东西。那离本人所持有之物呢，最高法院50年台上之地2031号的刑事判决，刑法呢第337条所谓离本人所持有之物，系指物之离其持有非出于本人之意识，如本人因事故将其物暂留置于某处而他往，或者说托请他人代为照管的话，则与该条的定义不符。这讲的是什么意思？他强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呢所谓的就是离本人所持有之物，这个离这个字呢，就是等于说人跟物品分开，而人跟物品的分开是非出于那个人他的本心他的自愿的，有可能是因为一些各种因素，譬如说他遗忘了，然后东西呢可能摆在那边，因为大水冲走了就变漂流了，那无论如何都跟那个本身的那个人他自己本身没有意愿说要把这个东西去把它抛弃掉，而是说非出于自己的意识，结果一不小心这个东西就不见就遗失了。那当然更关键一定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那这样如此的话我们能够去把它占为己有吗？其实前面讲到现在也大概讲了几分钟，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不要随便拿哦。因为很多人会说，那别人掉在地上的东西啊，为什么我就不能随便拿？可更关键的时候要想一个问题，就在于说

别人他会因为掉了这个东西，他就失去了这个东西的所有权吗？事实上哦，是不会哦，因为为什么？别人东西就是属于别人所有，那别人东西是别人东西，他不会因为说你今天你把它拿了，他就变成你的。事实上是不会这样子。你如果说今天那个东西变成你的，它一定是哦，因为有一些特殊因素。所以说，请大家记得哦，我们今天看到别人的东西掉在地上，我们不能说，哎呦，看到那个东西已经掉在地上，我们先想办法去抢，然后呢，赶快想办法去把它给抢到了以后呢，那先占先赢，就和那个什么占地盘一样。或者说，你今天要想办法先抢，然后看能不能先冲过去抢下来。请记得哦，并不会因为先占先赢变成自己的。事实上哦，除非对方他本身他今天把这个物品是有意要表示说我不想要这个东西了，他把它做一个抛弃，否则的话不会因为你占为己有就变成你的。相反的，你会因为占为己有而构成犯罪。像什么情况？刚刚前面举的例子，现金的案例，如果今天钱掉在地上，我们能够随便去捡吗？当然事实上是不行哦，因为钱你随便去捡的话，可想而知那一定会变成怎么样子。那会造成，其实想白一点，我们可以将心比心去想说，如果今天掉钱的人心里会怎样讲，他一定会觉得说很紧张，很担心我的钱不见了，他会想到说我的钱不见了。那可想而知，如果你今天你去拿了这笔钱，其实你某种程度，你如果将心比心想到他，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会觉得说他这样子的情况很可怜。所以说你不会因为说你今天他的钱掉地上你就说哎，那是我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他的东西还是他的。而你今天去把他的钱拿走了，拿去花用，你可以想象到对他而言是多紧张的一件事情。而你本身你这样子去占了别人的东西，占了别人便宜哦，其实是不好的。因为有所谓的侵占遗失物，他也在谈什么观念？他其实也在谈不要贪小便宜。像有时候我也会遇到当事人或者说有民众哦来询问我，就说哎，梁律师啊，梁律师啊，我怎么会后面会惹上这个刑法第337条呢？或者说他可能也不知道这个条文，他就说为什么会这会变成犯罪，警察还要通知我。其实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情，其实哦，真的路上的东西是不能随便乱捡的，因为那本身就是一种有可能会构成犯罪哦。因为我们要想想看，这个社会不是那一种可以让你随便白吃白喝的。其实我们都知道，所谓东西的得到一定会有相应的所谓的代价，有可能这个代价是金钱，有可能是某种物品，有可能是某种的服劳物，又或者是因为某些机缘原因人家才会给你嘛。你不会说平白无故就随便可以得到一个东西。所以当你看到某一些东西掉在路上，然后你会想说啊，我贪小便宜，我想要占一下。事实上哦，先占不会赢，先占反而有可能哦，你会因为拿了那个东西，你没有去做归还的行为而惹上了麻烦。那另外常见的案例还有什么？除了刚刚前面提到的现金，像是哦皮夹也是一种。很多人都会说皮夹也算是吗？是啊，皮夹真的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很多人哦，因为坦白讲，这个社会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记性很好，尤其是哦我们在各种事物上面，就像我刚刚前面讲，你可能是那从口袋里面拿出哦钥匙，可是一不小心哦你就把钱给捞出来了。甚至有时候我们骑着摩托车，譬如说像有的人会骑摩托车，他把他的那个皮夹摆在口袋，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口袋啊，不是每一个口袋都有拉链的。有时候我们的口袋是什么形式？有时候我们的口袋它可能就是有开放式的。而你的皮夹，通常我们都知道皮夹那个它的皮夹其实蛮大一个的，不管是男性或女性用，其实它都是有一定的重量宽度的，还有长度的。所以当你摆在你的口袋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你的那个大腿挤压，然后导致那个皮夹本身哦放的没有很紧，然后呢骑着摩托车的过程中可能就掉出来了。那这时候掉出来该怎么办？掉出来当然也是一样，像刚刚前面讲的，掉钱的很急，同样掉皮夹的人更急。因为掉皮夹的人，他可能里面不只是钱，他可能有什么，有他的身份证、健保

提款卡，还有甚至各种的卡片，各种东西。所以对他而言，那一种紧张的程度是更重要。而当我们去捡到别人的皮夹的时候，这时候就更进一步可以去想到梁律师刚才谈到一个议题，捡了别人东西就一定会变成自己的吗？像我们刚才前面讲捡钱，钱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东西，不会因为你捡了别人钱就会变成自己的。同样的，皮夹是谁的？是别人的。甚至那个皮夹上面还有身份证、健保卡，身份证、健保卡我们都知道，那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是别人的名字。你会因为捡了那一张身份证、那个健保卡，就是皮夹，然后呢包含了身份证、健保卡，就会变成自己吗？事实上不会嘛，别人身份证还是属于别人所有，而呢健保卡也是一样。那同样道理，那基本上这个评价也不会因为说你拿了以后就变成自己了，所以更重要就是要一个归还咯。甚至还有什么情况呢？大家想看，我们现在手机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说手机就是一个小电脑。如果人哦，他可以一天哦不看书，他甚至他可以一天不用电脑，可是哦，很多人啊，他一定要用手机。为什么？因为你电脑有很多你的电脑功能，如果你除非你是要玩游戏，或者说你要做一些很复杂的一些事情，基本上很多时候你的手机可以代替，因为手机本身是一个小电脑，甚至手机还可以代替什么？我们都知道手机它不单纯是打电话，还有接收讯息，手机还可以怎么做？别人拍照啊，可能是用相机，在现在哦，手机也可以拍照。像梁律师啊，本身其实还是有在用相机。那我用的相机当然是数位相机，其实某种程度对于我本身而言，那是一个比较方便使用。那当然用相机的时候呢，它拍出来的画质其实说真的跟手机还是有差，因为你相机你本身如果有镜头的话，那个拍摄那个远近大小，其实有时候你会看出来那个画质是比手机更好的，然后呢甚至它那个拍出来的效果也更好。那当然呢，对于很多人而言，他会去准备那个相机吗？因为相机本身的物品的重量也很大嘛，因为我们都知道相机其实是蛮大的，而且相机的那个镜头其实也是很大。你想想看，你要包一个很大包出去呢外面，你不一定会知道说你何时会用到那个相机，而即使你要用那个相机，你会想说哇，带那么大一个出去，那就很惊讶。所以现在很多人哦，越来越少用相机。当然不代表说相机就绝迹哦，只是事实上说现在其实是减少使用的。而这时候那甚至有时候还遇到有人跟我讲说，哇，我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使用过这个相机，我请他帮我拍照的时候，他说哎，我可能要稍微看一下，然后我就变成说要教他说，哎，可能我的这个相机因为是数位相机，然后呢是为了方便操作，可能就几个功能，然后很简单，很容易处理。那所以呢就变成说，很多人他其实现在就是用手机来代替拍照，然后甚至手机呢可想而知还可以怎么样，看影片啊，然后手机可以玩游戏啊，手机做的事情非常多。那当然所以呢每个人随身都会携带手机，可是每个人随身携带手机的时候，他可能摆放在哪里，摆放在桌子上，摆放在哪里，有时候人难免就是会健忘，也可能会遗忘掉。那遗忘掉以后该怎么办？手机摆在那边，请大家记得手机也是一样，它不会因为掉在那边就变成别人的。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从那个手机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说这只手机是属于谁所有。所以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你要把手机归还嘛，手机归还才能够让那一个人他不用担心，他不用害怕说我手机不见了。那这样是不是能够更帮助一个人？因为侵占遗失物一直是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别人掉的东西你不要随便乱捡，因为那个东西你捡到以后也不会因为你捡了那个东西就归属于你，事实上别人东西就是别人的。那当然呢还有什么样常见的案例，像是悠游卡，像是信用卡。那我们这一节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一节回来再继续说，谢谢大家。

各位 Nice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仁梁律师。在刚刚上面一节我们有跟大家谈到，其实遗失物，你如果说今天看到别人掉在地上的东西是不能随便当成自己的哦，因为那是会构成侵占遗失物罪，也就是刑法第337条所规定的。那侵占遗失物罪的话是呢，基本上是处15000元以下罚金。那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就是说所谓的那遗失物掉在地上，绝对是要记得一件事情，绝不是先占先赢哦。事实上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东西，除非他是说不想要，否则你随便占为己有就是一个犯罪。那常见的案例像刚刚前面有提到现金啊、皮夹啊、手机，那这里再多举两个例子好了，像是悠游卡，悠游卡也是随处常见哦，因为尤其是在台北市生活，或者说像是台中、高雄这些有捷运的地方，那原则上哦，用悠游卡这样的一个或者是一卡通啊这种所谓的那个智慧卡片的话呢，其实本质上面也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对大家而言，比起拿现金，其实说实话，拿卡片其实有时候是更方便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今天是现金，还要提着那个钞票。有时候不安全，如果你被人家偷的话，那钞票一叠不见，那就损失惨重了。那可能如果是准备的是零钱的话，那更可以想象，零钱其实它很多很多，然后呢，你要摆放的空间就会变成说，你还要想办法看什么零钱包，因为你如果随便摆放成口袋里面，就可能怎么样，就有可能掉出来。那零钱包的话，也可能很大包，也携带不方便。那甚至有时候呢，那个钱啊，有可能很容易遗失嘛，因为我们都知道。10块钱比较大一点，5块钱稍微小一点，1块钱更小。那你在呢拿的过程中，你有可能呢，可能你摆放的空间或怎么样一些因素，然后到最后可能一不小心遗失了，甚至遗失了你都还不会发现。所以更多人现在做法就是他会拿着卡片，因为卡片方便。那可是卡片呢很方便，可是问题在于说，你那张卡片里面代表就是有储值以后代表很多钱。那如果储值以后，一不小心不见了，那这个卡片不见不是单纯那张卡片，也包含那里面的它储值里面代表金钱也都会不见，所以呢影响也都很深远。所以同样的，你今天你在地上看到别人的卡片能够随便拿吗？当然是不行哦。你拿到别人的卡片，你要赶快进行什么？赶快去交给相关单位，去请他们呢去办理所谓的招领。或者说你基本上你看到那卡片你就不要去动，因为动了以后也不会因为动了变成自己的，就像是悠游卡，也或者说像是信用卡，这种不管是悠游卡、信用卡、千账卡这些所谓的卡片，请大家记得它基本上掉在地上都不会变成自己的。那当然呢，也跟大家谈到很多常见案例，譬如说像是现金、皮夹、手机、悠游卡、信用卡、千账卡，跟大家强调很多，甚至也举了很多例子。其实核心概念都一直在强调。

就说是不能拿哦，因为这种案件要跟大家提到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多。很多人会觉得说拿了没什么，但其实拿了后患无穷。要跟大家提到一件事，所谓的侵占，它本意就是化持有为所有，也就是说你如果今天路过你看到你不去捡起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

甚至有时候我们为了保护自己，因为现在社会哦，有时候难免你如果去有捡了什么东西，你做了什么事，你可能你是好心想要接下来拿去警察机关或做什么，可是对于有一些人而言，他可能会怎么样想？有的人看到你会很感谢，有的人看到你反而会站在质疑说是不是你偷了，是不是你拿了。所以很多人会变成怎么样子，他想说哎呀算了，我也不想惹这个麻烦，我如果惹这个麻烦多麻烦了，后续如果说别人又怪我又觉得我怎样的话，那就很麻烦了。所以现在社会是怎么样，现在社会很多人就想说那干脆就不要捡，那当然不要捡是不会有问题的，可是如果你要捡的时候要记得侵占的本意叫做化持有为所有。所以侵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侵占的意思其实谈的就是说你把东西本来呢，那你是持有它，因为捡起来以后你不是会持有它吗？你拿着它，这时候你拿着它以后你把它变成说是自己的，化持有为所有，这样子侵占罪就构成了。事实上侵占遗失物它是一个继承犯，所谓的继承犯就是什么，你只要你的行为上有被人家认为说化持有为所有，就会构成侵占遗失物罪。所以你只要有那样的一个迹象，那样的一个行为让别人发现，让别人认为说你是化持有为所有的时候，就会构成犯罪。像基本上常见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你拿了钱你拿到了，你拿去花用，因为那个钱你掉在是别人掉在地上了，你把它捡起来，你捡起来以后像我刚才前面讲，你可以选择不捡，你若捡了以后你要进行后续的交给相关单位进行招领，可是你今天把它捡起来以后你也没有拿去给警察给什么单位去请他们处理后续，结果你反而做什么事，你拿了那个钱，譬如说地上掉了100块，想说哇我好久没吃巧克力了，刚好 Seven 就在附近，那我干脆去 Seven 买个东西，买个巧克力吃，这样多开心啊。请记得当你去把这个钱拿去花用的时候，已经从化持有为所有，因为呢，你已经不是单纯把它给持有的状态，而是你把这个钱当成是自己的来花用，所以呢，化持有为所有。那也有的时候是怎么样子，他呢可能也不是花用，他拿的是一只手机，拿到了手机以后他做什么事，哎，反正这只手机说句白一点呢，上面都是别人的东西，我也不能使用，而且有的人会觉得说啊，拿手机有什么有什么好的，上面都别人东西，甚至很容易就抓到了。那这时候有的人会怎么做，有的人就拿去手机行把它做变卖，他把它做卖出，他有跟别人讲说哎，这个手机是我的，有时候不一定会讲，他有时候会怎么样子，他有时候呢就说他要卖手机。那这时候会变成什么情况，那变成什么情况，因为对于手机的行而言，他不会知道说这只手机是谁的，事实上你跟他挂保证说这是我的，那手机行也没办法去确认嘛，因为手机行没有这种确认的方法。那所以会变成怎么样的情况，那就变成说诶，手机行他就收受了这个东西，他收取了这个东西，然后给钱给你。那这时候无论有没有去讲，如果你讲说这是你的，那很显然那这个行为就是化持有为所有。可是如果你今天你没讲，可是你单纯做这个卖的行为，说句白点，人家看到你卖这种东西，人家一定会想说你为什么会卖东西。那为什么会卖东西，通常能够去卖东西一定是基于两个缘由，第一个是不是你的东西，因为你的东西你才会去卖，第二个你可能是帮别人卖。可是呢像这种案件类型的话，如果人家事后去问你说诶，你为什么会卖这只手机啊，是小明给我的，他请我帮忙卖，然后人家一定会问小明说诶，小明你有没有请那个某某人帮你卖手机呢，小明可能一定会说没有啊，我怎么可能会请他，因为那只就不是我手机，是不是很容易破功，你如果讲说是别人的，然后你帮人家卖，很容易就破功。所以现实社会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说，他可能不会跟手机行，或者说他可能也不是卖手机，卖的是其他物品，他不会去跟人家讲说那是我的或谁的，他可能就是单纯表示说卖。可是因为他这个卖的行为，也就是说这个变价的行为已经是化持有为所有，当成是自己的东西去把它变卖。所以呢请大家记得侵占它的定义就是
化此有为所有，这是一个形式上面哦，用一个白话讲一个固定的

一个惯用的一个言语哦，惯用的词汇，化此有为所有。那怎么样化此有为所有？譬如说，把别人的钱当成是自己的花用，把别人的东西当成是自己的拿去变卖，或把别人的东西当成是自己的拿去使用。请记得哦，使用也算哦，因为呢，当他做一个使用行为，譬如说他可能怎么使用？他呢，在路上呢，捡到是一个箱子，他把那个箱子拿去装自己的东西，是不是这时候已经不是单纯的持有这个东西，而是他更进一步拿这个箱子去做其他的用途？所以这本身也会被认定化持有为所有。而只要有这种情况下，就是构成侵占遗失物罪。因为侵占遗失物罪，他处罚叫什么？继承犯。而当然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当一旦做了化持有为所有，就会构成。所以你事后你再去呢归还，也不会把这个罪免除哦，而只是会被认定说你的犯后怠度到底好或不好，影响的是刑度的高跟低。可是本质上面这个犯罪就已经构成了。那当然更进一步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不要因小失大。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到底能不能说把别人东西变成自己的。我都会跟人家讲说，你一定要思考到一件事情，那是不是你的东西啊？既然你都知道说那是别人的东西，那可能是地上捡来的东西，那就不要随便拿嘛。因为贪小便宜，事实上你以为你贪的是小便宜赚到了，事实上最后付出的是惨重代价哦。因为呢，像这种案件类型哦，构成了刑事犯罪会有什么影响？其实哦，更麻烦就是他会被起诉，被判刑。你会觉得说你拿了可能是500块的东西，你付出的代价却是背上刑事前科。那背上刑事前科的话，影响层面可能会影响到你未来你的工作。当然呢，那无论说他有没有显示出来说这笔刑事前科记录，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良民证哦，也就是台湾地区的那刑事犯罪记录证明哦，事实上有时候他不一定会每一笔的犯罪都会显示出来，可无论如何身上背负一个前科终究是不好的嘛。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于说，大家一定要思考到一件事情，很多人哦犯这个罪，说真的他可能也没想那么多，甚至他也不知道说遗失物其实你把它占为己有是犯罪的。所以当他呢发生这种事情，他会很紧张，很紧张以后更进一步什么样子？绝大多数的人这辈子都不一定会真的去法院告谁，或去检察署里面出庭作证，或者说你可能跟警察做笔录。所以当你呢收到警察通知说跟你讲说要去做笔录，然后呢还跟你讲说因为侵占遗失物，很多人哦听了以后会怎么样子？他会非常非常紧张，因为他会想说完蛋了，这怎么回事？我没想到这会有那有发生这种犯罪耶。那结果会怎么样子？结果呢，他呢就是很紧张，紧张的时候不会讲话，甚至讲的语无伦次。一般而言哦，他会怎么做？他有时候他就开始，因为现在的社会哦，法律咨询很多，像我本身梁律师本身哦，有举办很多的免费法律服务，那就是想说透过那帮民众解答，帮乡亲解答，去告诉他们说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当他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可以怎么样解决。那当然就是想办法去帮助别人。那当然也有的人呢，像我刚才前面讲，他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或者说他发生任何刑事的案件、民事案件，他一定会很紧张，赶快去问一下。尤其是刑事案件，有可能涉及到刑事前科啊，后面会被判刑，然后去问一下律师，然后呢，甚至更进一步的是要不要委任律师。那我们都知道，委任律师的费用其实也是蛮高昂的。那有时候可能会变成怎么样子？你可能在路上捡了一个东西，只是一个小东西。那个价值不一定很高，可是你付出的代价很惨重，因为你背上了刑事前科，而且还会怎么样子？还会呢要花律师费，而这个花律师费又很高昂，甚至你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是无形的成本，像是什么时间啊，譬如说你要花大量时间去处理这个，你出庭也要花时间，你做笔录也要花时间，甚至呢你要寻求对方跟对方和解，你也要有谈判的时间、沟通的时间，然后呢，甚至呢，你这段期间内，你要为了要准备去打个电话去做什么事，都会花费非常多的

时间。另外呢，一个成本压力，对很多而言，第一次遇到案件真的是惊慌哦。那他们心理层面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律师，不是像律师已经见惯了各种风风雨雨，所以对律师而言会觉得没什么，可对当事人而言影响真的非常深远。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会导致很多的当事人会怎么样子，他会害怕，他会担心说，哇，这后续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麻烦，然后呢会不会因此导致自己呢就是吃不完兜着走，然后呢这时候呢他每天都会胡思乱想，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会怎么样子啊，还会睡不着。像很多当事人，我遇过了很多当事人，也不单纯是侵占遗失物，那有可能是其他各类的案件。基本上只要是案件的当事人，他们哦紧张程度都是远高于一般人，因为对于一般而言这不是他的案件，一般而言他不会在乎，可是对当事人而言不一样哦，他会想说，我胜或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会不会因此胜了以后得到什么，我败了以后又会怎么样子，胜了以后可能对很多人而言他是叫做高兴哦，没什么，可是如果败了呢，败了以后民事案件他可能是要赔钱，他可能是要做什么事，刑事案件他可能就是哦，那个所谓的败就是他可能变成有罪嘛，那可能呢，那如果他是犯罪嫌疑人就是有罪，那如果是告诉人的部分，那就变成说他想要请求呢法院检察署能够帮助他，最后呢对方可能是不起诉，可能是无罪，那相应之下他呢受到损害，没办法获得那就是合法的一个保护，然后呢他会觉得说，哇，这样子合理的保护，那他会觉得说这样一个没有得到合理的保护呢，他会因此很伤心难过，因为事实上有的人他会去提告哦，并不是说他是乱告，他可能真的有受到什么损害。当然因为检察署或法院他们在认定的时候也有判断的基准，有时候呢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当事人有受到损害，可是呢检察署可能不起诉，法院可能认定无罪，因为呢这个法律的构成要件跟当事人认为是会差有差异的。那相应之下无论如何，其实在我真的做出一个那个起诉不起诉的判断或法院的判决之前的时候，对每一个当事人而言那个压力都是无形无形的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当事人哦，他们都很紧张，很紧张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对那些当事人他们是怎么样状态，他们呢就是真的是睡不着。像哦，特别是如果是犯罪嫌疑人，大家一定很难想象犯罪嫌疑人他们那个紧张程度，因为哦，我们哦是有的人没发生事情，有的人不是在他那个位置上，在他那个角度上是没办法思考到他当下那个紧张程度。像哦，梁律师有陪当事人去检察署，然后呢去调查局。那譬如说有时候像调查局好了，调查局他如果说到了中午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会去帮忙买中餐晚餐，那当然调查局那个部分都是他们会免费供应的。那可是呢这时候他就拿便当给律师吃，给那犯罪嫌疑人吃，对律师而言这叫处理工作，所以律师会不会有压力，律师的压力还好，可是对当事人就不一样哦。很多当事人我看过情况怎样，吃不下饭，我有看过当事人吃一口就吃不下去，我有看过当事人哦，他就干脆直接摆在旁边吃不下去，因为他会心里会想着说，他想的不是说他要吃饭，饭随时都有机会吃，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可是他想了什么，哇，我接下来我被他问问题我会有什么事情，所以那种压力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也是回过头来讲，像侵占遗失物罪，我也真的遇过当事人他是非常紧张的状态，紧张到语无伦次，紧张到你会看到他感受到他很急躁。那为什么？因为担心嘛。那担心，那与其说那担心东担心西，担心到最后自己甚至有可能就是会构成犯罪，那个当然后面就更麻烦，因为你会涉及到犯罪以后有刑罚的问题，你需要被罚钱，然后呢甚至你有可能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请求对方原谅，那这时候更进一步就要变成说他会很紧张，那可想而知那一种压力无形无形的大哦。所以还是回过头来讲，在因此哦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你地上的东西能不能随便乱捡，你捡了以后你能够把它当成自己的拿去花用，拿去变卖，或拿去做什么其他用途吗？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哦。我们这一节讲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回来跟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大家。

Chinese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有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假设哦，今天呢，如果你真的捡到东西了以后，那会有什么后果？其实哦，就是跟大家谈到，就是说，侵占啊，其实它核心的定义就是化持有为所有。什么是化持有为所有？今天你把别人东西占为己有，譬如说，把那个东西是钱的话拿去花用，又或者是物品的话拿去变卖，然后或者说拿去做其他用途。所以呢，跟大家强调，一定要怎么样子做任何事情之前哦，一定要想清楚，不要因小失大。所以说，地上的别人的东西可不可以随便乱捡？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能不能随便乱捡？千万不要随便乱捡。那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捡了，那你更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进行招领，进行后续的处理。像譬如说，赶快拿到警察局，赶快拿到这个单位、这个空间里面的管理单位，请他们进行后续的招领的动作。那当然呢，除了呢赶紧归还以外，那如果假设你今天你真的已经做了，你把它藏为己有，你真的化为持有为所有，譬如说拿去花用，拿去变卖，然后甚至呢拿去做其他用途以后，最后被警察抓到了，那你该怎么办？像我刚刚也跟大家谈到，很多人真的非常非常的紧张，有的人那个紧张的程度是真的睡不着觉，或者说讲话真的是语无伦次，非常紧张，非常急迫。那当然呢，这样事情都已经做了，就像刚刚前面一开始提的，因为这个侵占遗失物罪是一个所谓的继承犯，也就做了以后就是已经构成犯罪。你事后的归还，你事后的呢去做怎么样的和解，请求方原谅，请求被害人原谅，都是所谓的事后的犯后态度的表现，而影响的就是刑度的高跟低，它并不会因此就是没有罪哦。但是要不要去做归还动作？不要，千万不要以为说啊，反正罪都已经构成了，那就干脆没差。千万不要这样想，你罪是构成了，可是呢，最后罪能够

那你的刑罚到什么程度，那也是一个关键呐。所以我觉得做错事本身是错误的，但更重要的是你做错事以后又不知道悔改。如果你做错事不知道悔改，你不赶快去想办法去来让你今天这个做错的事情不至于说最后被认定说是饭后态度不好，那你更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去展现出来你的饭后态度，你要去做个归还请求道歉的机会。事实上绝大多数侵占遗失物罪它本身那个侵占的东西价值没有很高，有的东西甚至只有几十块几百块。说真的，如果说那个东西可以怎么做，这样都已经被人家告了被人家抓了，现在警察局做笔录觉得很紧张，那更重要就是什么，要赶快去做归还的动作。你可以请求警察帮忙，请求检察官帮忙，看能不能协助联络一下，就是说被害人那一边，你希望跟被害人寻求和解的机会。因为自助以后才会有人助，你如果今天你呢请求别人给你一个机会，当然警察或者说检察署或者说法院他们也会觉得说这都是小事情，他会愿意去帮忙。那当然呢更重要就是说你要想办法去跟对方谈，然后你要展现你的诚意，你要把那些你侵占的东西去归还给人家。譬如说你侵占的是手机，你侵占的是钱包，你侵占的是卡片，你要归还给人家。而有些东西你本身侵占以后，你事实上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金钱好了可能早就花掉了，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想办法看把这个钱啊或什么东西你把它变卖了，它相应之下价值去做一个偿还的动作。因为那些东西本质上面都不属于自己的，你今天你不管是占为己有收下去收到自己口袋以后呢就拿去花用啊，或者说你就只是藏在口袋或藏在家里面，不管怎样讲，如果你还能够找到那个遗失物的原物的话，就把这个原物去归还给那个被害人。如果那个原物今天已经不见了，你拿去变卖了或做什么其他用途导致最后损毁都完全都消失了，或已经没办法就还给对方的时候，那你至少要偿还钱给对方，让那个被害人他原谅你。一般而言像这种案件而言的话，如果说你真的赔偿钱的话，通常因为那真的是小钱，那一般都不是很大，所以被害人也会选择就原谅。那如果被害人选择原谅的时候，他呢又呢表示说我就不追究你刑事犯罪，而你本身把钱都还过去，然后呢你跟对方写了一份和解契约书，而对方也在和解契约书里面表示说他不追究你刑事责任了，他原谅你了。那这时候你可以更进一步的向检察官请求什么，请求缓起诉。你可以跟检察官讲说，我今天我做这个错事，我真的承认我的错，我诚恳的想要悔改，而我也已经实际上付出行动，去找被害人谈，去找被害人寻求和解机会，而被害人也原谅我，他收受了我赔偿给他的东西，或者说那个原物归还。然后呢，被害人本身呢也签署和解契约，他真的也原谅我，不追究我刑事责任。所以我跟检察官请求说，看能不能给我一个缓起诉的机会。请大家记得，缓起诉就是在起诉跟不起诉中间一个叫缓起诉，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本身他的做的错事应该要被起诉。可是，在起诉之前，因为参考他这是一个小罪，所以给他一个，那就是要改过自新的机会。他只要在缓起诉的期间内他能够切实的遵守缓起诉的条件，而且没有故意犯罪或重大过失犯罪的话，原则上就不会把他给起诉。所以这时候就变成说你会多了一个缓起诉期间犹豫期间，那这样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因为他没有起诉，没有起诉就不会有所谓刑事前科的问题。而你要呢想办法呢就是在这个缓起诉期间内切实遵守，都不要再犯任何错误，那也就不会有更进一步的处罚的问题，也不会有所谓起诉的问题。所以这对于那个加害人，就是对那个当事人他犯错的人而言，他是一个改过自新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就是他也不用那么担心，而且呢事实上影响层面也可以降到伤害降到最低，因为这是一个小罪哦。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做，一般我都跟当事人讲说，发生事情了以后你就是认错，你做错事我们不要去说说谎，说谎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说谎就跟吹气球，你说的越多你需要更多的谎去帮你圆，所以气球会越吹越大，到有一天的话就会破掉，

而破掉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你会变成怎么样？基本上说谎的人，只要他被人家认为说谎以后，那个认为的人，他可能从此以后就不会再相信了，而且这个说谎的人会被认为饭后态度是不好。那与其呢去在那里不认罪，甚至在那里说谎，倒不如直接坦白，表示自己做错了。就像我们就句俗谚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倒不如说坦白，然后而且呢怎么做，赶快想办法寻求和解机会，去偿还那些那个就是受害遗失的那些原物，去把那个原物归还，又或者原物已经没了，那你就归还钱，然后寻求被害人的原谅，让被害人签下和解契约，表示不追究你刑事责任。接下来呢，你就请求检察官给你缓起诉。那当然，如果你呢真的有机会，可能想要跟对方谈，没办法谈，或者说因为其他原因，最后在侦查这个阶段是没有办法谈成的话，那就会被起诉。那起诉的话，也请你跟法院一定要先沟通，请法院给你一点时间，让你跟对方有机会谈。那如果你还是一样能够跟被害人谈成，最后被害人跟你签署一个和解契约，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话，那这个罪也有机会缓刑。缓刑呢，就代表说，那你如果在那个缓刑期间内，要遵循缓刑的条件，而且同时间没有故意犯罪或重大过失犯罪的话，这个缓刑就不会被撤销。那不会被撤销的话，纵然他判你说那个要付多少罚金，或者说要做什么事，可实质层面那个刑是不会执行的，所以缓刑也是呢某种程度算是另外一个降低损害的机会。而且缓刑呢，如果是缓刑的话，刑事的那个良民证上面也不会显示那一笔资料，对于呢就是行为人而言，他本身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请大家切记，我们呢看到路上地上的东西能不能随便捡，请大家切记不要随便捡，因为不属于你的东西你随便捡会有问题，而且很容易会变成刑事犯罪。这种案件非常非常的常见，所以做之前真的要想清楚，不要随便乱捡。你捡了以后，你也不能化持有为所有，当成是自己的拿去花用、拿去变卖或做其他用途，因为这都是犯罪行为。而且更进一步要思考到，如果你真的做了以后，因为坦白讲犯罪已经构成了，这时候你要说你自己没事没罪，请切记哦，你不可能没罪，可是你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让你的刑度、让你的饭后态度、让你的饭后态度被认为良好，让你的刑度被降低。怎么做？就是你要想办法赶快的去把这个东西归还，又或者说东西已经没办法归还，至少还钱，取得被害人原谅你。那这样子相应之下呢，最后你的刑度你有可能就会变成说连起诉都没有起诉就缓起诉，又或者起诉以后缓刑，那相应之下是不是对自己更有帮助呢？也就可以呢把这个伤害减到最低。这是日常生活很常见的案件，但真的要请大家格外的有心哦，留心哦。那当然更进一步，我们下周还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呢这个侵占遗失物罪，你对于这个侵占的遗失物还会怎么做？因为我们一般都知道，有的人他把这个遗失物，譬如说一个皮夹、一个钱、一个手机，或者说各种卡片拿到了以后，当然你不会说好比说卡片或者说手机，你当然不会说你就直接用那一只手机或用那个卡片，你会更进一步想要说你想要得到什么，而这个得到什么有没有会构成其他的犯罪。那当然这也变成说我们要进一步要去探讨的，那我们下周回来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有没有可能构成其他犯罪，那如果构成其他犯罪是构成什么犯罪。那当然最重要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不要随便乱捡哦，而且要请大家记得，我们呢做人就是做好人，什么样做好人，就是、哦、不要有那种贪小便宜然后去占别人便宜的想法，否则因小失大就很麻烦了。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下礼拜见，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又到了我们王建轩的时间了。在上一讲我跟大家提过，我现在的喉咙很不好，因为我有那个鼻道炎啊，鼻涕会倒流，所以喉咙那里经常都有鼻涕在那个地方，所以哈哈哈哈哈的声音，所以大家听起来啊，不像播音员那么声音漂亮啊，请大家多多原谅。那个听到我的内容，说对大家有益处就可以了啊。这个你们会不会觉得台湾现在啊，很多各式各样的人啊都有，譬如我们最常常开玩笑，台湾啊现在姓王的越来越多，就像跟我一样姓王的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太多的人叫王插蛋。王插蛋哦，这种人太多了，所以这种做坏事的人很多。这个王插蛋里面啊，有很多的骗子，骗子。我们政治上人物啊，从呢大官一直到小官，通通里面骗子很多。那我今天讲这个骗子，就像我们一般的诈欺犯，你是不是看到很多的骗子啊？有的骗子一骗人家，结果一骗骗着几百万、几千万，奇怪，这个骗子怎么这么厉害呀？有一个骗子啊，就骗一个老人家，的钱，后来人家跟他讲，你遇到骗子了，不行了，怎么？他还很生气，你乱讲，怎么会骗子啊？但他还要把钱给人家，所以啊。台湾的这个骗子很多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傻瓜更多，傻瓜更多，你知道吧？这个有一个诈欺犯啊，被通缉啊，诈欺犯，他只有初中毕业，他就假造了一个身份证啊，上面是写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这，他的这个假的身份证啊，他去报名参加有个叫再婚联谊会。就是说丧偶的啦，或者什么再婚的联谊会，到那去交友，那个交友就是都是要找女朋友啦，找男朋友啦这样。那么他就去了以后，他很厉害呀，他呀这个穿的西装样子，你看起来呀，这个家伙年龄也不很大，那个40多岁呀，很好啊，还有点钱的样子。然后呢，他呀去的时候都。坐车子，他有句租好的车子，那个车子的司机啊，是他私家司机那个意思，因为他会给他的薪水略多一点，所以人家都愿意来跟到他开车。哦，那他就跟人讲，他有美国的博士哦，当时哪里哦，就曾经做讲话这样都好，所以呢，然后就到那里面就去骗人家这个那个。再婚的有一些寡妇啊，或者这些离过婚的呀，有些人有一点钱哦，他就这样骗，人家都非常的相信他，所以他被抓到的时候啊，他一共已经骗了1亿1000多万，1亿1000多万，你知道骗了好多个人，你知道吧？就后来一抓到了以后，那个被骗的人里面有人啊，好像。大惊失色，除了说自己被骗，觉得很难过以外，他很惊奇，这个人怎么可能是骗子呢？跟我交往的时候彬彬有礼，谈话都非常有学问，很风趣，他怎么可能是骗子呢？越想越想不通，可是他就是骗子，所以现在的骗子啊，是很高明的。有一个。也是跟上面讲爱情骗子哦，他被害的人啊，被骗了哇，说哎呀还好发现了，要不然我会被骗了，真的钱给他更多了，就完蛋了，还好扼手称庆，说没有被骗太多，但是也有的人不相信，说那个是骗子，我才不相信呢，他就说那个骗技术很高明。有一位小学老

斯啊，也是被这样的爱情骗子骗了以后，然后啊，以后就人呢、啊，那个人还怪怪的，人精神恍惚，每天好像有神经病样的，就是很难过，又遇到这样状况，跟他讲话什么的，对，也听不进去，也没有办法，变成像有神经病一样被骗的样子，就是在高雄凤山啊，曾经有一年啊，警察局抓到一个人，说他说什么？他说他是皇帝转世。皇啊，是那个草头皇那个皇，那皇帝，他是皇帝啊转世就生下来。他从前啊是转世，他说他专门收女一些信徒，他说他专门收女信徒，所以女信徒的很多人都加进去，成为第一家庭了。他是皇帝嘛，所以他是一家，所以他的老婆很多，去的都是他这个第一家庭的老婆，任他。爱怎么玩就怎么玩，真是很愉快啊，这么多漂亮女的天天陪着她东西。另外有一个神也是神棍，他说他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哦，他预言啊邻居的房子会失火，你不相信是吧？然后他就找人去放火，然后给那个人钱，那个人就去放火烧掉。你看我说这个人家会失火，果然失火吧？哦，大家呀就会很相信，说他讲的有道理哦，有道理。这个家伙真的是皇帝的子孙哦，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骗钱啊，骗色呀，人家女的就跟他上床啊。为什么上床？他是神呢、啊，这是皇帝的在世啊。哦，有一些行骗啊，那个技术啊，我们一般人。看了都会觉得好笑，这样也可以骗到人，他就是骗到人，你知道吧？就一大人跟他去，亲的人越多啊，就越有效。有一个神棍也是，他骗了有几万个信徒啊，就他公开的，他常常坐在那个宝座上，底下很多人在底下跟他三跪九拜，跪到磕头哎，跪到磕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我们从前这个政治上有一个政治人物很大的，还做过行政院长的，也去拜啊，也去拜，在底下跪啊，跪拜这东西，所以好有意思。这个神棍啊，被抓起来啊，在法院受审啊，外面信徒啊，就是被他骗的信徒啊，几千人啊，就围到法院呢，包围法院，声援他。你看这骗的人。功夫真大呀，这是很难想象的。最好笑的就是有所谓的金光党，这个金光党就几个人联手起来，跟一个人讲，一个小的这个老太太有一点钱，可能有好几百万啊，有一点钱，他们就要去骗他，他们就跟他讲说，你看那边哦，有一个老太太啊是白痴哎。你不信，你跟他讲话，是白痴哎，他有好几千万呢，你不要小看他呀，这个东西。他说我们来去骗他的钱，那你不是有几百万吗？我们先拿一点给他，你拿个一百万给那个老妇人啊，说我有钱，我帮助你啊，我们做什么好事啊，我们要去投资啊，然后那个人就相信你，他就拿更多钱给你，就赚到钱哦，这个人就去说好啊，就去讲啊，最后呢就把那个人的钱骗出来，当然这个去骗的这个老太太也没有拿到钱，而且劝的老太太拿了一点钱去骗，那个拿了一点钱也没有了，通通都没了。这个就叫做金光党，这种诈骗哦，可以说是非常幼稚的。说怎么可能这样被骗呢？就是有人被骗。我们台湾啊，现在这个教育很发达呀，我们现在。太多的人要念大学，大学的招生招不到啊，所以太多人可以念大学，起码也都有高中毕业的程度都不错呀。但是被这种诈骗啊，很简陋的，很好笑的诈骗，都会把这些人给骗到，你知道吧？我们台湾在股票市场很流行哦，哇，里面这个股市开户的人啊，上千万的人啊，在里面，这里面的骗子更多，你知道吧？说，哎，哪一家的股票好哦，一定会。

赚哦，要赶快买哦，怎么样？就骗人家都去，然后哎，股票就涨，涨了他就卖掉，赚了很多钱。然后股票一直跌，那些家伙就被套牢了。所以，这种事讲的太多了。总而言之哦，台湾呢是骗子很多，但是大家注意是傻瓜更多。所以各位好朋友，你千万不要做傻瓜，不要被骗。你要怎么样不被骗呢？规规矩矩赚钱，规规矩矩工作，不要想去得那些意外之财。如果你想要那些意外之财，你就很容易被别人骗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单银是结构，刻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银刻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们今天在佛山要采访一位我的好朋友陈然。Oh no， 陈思然。到底是陈然陈思然？
1: Sophie。
0: 好，他是一个灯具的开发商。然后你做灯具多少年了？
1: 从2004年入行到现在20多年。
0: 你是读德文系的？
1: 我是在德国上的大学，读电子科技的。
0: 电子科技，然后因缘际会接触了灯具。
1: 对，在德国上大学的时候也有勤工俭学，然后在一家进口公司工作，他们就是很需要一个可以帮助中国厂商老板做德文中文翻译的人，所以我就机缘巧合去了这家德国的灯具进口公司做翻译和业务跟单。
0: OK， 所以你没有换过工作跑道到现在？
1: 没有。
0: 哦，那这样子有22年了。那你每年的展会你都去吗？你就关注了全球的这个灯具市场变化。
1: 对，
0: 你觉得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蓬勃发展的时候
1: 应该是2013一直到2016-2017年，就是疫情前。都是这个行业都是比较红海的行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入行的时候呢，是欧洲转型从意大利进口到中国采购，然后大量的工厂因为不太懂外语，不太懂国际贸易的规则，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做外贸的公司也不是很多，但是行情就非常好。然后一开始做的都还是仅仅是节能灯。2013年转型到 LED 的时候，就开始有非常非常多的工厂来做 LED 灯具，就是从电源驱动到 LED 灯泡，是以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有非常多大的灯饰企业崛起了。
0: 对，小时候印象是钨丝灯泡。
1: 对对，小时候我们都是用节能灯，还有那个枕流器什么的。
0: 然后那个节能灯很白嘛，就很丑。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很不好看，大概色温是
1: 6000多，
0: 就是特别白。但是钨丝灯的色温大概是在2000多、2700，
1: 就很暗。对，
0: 很温暖。
1: 对，
0: 就像那种晚上吃饭高级餐厅的那种色温感，
1: 烛光，对
0: 烛光感。然后大白灯的话，就像办公室这样子。
1: 对，没错，
0: 大白灯。那你觉得疫情后它的变化？一个行业如果做的会让你就觉得没有那么爽快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聚焦在哪里？
1: 其实这个行业在一开始，中国的工厂不知道外国人喜欢什么样的灯，他不知道我该设计哪一方面的，就是中国人喜欢的灯的外观还有功能性和外国人的审美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在一开始有很多工厂在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抄袭国外的很多设计因为这样的话他们才能从中理解外国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灯。你像德国的市场用的是比较简约的，就是金属玻璃用的非常多颜色也很单调。那法国的市场呢，就是更白色彩色多一点，包括意大利可能用的玻璃水晶就会更多。其实每个国家的人喜欢的都不一样，所以这样的国内的工厂其实开发起来的方向是很盲目的。在抄袭的过程中也做了很多的原创。然后疫情之后这个行业不太好做，是因为大家开始追求性价比，一个是欧洲开始打仗，然后大家没有那么多钱去消费的时候，那么其实都在追求性价比。你像做品牌的做高端灯具都很难卖了，那么做像家具市场建材市场或者生活超市这样的灯具呢，就是拼价格。就是

0: 量很大，但是要求你的价格非常低。其实国外的进口商已经通过中国工厂的这种竞争已经很知道底价了。
1: 嗯，就变成说好像100%都是中山制造全球的灯。
0: 对，全球的灯大部分都是中山制造，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原材料的新的配件的开发，新的玻璃，新的颜色，新的亚克力，新的底盘。那么中山的灯具面对的是全世界的买家，有俄罗斯，有中东，有亚洲，东南亚，也有欧美，每个国家都不一样。那么像有做美规的可能集中在东莞深圳会多一点，那么做欧洲的可能佛山会稍微集中一点。
1: 那如果就消费者而言啊，你所遇到比如说美式风格，或者是说像岔气风风格，我们就简单举例几个风格，它的灯的倾向会是怎么样，倾向的美感都是怎么配的？
0: 美国的灯具大部分就是灯体比较大，
1: 灯体啊，
0: 底座，然后它的灯罩以及它的投射都比较多。
1: 嗯，为什么呢？
0: 可能他们的房子结构决定了，可能房子比较高，
1: 别墅可能大的那种 house，
0: 对，所以他们的灯就是都比较大的，比如说六头八头起的，然后也是圆形或者是层次多一点，然后体积也很大的。但是你像欧洲就不是，欧洲的可能房子没有那么高吧，大部分可能是公寓类的，当然他们的 house 也有，但不是很高，都是很平的，因为他们可能战争炸锅很多，他们后面盖的全是平的。
1: 嗯，
0: 所以他们的房子就是壁灯多一点，投射灯多一点，吸顶灯就比较简单，就是圆圆的那样子，就比较多。
1: 亚洲市场是不是很爱挂个大主灯啊？
0: 亚洲市场就是装饰性很强，他们就是可能需要这个灯体现的要求可能不太一样，他希望这个灯可能更明亮，然后这个灯可能看着就更奢华。
1: 例如水晶灯，
0: 对，水晶的或者铜的，就真的是真材实料的，或者是水晶，就看上去很高大上的，
1: 就是要高级，要看得到有钱的一个投入。
0: 对，
1: 那这样这两年你的工作上会有什么变化吗？在这种低价竞争这样子，
0: 我从国外回来创业，其实我们做的都是定制化路线，就是帮我们的客户定位欧洲的市场，我们去做定制，比如说中端还是中低端，我们都会根据他们在市场的占比是在什么类型去销售，是专卖店还是做那些电工，还是说就是超市或者是线上，就是大家侧重点都不一样。你比如说线上的店，它要求的灯好拆装，好打包，然后不易碎，
1: 就不要有很多售后，
0: 对，不要很多投诉或者是收到都坏了怎么样的。那么做那些专卖店或者是对电工的那些专业的，他们就要求灯具的安全性能比较高，比如说双绝缘呀，然后他们是二类灯具多一点，以及就是他们的安规要求会比较多。那么我们做超市呢，他要求的就是性价比，就是每一个老百姓他可能都需要那么一个灯，然后可能很多年都不会淘汰，就是每一年都会买同样的灯，可能买4-5年。
1: 超市可以举例一下，说宜家算吗？
0: 宜家算家居市场，超市就是那种小的小型的超市，还有就是建材市场，DIY market，
1: 有点像那个
0: 百安居。
1: 那一类的，叫Home Depot 那种。
0: 对，就是里面什么螺丝啊、五金件啊、汽车配件、花园。浴室、卫浴、汽车什么都有的，它就会有家装建材，然后就有灯具。
1: 所以这两年主要的改变就会比较
0: 拼价格。
1: 对，因为作为设计师来说，是赏心悦目，比如2011年、2012年的时候，可以看大量参考资料，对不对？然后我可以买到这个，然后业主都有预算，很好的预算去布置的一些梦想。那让到这几年，可能预算就会比较低一点，然后就是沦落到拼价格，就只要房子装好就好了，然后价格不要超过多少。
0: 对，因为你像我们之前也在。红点设计上获过奖，就是我们设计了给客户去参赛，然后我们也获了奖，但是反馈就是卖的并不好，就是并没有人说我真的愿意为了这个奖去买这个灯，但是就是比如说是建材市场，他们用的那些卖的比较好的产品，就是每年都会有翻单的，就是我们从订单看来，就是你做了很多设计，可能真的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愿意付费，
1: 无用功。
0: 对，
1: 那这些事情如果在

0: 2011年的话是被买单的吗？
1: 对，会的。
0: 红利
1: 是2012年、那几年都是 OK 的。
0: 嗯，但是这两年不行。
1: 对，因为疫情有很多进口商就是有大量的库存卖不掉，
0: 嗯，
1: 而导致后面每一年的采购都会缩减。
0: 嗯，
1: 还有就是灯具，就是我们把 LED 的寿命有就是可以说是做到了5年以上甚至到7年的质保，也就是说一个灯我们可能在3-4年前卖的它根本都坏不掉。
0: 好的，对，我早先布到 LED 的灯具的时候那些厂商说你放在这一辈子都不会坏，因为照明时数是多少，
1: 对，
0: 你一辈子是多长，对不
1: 对
0: 多少照明时数算得到的，
1: 算得到，
0: 对，确实不会坏。所以呢没有翻单呢，灯具没有，那就是一次性的消费，
1: 一次性消费，
0: 那你这一次性的 margin 你又不能弄得很高，
1: 是的，
0: 嗯，那也不能卖得很便宜，
1: 对，
0: 因为会养不下去。
1: 是啊，就是我们因为做德国的建材市场的认证要求是非常高，可以说是全德国灯具里面应该是最高的，
0: 对，
1: 它对 LED 的寿命然后包括它的衰减都是有严格要求的。那你像我们做完3600小时的寿命测试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灯可能你一天在家可能就是晚上回家会开一下灯，
0: 就是的，
1: 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就全部都关了，你一天有效用灯时间可能就是4到6个小时。
0: 嗯，
1: 那你想我们那些灯都是25,000甚至3万多的寿命，真的就是如果这么算下来可能用10年10几年它都没有问题。
0: 嗯，
1: 所以会导致灯具的缩减，就是因为它的寿命越来越长了。然后你像我们做了很多是可更换灯具的，那它光源可以随时换，那我这个灯都不用拆下来，我只是哎，我不喜欢这个灯泡，我可以换一个色温，换一个，我的灯是不需要被替换的，
0: 嗯，
1: 而导致这个灯的复购率就会越来越低。
0: 嗯，那灯泡的部分它要换，那也能只能同样规格？
1: 对，同样规格，但它可以换一个，比如说颜色或者它的玻璃或者它的款式可以
0: 换，其实就是不会坏，但是是为了外观而。比如说颜色照出来颜色色温，他觉得哎可以换一种感觉，然后他换，而不是寿命坏掉了。
1: 对对、哦、然后现在灯泡也有很多功能，什么 CCT 啊，调色调温都可以了。
0: 嗯，
1: 所以就是它的灯都是不需要换的。
0: 嗯，那我最近关注了一款有维他命 D 补充的灯。
1: 对对对，
0: 那是什么概念？
1: 这个属于健康照明的领域，就是大健康的照明领域、
0: 嗯、
1: 它就像以前我们会用红外线的灯，比如说激活你的皮肤，修复你的细胞，然后现在就是有很多健康领域的照明，就是它可以实现太阳日光带给你维生素 D3 的补充。
0: 那照多久有这个效果？
1: 你正常太阳光你每天都要照2个小时吗？户外、
0: 嗯、
1: 那么这种灯应该大概也要2个多小时以上。
0: 我在网络上买过一个小灯板，它就是声称就 A4 纸大小而已，就声称有维他命 D 的补充，那很便宜啦，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那我怎么知道它是？
1: 那肯定要专业设备去测一下有没有这个光效、
0: 啊、
1: 就是它的光谱是不是真的跟太阳光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你如果很小就是嗯，不一定效果会达得到，
0: 对吧？因为面积怎么可能只照脸，
1: 对，不行反正你要照裸露的皮肤你可能是胳膊啊什么的
0: 对
1: 对
0: OK 很有意思耶。那我知道你之前好像你们有研发发明吗？还得过那个红点奖。那在内地这样抄来抄去的市场，你设计的东西有被抄过吗？
1: 有，我们一开始没有自己工厂的时候，就是我们把我们在国外，因为我们的设计师都是德国的。
0: 哦，你是老外的设计师啊？
1: 对啊，然后德国人设计完之后，我们就给到我们合作开的工厂，然后我们可能几个月之后在他的工厂展厅就会见到类似的，然后只是可能换了一下尺寸，或者是换了一下什么，就是规避一下。然后呢，那可能他卖给我们的价格也许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另外一款就可以把价格做得低一点，所以就是我们也会被我们的供应商抄，也会被同行来竞争同样的类似的东西，所以我们后面才没有办法做了自己的工厂。
0: 嗯，
1: 就是没有，
0: 就
1: 没有
0: 因为这个原因而已。
1: 对啊，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合作的工厂的展厅看到很多很多我们类似的东西。
0: 因为啊，是合作的。
1: 对啊，合作开的，
0: 合作的，然后他就是光明正大的把类似的东西放在他的工厂。
1: 对啊，同一个展厅，
0: 然后他不是，
1: 他就卖给我们的竞争对手，因为大家都是进口商。
0: 哈，
1: 这很多很多很常见的，
0: 没办法做工厂，因为你做什么他抄什么。
1: 对啊，所以我们就后面就是没有办法把我们东西再给他们了。

0: 就是给每一个工厂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后面我们的客户就说，要不然你们就自己组装吧，因为其实给那些工厂到头来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受益，所以我们就做了几年的工厂，就是帮客户定制、
1: 嗯、
0: 我们就从来不参展、
1: 嗯、
0: 从来不做目录、
1: 嗯、
0: 从来不外发任何东西出去。
1: 很快啊，那个比如说意大利的那个家具展，然后一发一开始马上买个家具运到佛山、嗯、马上两个月
0: 就有了
1: 一模一样的新品，
0: 对，
1: 所谓的新品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很难耶、欸、
0: 但是现在其实有知识产权这一块，我觉得嗯，国外的人也开始学会做专利保护，它的范围已经扩到全球、
1: 嗯、
0: 就是以前他们可能只在意大利本土或者欧盟境内、
1: 嗯、
0: 现在他们大部分都是国外的设计全部都是全球做保护。
1: 当时请那种德国设计师做这个研发，但价格会是怎么算？
0: 嗯，我们合作很简单，他研发设计的，我们客户如果选用下单，我们会支付佣金，
1: 嗯，
0: 就是一定比例的佣金给他。
1: 那他是每下一单付一次？
0: 对，
1: 那就他就会收到一笔。
0: 对，
1: 那如果被仿了，等于他什么都不会收到了，他就没有钱收入。
0: 对对对，
1: 那他就会停止，他就觉得啊，这研发没什么意思，就不会再去研发，对不对？
0: 嗯，我们后面自己有了工厂之后，所有的设计我们都在欧盟做了专利，然后我们在海关也做了备案、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德国的律师他也有在市场上去关注这些东西，就是如果在展会上发现同行竞争对手有参展我们设计的产品，比如说是通过我们的配件厂商，他比如说啊，这个公司做了一个这样的设计，这样的玻璃，然后那样的底座，就是供应链之间他们也有交流，然后就是会有别的进口商拿到，哎，他们也觉得不错，那么我们在德国的律师也会起诉他们。其实我们相关的起诉其他进口商已经有 很多个案例了、
1: 嗯、
0: 然后都是成功的。
1: 嗯，说说国内的案例你有经历过吗？
0: 国内的案例有一例。
1: 嗯，是什么样的？
0: 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个开发的工程设计师，
1: 嗯，
0: 他帮我们做了设计，
1: 嗯，
0: 我们把这个设计发给了我们的两个客户，但是这两个客户呢也没有选中很多东西。
1: 嗯，怎么说？
0: 后面呢，
1: 嗯，
0: 这个工程师呢他就辞职去了另外一家工厂、
1: 嗯、
0: 结果呢他把同样的东西给了另外一家的工厂的业务员，说他做了这些设计、
1: 嗯、
0: 然后也让那个业务员发给了同样的这两个客户，然后我们这两个客户就把他们的原始的邮件发给我们，说有人抄你们的东西、
1: 嗯、
0: 怎么会一模一样。然后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是我们的这个工程师离职之后去了这家工厂，然后提供了同样的东西，因为我们跟这个设计我们这个设计师是有每个月的月薪好像是12000还是多少、
1: 嗯、人民币。
0: 对，然后他的设计如果被客户选中呢有业务提成，那么因为没有选中那他就只是拿到了12000的工资，那么他把同样的东西卖到了另外一家公司，就相当于他同样的劳动成果卖了两遍。那我的客户发给我之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太能接受，是因为如果你换工作我没有意见、
1: 嗯、
0: 你可以重新做一些东西给这家工厂、
1: 嗯、
0: 而不是要拿你已经收过你已经收过钱的劳动成果、
1: 嗯、
0: 再到这家工厂再卖一遍，而且还推给了同样的客户，所以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容忍。后面我就联系了律师，
1: 我听说那律师还是佛山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都很神奇哦，就是在一个 copy 的一个深渊，
0: 对对对
1: copy 深渊里面，然后 copy 的那个，
0: 因为他们就是做知识产权的
1: 哦，他们很懂，
0: 对，他们很懂，所以我第一时间就联系了他们，然后他们就说没问，他说梳理完之后他说你放心，这个一定可以赢。
1: 嗯，
0: 后面就开了两次庭，然后就真的赢了。
1: 嗯，才两次费时多久？
0: 可能有半年吧，不到半年的时间、
1: 嗯、那很快、嗯、
0: 很快。对、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所有的证据都是现成的，
1: 嗯，
0: 我就第一时间整理给他们，然后他们又去调查取证，然后梳理完之后就起诉了那家工厂包括这个个人，因为他还在那家公司任职嘛、
1: 嗯、
0: 然后第一次开庭竟然判我们输。哎
1: 啊，第一次判你们输？
0: 对，
1: 你们都有证据还判你们输？
0: 对，
1: 对嘛，我就想了，内地的抄来抄去那么泛滥的怎么可能上法院会赢呢？
0: 结果就判我们输，然后我们就很不服气，后面就告到了中院，然后我们就赢了，赢了之后就是大反转，后面我们就、
1: 嗯、
0: 我们其实就是索赔了那个人一年的工资，大概就是14万吧。
1: 嗯，
0: 然后判赢之后一周内就执行了。
1: 嗯，
0: 就很快就执行了。

0: 那他可以脱产吗？脱产就没有那14万。
1: 那个个人是没有这个资金的，是扣了，是从那家公司执行的。
0: 哦，
1: 后面我听说那家公司也起诉了他个人，
0: 哦，对，是因为也是公司请个人，
1: 请了他，对
0: 公
1: 呀、啊，
0: 司也让这件事情发生，允许这件事发生。
1: 对，因为那个公司其实也很无辜，他并不知道发生了这些事情。
0: 嗯，啊，那他员工也没有告知他。
1: 其实我有联系那家工厂的老板，我跟他说，这个人从我们公司走到了你们这里，他把同样给我东西给了你们一遍，我说你们要小心。其实我有提醒他，但是他可能也觉得没关系，如果客人下单再说。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真的就起诉他们。
0: 你觉得就是今年2026年，你有关注到灯具它配置方式的变化吗？
1: 现在的灯具的配置，其实可能就是我觉得越来越小型了，有很
0: 小型。
1: 多轨道灯啊，然后还有就是筒灯，它的体积好像都有变小。
0: 以前我们轨道灯，筒灯大概是这种12、12差不多
1: 对，现在都
0: 直
1: 有
0: 径。
1: 变小一些。
0: 那珠宝灯最小是可能
1: 啊，那个很小很
0: 更
1: 小，
0: 小，
1: 对
0: 对。
1: 对对，那个超级小。
0: 就是灯的体积变小。
1: 还有就是灯的功能性也多了，比如说跟风扇的结合呀，还有很多跟排气扇的结合呀。
0: 排气扇啊，
1: 对，
0: 可是排气扇那边排气，然后灯会好看吗？就
1: 这
0: 注意
1: 种
0: 到了，
1: 功能性的可能就不管外观了。你像风扇灯这几年在欧洲也很火，就是比如说欧洲人很少装空调，那夏天很热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一个风扇。那如果我顶上一个灯一个风扇，我可能觉得很烦。
0: 然后阴影也会一直随着风扇跑出来，
1: 对，所以就是结合，就是一个主照明是中间，然后边上是有风扇的。
0: 它有风格而言吗？有没有风格？
1: 有很多种，有那种度假风的，就几个叶片的，也有那种便宜的，就是透明叶片的。然后也灯具的功能也全部都结合在里面了。
0: 那节能上有没有什么进步啊？
1: 节能，欧洲能效是2013年 ERP 更新之后都是统一要求的，对。
0: 就没有再更。
1: 没有在，就是跟冰箱、电视那些节能的那个能效是差不多的。
0: 那像太阳能的这种呢？太阳能
1: 太阳能已
0: 转换
1: 经
0: 能量，
1: 火了很多很多年了，
0: 也没有一个室内灯是可能太阳能这样子拉到室内
1: 没有，
0: 的系统，
1: 还没有。
0: 就环保跟永续的情况下，灯具产业有没有什么推进？
1: 就也有提到低碳，有低碳，其他的就还好，剩下的就是在健康领域的一些前沿的科技。
0: 低碳，它是说制造成本上它符合低碳吗？
1: 对，对对对，是的。
0: 那它只是有低碳分数。
1: 他有提出让大家去注意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具体的一个
0: 无法
1: 要
0: 推
1: 求。
0: 动，
1: 对对
0: 无
1: 对，
0: 法闭环。
1: 对对对，
0: 了解，就是个前期的概念。
1: 对。
0: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哦。
1: 好的，好的。

0: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现在邀请到陈凯陈律师，因为刚刚呢，在陈然分享了一段知识产权案件的过程里面，那这位律师就是起了最重要的关键。陈凯你好。
1: 你好。
0: 2022年度知识产权服务优秀案例，这是一个荣誉证书，是佛山市南海区知识产权协会颁的。你应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这件案件的经过跟它的决胜点到底在哪里？
1: 这个案件对于麦莱特公司来说是属于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案件。当时前员工把麦莱特公司的设计图纸盗用，并且用于商业竞争。麦莱特公司，对于这设计成果的这种保密措施做得非常到位。同时我们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对这种盗用我方商业秘密的证据的调查跟保全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这个案件当时我们的裁判结果是全胜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插曲，就是在本案的一审过程当中呢，有一个环节是缺失的，就是对于涉案图纸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认定这一块，法院是持了一个否定性的意见。但是在二审过程当中，我们就这个角度补充了一些比较强有力的证据，然后也得到二审法官的肯定。所以这个案件在二审过程当中是完全改判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并且全额支持了我们的诉讼请求。所以这个案件最终的成效和质量都是非常优秀的。并且有了这个案件之后，麦莱特公司在后续的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商业秘密保护这一块，就有了更多的经验和更优质的一些措施。对于我们办案律师来说，也有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吧。对，
0: 要怎么样判定这个图纸知识产权这块是原创的？
1: 商业秘密的认定，首先呢，它要求这个商业秘密持有的主体必须采取了保密措施。其次要证明这个商业秘密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的。
0: 怎么证明商业价值？
1: 研发成本、设计成本的投入，
0: okay，
1: 本身就是价值所在。
0: 比如说知识，就是付了多少薪水，投入了多少金钱。
1: 对，尤其是你的设计底稿的保存，然后前面说的第一点就是采取了保密措施，包括公司是否有制定完整的保密制度。
0: 什么叫保密制度？
1: 就是如何保障你的涉密的材料不会被不相关的人员所获得的一些制度性的措施，包括公司的一些硬件性的措施，比如说你公司里面的计算机所用到的保密系统然后能够触达保涉密文件的层级、员工的权限层级的设置等，这些都是保密措施。甚至包括你的公司的门禁，门禁

0: 以及那个进入比如说一些工厂区域的一些登记措施都算作保密措施、
1: 就是有执行有付诸于执行的这些保密措施的证据。
0: 嗯，
1: 好，那当时打完这个案件之后，你又有别的案件得到了一些荣誉状吗？你好像专攻知识产权是不是？
0: 对，深耕知识产权十五年。
1: 哦，十五年。
0: 对。
1: 可是，在内地这么蓬勃发展、抄来抄去的地方，你也可以深耕十五年。
0: 深耕十五年，首先是对这个专业非常感兴趣啊，也这一类案件其实是充满挑战的，因为知识产权既它是一个对于法律行业来说是难度很大，专业性也很强，尤其是涉及到专利和技术秘密类的，你还得能够掌握到一些技术这方面的一个解读能力吧。啊，所以我们做知识产权的律师来说，通常都具有工科的学术背景。
1: 工科例如
0: 理工科学术背景，比如说计算机啊、化学啊、机械啊，这些都是我们能够要有一定的技术解读和理解能力的。
1: 你要看得懂，
0: 对，
1: 不能只会背法律条款。
0: 是，像我来说，我本身也是专利代理人，对，在做律师之前做了五年的专利代理人。
1: 什么是专利代理人？
0: 专利代理人是帮助这个发明人
1: 申请专利，
0: 申请专利的一个职业，这个在全球来说也是很普遍的一个专业啊。
1: 那室内设计跟建筑有所谓知识产权吗？
0: 建筑里英语的知识产权非常多。
1: 怎么定义啊？因为比如说像画图，我们也是说，参考一下国外的。
0: 从楼盘的角度，你比如说在建设过程当中，我们用到的脚手架，脚手架那里面那个连接件就是有实用新型专利的。然后以前有那个空心楼盘的一个结构吧，我记得是有20000多件专利的，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领域。然后从你们设计角度，首先你像你们台湾的设计师啊，通常都是手绘图稿，那这个绝对就是在属于著作权范畴的一个作品了，一般都是原创性的嘛，对。
1: 那我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设计一个家具，然后如果我们被抄袭了，变成说我们在预防阶段要先去申请专利咯。
0: 如果是结构型的，或者是涉及到家具的结构型的，可以申请这个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如果是涉及到家具的制造或者是制造工艺啊和材料这一块，那就可以申请发明专利。但是如果是家具的设计图纸，就是属于著作权作品的保护范畴。然后如果是成品，根据你的设计图纸制作出来的成品，那它是有外观的嘛，通常我们根据这个六面视图去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对，这样就有一个全方位的保护。当然如果你的设计图纸还在保密阶段，就是没有公开但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专利的申请它是需要通过公开或者保护的，所以在被公开之前，设计出来被公开之前，你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商业秘密来保护。对，
1: 就是我们设计人要做足了我们有保密这个证据，是不是？
0: 对。
1: 比如说那我帮 Sophie 可能设计一个会发光的可能宠物家具，类似会发光的宠物家具，那这样子我在设计阶段里面我要做出一些证据说我有达到保密的工作，然后所以资料不会外泄。
0: 对，
1: 比如说我的电脑要有密码锁，是吗？
0: 是的。
1: 然后我的开启我的文件的时候也需要一个个人的密码，类似这样，然后在打样跟工厂交流的时候，
0: 对，你在
1: 保密，
0: 你在跟那个打样，包括生产，包括在商务洽谈环节，通常都需要发送你的这个图纸给到对方。
1: 对，
0: 最起码的一个就是要给对方去出具一个保密的一个声明，就是说这个东西的
1: 声明
0: 啊，声明如果做得严谨一点，就跟对方签订保密协议。

0: 是声明，也是保密协议的一种吧。
1: 嗯嗯，做足了证据，然后未来申请专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如果在产品发表的时候，在发表旁边就可以立一个这样的证，就大家知道说，哦，这个是已经有受法律保护的商品，最好不能抄袭。
0: 对，因为这里有一个专业点，就是说商业秘密它必须是对特定对象去发送的话，才不会破坏它的秘密性。你如果是在公开渠道去发表，也就是对不特定的公众进行一个公开的话，它的秘密性就被破坏掉了。对，所以您刚才说的发表这个词的话，如果是真正要发表了，那在发表之前就要去提交相应的专利的申请，这样才能够继续对你的作品进行保护。
1: OK， 就在产品发表前要先提出专利申请，才能够安全的发表，不然其实没有保密的这道环，没有闭环做好。
0: 没错。
1: OK， 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案例，知识产权的可以分享一下？
0: 特殊的案例还比较多，你们感兴趣的是哪个角度？是专利、商标还是
1: 商品研发？
0: 商品研发的啊，商品研发的。
1: 或是家具类的有没有？
0: 家具类的有啊，我们佛山有一个家具工厂叫卓尔文仪，它是一个很具有家族式特点的一个家具工厂。
1: 家族式特点是说它的产品线很有它 DNA 吗？
0: 对，在我们的话语的概念里面，它就是从父辈到现在的二代接班。对，然后在父辈的经营的那个阶段，他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比较弱，但是二代从海外留学回来之后，对这一块的重视程度就非常的不一样，尤其是它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原来都是工厂内部设计原创，现在呢也跟外部很多的设计师来搭建这种设计平台，然后设计的成果如果比较好的话，就会被工厂采用嘛。那这样的一个设计体系就涉及到很多的这种知识产权的成果，那么他们比较明显的就是每一款被采用的设计，然后产品化并且去向外宣传，就在你们的领域就要发表啊，向外宣传的时候，之前都会有相应的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那这么多年他们其实累积了数百项这种外观家具领域的外观设计专利，那当然他们的产品市场销售效果非常好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抄袭的情况出现了。那这么多年我们都持续性的帮他们在打这个外观设计专利的侵权纠纷，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对，因为知识产权你如果申请了而不去行使这个权利，比如说诉讼，那它就是躺在那里，它是一个负资产来的，负数的负。为什么呢？你申请这些知识产权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同时你维持它每年都还要去支付专利年费，你如果不能让他帮你创造诉讼收益，对外的许可收益，不能让他帮你去抢夺市场份额的话，他就是一个负资产。但你把它用好，像卓尔文仪一样，通过诉讼一方面获取诉讼赔偿，另一方面去抢夺市场的份额，它就是一个正向的资产。
1: 抢夺市场份额也是可以把它定义成为是在市场有一个影响力吧，就是它的
0: 不仅仅是影响力哦，就是比如说订单，抄袭者一定会抢夺你的市场订单。
1: 对，因为成本不一样
0: 成本不一样，价格不一样，诉讼可以把订单抢回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以维持你自己的产品的市场定价，因为抄袭的产品它因为没有设计成本、研发成本，所以它的定价通常都比我们自己的原创性的产品的定价要低。但是你也知道中国的市场很卷，价格一旦被做下去了就很难
1: 不能再提起来。
0: 对，很难再提起来，
1: 就能够内卷了，就只能内卷。
0: 是
1: 那瓷砖类的呢？
0: 瓷砖类的
1: 他们都在打什么？
0: 瓷砖类的主要的诉讼有两块，一块是商标诉讼，一块是瓷砖本身的设计类的诉讼。中国现在关于瓷砖类的商标

0: 要诉讼是非常多的，因为佛山是中国瓷砖的大本营，佛山本土有40多个驰名商标，就在瓷砖领域的驰名商标，那些非驰名商标就难以计数了，就很多很多，所以外地的包括本地的一些小的工厂都会偷偷摸摸的去假冒这些驰名商标的品牌冒牌，那这样他们在市场的销售端就会有一定的优势和竞争力吧，
1: 因为他们已经有市场份额，都知道这个品牌是哪
0: 的，
1: 那小厂家没有，
0: 很多的下游的那些地产商也好，工程商也好，他们都会认可佛山本土的一些知名品牌的，对，他们都基本上都会建立自己的供应商的品牌库，所以你不那些没有自己品牌的，就只能通过假冒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
1: 那产品研发类呢，好多一样的类似的木纹砖这种，或是说大理石研
0: 板，木纹砖在陶瓷这个领域它的存在时间已经很早很早了。如果有专利或者有这个著作权作品，这些其实都已经过期了，所以它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了，大家都可以用。但是在原来进入公共领域的这些作品的基础上进行衍生的创作，它同样是可以继续获得保护的。
1: 这周期是多长啊？进入到公共领域？
0: 像外观设计专利，原来是保护期限是10年，现在是15年。那么作品，著作权领域的作品啊，如果是法人就是公司啊持有的那个作品的话，保护期限是50年。如果是自然人，比如说您任老师，您的作品一直都是登记在你自己名下，或者是你自己去保护和持有的，那它的保护期限就是您的终身及死后50年。对。
1: 作品
0: 很长的，
1: 50年还是蛮长的。
0: 如果您活到100岁，就是150年。
1: 对。那设计业的产业，像佛山这样子，比如说像国外的友人啊，国外友人有没有那种国际案件的联合处理？
0: 有啊。
1: 比如说像国外的家具，然后这边房，然后国外的律师想要来打，结果找了语言不通，然后找你来联合，类似这种。
0: 有，这种情况很多。意大利的家具设计师企业要在中国来维权的话，就打击那些抄袭的啊，都必须找到大陆的律师来跟他们合作，因为他们首先在中国是没有职业证的，不能够从业，实际的这个操作都是由我们本土律师来负责的。
1: 这个有点，你有遇过吗？联合的。
0: 有的。然后现在你看那个，我最近在处理的其实是商标领域的啊。那个瓷砖胶领域的西卡呀，反正几个国际品牌吧，我都忘记想不起来，都在我们这边在处理着。去年到今年已经启动完成了一个刑事案件的控告，然后我们抓了20多个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的犯罪嫌疑人，然后今年又要启动3个刑事案件。对，因为假冒注册商标领域就很多刑事案件。
1: 刑事
0: 保护力度比较大。
1: 刑事案件是指
0: 刑事案件你可以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种侵权案件的民事案件的升级版。因为刑事案件相对民事案件来说，侵权人的这种侵权的恶意程度非常大，侵权的规模也非常大。你比如说以 Kato 为例， Kato 中文商标叫金艺陶啊。金艺陶它的刑事案件呢，这两年也比较多，都是我们在处理。
1: 就说很多人，很多小厂家模仿金艺陶的商标吗？
0: 对，
1: 就稍微篡改一点点，让他以为是金艺陶。
0: 对，如果是把它做成一个近似商标来侵权使用的话，这种就属于民事案件的范畴。
1: 就是还好，没有那么严重。
0: 如果完全抄
1: 连商品都抄，
0: 连完全使用跟 Kato 或者金艺陶一模一样的这个商标的话，那这种

0: 就属于刑事的范畴、
1: 哦、连改都没有改、
0: 哎、改都没有改，对，
1: 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0: 故意而为之，
1: 嗯，
0: 对，
1: 哇，你这个还要你要先懂你是就是身那个知识产权、
0: 嗯、
1: 然后你才能够打这个变成知识产权律师，
0: 对、啊、
1: 在你认为这种，那我就讲白点，你家有 copy 的家具吗、嗯、你有在佛山你会买 copy 的家具吗？
0: 如果我知道他这个是侵权产品啊、哦
1: 嗯、
0: 我肯定不会去买，
1: 嗯，
0: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经历吧，就是我看上一个，当时我看上的是一个沙发，对，然后我也看到上面有那个一些介绍嘛，
1: 嗯，
0: 所以我就专门去查了这个产品的设计是源自于哪里，年代是什么时候，后来我发现它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已经过了，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了，大家都可以用了，哎，我就很放心的去买了这个产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还有很多设计师朋友啊，他们会遇到一些对我们的知识产权律师的一些需求，你比如说别人的一个设计确实非常好，但是这边他的客户也有需求，但是
1: 那怎么办，
0: 可以接受对这个设计的一定的更改，那到底做变更设计的这个尺度到什么样的一个尺度就不会侵权了，
1: 嗯嗯，
0: 那我们就能够给到一些比较实质性的建议，
1: 嗯，
0: 对，因为这本身也是知识产权法律所允许的，在现有知识产权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
1: 哦，
0: 就是以所谓的以公开换保护，以保护促进这个知识产权的发展，
1: 嗯，
0: 对，
1: 所以你逛家具就是好像说每个人的那个职业习惯会有每个人的职业病的习惯，你逛到家具你会去看苗头看一下，嗯，这个它的版型设计的知识产权是什么年代啊，
0: 嗯，
1: 有没有过啊，
0: 对，这个很好玩的，
1: 这是每个人，对，像我可能就是关注就是住到一个酒店可能摸那个材质，
0: 嗯，
1: 然后看那个比例关系，然后空间感跟人跟身体的就空间跟身体的体验，比如说像那个一进到一个酒店它就有可能有一个小座椅的平台，那个平台的小板凳上它又故意做了一只立出来的小台灯，好，可以当一个夜间照明，但是另一端它又做出来一个立出来的一个小平板，可以放钥匙挂件这种小包包，它就把人进到房间里面该拥有的行为产生的行为然后做成一个物件，
0: 嗯，
1: 对，我可能就会关注这个，然后你们每个人关注点不一样，像 Sophie 可能就关注哎，这个空间的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可能关注，这个家具的知识产权到了什么年限，
0: 对，我们看到一个新东西第一反应是哎，这个是谁设计的，
1: 哦，这样子
0: 这个谁设计的，然后有没有做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他没有保护的话，其实等于他自愿的把这个设计放到公共领域了，
1: 好像应该被推广一下，我觉得，因为你这个没有做保护这件事情，
0: 嗯，
1: 其实就是一个促使你来抄我，
0: 对，
1: 好，我把自己暴露在一个大环境，
0: 嗯，
1: 我是没有一个保护的，
0: 是
1: 你都可以抄，
0: 对，就像那个美国的软件领域啊，它有两个流派，一个是开源体系的，一个是主张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你比如说微软它是有非常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
1: 嗯，
0: 你像那个马斯克他就主张专利的免费公开，免费公开，
1: 嗯，
0: 对，
1: 这个逻辑是什么样的背后逻辑，
0: 因为这个是回归到这个知识产权制度起源的时候，有一个流派就非常主张通过保护促进创新的发展，
1: 嗯，
0: 有一个流派就非常注重推崇通过开源就是不保护让创新成果第一时间进入到公共领域，
1: 嗯，
0: 让全民来享受这个福祉嘛，也能够促进创新，
1: 嗯，
0: 对，这两个流派所主张他们的主张是不一样的，但是从全球现状来看的话知识产权制度就是主张保护的这个流派的发展是比较好的，
1: 对，我们用那个一个大数据把使用年限拉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0: 如果你去保护知识产权，那就会有越来越多人想要来发明，然后改新的东西，因为它可以获取既得的利益嘛。
1: 对，
0: 但如果
1: 它是有利益驱动点的。
0: 对，那如果因为劳动者有工价嘛，那如果说你不保护，实质上短暂看起来，哦，很多人想要超越它，很多人想要更新它，把它变得更好，那它不需要花任何代价，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实质拿到这个效益呢？
1: 是
0: 这个工价呢？
1: 嗯，对，因为那个创新能力是不，并不是所有的普罗大众都有的。
0: 对
1: 对
0: 对，有可能你说可能企业的一个领头羊，
1: 嗯，
0: 然后得到了这个开放型的利益，
1: 嗯，
0: 但是创新这件事很多可能是没有成本的，
1: 嗯，
0: 就是说没有，它背后没有资金资源的，它透过头脑这个唯一的资源来做发明，
1: 嗯，
0: 它可能就比较容易做发明，可是其实在大企业家下面他就不太有这个。
1: 对，你看美国的上市公司很多70%-80%的资产构成都是知识产权，
0: 哦，
1: 无形资产啊，你到现在来说数据资产它的重要性又凸显出来了，
0: 比如说 AI，
1: 啊，AI 的是不是芯片？ AI 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数据，
0: 嗯，
1: 没有数据 AI 是跑不起来的，但是数据和数据这个资产又是不同的概念的。数据资产是从，这种海量的数据里边整理和加工出来的，它是需要付出成本和创造性的一些方案在里面的。你如果不对数据资产进行保护的话，那做数据资产这个创造，加工的这个行业又会没落掉。
0: 嗯，没错，就是世界就会不会运转得更好了。
1: 是，那 AI 就没有一个发展的基础了。
0: 嗯，
1: 对。
0: 好，我们今天谢谢陈凯，谢谢 Sophie。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0: 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大和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岩
2: の心緒也想在慢慢的人生路上。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ぎ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漫步樱花道节目，我是何子。过去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哦，分享过很多不一样的主题，比方说我们有以相似题材的日剧当做一个主题来分享，也有介绍过一些歌手。

和他们的歌曲，当然啦，也有一些日本流行文化的解说。总之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只要是能够和日语歌曲扯上边的话题，盒子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像是日本小学生暑假作业当中的自由研究的主题，到处去搜集资料，然后会诊之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盒子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又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今天呢，盒子想要来分享几首他们有共同主题的歌曲。那这个主题呢，就是英雄 Hero。那我们就来看看盒子有找到哪些主题为 Hero 的歌曲哦。首先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很有力量的 Hero。这首 Hero 呢，是由日本偶像天团蓝阿拉西所演唱的。虽然阿拉西已经解散很多年了，但这首歌曲呢，还是经常被粉丝们拿出来复习，算是阿拉西早期相当受欢迎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它是在2004年推出的，哇，距今已经超过20年了哦。那刚好那个时候呢，遇到了雅典奥运，所以呢也被用作日本电视台的奥运转播主题曲。也因为这样呢，它一开始就不是那种谈恋爱的歌曲的内容嘛，那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加油歌。那它想要传达的主题呢，就是其实每一个努力的人都是主角，都是英雄。这首歌它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歌词很简单也很直白，但是呢，它讲的都是我们内心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些感动哦。比方说呢，它有提到每个人都会有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但是那个瞬间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もうダメだと思う瞬間はみんな同じ。接着呢，他也告诉我们，英雄不是什么天才，而是那些愿意一直努力、慢慢累积的人。諦めずに一つ一つ up up up up 高く胸を張って。今こそ君は本当のヒーロー。其实呢，只要你能够带给别人一点点的勇气，那你就算是一种 hero 了。而这首歌曲呢，它在演唱会上面呢特别有感染力，副歌的 You are hero 呢很容易记，常常呢会让全场一起大合唱。对很多粉丝来说，这首歌曲呢不是用来听的，而是要一起唱一起感受的。再加上呢这个阿拉西的成员里面，樱井翔啊，他也常常参加奥运相关的节目，所以呢，让这首跟努力有关系的歌曲呢，做了一个连结，也更有说服力。所以呢，现在 Hero 呢，还是常常会被用在运动会啊、毕业典礼或是各种需要打气的时刻，他就会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曲的魅力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告诉大家，你不需要很厉害，只要你还在撑，还在努力，其实你就已经是自己的 hero 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听一下这首由阿拉西所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 Hero。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阿拉西所带来的 Hero。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来介绍另外一首叫做 Hero 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日本国民级乐团 Mr. Children 的一首经典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它发行于2002年，虽然呢同样名称都是叫做 Hero， 但是和刚刚介绍的阿拉西的 Hero 呢，那种热血然后应援的感觉不太一样。Mr. Children 的 Hero 呢，他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很贴近生活的温柔路线。 Mr. Children 的 Hero 他其实在讲的不是什么拯救世界的大英雄，而是一种很日常很真实的存在。歌词里面有一句是算是相当的有名哦，它的大意是在说，比起谁都知道的那种有名的英雄，更想要成为某一个人心中的重要的那个人。那这样子的角度其实很特别，他把英雄这件事情从很宏大的一个概念拉回到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整首歌曲的氛围很平静，但是感情呢是慢慢堆叠的，它没有很激烈的起伏，而是像是透过一段一段的旋律，让听的人去感受那种想要守护某个人的心情。听起来呢会

有一种很踏实很安心的感觉。这个主唱呢樱井和寿呢，他的声音也在这首歌里面特别有存在感。在这首歌里面他的唱法呢没有很多的技巧哦，不会太夸张，但是都非常的真诚，带着一点点沙哑的质感哦。这样子的感觉呢反而能够把那种平凡却重要的感情给唱出来。那这首歌曲呢它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哦，通常不是大家会一起呐喊的那种段落，也不是可能也应该不算是整个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的那种高潮，反而是会让整个场子安静下来，然后大家会静静的听的一首歌曲。很多歌迷都会说 Hero 呢这首歌曲很适合在人生的某个时刻静静听，特别呢是当你在想自己到底在为谁努力的时候，就会想要把这首歌曲拿出来听哦。所以如果说有些歌曲是在告诉你应该要变得很坚强很厉害，那 Mr. Children 的这首 Hero 呢就比较像是在对你说，其实你不用去你不用成为所有的人的英雄，只要呢成为某个人心中不可取代的存在，那就已经足够了。这也就是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它让英雄这个词变得很小很温柔，但是也非常的真实。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首由 Mr. Children 所带来的 Hero。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各种叫做 Hero 的日文歌曲。这边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想要做这个主题哦，那就是在很多年前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念维他在节目当中分享了 Hero 这个主题，那他是以英文歌曲来做一个主题的分享了。啊，何子听了那一集的节目就觉得哎，很有意思耶，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集日文的节目，然后来做一个日文版的 Hero。 所以我就去找了很多我平常会去听的歌手啊，或者是团体他们有没有唱过叫做 Hero 的歌曲，那找了好几首，那也去仔细的听了，然后也有一些感受，然后做了整理。但是呢这个说要做整理，就这么个整理下来，日子就过了好几年过去了哦。然后到今天呢才有机会，才有时间把这个整个脉络呢整理清楚，然后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哦。做音乐节目好像就是这样，平常好像会有很多歌单在听，但是呢要听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又能够讲出来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节目主持人来说很有挑战的事情诶。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同样叫做 Hero 的歌曲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它是来自于日本的歌唱团体 Funky Monkey Babies 的代表作之一哦。那他们的这一首 Hero 呢发行于2011年，是一首非常有人情味的应援歌曲。这首歌曲一推出就引起很大的共鸣，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它的主题非常贴近生活。 Hero 把焦点聚集在那些平常不太会被注意但其实一直默默付出的人，像是上班族、父亲，或是在家庭当中扮演支柱的角色。他说的呢不是在舞台上面那种光鲜亮丽，而是日复一日看似平凡的努力。歌词里面呢有一种很强烈的画面感，会让人想到每天挤电车上班啊，为了家人努力而工作的样子。他没有把英雄讲得很遥远，反而是在告

诉听的人，也许那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人，其实就是某个人心中真正的 hero。那 这首歌曲它的主唱呢，加藤俊介，他的声音很有感染力，再加上饶舌的旋律交错编排，让整首歌曲听起来既热血又带点温暖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单纯的励志歌曲，没有那么的直接，而是多了一点生活里面的重量。另外一个让这首歌曲很有话题性的是它的 MV 哦。这首歌曲的 MV 呢，邀请了田中邦卫来出演，他饰演了一位辛苦工作的父亲。那在这个剧情当中呢，没有太多夸张的桥段，但是呢，正是因为他非常的真实，反而让很多人看了会忍不住掉眼泪。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呢，这首歌曲常常会让戏份，让这个现场的气氛变得很感性。有些人会一边听这首歌曲，一边想起自己的爸爸，或者是自己正在努力的理由。也有不少歌迷会说，这首歌曲就像是在对那些默默苦撑的人说一声，你辛苦了。这首 Funky Monkey Babies 的 Hero 呢，是在告诉听的人，也许呢，我们不是这么的出色，也不是这么的光鲜亮丽，但是我们一直努力的工作着，一直努力的维持的生计，也许这样子我们就已经是某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了，只是自己还没有发现而已。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Funky Monkey Babies 代表作之一 Hero。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哇，刚刚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的有精神哦，让大家都会想到哇，爸爸努力的为了维持这个家的生计在努力撑着的那种感觉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 Hero 是来自音乐创作团体 Supercell 的歌曲哦。和前面几首 Hero 相比呢，这首歌呢，其实它的氛围又更偏向于青春感，还有叙事的故事性哦，带有一点点动画式的画面想象哦。这一首 Supercell 的 Hero 呢，并不是传统的那种热血励志的歌曲。它比较像是在描写成为英雄之前的那个瞬间，整首歌曲的情愫呢，其实都带着一点不安还有犹豫，同时呢又有一种想要往前踏出去的冲动。它讲的呢不是已经成功成为英雄的人，而是正在努力要成为英雄的人。歌词里面很常出现一个很典型的青春感受哦，明明呢知道自己还不够坚强，不够厉害，却是有着想要保护着某个人的那种想法，或者是想要变得更可靠一点，那一种想要做点什么，但是又还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到的心情，这就是这首歌曲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情绪哦。这首歌曲呢也很有这个六一贯的风格，旋律线条很细致，编曲从一开始比较压抑，到后面慢慢堆叠出情绪，像是一种情绪的推进，听的时候呢会有一种画面慢慢被打开的感觉。主唱的声音呢则带有一点点透明感，它不是强烈这种爆发式的唱法，而是比较用一种比较克制的方式去呈现，反而呢会让那个不确定感更加的真实，听的人呢会觉得这首歌曲不像是在告诉你要变强，而是陪你一起面对还不够强的自己。在整体的氛围上呢， Supercell 的这一首 Hero 呢，它适合被想象成某种青春电影的片段，可能是放学后的黄昏，可能是站在某一个路口犹豫着要往前走，要不要往前走的那个时刻哦。他不是已经抵达终点的英雄，而是站在起跑点上的那个人。所以呢，如果前面的几首 Hero 呢，有的是加油，有的是温柔，有的是生活，那这一首 Hero 呢，就更像是在说英雄这件事情，其实从来就是还不确定要怎么开始的自己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 Supercell 带来的 Hero。

好的，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呢，节目进行到这里，哇，已经听了好多种不同的不同画面的英雄啊，不同层次上面的英雄，不同感觉的英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 Hero 是来自于日本人气男子团体放浪兄弟带来的歌曲。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抒情应援曲，和前面的这首几首 Hero 的角度又不太一样哦。这首歌曲呢，它更偏向于成熟大人视角的鼓励还有陪伴。那放浪兄弟的这首 Hero 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在讲变成英雄，而是在讲在生活里

面继续撑下去的人。整首歌曲的氛围比较温柔，但是情绪呢也是很深刻的。它很像是在对一个正在努力的人说，你不用假装没事，也不用一定要很强，你现在这样子努力的活着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歌词里面呢，它传达的是一种很温暖然后被理解的感觉。它不是用很强烈的语气去鼓励你，而是用一种啊我懂你的方式在陪你，像是在说就算现在不顺利，然后就算现在还看不到结果，但是都没有关系，因为你走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首歌曲呢也很符合放浪兄弟的一贯风格哦，由阿梓喜温柔又厚实的嗓音来诠释，情绪是收着的，但是呢后劲却很强，不是那种一下子就爆发的热血，而是会慢慢渗进心里面的力量哦。在演唱会的时候呢，在现场演唱的时候，这首歌曲呢常常会变成一种情绪比较安静的时刻，观众呢不一定会跟着大声合唱，但是会很自然的被带进歌曲里面，像是在听一段很贴近自己人生的故事。很多歌迷也会把这一首 Hero 当成是一种安慰型的歌曲，不是告诉你要加油冲刺，而是告诉你就算你现在很累很普通，甚至有点怀疑自己，这些都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肯定的。所以呢，如果要总结这首歌曲呢，他可以说他讲的不是那种成为英雄的过程，而是接受自己现在状态的那种勇气。他想要说的其实很简单，你不需要为成为某一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你只要好好的走在自己的路上就已经足够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一首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刚才听到的是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那今天呢，何子还有准备另外一首 Hero， 真的是最后一首了。今天已经听了很多种不一样的 Hero， 但是呢，我想因为风格还有它的内容都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大家应该还没有听腻吧。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最后要带大家来听的这首 Hero 呢，是来自于日本创作歌手平井大他所带来的。如果说呢前面几首的 Hero 呢，它是比较偏向热血温柔或是人生的鼓励，那这一首的感觉呢更像是一种轻轻的陪伴，很轻松也很疗愈。那这个平井大的 Hero 呢，整体的氛围很有他自己的风格哦，带着这个海岛阳光微风那种舒适的画面感。它不是用很强烈的情绪去告诉你要加油要撑下去，而是用很温柔的方式说，就算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也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好好对待的。这首歌里面的 Hero 其实不一定是某个很厉害的人，比较像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可能是陪在身边的某个人，也可能是你在低潮的时候还愿意听你说话的人，甚至也可能是你自己，那个为着努力生活努力苦撑每一天的自己。平井大的声音本身就很有辨识度，很温暖很柔和，没有距离感，搭上这首歌曲比较简单的编曲，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很轻，但是却不会空洞。你会觉得它不像是在表演，更像是在你旁边轻轻的唱给你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让人放慢速度，不是那种很需要集中精神去理解的歌曲，而是可以在通勤、散步甚至是发呆的时候自然流过的一首歌曲。它的存在感很低，但是情绪的余韵却很强。所以呢，如果把今天所有都介绍过的 Hero 放在一起呢，就会发现其实英雄这个词可以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面向，有热血的，有生活的，有青春的，也有温柔的几乎每一个版本呢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哦。而平井大的这首 Hero 呢，想要说的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你不需要变得很强很厉害才算是英雄，有时候只要你愿意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存在，就已经是一种 Hero 了。好的，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由平井大所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介绍了这么多首 Hero， 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呢？来自不同的音乐人，不同的团体，但是很有趣的是，他们都在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英雄 Hero？ 有的版本是热血应援，把英雄看作努力不放弃的人。有的版本是把英雄拉回日常，说其实只要默默的生活着就算是英雄。也有版本是用更温柔的方式来诠释，只要陪伴、能理解，甚至是能够好好的活着，本身就已经非常珍贵了。如果用更深一层的角度来看哦，其实这样的概念和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是很接近的。在圣经里面呢，有提到过，真正被看重的往往不是那些外在很强大，而是内心的谦卑与爱。像是在弥迦书里面就有听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样的这句话呢，是在提醒人们真正重要的是生命的态度，而不是成就的大小。而且呢，在新约的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哀恸的人有福了，让人明白呢，就算是在软弱低谷之中，人依然是被看重还有被珍惜的。这也和 Hero 的歌曲所传达的讯息很接近哦。你不一定要站在最前面，也不一定是最强的那个人，你依然是很有价值的。阿和子也很喜欢圣经里面的另外一句金句哦，经文的这个句子呢，他是说呢，在小事上忠心。我觉得在小事上忠心也是另外一种英雄的表现哦。所以呢，当我们回头听这些 Hero 的时候呢，也许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英雄呢不只是拯救世界的人，而是指那些在生活中仍然选择爱、仍然选择坚持不放弃的人。也许这正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上的路。好了，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有今天的歌曲

大家能够喜欢。然后如果你愿意告诉盒子，在Niz Radio 的官方粉丝团里面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今天的哪一首 Hero， 哇，盒子会非常的高兴的啊。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来再次来到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天地为师的主持人钟书。今天呢，在

各位师的这个节目里面哈，我们要来跟各位探讨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想要去了解一下它的原因。我想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经验哈，人家这样说就说啊，牙痛哦，牙痛不是病，但是痛起来要人命啊，牙痛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但是呢，你说它是病吗？但是它不是病，可是痛起来就让你受不了哈。我们今天不是要讲牙痛，但是我们要讲一个痛哦。这个痛呢，可能你我也都有经历过。那这个痛哦，痛起来也真的是让你受不了，让你要人命哦。是什么痛呢？就是一个让你很头痛的头痛啊、就是这个头痛啊，真是让人头痛。好，大家应该有过一个经验，就是说有时候睡觉起来，哦，这个头上就是这个头啊，会痛，抽痛，有没有？会抽痛，或者呢是感冒之前呢、啊，或者眼窝的地方会这个有这种也算是一个抽痛型的一种头痛，但它很像这个聚集式这样头痛。头痛这个东西，你说它是病吗？但是有的时候像偏头痛这种东西，过一段时间它又好了。我可能也没有吃药，我没怎样，它就痛就好了。可是痛的时候啊，你真是不晓得要怎么办，因为就是没有办法让它停止下来，然后甚至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作息生活。那到底头痛它是一个为什么会头痛啊？它的头痛的原理是怎么样呢？那有没有一个有效好的一种解决方式呢？好，那我们呢在这一次好的这个节目之中，我们就来好好的探讨一下头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而它困扰你吗？头痛啊，为什么会头痛？头痛的根源呢，到底在哪个部分呢、啊？就是头痛吗？意思就是说，是大脑在痛吗？是我们的脑在痛吗？哦，但是因为我们头痛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到头的内部在头痛，一般都会以为头痛的这个根源就是脑袋，就是这个脑，我们这个脑，大脑。但是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哈，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哦。我们的脑啊，不管是大脑、眼脑啊，或者是小脑，其实是没有痛觉神经分布的，就跟我们的肝一样，它其实是没有痛觉神经的。所以我们的头痛的这种感觉，它并不是我们的脑在痛，好，并不是我们的脑在痛，就。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用一个极端一点的说法，哈，就是说，我们即使拿一个针去刺脑，啊，也不会觉得头痛，哦，也不会觉得痛，就对了，因为它毫无痛觉。但基本上呢，头痛是什么？它的来源呢是头部的血管，遍布在头部的血管跟神经还有肌肉，包覆脑的一些部分的硬膜，这些部分。让人感觉头痛。好，那头部的血管异常分布呢，或者是头部的肌肉紧张的时候，会把这种痛觉的疼痛的感觉传递给脑，然后产生头痛的感觉。好，也就是说我们的脑啊并不会痛，但是它会感觉到痛而它的感觉到痛是从脑部所分布的一些神经、血管、肌肉、硬膜这些部分，好，感受到一些刺激之后呢，传递了这种疼痛的讯息给脑，让我们的脑部觉得哦，好痛，好痛，好痛，好痛，这样子。好，那还有一种头痛啊，是吃冰冷的食物所引起的，叫做我们才可以这样叫，叫做冰淇淋头痛症。好，比如说我们如果很快的囫囵吞枣的吃下一些冰淇淋啊，或冰等等等的冰冷的食物的时候，哦，这个时候有时候会造成头部剧烈的疼痛，

而这种头痛的源头啊，很特别哦，这种头痛源居然是嘴巴，然后你痛觉得头在痛，但是它的源头是从嘴巴传过来的。那冰淇淋头痛症，对吧？真正的原因到现在也是一样，还不是十分的清楚。有一种说法哈，认为我们这个口中啊，这种冰冷的刺激神经，好，经由神经传到了脑部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干扰，而产生了有头痛的一种错觉。那这一类型的头痛呢，只是暂时的，应该呢可以不必过于忧虑跟担心的啊。也就是说，这种头痛它并不是一种病症，而且它是暂时性的，它是可以经过一段时间，暂时的经过一段时间后就消除的。所以说跟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一样的那种，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处，就是这种冰淇淋的痛症不能算是疾病但是呢也是一样，它痛起来的时候让人受不了我们在遇到头痛这种事情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呢它是暂时的，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消失大家痛的时候很不舒服简直是要人命，但是我们仍然要注意我们仍然要注意，就是说过去一些不曾有过的一些头痛的情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国际头痛的一个学会所发表的一个国际头痛分类的第二版中，我们提到头痛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属于偏头痛等的头痛，本身症状他们都叫它叫做原发型的头痛，另一种叫做续发型的头痛。那它的这个原因是蜘蛛网膜下腔出血、脑部的肿瘤或者是一些髓膜炎所造成的一个头痛的症状，这个就是病了这就是病了。那续发性的头痛是跟生命有关系的一种危险性的头痛。如何去区分它们重点在于，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过去不曾经验过的头痛类型。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过去不曾经验过的头痛类型。一种突如其来的一种强烈的头痛，如果呢还伴随着手脚麻痹麻木痉挛口齿不清发高烧视觉异常等这些现象的时候，就要立即的前往神经内科或脑神经外科就医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头痛突如其来的一种强烈的头痛，它还会伴随着这种刚刚讲的这种手脚麻痹麻木等等痉挛口齿不清发高烧视觉异常等等，这些都是过去不曾经验过的头痛类型。出现这种头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它是暂时性的你不要以为它过一段时间自己就会好了这种病叫做续发性的头痛，它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头部的疾病所造成的这种头痛，这个时候一定要非常的谨慎不要以为过几天过一阵子就好了，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所以所以头痛不见得都是忍一下过就好了不是的大家要注意。那感冒的时候也会引起头痛，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吧有时候感冒的时候这个头痛或者是那个有时候厉害的你那种流感那种厉害型的，他的头痛有时候是那个眼睛的眼窝里面会痛这让人受不了那研究头痛结构的这个一个医师一个教授，他有提到，因为呢感冒而造成的头痛和髓膜就是包覆脑还有脊椎的硬膜这些叫髓膜，就是因为感冒而造成的头痛和髓膜轻微发炎之相关处其实并不清楚，

但却是引发起发烧的一个原因哦。好，来，那很好，那我们这个头痛好，所以说你看，我们从刚刚讲到现在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说一个重点哈，头痛基本上并不是脑在痛，是脑感觉到痛，而谁给了脑部痛的讯息让脑感到痛呢？好，就是脑部的一些分布在脑部的一些血管，好，那个硬膜，好，或者是肌肉这些部分，因为受到一些刺激，所以就发布了一些疼痛的神经，经由神经传导到脑部的一些疼痛讯息，让脑部感觉到痛，甚至感觉到很痛很痛。好，但是呢，痛分两种，头痛分两种。虽然我们说这种痛比较偏头痛啊，找这种痛，它有时候吃药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效果啊，可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就自己就好了。虽然痛的时候痛死人了，可是呢，还有一种痛，好，还有一种痛，这是经过科学研究的一种。他说有一种痛就是刚刚说的这种叫原发性的，另外一种痛叫续发性的，是我的身体其实已经有疾病了，而这种疾病，好，它可能是肿瘤，它可能是它可能是各这个那个硬膜好发炎等等等这些东西，它影响它所产生的一些并发性的疼痛啊，造成的头痛。那这种的头痛呢，在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里面呢会比较少，而且它通常是剧烈性的疼痛，然后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啊，发烧啦等等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呢伴随着情况之下，好，我们可以通知就是过去没有过的疼痛经验，这种疼痛大家要特别小心了啊，就是要去看医生，不要以为他啊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不会的。好，所以说虽然头痛不是跟牙痛啊，好，我们也就是这个有一句话，牙痛不是痛，痛起来，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但是头痛呢也不是病，但是呢请注意，有一种头痛是病哦，哈，是病的这一些续发性的一些症状，要特别的要小心。好，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好，一会儿再回来。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欢迎您又回到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叔。我们刚刚谈到头痛，对不对？哈，那刚刚有讲到有两种性的头痛，一种叫原发性，一种叫续发性。续发性的头痛呢，大家要警觉，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赶快就医。那原发性的头痛呢，它可能是暂时性的，那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好了。那如果你真的受不了头痛的话，你当然现在房间有一些止痛药，好，你可能使用了一些止痛药可以让你的疼痛减缓，甚至让你的头痛降低到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然后因为它暂时性的，所以等待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就好了，但是呢这边也要提醒各位，就是说如果像这种原发性的头痛，好，那个我们使用这个止痛药在一个月内如果超过了10次，好，也应该要去就诊，要看看，让医生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因为这样子的情形，一个月内使服用这个止痛药超过10次以上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频率哈，头痛的频率太多了，那可以就应该要去就医，要有这个警觉性了哈，不要还觉得说啊，就止痛药就好啦，我们就依赖止痛药就好，不行的哈。那这种原发性的头痛呢，它到底？有几种哈，偏头痛就是属于原发性的其中的一种。好，另外呢，好，另外还有一种头痛，就是说，因为压力而引起的叫紧缩型的头痛。好，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就是还有令同疼痛的时候发作的时候，会令人难以招架的这种头痛。好，就是眼窝处。好像被刮得很难受的这种，我们叫重疾型头痛。所以头痛啊，我们这种原发性头痛大致我们可以分三种。一种就是偏头痛。哦，这种偏头痛让人很难以招架的，好，一阵一阵的这样子叫抽痛。另外就是因压力而造成的紧缩型的头痛。第三种就是在有一种特色，就是说它的眼窝，我们的眼窝。

颈窝啊，好像被刮得很难受的这种冲击型的头痛啊。那原发性的这个头痛的患者呢，大部分都会，就是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经验，真的痛痛到受不了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啊自行去自己到这个药房去购买啊这种止痛药止痛。那当然啦，适度的服用止痛药是可以有效的这个啊减缓头痛，那让你这个生活的品质受影响的情况大幅的降低哈。但是呢，如果次数过于频繁啊，就会陷入这个所谓头痛药所诱发的乱服药物头痛，而促使你的头痛更恶化哦。好，所以说我们服用止痛药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把它当作仙丹灵药，然后照三餐去给它吃哈，这样你就变成有依赖性，这样反而你的头痛会更头痛哦。好，因为我们的这个神经是会有这种适药性的，好，一旦你它这个哦适应了这种药物的时候，它这个效果就降低了，就这种止痛药也没有办法好有效的来止痛。啊，那这个这样就很惨了哈。那对于这个治疗头痛呢，哈来说，哈，这个有一些医师也在讲了哈，就是说，我们头痛，如果您头痛到会影响生活的话，哈，这个而且有这种危险头痛征兆的人呢、啊，最好去就诊，然后呢，服用这种偏方。有时候虽然能够减低你，就是这种我成药哈，有时候能够减低你的头痛，但是一定要警觉了哈，一定要警觉，千万不要啊、依赖性太重，这样子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原发性的头痛哦，它最麻烦的地方是在于啊，我们即使使用血液检查或者是核磁共振好等的检查呢，也很难去判断了、啊。甚至是无法判断了、啊，只能够凭借患者的诉说来去判断。但是患者的记忆呢，有很多都是不清楚的。好，所以说有时候医生会要求患者呢，把它写下来，就是头痛日记。好，用这个来，因为来做一些诊断。因为有些啊患者啊去就医，那头痛去就医的时候啊，而头痛的时候，你就自己只记得痛而已。有时候是不记得一些细节的东西了哈，就很麻烦。那头部啊，肌肉紧张也是引起头痛的一个原因，这就是好像像那种紧张型压力造成的紧张型紧缩型的啊。好，原发型的头痛中，紧缩型的头痛其实是最常见的哦，啊不是压力，不是那个偏头痛哦，是紧缩型哈，紧缩型的头痛是最常见的。它这个都是因为压力造成的哦。那紧缩性的头痛又有一种说法叫做肌肉收缩性的头痛，好，或叫做压力型头痛。那它的特征就是在于，它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开始痛哦，哦，感觉像是孙悟空啊，哈，套着这个紧箍咒一般。而且呢，后脑勺的疼痛啊，会持续的比较久啊。那这种类型的头痛多半还能够忍耐了，好，不会像偏头痛啊。或者是那个冲击性的头痛那么难以忍受，这种通常都还可以忍受，而且它的疼痛的感觉是范围比较大的，好，闷闷的那种疼痛。那大部分在后脑那个地方了，好，那所以行动大概都不会受到限制，你还可以自由的行动活动，好，不会说痛到受不了无法行动。那这个紧缩型的这个头痛的原因呢，还有很多是不太清楚的地方，它的原因。那一般是认为啦，好，是因为头部的肌肉紧张是造成的。但是呢，似乎和调节肌肉的脑部机能异常有关啦、啊。或者因为脑部对于痛太过敏感也有关系。那当然这些都是一些就是认为可能是这些原因，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还有很多是不明白的。那我们这个头部的肌肉哈，它这个就是说所谓的紧张型的头部的肌肉，大部分是属于后脑的那个部分的肌肉啊，就是颈部有没有？我们的后脑，脑后哈，后脑那个地方到脖子那边，好，在那个颈后。

后颈的这个肌肉这个地方啊的影响是最大的。通常也是那个地方在那边的肌肉在紧绷嘛，好，或所以会造成这种头痛。哎，那紧缩型的头痛的它的原因呢，虽然有些还是很多不明的地方，但是我们大致上可以认为它是身体和经常的压力所造成的。

身体的精神跟压力所造成的身体压力呢，包括了一些什么呢？精神上，那精神上是精神的压力了哈。那身体的压力呢，就是包括了一些姿势不良、枕头不合哦，以及呢眼睛的一个疲累，有时候郁闷啊也会引发哈。此时使用抗忧郁的药物呢，有时候是会有效的啊。哎，我跟各位讲说，此时使用抗忧郁药物可能会是有效的。哎，不是鼓励说大家去使用哈，我不是医生，所以说有时候抗药物。抗忧郁药物要使用到这种药物的时候，可请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就诊，好，让医师好来去做判断，好，让医师来去做决定要不要使用。好，我只是说在这些治疗的这临床上面，好，有一些这种抗忧郁的药物是可以治疗这一类的疾病。好，然后呢，紧缩型的头痛啊，好，是可借由运动、按摩或者沐浴来改善症状的哈。那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啦自己消除压力的方法。那有些人比如说运动然后听音乐也是方法中的一种哈。那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到这种宿醉啊也会引起头痛，但是真正的原因仍然还是不明哦。好，那有人就认为有一些研究了哈，科学性的研究认为原因啊哈，原因可能是在分解酒精的时候所产生的乙醛挤压到脑部的血管，好，所引发的疼痛。但是呢，那个科学家也指出，几乎所有的宿醉呢，好，就它发生的原因，也许都和紧缩型头痛的原因是一样哦。但是呢，那个哦，宿醉型的头痛跟紧缩型的头痛的痛处，好，一样，也都是在后脑，就是后头后方的这些肌肉。好，这个是所谓的压力型的这种好紧缩型的头痛。那我们现在来谈谈偏头痛哦。讲到偏头痛，大家应该就会有比较熟悉的感觉啊。我想很多人都有啊偏头痛的经验啊，这个中枢也是有啊。哦，这个偏头痛痛起来真是让人受不了啊。而且一阵一阵这样抽动抽动的，当一抽动起来，哇，简直会觉得这个头干脆把它砍掉拿下来不要算了啊，实在让人受不了哈。这个原发型的偏头痛啊，好，大概会有一成的人都在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痛苦。那根据研究了哈，偏头痛啊是以女性才居多，而且女性的这个好数量大概是男性的四倍，就好像女性比较容易好发这个偏头痛。而且呢，根据统计啊，大概女性里面大概30多岁的女性呢占了大宗哈。偏头痛的特征呢，它只是说跳动性的头痛，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抽痛跳动性的头痛啊。但是也不是都是啦，那有些不会跳动啊，不会抽痛的。那偏头痛呢，顾名思义啊，它就是一边在痛嘛，它通常不是整颗头，通常都是左脑或者是右脑啊在痛，偏一边。但是呢，有时候也是会两侧边头痛的哦，以及整个头部都会痛。所以偏头痛虽然大部分是偏一边的痛，但是不是代表只会偏一边，有时候也是会两边都会痛的哦。那这就很厉害了，就很难以忍受了啊。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好，所以有时候人会误认，他说：“哎呦，我的头部两侧都痛，所以不是偏头痛啊。”不一定的，不一定的。紧缩型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紧缩型的头痛哦，它的痛的程度我们大部分都还可以忍耐，就还可以正常的行动。好，但是偏头痛它如果严重型的这种偏头痛的时候，有时候连行动都很痛苦啊，都很困难，当然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甚至生活起居。所以呢，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是很困扰的，然后这个整体来看也会对社会

这个经济上的一些损失变得是可以不可忽视的了。好，那这种就是偏头痛哈，它和紧缩型的头痛它是回弹不同截然不同的哟。好，运动或泡澡反而会使得症状更恶化，大家要特别注意啊。紧缩型的这种压力型的头痛可以靠运动啊，或者是泡澡啊，这种让身啊按摩啊这种东西让你的身体比较放松，然后可以让你的头痛舒缓。但是偏头痛呢完全相反哦。你如果用运动用泡澡有时候反而会让你的这个病症更恶化，大家特别注意。所以啊，要了解自己的这个头痛是属于哪一种头痛很重要哈。那偏头痛的患者常常他会对于声音跟光线会产生比较过度的一些敏感。好，所以发作的时候呢，头痛发作的时候，就是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呢，会建议最好呢可以安静下来，而且是处在比较光线比较弱的地方或暗处去做一个静养这样子。那有些食物也会诱发偏头痛，例如呢 cheese 巧克力红酒等等，这些也会有所以相对的有一些预防头痛发生的一些，当然也有预防一些偏头痛发生的一些营养素了那有这些能够预防的就像维生素 B2 啦，这些东西你可以，当然你可以吃一些食物，你也富含维生素 B2 这样子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牛肉、猪肉、鸡肉等这些肝脏然后鳗鱼、牛奶跟蛋等等等等等，好，这个就是偏头痛了所以说大家请注意你不要把偏头痛误认以为是紧缩型的头痛、压力型的头痛，然后就去运动、就去泡澡你的痛可能会更痛。好，那另外还有一种痛另外还有一种痛，它就是所谓的这个重疾性的疼痛。好，等一下，我们重疾性的疼痛等一下再讲，我们现在先讲一个，就是刚刚讲到这个压力型的头痛它可能是后部脑后脑的那个颈部的那个肌肉紧缩所造成的。那偏头痛呢？偏头痛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偏头痛我们一般是这么认为，它就是头部的血管扩张所造成的。那么偏头痛它是如何产生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是因为头部的血管扩张嘛。就是说其实对于偏头痛的这个造成的原因事实上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研究了，那也有提出几种一些学说。那其中它是以这种三叉神经血管论最具有说服力，也就是说它真正的原因还没有办法非常100%的确定，但有几种学说被提出来。好，其中就是三叉神经的血管论最具说服力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偏头痛痛源呢在于头部血管中的一膜血管，然后在它周遭的这个三叉神经末梢受到了某些刺激之后，由神经的末梢呢放出促使血管扩张的一些物质，于是血管呢就会异常扩张，而引发血管周围发炎。结果呢导致血管周围的三叉神经遭遇到了刺激，而将痛的讯息传给大脑，这个时候就感觉到头痛了。那如上所说，我们从上面所讲的所以了解到，就是偏头痛呢是血管扩张所引起的，目前是以这个的学说认为它的这个可解释性最高了。好，那所以 也会影响到脉动刺激神经传达痛感。好，但是呢偏头痛真正的原因还是不晓得还没有完全解开来是哪一种刺激所引发的作用也完全不晓得。

所以说刚刚讲到说这个是血管扩张所造成啊，这就是三叉神经血管论所说的，这只是几种的这种解释偏头痛的原因的学说里面其中的一种，而这一种是目前比较被接受认为可信性可信赖程度高的，但是真正的原因到现在为止哦还是不清楚哦。好，好，那有另外一种疼痛，就是第三种疼痛，叫做冲击性的疼痛。好，我们呢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来再跟大家好好聊聊什么是冲击性的头痛。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回来天地为师，我是钟叔。刚刚呢，我们在前面的时间里面解释了那令人头痛的头痛，哈哈，令人伤脑筋的头痛，那大概分三种啊，一种就是压力型的，叫做紧缩型头痛，另外一个就是属于偏头痛。那

第三种叫做冲击性的头痛，它通常会痛的地方会在眼窝的深处啊。有一种人形容啊，这种冲击性的头痛呢，会让人疼痛到要翻滚的啊，也就是说它是很痛的啊，跟偏头痛一样，事实上呢很难以忍受的。那第一种提到的这种压力型的这种紧缩型的头痛呢，它虽然痛，但是呢是还可以忍耐的。所以说对于一些我们日常的行动啊、日常生活工作原则上的影响还算不是很大，可是后两种就影响很大了啊。那这个原发性的这种头痛中的这种冲击性的疼痛呢，我们就是患者了哈，比紧缩型和偏头痛的患者要来的少，也就是它是属于最少的。好，最常见的是压力型的，就是紧缩型的，再来就是偏头痛，再来才是这个冲击性，这种东西属于冲击性的疼痛属于少的哈。那但是呢，一旦疼痛发作的话，真的会让人痛到在地上翻滚。国外的一些报告啦，就是大概在10000个人之中有几个人，然后其中是以男性的患者高出女性的患者数倍，跟偏头痛啊刚好相反。好，偏头痛是女性高出男性大概有4倍左右，但是冲击性的疼痛会是男性高过女性数倍。冲击性的疼痛啊，它是在于单边的眼睛内侧，好，还有前额的部分，还有侧头的这个等的部分，它会剧烈痛到剧痛到说好像眼睛遭到刮，就是硬物刮痛的这种感觉。而偏头痛是只要有动作就会更痛，所以患者啊必须静养。而冲击性的这个疼痛的患者呢，又刚好跟偏头痛是相反的，因为太痛了而无法静养，会痛到要一直打滚。有时候会因为头部呢去碰撞墙壁地板而受伤。那此外呢，会造成眼球的它会充血，会有眼泪啊、流鼻涕、鼻水直流啊等等等的一些附加的一些现象啊。冲击型的头痛一旦发作过一次，通常会在数周或者是数个月内，每天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内发作，也有周期性的意思。疼痛呢会持续15到3个小时左右。那因为会集中在某一个时段，所以称为冲击性头痛。在会发作的期间，如果饮酒，就一定会诱发头痛哦，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冲击性的这种头痛真正发生的原因仍然一样，不太了解它的原因，跟偏头痛一样。但是呢，它是因为是周期性的，所以一般啊普遍的人会认为啊和体内的那个生理时钟是不是会有相关啊。好，那在眼睛的内侧有时候称为啊有一不是在眼睛的内侧有一种称为内颈动脉的血管和很多的神经集中处，或许呢是这里发炎也说不定，这也是猜测啦。冲击性的头痛的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吸入氧气，而近年较受到注目的就是利用这个药物做皮下注射也就是说打针啦它可以快速的加强它的这个消除疼痛的效果。这个就是所谓的冲击性的头痛。我们可以啦，现在可以做一个这三种头痛的一些特征上的一个整理。好，我们第一个先说偏头痛好了哈，它的频率大概是1周1次，1年数次不等，它平均呢1个月2次。好，这个是频率，然后它持续的时间大概会到4个小时到3天左右。它的痛处啊主要是一边的侧部的头痛好居多，但是也有两边都痛的哦。然后痛觉的特征通常啊就是会跳痛，也就是抽痛的意思。然后疼痛的程度啊严重的时候只能卧床，什么事都不能，要静静养

要休息，要安静。然后引发的时机通常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或是沐浴的时候会更加恶化，然后女性的话常常发生在月经的前或月经的期间，那怀孕的时候呢反倒不易发病，好发于啊没有压力的休假时日等等这些期间的哈。头痛之外的一些特别的症状就是有时候眼睛啊会看到一些锯齿状的一些闪烁光辉，然后遮住了部分的这些视野，这是头痛的前兆。那有时会想吐，而且对声音光线呢等的刺激会过于敏感。好发的年龄啊，它有遗传性的倾向，好发于年轻人到中年人的阶段，以女性居多。诱发原因，睡眠不足啦，睡太少啦，月经啊，或者是肩膀僵硬啊，有压力啦，噪音啊，有一些特定的食物，比如 cheese 巧克力等等啊，或者是喝酒，特别是红葡萄酒。那如果说使用药物以外的一些处理方式呢，就是在可能在黑暗的房间内安静的静养，那忍敷头部的痛处，而且不能沐浴。好，那药物以外的一些预防，就比如说就是我们可以摄取一些杏仁啊，好，然后和维生素 B2 啊的一些比较多的一些食物。但仅说型的一种疼头痛啊，它的频率不一定哦，它这个紧缩型的头痛的频率是不一定的，然后持续的时间也不一定，然后痛处啊是看通常是由后脑到颈部太阳穴，那 痛的点呢通常是以头的两侧居多啦，但也有痛一侧的。然后它的特征就是感觉呢像是孙悟空啊套着这个金箍咒一般这种疼痛，然后疼痛的程度就是工作或家事勉强都能够完成啊，好，这样子的程度，也就是说还可以让你正常的行动啊，跟日常作息跟工作。引发的时机啊，它好发于一个长时间处于这种同样的姿势的情况之下。头痛之外的一些特征就是颈部僵硬或肩膀僵硬，或者也会有一些好晕眩。好发的年纪从年轻到老年，哇，那就等于就是全部了。引发的原因就比如说是精神性的压力，或者身体性的压力，或一些低头的姿势。那药物以外的一些处理方式啊，就是要做一些伸展操啊、运动啊，或者是按摩啊、沐浴等等等。药物以外的一些预防方式就是要端正姿势，不要长时间处于同一个姿势，偶尔需要休息，不要累积压力。冲击性的这种疼痛头痛，它的频率是发作的期是每一年大概有一次到两次或数年一次，在发作期间的发作频率大概是两天一次或是一天八次，而且它持续的时间大概15到3个小时。那刚刚有提到冲击性它的发作都会在特定的时间，这一点是非常特别的哈。然后它的痛处是在眼睛内侧、侧头等等，几乎是在痛一侧这样子。然后痛觉的特征就是好像被刺一般的剧痛这样子，剧痛哦，它是剧痛哦。然后疼痛的程度是无法静养的，会痛的想要滚，有时也会造成头部去撞击墙壁。好，然后引发的时机就是喝酒就会发作。头痛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症状，就是它痛到流眼泪或是眼睛会充血，然后呢你的流鼻水或是鼻塞的时候呢脸部会潮红。好发年纪，好发于中高年以男性居多。引发的原因，饮酒。药物以外的处理方式会发作前深呼吸、冷敷痛处，这一些只是可以舒缓一下了。然后药物以外的治疗方式简单两个字，敬酒。所以酒这个东西很容易诱发你的冲击性的头痛，这点要特别的注意。好，大部分的人啊即使没有偏头痛跟紧缩性的头痛等等经验呢，也会因为感冒或者吃冰冷的食物宿醉而有过头痛的经验了啊。但令人惊讶的是，和我们生活作息息息相关的头痛竟然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还有很多它的原因是不知道的。好，虽然我们有些药物可以治疗偏头痛，但是也只能缓和症状而已，无法治愈。女性呢，通常在停经之后，而男生在30岁之后的偏头痛情形会慢慢的减轻啊。但是在此之前，好，偏头痛就好像鬼魅一样，会一直缠绕在我们的这个周遭这样子，所以这是一种长时间的一种压力。另外，紧缩型的头痛呢，还没有研究出呢能够像治疗偏头痛那样子的有效的药物，必须用改变生活的习惯来应对，或者运动啦，按摩啦，沐浴啊，这样子的方式。最后我们要说了，头痛啊，它不至于会要人命，但是它却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品质，甚至会造成，因为当你这样子的人多的时候，就会造成社会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损失嘛。那但是到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刚刚讲的这几种头痛让人受不了的这些头痛，有一些呢是可以做药物上面的一些舒缓，但是呢你说我要把它治愈，让偏头痛不再发生，让这个冲击性的头痛也不再发生，让这个所谓的这个压力型的这种紧缩性的头痛呢也不会发生，目前还做不到这个事情，甚至连真正的原因都还做不到。好，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在我们这样子了解这些头痛之后呢，我们可能就是要特别的注意，就是说这些让人痛起来要人命的这些，不是病的头痛啊，让人头痛的头痛，让人很困扰，那通常我们会从生活起居，让它比较规律化正常化，去做一些预防，那原因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那但是呢要特别强调的是说，除了这样子的这种原发性的头痛，那种续发性的头痛，大家就要特别注意了。不要以为头痛都是原发性的，说啊过一阵子就好了，忍耐一下就过去了，不是的。最危险的是你误判，如果它是续发性的头痛的时候，通常是身体都有一些疾病。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听众们好朋友们，在我们了解了头痛这些东西之后，一定要有警觉。即便是原发性的头痛，当它出现的频率太多次的时候，也一定要有这个警觉性，要去医院去做就诊，让医生来去评判，来去判断你这个头痛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要如何解决跟处理。好，牙痛跟头痛一样，头痛不是病，但是痛起来却要人命，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因为时间的关系，下一次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再次的来收听我们的，天地为师，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节目特别邀请的来宾是裴凡强先生。裴凡强先生也是一位资深媒体人、作家、国际议题的观察者。多年来，他深入俄罗斯、南海以及台湾各地采访，擅长用历史与人文的角度带领读者认知世界。他曾经在《远见》和《经典》杂志任职，并长期撰写国际时事和人文专栏。他出版过的书有《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南海有多难》《南海是谁的》，还有《百年武中言灵旧事》。今天我们就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多年走访世界、深入观察的经验。

0: 精彩故事，以及他在书写背后的所见所思和所感。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又请到裴凡强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裴凡强你好。
1: 瑞安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对你的书啊都是蛮喜欢的，今天呢我就想请你来介绍你所写的几本书还有你的专栏。
1: 没问题。
0: 这一集呢就想先请你介绍一下你所写的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还有你写的一系列的岛屿系列，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就先从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来讲起，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通常呢讲到俄罗斯就会认为是战斗民族。
1: 没错。
0: 对，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当初为什么会想写这本书？
1: 当初的缘起呢是因为在我在俄罗斯工作之前还有工作的期间，有两个专栏平台都请我写专栏，其中一个是幻日线，他是在我出国工作之前就邀请我了，因为他们希望在全世界各地不一样工作领域不一样国家工作的人能够写出在当地工作的看法，这个能够让台湾的读者有更广泛的世界观。
0: 是，
1: 所以在俄罗斯工作的人相对比较少，所以他们就很期待的邀请我来跟他们合作。那另外就是我在开始工作之后呢，有另外一个专栏平台叫做阅读最前线，他们跟幻日线工作比较幻日线写的方向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阅读最前线希望我写的是食衣住行娱乐这一方面，那幻日线会比较偏重于我在工作职场上的看法，我的遭遇，还有对政治经济的这些面向的观察。所以两边等于说是虽然是同样在俄罗斯写俄罗斯的事，但是是不一样的角度来写不一样的内容。那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当时跟我合作这不是你以为俄罗斯的另外一个作者唐红安小姐，她那时候很有趣，她有一个俄罗斯男朋友，所以她想要回去找情人，那她希望我能，他在网络上搜寻到我的名字，就问我可不可以帮他处理签证的问题。那我说OK， 没有问题，我就帮他处理好了。那当我休假回台湾的时候，他就说因为谈恋爱的关系，所以他对俄罗斯有一些自己私人的故事，跟他自己的对这个国家的不一样的角度的观察，所以他问我说我们不如合作来写本书，看我有没有空。我说好，那我们就一拍即合。那有出版社是月之出版社，那他对我们的写作的题材啊，我们写作的方向也觉得很有趣，是蛮别出心裁的。因此呢，我们就在一年左右时间就把这本书完成了。受到读者们的喜爱，我们也觉得很荣幸。那这本书卖的也还蛮不错的。
0: 哦，这个其实跟你所有的背景是完全符合的。
1: 对，
0: 你学俄文学历史，后来又在研究所读的是政治经济，而且是俄文研究所的。
1: 对，
0: 哇塞，那你对这边的观察应该跟我们来讲应该是更深入的。那我们就深入浅出的来聊一聊这本书吧。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
1: 是，
0: 大家对于俄罗斯的刻板印象啊，就是战斗民族，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这个特别讲的，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就是战斗民族会怎么生活，对不对？那你能告诉我们你怎么样的来写这个东西？
1: 其实刚刚就像瑞兰姐说的，战斗民族这四个字在这本书中大量的出现，尤其是每一个章节的标题，我常常都会刻意的用战斗民族怎么样，战斗民族喜欢什么，战斗民族吃什么。我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不是说我认同战斗民族这四个字，相反的是我觉得战斗民族这四个字并不能完全的去代表俄罗斯，所以我特别把这个台湾网友戏虐的这个称呼把它用在我的书中。比如说我们谈战斗民族，你会觉得在网络上看到就是把熊当宠物，或者是把狼训练成跟狗一样会跟你握手，然后跟你要饼干，然后跟你摇尾巴，但是事实上俄国人不是这个样子。那我更不是

0: 人手上就拿着伏特加在马路上喝酒，
1: 嗯，
0: 那其实他们更喜欢喝茶，
1: 哦，是啊，
0: 对，所以完全跟我们想象中是大相径庭的，
1: 嗯，
0: 对，我希望透过我实际上跟他们合作，在职场上，或是我在路上，或是我交到的朋友，我遇到的老师，我看到的方方面面，来跟大家讲一下我眼中的俄罗斯到底是怎么样，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对对，而且上一集你已经说了，俄罗斯它的面积很大嘛。
0: 对，俄罗斯它的面积，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差不多是中国加上加拿大。
1: 哎呀，加拿大跟中国已经算是很大的国家了。
0: 对，所以是第二大国跟第三大国加起来，差不多就是俄罗斯现在的面积。
1: 哦，
0: 那另外就是它的时区，它因为它幅员广阔，
1: 对，
0: 所以它包含了11个时区。
1: 嗯，
0: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今天早上看日出的时候，最东边的人看到日出，那最西边的人前一天还正在准备下班，那尤其是跨年的时候最好玩，就是一个一个个时区这样跨下去。
1: 如果电视转播的话，要转到11个小时。
0: 对，因为他们有那个，
1: 嗯，
0: 他们的传统跟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以前每年除夕的时候，蒋经国总统或者李登辉总统，甚至更早，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就是可能蒋公都会跟大家来一些那个除夕喊亲爱的父老兄弟什么的。我想可能有些资深听众会记得，所以俄国现在还有，就每年12月31号的时候，普京会跟大家祝福新年快乐这些的。所以如果说你在每个时区都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11次一样的讲话，真是蛮有趣的。
1: 对，而且你有提过俄罗斯有150几个民族吗？
0: 对，超多，你听都没听过的民族。
1: 是，所以在幅员广大、历史又是非常悠久的国家，所以用一句话“战斗民族”来概括它是错误的吗？
0: 完全错误，
1: 完全错。你在书上提到这个俄国人，他们脸很臭，但实际上人超好用、耐心。俄国人脸臭吗？因为我在看这个 YouTube 的网红的那些主持人，都是女孩子，都很可爱，又很漂亮，又笑容可掬的嘛。你怎么会用脸很臭来形容俄罗斯人？
0: 其实我们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已经是改善过的。他们在2016年的世界杯的时候，因为有大量的观光客会来到俄罗斯来看球，因此呢，当局担心由于服务人员脸太臭会影响球迷的心情，所以他们还密集了大概半年左右时间，让他们练习笑。
1: 哦，
0: 他们之前有个谚语叫做“没事就笑，傻瓜真照”。
1: 那完了，我们都是傻瓜呀。
0: 对，就是你对着陌生人微笑，我们本来是表示友善，但对俄国人来说，他们不认为那是对的事情。
1: 哦，
0: 对，没事，我为什么要笑？我就是正常的表情。我愿意帮助你没有问题，但是我不一定要笑着帮助你。所以我们有时候对那边人不熟的话，你会觉得他好冷漠，他距离很离我很远，他是不是对我不友善？其实不是那样的。如果你提出要求，在可以的情况下，他们通常都会愿意帮助你，但是他不一定会笑。而且如果你没事对着他一直笑，他可能还觉得你是不正常，你是傻瓜，
1: 或者你有所企图哈。
0: 对，他会觉得你有问题。所以这是每个民族性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用去过于去解读他不笑的原因是什么。
1: 是是是，俄国人是真的那么爱喝酒吗？那么爱喝伏特加吗？
0: 其实寒带地方通常喝点酒很正常。
1: 对，
0: 那韩国人也很爱喝烧酒啊，日本人下班后也到居酒屋去，寒带地方喝酒觉得是一种暖暖身子啊，活血啊。但是俄国人必须说他们喝酒的比例相对是比较高，但是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从早到晚都在喝啊，或者是在 YouTube 上看到的啊，拿着一瓶伏特加就这样灌进去，这个我确实没有看到。而且事实上他们喝葡萄酒的人，喜欢喝非伏特加的人其实还蛮多的。那另外他们一定有的饮料是什么？就是茶。
1: 茶？
0: 对。
1: 哦，
0: 他们非常的爱喝茶。而且俄文的茶的发音比英文来说 更像我们现在

0: 讲的普那个国语的发音。
1: 你发一下俄文的。
0: 他们的茶就叫 chai。对。那茶那英文茶是 tea 嘛，那人家说可能是因为以前的汉语是 de 的那个。对。但是俄文的因为俄国人接触中国的时间是比较晚近的事情，所以他的发音更接近北方的，就是我们现在讲国语茶 chai。所以非常的雷同。由于当时中俄的贸易关系，所以俄国人用毛皮啊这些木材是比较少，主要是毛皮来跟清朝来做贸易的时候，通常清朝卖的是茶这些东西。
1: 用茶来交换皮毛
0: 的。一物一物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喝茶也是那个身份，当时身份象征，那他们觉得喝茶也有那个提神啊，也对身体是好的，因此他们喝茶的比例相当的高。
1: 那喝酒他们也是有节制的哦，不是像我们印象中拿一个伏特加就是在路上就随便就这样喝。
0: 没错，尤其是晚上是禁酒的。
1: 晚上禁酒、啊、
0: 对，我们现在 7-11便利商店，对不对？你晚上随时想要去买酒、你绝对买得到，不会有人不卖你。但是俄国是规定你晚上十点以后不能卖酒。这是非常严格。我记得有一次我下班之后，因为蛮晚了，我想喝点酒放松一下。结果呢就是大概9:58左右的时候，我已经快要排到。我在排队，因为很多人都要去买酒。结果轮到我的时候，他说不卖了。我就说还有2分钟。他说可是我怕我结完账的时候那个收银台已经是10点了，这样我就违法。所以提早不卖。所以他们很严格。但为什么不卖？因为怕你酒驾喝酒。另外就是以前常常会有那个喝太多的人躺在路边，
1: 对，
0: 那因为那边天气比较冷，就冻死在路边。
1: 是是是。
0: 所以为了减少这些社会问题，他们就颁布了这个禁令。
1: 所以俄国人他们也是很守法的嘛。
0: 对，
1: 好像听你讲，他们对于排队这件事情是一天到晚在排队。
0: 排队这个也其实也是历史共业，因为我们知道，我必须说，就是他们的行政效率比较慢一点。那尤其是苏联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是采取那个配给制，所以就大家排队去买东西啊，或者领什么政府发的什么补给品这一类的。所以他们就养成了大家都很遵守秩序的，就是乖乖的排队，也很少会有抱怨啊，或是要求官员处理的快一点啊，这些事都不会发生。那另外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在于，比如说瑞兰姐你排在我前面，所以我中途就离开，回头我只要找到瑞兰姐还在这边，我还是可以插进队里。对，因为你知道我就在你后面，后面的人也知道我前面我前面是你，
1: 不会抱怨啊。
0: 对，所以他们中间是可以这样离开的。
1: 哎呀，好有意思哦。
0: 对，你到那边你也就入京随俗，你也就不觉得有什么太古怪的地方。
1: 是是是。好，我在你这里要提到俄国人很爱花。怎么个爱法？
0: 我们一般来说呢，送花比较像是谈恋爱的时候，
1: 对，
0: 我们买花送女朋友。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但俄国是男女老幼都可以送花，而且都爱花。你去人家家做客的话，你不知道带什么东西，买一束鲜花绝对不会有错。而且他们路上最常见的商店，除了药房以外，最常见的就是花店。大街小巷你一定找得到花店。甚至就是他们2月23号现在叫做男人节，但其实那个节日最早有点像93军人节那样，但是后来就是引申为每个男性都可以过的节日，因为过去在军中服役的大部分是男生嘛，所以他就引申，就把它衍生出去，不只是进军，也可以对家里的男性，爸爸、爷爷啊，男
1: 朋友，
0: 或是甚至是公司里的长官，反正只要是男性都可以过的节日。所以呢，我就看到广告上写的是买束花给家里的男性吧，或是身边的男性吧。对，所以你如果在路上看到一个大男人拿着一大把花，

0: 它不代表是要送给女朋友，也许正是女朋友送给他的花，这是 很好玩的地方。
1: 真的这么有意思啊、嗯、那我印象里的俄罗斯啊，他们是很爱跳舞的，
0: 嗯，
1: 而且他们跳的舞步是，尤其是男生是蹲着跳的那种斯拉夫民族的舞蹈。
0: 嗯、哦、对对对。
1: 那他们在婚礼上也是这样有这种舞蹈吗？
0: 就看你是什么样的婚礼啊，但是这样的舞蹈其实是蛮常见的。
1: 哦，
0: 嗯，因为他们过去传统上就是用舞蹈来表示自己对异性的爱慕啊，或者是他们过去是农村生活嘛，所以常常会有那个青年男女的这些跳舞的机会。
1: 嗯，
0: 这在很多过去的小说也都看得到。后来呢，就是法国的文化大量的传到了俄罗斯。
1: 嗯，
0: 所以芭蕾舞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在国家剧院看到什么俄罗斯什么圣彼得堡芭蕾舞团，就叫大家去看，其实就是他们的一种日常。他们战斗民族非常的热爱艺术。对，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就是我刚到俄罗斯读莫斯科读书的时候是1998年，那时候他们的经济非常的困难，
1: 嗯，
0: 可是看芭蕾舞的人却场场爆满，
1: 哇，没有减少。
0: 对，等于说他们即使是愿意坚持的差一点，但是我想要去存点钱，那带我的小孩去看芭蕾舞，就是你不会因为自己的收入减少、嗯、降低你对艺术上的花费。
1: 而且他们去看芭蕾舞的时候是非常慎重，要穿正装的吧、嗯、
0: 对，他们就是虽然你看得出那个西装可能很旧了、
1: 哦、
0: 但是这是必要的。那女生即使在冬天带着自己的那个小礼服到剧场去换衣服、
1: 哦、
0: 对，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去看芭蕾、
1: 哦、
0: 你说像我们国家剧院什么穿着牛仔裤穿个球鞋甚至有人短裤进去，
1: 对、啊、
0: 这个是不会发生的。
1: 我也觉得啊，好像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要尊重哈，就是说你最起码不要穿个拖鞋进去，穿个短裤嘛。
0: 对 对, 对,
1: 对, 对，也不得不让我们也佩服这个民族的文化。
0: 对，
1: 那还有哪些俄罗斯有意思的事情？嗯，
0: 像我们吃的东西呢，事实上我们常吃到俄国菜，比如说罗宋汤，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这道菜吧？
1: 对，我们在家都会常做呀。
0: 对，
1: 嗯，
0: 但是罗宋到底是什么呢？
1: 嗯。
0: 我小时候吃过第一个罗宋汤，就是我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反正我就当成牛肉汤来喝。那我回家的时候就跟我外婆来聊，因为我外婆会讲上海话，她说哦，罗宋汤我当然知道，就是以前俄国人做的汤嘛。我说那为什么叫罗宋？
1: 对，
0: 因为上海话把 Russian 直接音译成罗宋了。
1: 哦，
0: 那就是Russian 就是俄国人喝的汤就叫罗宋汤。
1: 罗宋，哎，有点像、嗯、虽然我不会讲上海话但有点像、啊、
0: 对，然后后来我就慢慢长大之后再去爬书这个故事、
1: 哦、
0: 那当年罗宋汤在俄国人的餐桌上他们用的是甜菜根、
1: 嗯、
0: 所以呢会让这个汤呈现红色，可是因为在上海那边吃甜菜的人不是那么普遍、
1: 嗯、
0: 所以呢上海的师傅啊觉得要怎么样让汤呈现红色呢，就加上了番茄酱，或是加上大量的新鲜番茄、
1: 哦、
0: 把它搅碎之后、嗯、还是可以呈现成红色。
1: 哇，非常的
0: 有
1: 意思啊。
0: 然后金庸也曾经提过一道菜叫做侠书尼克。
1: 哦，侠书尼克是什么？
0: 可以在韦小宝的故事中看到。
1: 对 对, 对，
0: 它其实就是烤肉串啦。
1: 哦，烤肉串。
0: 嗯，那那其实是土耳其的菜色。
1: 所以俄国人他的饮食文化也受了法国的影响，也受了土耳其影响，因为他幅员很大、嗯、他可能跟很多的文化
0: 对等于各个民族的大融合。
1: 嗯嗯嗯，好像还听你讲过他们很爱穿艾迪达是不是？
0: 哦，对，这也是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常会看到也是网络上的梗，就是一个人穿着满身的艾迪达然后蹲在那边，那个蹲叫做斯拉夫蹲，有点像是一种那种街头文化或者黑社会的这种这个样子。那为什么会像瑞兰姐说的他们爱艾迪达呢？
1: 嗯，
0: 当时在1980年奥运的主办场地是在莫斯科，
1: 嗯，
0: 那时候还是苏联，由于苏联

0: 是反对西方的这个
1: 资本主义文化的，
0: 对对，所以过去苏联的运动员或是整个像东德啊波兰这些穿的都是非西方的运动品牌，
1: 嗯，
0: 直到1980年艾迪达用了很强烈的商业手段让苏联的国家代表队穿着艾迪达上场。
1: 哦，
0: 可是由于苏联又没有办法拉下面子，就是大摇大摆穿着西德的品牌出来，所以就把艾迪达把它做了修改。他就把艾迪达原本的三条杠，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他鞋上一定是三条杠，
1: 嗯，
0: 就因为莫斯科那个 Moscow 是 M 开头嘛，他就把那个三条杠加了，再加了两撇，就变成一个 M 的样子。他就把它修改过，可是苏联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是艾迪达，
1: 嗯，
0: 所以呢，艾迪达就成功的成为桥头堡，让苏联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这个运动品牌，所以这个品牌就即使是后来很多品牌像 Nike 啊这些不断出来，但是都没有办法撼动艾迪达的地位，即使到现在，
1: 你就说连街边的人蹲在那儿都要穿，全身都穿艾迪达，
0: 对，就是很有趣的现象。
1: 哎呀，好有意思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继续谈我们的作品好吗？
0: 好，
1: 谢谢。这时候我要播俄国著名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所作的《睡美人》圆舞曲。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请到裴凡强先生来跟我们讲述他所做的书啊。那这一本叫做
1: 《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
0: 刚才讲了好有趣哦，那我现在好奇了，俄罗斯人他们的这个精神文明是什么？
1: 大部分西方的宗教来说，都是我们广义来说就是基督教。
0: 嗯，
1: 那基督教其实分了好几支。
0: 对，
1: 那在俄罗斯最主要的信仰是东正教。
0: 对，
1: 如果我们回忆起历史课本的话，当时基督教分裂了，西方那边叫做罗马公教，那往东边这边就叫希腊正教。那也跟罗马帝国分裂有关系，但这个可能要讲三小时，我们就不多说
0: 不讲了。
1: 对，那后来呢，希腊的传教士到俄罗斯那边去发展之后，除了创造了他们后来的字母之外，另外就是把宗教也带到了俄罗斯去。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金顶的教堂啊，五彩缤纷的教堂啊，其实它都跟东正教有关。
0: 嗯，
1: 那我在教堂里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即使是在苏联有70多年时间是禁止宗教的，可是当你开放了宗教信仰之后，马上这个宗教又复兴了起来，大家都跑到教堂里去了。
0: 嗯，
1: 那你在教堂里会发现他们的宗教仪式跟我们一般看到的基督教是不一样的。
0: 对，东正教。
1: 对，东正教保留了更传统的仪式。
0: 对，
1: 比如说他们会亲吻圣像啊。
0: 嗯，
1: 那他们基督教现在比较看不到圣母，但是东正教里面圣母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另外就是他们会点蜡烛，东正教的仪式非常的冗长，会有个留着大胡子的教士，
0: 对对，
1: 拿着那个像香炉一样的东西在那边一唱着很复杂很
0: 拉丁语的，听不懂的，
1: 对，听不懂的那个圣歌，很长很长。然后他唱完之后，旁边唱诗歌唱诗班就跟着唱。哇，我都在觉得

0: 得哇，怎么可以这样站两三个小时？
1: 哦，
0: 对，但是我发现他们确实需要精神生活，很大的去弥补了他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精神上空白的面向。
1: 嗯嗯，
0: 那很多人会对着圣像哭啊，这些就是宗教这个真的是，即使列宁曾经说过，宗教是穷人的

0: 而且现在俄罗斯的整个的经济发展应该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应该是也是现在整个全世界都是 M 型的，贫富悬殊很大的，
1: 对，
0: 所以在俄罗斯大富豪跟普通的平民之间的差距有没有多大？
1: 哦，那相当的大。
0: 嗯，
1: 因为为什么造成这个原因呢？因为苏联解体之前，他们过去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的，
0: 嗯，
1: 但是在国家即将崩溃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国家拆的企业拆解出来，等于说每个人民可以，假设说瑞兰姐可以在这里边工作，你可以拿到这个工厂的三张股票，我也可以拿到三张，但是过去我们并不知道股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呢就会有知道西方运作模式的人跟你说，哎，不然瑞兰姐你这三张卖给我
0: 哦，
1: 那你觉得那我当然是要钱啊，一夕之间我就变成了所谓的新俄罗斯人，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集这个股票啊国家过去资产于一身的人，所以造成了很之前的寡头政治，
0: 对，
1: 那些人甚至可以操控当年俄罗斯的第一个总统叶尔钦，因为他身边都是这样的人
0: 哦。
1: 那普京上台之后再慢慢的一个一个去铲除他们，这个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过去三十年来俄罗斯的政治生态。
0: 那现在我就好奇一点了，如果我们要去俄罗斯的话，那现在签证比以前要好办吗还是不好办？
1: 哦，现在好办很多，
0: 对，很多人去俄罗斯玩呢，
1: 对，现在有电子签证了，
0: 对，
1: 只是现在就是大家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在暂时的状态，
0: 哦，是，
1: 对，所以有的地方比较不建议在一些特定的时候去，
0: 例如什么？
1: 比如说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比较会飞到圣彼得堡啊、莫斯科，或者是一些他们的炼油厂这边去攻击。
0: 对，
1: 这在去年是比较少见的。那现在因为国际形势又转变了，所以就是有的地方去的时候要小心点。但是如果你要去贝加尔湖啊，
0: 对，
1: 要到远东这边来观光的话，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
0: 是是，
1: 甚至是你要去看极光，那个莫曼斯克那边一样有极光，但是它的价格可能只是你去北欧的十分之一而已。
0: 哦，是哦，这些地方，然后你都自己都亲自去过，你讲这些地名啊，很多我还没听过。
1: 对，但是反正你只要搜寻俄罗斯极光，这些地名就会跳出来。
0: 对对对，然后像旅行社要看到商机，就会带你去，对吧？
1: 其实很多旅行社还这些行程都一直都在
0: 啊。哦，是啊，太有意思了，我觉得今天也。从你的嘴里听到俄罗斯是这么有趣的一个国家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请到裴凡强先生来讲述他的著作。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那本书叫做
1: 《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
0: 对，接下去呢，我知道你也做了一系列的岛屿系列。
1: 对，
0: 这个时候我就得请我的听众朋友，你的脑筋想到一幅台湾的地图，在这一些台湾所能管辖的岛屿里他都去过，
1: 嗯，
0: 除了钓鱼台，对吧？
1: 对
0: 对。就请你来介绍一下你为什么会去做这个系列。
1: 当时我刚换工作，转换跑道到经典杂志，
0: 嗯，
1: 我原本被规划了一个题目，是把前一个同事留下来没有做完的让他完成，
0: 嗯，
1: 那个专题叫

0: 叫做台湾岸边。
1: 台湾岸边啊，
0: 对，它其实就是在讲比如说西海岸啊，它的这个地质啊跟东海岸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介绍比较偏地理性的报道。他们原本规划的是还加上了金门跟马祖。
1: 嗯
0: 嗯，那我就告诉总编辑说，那我准备要到金门跟马祖一趟。
1: 嗯，
0: 那我要去申请经费，我需要规划哪一些的报道内容。就后来总编辑又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去金门跟马祖？我说因为我要做台湾岸边。他说去台湾岸边为什么要去金门马祖？我说前个同事规划就有这个啊，所以就变成我们两个好像那个无限循环。他就说，那我问你，金门马祖是台湾吗？我说好，那严格讲起来不是台湾。对，大家说为什么？因为金门马祖是福建省啊，他跟台他真的不是台湾。我说那我懂总编辑的意思。总编辑的意思就是，严格的讲，金门马祖不算在台湾岸边，因为他们的行政区划是福建省，所以如果你把它归为台湾岸边的话就不严谨了。后来总编辑就说，好，既然你已经开始做了金门跟马祖的功课，那么我们就来规划一个岛屿系列吧。
1: 哦，
0: 所以他就是这样一说，我就开始了这个专题。
1: 嗯，
0: 那当然金门马祖我们是耳熟能详。
1: 对，
0: 不过呢，如果要写岛屿的话，还要写什么呢？我就开始想，台湾管得到的岛屿，钓鱼台是我们去不了的以外，我们还去得了什么地方呢？
1: 嗯
0: 嗯，那我们想到，就像刚刚瑞兰姐说的，台湾的一个地图放在这边，我们看到想到通常就是台湾的本岛嘛。
1: 对，
0: 那也许你还会想到西边的澎湖。
1: 嗯
0: 嗯。但是呢，我们再往北有北方三岛。
1: 哦，我们台湾还有北方三岛，从来没听过啊。
0: 北方三岛，我想瑞兰姐一定记得，当年还有渔业气象的时候，是不是有彭佳屿大浪至中浪什么什么？
1: 对啊，对啊。
0: 对，所以彭佳屿是北方三岛其中一个岛。
1: 哦。
0: 嗯，另外还有花瓶屿跟棉花屿，我想这些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那另外东边的话，还有小琉球。
1: 嗯
0: 嗯，还有绿岛跟兰屿，大家常去观光的地方。
1: 是。
0: 那另外呢，当然就是在更往西就是金门跟马祖嘛。往南呢，往南有什么？往南就是现在我们常在国际局势看到的第二个火药库之称的南海了。
1: 南海。
0: 对，我们在南海管得到的还有东沙岛。
1: 嗯。
0: 另外再往南呢，就有太平岛。
1: 哦，
0: 而且我到了太平岛采访之后才发现，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地方叫做中洲礁，这是大家可能从来没有听过的地方。
1: 没听过。
0: 当时呢，我也就很天真，觉得好，我就提出申请啊，对不对？那就去嘛。
1: 是啊。
0: 嗯，有什么不能去的？
1: 对啊，都是台湾管得到的。
0: 结果实际上我才发现，我发现了一件事，就是这些岛屿即使我们耳熟能详，但是你要做一篇报道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容易。
1: 是。
0: 比方说我刚漏提了一个龟山岛。
1: 对。
0: 嗯，龟山岛每年的夏天都是宜兰那边的旅游旺季。
1: 嗯，
0: 所以你可以到岛上去玩。
1: 对对。
0: 不过呢，我今天要做的不是一个旅游专题。
1: 嗯，
0: 所以我不能跟着观光客的脚步去告诉大家在哪里上船啊，到龟山岛去有什么景点啊，那你要在那边哪边拍照最好看，我要做的不是这个
1: 啊。你不是做旅游的吗？
0: 对，完全不是。我今天要报道是龟山岛它的历史、它的人文以及它未来可能的展望。
1: 哦，所以你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你的角度是要透过实地的探访来记录岛屿和人文历史，因为你是学历史的嘛，然后还有自然的生态，还有当地的一个历史渊源。
0: 对
1: 啊，
0: 我昨天在，因为今天要上节目嘛，所以我就自己好奇用 AI 查了一下自己。AI 的说明是说，裴凡强呢将生硬的国际政治转化为具有人文温度的岛屿故事。
1: 哦，
0: 我认为 AI 虽然有时候不是那么精准，但我觉得这个还蛮精准。老裴卖瓜。
1: 没关系，你是 AI 卖瓜，但是我觉得他讲的相当的有意思啊，相当的精彩。那你讲到了你去龟山岛的

0: 困难。在我们看每次火车经过这个岸边都会看得到龟山岛啊，那上去有这么难，那你是因为采访你的困难在哪里？
1: 嗯，我在写作的时候我找到一个台湾的谚语，它叫做台湾夹套套孤刷压美稿，意思就是说你到了台湾，你走透了，走遍了台湾，可是你到不了龟山岛。就像刚刚瑞兰姐说的，很多野兰都说说我们游子的心情，就是坐着火车呢，或是经过了什么公路，我们会看到龟山，那就知道加快到了。
0: 对，
1: 但是即使是宜兰人，他们不见得到了龟山岛。
0: 是，
1: 你龟山永远是个远方一个神龟一样的角色在那海面上。所以你到了龟山，你会发现哦，过去其实龟山是有著名的哦。而且最多的时候人口接近七八千人。
0: 哦，是哦。
1: 他们过去这些居民都是渔民。后来为什么龟山变成这么遥不可及呢？因为当时的交通不那么方便。
0: 对，
1: 所以说如果今天我是一个龟山的小朋友，我长到了国中，我就必须离乡背井到宜兰去读书了。
0: 是，
1: 所以以前在教育没那么普遍的时候，大家都是渔民，反正我十五岁我就去打鱼，所以我不需要受教育。等到以后你必须去得读书，所以这样情况就造成很大的困难。另外一个就是后来接连几个大台风把这个龟山摧毁的非常的严重，所以政府就是在宜兰的市区有一个龟山新村，就是做了一个村让整个岛上居民全部迁过去，
0: 迁村了。
1: 对，所以之后龟山就变成了军管区了。那每年的龟山岛的居民还会回到老家去扫墓。
0: 哦，对，还有墓在那里。
1: 对，但是这些是我们观光客看不到的地方。
0: 是。
1: 那另外我也就写了龟山过去的情况，还有龟山岛居民如何去保存当年他们在岛上的记忆。这些是我希望我能够在我的报道中能呈现别人比较没有关心到的面向。
0: 那你说就是上岛其实你要申请要留宿就很困难对吧，要经过申请，很复杂吗那个程序？
1: 因为现在的开放情况就是你观光客得离开岛上，就是大概是五点前得离岛。
0: 是，
1: 可是如果我今天只是短暂的在岛上的话，我没有办法知道它的日出是什么样子。
0: 对，
1: 我也没有办法去写出当年居民他口中自己家乡的该有的面貌是怎么样，所以我当然要跟海巡署申请，我得要留岛嘛。那这样的整个程序就变成大为复杂。那另外我也希望我能够避开有观光客的时候。所以呢，我申请的时间是龟山岛还没有开放登岛的时候，就是它冬天的时候。
0: 冬天。
1: 对，那这整个流程又变得更复杂。另外就是说，我们说我们去岛上玩对不对，可是有些人会晕船啊，我一开始我也会晕啊，所以这就大大增加了我整个采访的这个困难度。后来呢我就练成了不会晕船。晕船是可以克服的，就是人体很奥妙。
0: 是是是。
1: 第一次从宜兰兰阳那边上岛，反正大概四十分钟左右，我就觉得已经有点晕，不太舒服。可是等到我最后一次到太平岛采访的时候，我克服了晕船。
0: 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岛屿好介绍，也是希望你能够引导我们的听众进入到你所采访的世界里。在这么多的岛里头，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记忆？
1: 因为时间有限，
0: 对，
1: 所以呢我大概就每个岛稍微简单讲几句。
0: 好的好的。
1: 好，比如说我实际开始规划这个专题，我刚刚已经说过遇到很多困难。所以呢我就从简单开始做起。
0: 简单的是哪里？
1: 对，我边做然后边开始摸索怎么样去跟这些公家单位沟通。
0: 是。
1: 然后怎么样能够找到有人可以帮助我。所以最简单的就是和平岛。
0: 哦，和平岛。
1: 对，和平岛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就在基隆。
0: 是。
1: 它过去真的是一个岛，在还没有和平桥之前。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的建筑技术没有办法做出一道桥是可以跨过海的。
0: 嗯
1: 嗯，所以那就是台湾的第一座跨海大桥。
0: 和平岛是在基隆嘛？
1: 对
0: 啊，它原来是外海。嗯，
1: 对，它真的是一个
0: 岛。
1: 对，
0: 那这个是第一个跨海大桥。
1: 对，当然我们现在可能会忽视了这个所谓的跨海，因为你开车可能三分钟这个桥就过去了。
0: 对， 对，
1: 所以你会觉得它就是一个马路，然后开过去就是和平岛。你觉得它真的是岛吗？它其实真的是岛，只是因为我这道桥的存在让你忘它是岛。
0: 嗯，
1: 那和平岛我们会觉得说，哦，那边就是野外风光嘛，然后有海可以看海，然后
0: 或者渔船，
1: 对，或者是豆腐岩啊，它那些就是它的那个自然地理形态，
0: 嗯，
1: 你会觉得说那非常丰富。
0: 嗯，
1: 不过过去呢，我们知道荷兰在南台湾有安平古堡，对不对？
0: 对呀，
1: 对，但是过去北台湾是由西班牙人占领的，他曾经有一座很大的城堡叫做圣萨尔瓦多城。不过后来那个被淹没在地底下，前几年十几年前才开始慢慢被挖掘出来的，所以它其实是台湾历史上很重要的一环。当年和平岛以前叫做社寮，所以有一个说法是南安平北社寮，就知道当年在十七世纪那个地理大发现时候，其实它是有很重要的地位，只不过我们都把它忽略掉了。
0: 哇，听你讲的话就好像让我们进入到了一个神秘的国度里。我们台湾的和平岛下面还竟然还有一个城市，哎，
1: 对，
0: 正在挖掘当中啊。
1: 有一大部分已经挖掘出来了。
0: 哦，嗯，实在太有意思了。如果开放的话，我们一定要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去啊。
1: 其实现在可以去，已经可以看到一些，
0: 是啊，
1: 梗概了。
0: 哦，是。
1: 接下来我就要讲基隆的另外三个岛屿。
0: 哦，
1: 就是前面也稍微讲到了北方三岛。
0: 哦，
1: 除了彭佳屿，我们之前在渔业气象偶尔会听到还有印象，另外还有两个就是花瓶屿跟棉花屿。
0: 哦，
1: 花瓶屿呢，它是一个尖尖的有点像花瓶的存在，在大海中，那个是人类没有办法上岸。那上面有很多鸟，这我们就在远远的看到。那棉花屿呢就很有意思了。
0: 哦，
1: 它为什么叫棉花屿呢？岛上并没有棉花呀。
0: 对呀，
1: 因为在马街，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在台湾传教然后医疗台湾早期的那个人民的马街博士，他当年传教的时候，即使是在棉花屿这样的小岛，他也没有放过。
0: 嗯，
1: 所以呢，他到了岛上之后呢，发现当时的海鸟避空了，所以呢，海鸟掉下来的羽毛就像棉花一样这样子飘落下来。对，所以叫棉花屿。不过呢，我上岛了之后，我发现岛上没有什么他日记中的这些海鸟的踪迹。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时羽毛可以卖钱，鸟肉可以吃，所以呢被汉人杀光了。
0: 嗯
1: 嗯，所以是在马街的眼中还是那个海鸟满天都是的时代。
0: 嗯，
1: 那但是这个名字就流传下来叫做棉花屿。
0: 嗯，我的好奇啊，有岛再小一点就是屿。
1: 对，
0: 雨再小一点就是礁。
1: 对，
0: 所以那你所谓的棉花雨它到底有多大呢？
1: 棉花雨真的不大，但是你现在要我讲它有几平方几平方米，我讲不出来。
0: 跟龟山岛比呢？
1: 哦，那小多了。
0: 哦，是
1: 棉花雨，我看可能住个30人顶多了吧。
0: 哦，
1: 嗯，
0: 是，
1: 而且龟山岛它有淡水啊，棉花雨没有淡水，
0: 活不下去。
1: 对，你没有那个是确实是你没有办法支持人类生活的小岛。
0: 嗯嗯嗯。
1: 那彭佳屿的话就再稍微大一点，可以住个50-60人甚至更多可能都没有问题。
0: 嗯，好，刚才你提到你先从比较简单的容易到的岛开始，然后你就开始训练了自己不会晕船。你最远的到达哪里？
1: 最远的话，当然就是太平岛了。
0: 嗯
1: 嗯，太平岛

0: 有多远呢？
1: 对啊，
0: 你很难想象，它离我在高雄的真爱码头上船，
1: 嗯，
0: 直线距离有1600公里，
1: 这么远啊？那坐船要多久？
0: 坐船，因为我第一次到太平岛，也就是说我练就了一身的不晕之身，到太平岛那是花了5天4夜。嗯，
1: 五天四夜在船上。
0: 我必须说我第一次坐的船是比较慢的船，它是那种运补船，它主要载是民间承包，主要载的是饮水啊、燃油啊这些日常生活用品，所以它开速度非常的慢。总之我就是花了5天的时间。
1: 嗯，
0: 那第二次我去太平岛的时候是坐的是海巡署的船舰，这次就稍微快一点，但是也要3天多。
1: 哦，
0: 嗯，也真的是很远。
1: 你刚才提到了需要运补的船舰都是为了太平岛上的军队吧？嗯，太平岛现在还有除了军队之外的居民吗？
0: 严格讲在太平岛主要的是海巡署的人员，他们算是警察。
1: 嗯，
0: 另外有空军有几位，他们负责那个塔台。
1: 哦，
0: 管理太平岛的机场。
1: 嗯，
0: 另外有海军，他们是负责是气象。这些人数都不多，主要是海巡署的人员。
1: 嗯，你有本书叫做南海有多难。
0: 对，
1: 你到南海有多难，我想问你有多难。
0: 超级难，你看东沙离真爱码头大概450公里。
1: 嗯，
0: 大概是坐船一个晚上。
1: 嗯，
0: 快一点的话一个晚上就睡一觉可以到。
1: 嗯，
0: 但太平岛就是1600公里嘛。
1: 哦，
0: 光是这个距离就很难了。那另外一个难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那个比距离还难。就算1600公里，我用再慢的方式，总有到了一天。
1: 对。
0: 可是主要是政府机关不希望你去采访。
1: 对。
0: 嗯，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对太平岛或东沙特别陌生的原因，因为你平常就没有机会去了。那有记者想要去报道，他又不让你去。
1: 我们讲到去南海，然后你讲到太平岛，你也讲到东沙群岛，这些都是在南海。
0: 对。
1: 哦，是。
0: 嗯，南海的面积非常的大，对我们最有关系的就是东沙，
1: 嗯，
0: 西沙，嗯，中沙还有南沙嘛。南海上星罗棋布的。
1: 哦，
0: 对，有的岛很小，有的岛稍微大一点，就是太平岛。这些都是我们宪法上规划出来的嘛。那当然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管到的目前就是东沙，还有太平岛，还有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中州礁。
1: 中州礁。嗯，
0: 中是中间的中，州是那个亚洲那个三点水的那个州，礁就是一个礁石，它就是一个涨潮的时候只有半个篮球场面积，退潮的时候大概是一整个篮球场面积这么大的一个礁石浮在海面上。
1: 哦，嗯，
0: 很有趣的地方。
1: 你刚才有提到说，政府并不希望你们去采访，那怎么去克服了这个困难？
0: 我一开始就循正当的管道，也不是说我后来不正当，就是说就是正式的途径，
1: 按规矩来了。
0: 对，写公文，然后找各个单位。
1: 嗯，
0: 我找了各种各样的单位，国防部啊、海巡署啊，甚至内政部营建署。
1: 嗯，
0: 反正我觉得扯得上边的我都去申请了。
1: 嗯，
0: 他们一律是跟我说，嗯，没有办法，那边不能去采访。
1: 是，
0: 甚至后来还有个长官很语重心长的说，我跟你说啊，那边没有人，不用去采访。
1: 哦，
0: 我就说，可是对记者来说，所谓的采访不代表我拿着麦克风请你回答问题。
1: 是，
0: 我到这个地方就算它是个无人岛，那也是个采访，那是个报道嘛。
1: 嗯，
0: 我要介绍我们的国土啊。后来他就觉得我不识好歹。
1: 嗯，
0: 不行，我说了不行。所以你说难不难？
1: 难啊。
0: 所以最后我只好请立法委员协助了。
1: 嗯
0: 嗯，就是有点像开一个那个协调会。
1: 哦，
0: 就大家陈述立场。
1: 嗯，
0: 我最后呢终于成型了。
1: 嗯，
0: 我还写了很多保证。哦，
1: Oh,
0: 就保证我的书不会涉及什么国家机密，这当然是
1: 当然、嗯。
0: 对，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保证我的报道会先给你们看
1: 啊，先审过。
0: 当然，这对现在来说已经预审制，这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我就提出来，

0: 的保证嘛。
1: 嗯
0: 嗯，如果你担心我会有些报道对你们觉得不适宜的话，那我可以保证你要我删我就删。
1: 嗯
0: 嗯，所以这些我都做到之后，我们终于成型了。
1: 嗯，
0: 是不是很难？
1: 很难。后来你十年以后，你又写了去年出版的《南海是谁的》。
0: 对，
1: 这本书一出来，很多人第一个反应说：“哦，这个东西很敏感呐。”那能不能跟我提一下，你从十年前跟十年后你来写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十年之间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更不重视这个议题了。
1: 嗯，
0: 等于说如果你自己不重视的话，你自己就被国际边缘化，甚至消失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越来越自己的角色就越来越无关紧要。
1: 是，
0: 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再把这本书重新整理，再把它加上我新的采访，重新出版的原因。
1: 对，其实我们今天也只能很肤浅的看到岛屿系列啊。其实我觉得岛屿系列背后啊，就是我们有一个疑问了，哎，就是这么一个小的礁，小的屿，那为什么我们要注重这个？其实它中间有牵涉到经济海域嘛，那你们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如果大家还记得十年前，也就是这个时候发生了，2016年的七月发生了一件大事，叫做南海仲裁案。
1: 对对，
0: 这个仲裁案对一般人来说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呢？
1: 嗯，
0: 刚刚就像瑞兰姐说，这远方小岛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是啊，
0: 其实如果太平岛被降格为礁，礁的意思就是没有办法支持人类生活的那种，像是棉花屿这种地方，这样的话你就没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你有没有办法主张水底下的资源属于你所有？
1: 水底下资源这就很多了，也可能是石油。哎，
0: 对，南海确定是有石油的。
1: 是啊，
0: 所以这个影响就非常大了。尽管是我们现在没有开采，但不代表未来不会有。但是如果你现在不去伸张你自己该有的权益，你甚至是你可能在短期的利益之中你去配合其他国家的政策的话，这在未来就是贻害子孙。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作为一个记者，那或者是所谓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我有必要去用自己的力量让这个书能够把它问世。那未来很多的民间资料都会成为史料，都会成为国际法庭的佐证。
1: 是，尤其是你是学历史跟政治的。
0: 对，我认为这本书它的确是有这样的意义在里面。
1: 哇，我觉得好棒啊！我在这里我忽然对你肃然起敬。
0: 又
1: 身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或者是文字工作者，你有的道德良心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的采访只能进行到这里。接下去呢，我知道你还有一本书叫做《百年武征延陵旧事》啊，这个讲的是我们台湾著名的南北货，原先是卖南北货的这个武中行，他的百年的历史故事。我们将会再请裴凡强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如果听众朋友对于今天的题材有兴趣的话，欢迎你在网上继续搜索裴凡强先生的著作啊。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你，裴凡强先生。
0: 谢谢瑞兰姐，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现在要播一首莫想的曲子，让大家在音乐当中想一想，我们有什么想要感恩的人和事，还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呢？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5点，每周六的晚上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这个时间进入下半年，很多的跟这个求职相关的一些议题呢就持续的出现了，因为这个毕业季结束之后呢，其实很快的就是求职季，很多新鲜人呢他们即将进入职场，成为这个第一个开始第一份人生的正职，然后要这个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前程，那同时之间呢，各个企业主也是通过这个时候呢持续来做一些征才。当然一个就业环境的好当然是所有人所期许的，员工希望有合理的待遇，能够有好的就业的环境，而这个老板们呢就希望能够有更优秀的人才能够为这个他们的企业体注入心血，这看起来彼此之间都是有很好的期待。但是呢，其实这个就业媒合这件事情一直以来就是这个人类历史当中的大灾问，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更优秀的人，但是呢看起来永远都有人在求职，也永远都有公司在征人，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彼此之间看起来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期待而产生的不同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个是我们很长时间在观察的。而且我们也常比较说国内的就业环境跟国外的就业环境比怎么样，我们的薪资条件跟其他国家的薪资条件怎么样，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再加上现在整体而言碰到国家少子化的问题，更是对就业环境里面来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以及冲击。面对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长时间跟我们合作的一个伙伴，他们也是在国内非常优秀的一个就业的这个媒合的一个平台，就是104人力银行。104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他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举办了就业的博览会，这个就业博览会可以说是它的规模相当的大，而且在里面呢也看得出来整个年度性的这个职场的一些前景以及它的一些现况。所以呢今天我们很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议题的讨论来让大家知道说现在台湾整体的就业市场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话题，或者是它的新的方向，它新的走向是什么。当然碰到这个我们就要碰到我们的老朋友，而且他也很多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解决我们的疑惑，而且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上面一个非常优秀的专家，我自己非常的敬佩他，而且很感谢他每一次都给我们说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邀请到的是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钟文雄，钟文雄老师。哎，永续长你好。
1: 好，聂伟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4人才永续长钟文雄。
0: 是这个永续长的开心啊，再次感谢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来做很多的解答哈。恭喜这个就业博览会办得很成功哈。跟我们聊一聊吧，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而且很多年了，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过去几年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今年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有，我们今年的就业博览会在那个7月4号礼拜六，在世贸展览馆那举办。那今年应该是最近这三年来，我们都有因应企业客户跟求职者的邀请跟要求，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办这种场合，因为从企业端他们在这个场合获得这种有效履历的来量呢是很好。那从求职端来讲，他可以透过自己很多心仪的想要应征的公司呢亲自去体会，那所以说他们也希望能够参加这个场合。那今年呢，在这一次最近这三年，今年当然是逐年都规模越来越大，像今年会有就是300家企业到场来征才，300家，那几乎是各行各业都有，包含说像科技业，像东京威力啦，还有像金控的中国信托啦，那另外像华南银行，那其次像餐饮业的鼎泰丰，那是像 7-Eleven 全家，那像永庆房屋、新义房屋，大概各位想到的国内在各产业里面的顶尖公司，或是它具有代表性的公司都有来。那这一次呢，就也释出9.2万个工作机会，300家企业。
0: 是，
1: 那 就是几乎是会场里面是万人空巷啊，那有 4.1 万名的求职会员报名参加，好像联发科、光宝啊，那另外公务机关他们像环境部，他也有来做企业学习的讲座，那另外也有对于绿色环保企业认同的企业也有在征采，
0: 是，
1: 那其次呢，像经济部的 iPass 哦，然后还有像桃青局、桃园市青年局、台北市青年局、新北市青年局，大概也全部都有设摊，所以不管是从公务机关呢，他们也都来这边很关注这一场就业博览会，那民营企业呢有300多家来参加。
0: 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它可以很第一线的让求职的人跟这个征才的人之间能够面对面，其实这个面对面的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当然知道其实透过现在的征才，我想大部分尤其社会新鲜人他们在征才大概都透过网络平台，像你们家的这个平台来做，但是他
1: 对
0: 这个有没有见面，当然他可以是有一些差别，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你们历年这样观察，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所谓就业博览会当中，真的有他们媒合成功的这个情况吗？这个情况多吗？
1: 有，其实我坦白说，好像很多高科技公司他们在那边摆摊，大概仅止于能够收履历就不错了。
0: 是，
1: 就是大概主要呢，第一个是能够收到有效的履历是他们最重要。
0: 对。
1: 那第二个呢，是有些公司他确实会亲自在那边现场办面谈面试。那其次呢，我觉得在那一天的就业博览会比较好的是，我们也提供那个求职者来报名那个职涯的咨询跟履历见证。那特别

0: 一零四呢还有设中高龄的人才专区 哦，
1: 这很重要，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中高龄就是白头发的，还有很多专业的，比如说像那个对于绿领人才，像我在我刚好全程参与环境部那个讲座，哇，几乎我们排了160-170个座位，几乎全那都不够坐呢，都还要再临时再摆，所以说我那一场的我亲自参加，我就觉得到场关注绿能环保，包含 iPass 的这种那个零碳排的那个规划管理师的证照啊，他们都很关注我，所以他们来这边参加那一场讲座问的问题的深入度也是令人惊艳啊，所以那刚好政府官员的环境部他们也都在嘛，所以当然在那个交流里面也很多人才关于台湾在永续在绿能的教育能不能往下扎根，那另外呢怎么样去提升这种永续发展的人才的素质跟教育训练的资源还有证照课程的资源，哇，这个问到很多，那所以说环境部的长官们大概也都有收到这些讯息，这是一种很好的这种交流。
1: 是，您刚刚提到哈，因为这个算是今年这个博览会里面的一个亮点哈，也就是说这个绿领人才哈很特别，就是以前我们都说蓝领人才、白领人才，但是现在有绿领人才，就是说他是跟这个环保相关的这样子的知识的这个的一些人才哈，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下？因为以前没有这个词嘛哈，好像以前大家也没有特别觉得，当然环保是一种大家在呼吁嘛哈，但是现在是因为有什么新的门槛或者新的制度出现，所以整体而言需要有跟这个环保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能够进入。那这些是能够事后培养，还是说他要从什么样？比如说他在大学就读，他可能就要怎么样开始的这样子吗？这个绿领人才我们怎么理解他？
0: 对，其实我们知道说台湾政府跟全球主要的国家一样哦，都把2050年当做净零的一个就是它不是只有碳排哦，它是净零，净零也包含像甲烷啊，还有一些其他那个碳啊，还有一些它不是只有二氧化碳而已，
1: 是
0: 不是只有碳，所以它净零是很多种会造成那个组织气候变迁的，这种气候变迁的这几个的排放气体都会被关注。
1: 是，
0: 那所以说台湾也环境部也 highlight 出12项的关键战略产业就是关于绿能这一个那所以说在台湾政府跟民间企业呢就携手合作，就是慢慢要走到符合全球2050年净零的这种政策。那在过去这我们也调查了最近这15年来，所有绿领的这种职缺呢，还有征才的企业数呢，都逐年升高。比如说现在呢，大概每一个月都会有4300个家企业来招募绿领人才。那其次呢，绿领的工作机会也快要达到30000个，那主要是在诚如立委主持人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在环境部在2-3年前就跟104一起合作，那环境部部长彭启明部长一直在思考说，全世界对绿领人才，还有劳动部、经济部、教育部、环境部对绿领人才这个定义啊，大家都不明确，所以他就跟104合作去定义。我们透过1700多个关键字去 highlight 出说，在属于台湾自己本身的绿领人才需要哪些技能、工作资格，还有他工作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义出来。每半年呢，环境部呢会公布那个绿领人才的报告书。
1: 是。
0: 那从这个报告书，我们看到说，刚刚我们提到职缺数，大概工作机会每个月会有将近30000个，然后再来是他的薪资待遇呢也都会比较高。举例来讲，比如说我们知道就业服务法规定就是你公司如果要找人，你的薪资写面议，那至少要40000块以上嘛。那所以说36%的绿领职缺他那个是写面议但是呢一般整体的职缺我们看到 会有4万块以上。

0: 的企业大概血面益只有16%、
1: 哦、
0: 然后呢绿领36%，这整整多了20%、嗯、
1: 这个对不起，有让我想稍微打断一下，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因为我就像我这有点难想象绿领人才像什么，可以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吗？什么样的企业里面会需要绿领人才，而他要做什么事情？
0: 有，像其实应该这么说，如果从全球或台湾的发展，每个职务啊都需要有绿领的这种专长跟技能哦。我举例哦，比如说总务跟采购，特别是总务采购，但不是要买数物用品或是买电脑设备或是主机，然后买所有冰箱冷气机有没有，这是总务本来就还有他也要装潢嘛，对不对？
1: 没错。
0: 他当然要绿领的尝试啊，因为他要知道他怎么采购节能标章，
1: 哦、
0: 对不对？
1: 哦、了解了解。
0: 然后呢，比如说你在环境是不是没有那个甲醇的这种那个油漆呀、啊？
1: 是
0: 不是他也要做？哦、所以说从全球的调查里面，每个职务都会有需要绿领的观念。比如说维修工程师，不管你是修冷气、修汽车、说修摩托车，哎、你也要有绿领使用那个环保的冷媒呀、啊、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是做车床铣床、那你在裁切木材或是金属的时候，你要思考这些废料会不会造成环保跟污染，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回收它、所以基本上每个植物都会跟绿领有关哦。
1: 了解了。 OK， 所以这看起来它是可等于说他在这个所谓资源的调配上面，他得要有这个有绿领的这样子的概念，而且可能要甚至他得要比较大的有规模的企业体，他可能要有专职的人员来处理这个跟环保相关的议题，对不对？您刚刚讲这个采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情，因为到这个里面，因为采购牵涉资源嘛，对不对？你这差一点就差很多了。好、哦，那个每一个品项上，每一个品项多少钱，它可能这个在数量一起来，那就不得了了。好，那当然这更别说，如果是它跟比如说它跟电费相关的，好、哦，它要节省多少电费，它可以怎么样为公司节省多少钱，类似这样的，这个我想。的确是哈，那但是这个里面我又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环境部才在宣布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其实这个事情我其实并不了解它的很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想跟您请教。当然全世界在讲这个碳税的事情，这讲很多年了哈，但是到底它的这个推动的进程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台湾是又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对不对？所以我们难道我们也要跟他们陪他们一起玩这个碳税的这个事情吗？那这件事情又怎么样影响到国内的产业？因为说我反正如果比如说我就在我的国内里面生存呢、啊，对不对？那个碳税或者碳费跟我又有什么关系？跟您请教。
0: 有，因为你这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因为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是台湾政府在因应那个气候变迁，我们都认为台湾也是要善尽国际的一份子的责任，因为毕竟都住在地球上面，所以台湾政府在这部分做得非常的，还有企业也是一样，我们都做得还蛮先进的，而且是接轨国际。那我们说碳费跟碳税有什么不同？碳费其实主要就是你有造成污染，那因为比如说你做的产业里面会有排放废水，然后呢排放很多的你会用到很多的电力还有能源哦，那特别是像半导体的水就很重要，对不对？还有电，那还有钢铁，它那个高温高热，对不对？哦，那另外水泥它会需要土那个什么那个钙啊，还有一些水泥的土啊，还有铁渣，
1: 对
0: 啊，它都必须做。很多自然会用到很多的自然资源，包含那个自然的这种自然的资源啊，还有就是像水啊、然后所以说他们都属于高耗能高碳排、还有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全球在认为说这些高耗能高废水的产业，他们必须要制定一个政策，逐年把这种电力啊还有废水啊的排放，还有那个有毒的有机溶剂或是

0: 空气废气的排放要订定一个政策，然后要逐年减少。
1: 嗯，
0: 那再来就是因为它对于，因为我们知道全球有很多偏远的国家，基本上他们在高科技发展上面是没有那么兴盛，比如说在亚马逊河流流域的，或
1: 是
0: 有些像印尼生那个绿能环保，还有很多很多偏远的这种小国家，其实他们基本上没有，他们的大概不会做很多像这种高耗能的工的东西。那基于大家都是地球的公民之一，就必须对于高耗能、高耗水、高废气的这种企业征收这个碳费，然后呢，能够
1: 补贴他们的。
0: OK， 对对，那这个费用都政府还有全球都会用来如何在做节能减碳。那企业本身也要投入它自成的节能改善，还有能源管理的系统，还有再生能源的采购，还有智慧跟 AI 节能技术，这样子。全球才能够逐步把那个这些费用呢，其实都用来改善全球或是台湾本身在减碳上面的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
1: 是，所以等于说这个从今年的七月份开始，这个事情原本从前面的这个呼吁，所以我们常说这个宣导期哦，宣导期已经过了，好，是不是？我们等于说现在就开始实行了，是吗？所以他真的会开始要跟这个企业，如果你没有遵守规定，你不只是罚钱，你就是你要被 charge， 或者是他要有一个监督的机制，就是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定一个标准，因为每一个产业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不同的产业都会有不同的标准，要来做这个所谓碳费的这个征收的这个问题，是吗？
0: 是，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说，高耗能、高碳排，就是主要在台湾还是像钢铁、水泥、石化、半导体、AI 这几个产业。那这几个产业，政府在环境部在制定的时候，会依照你这家公司过去在碳足迹上面的一些数字
1: 哦，
0: 比如说你用电量、碳排水量、
1: 嗯，
0: 还有就是造成的废气污染跟废水的处理的这种那个几公吨，对不对哈？
1: 对。
0: 然后他们就会依照你过去，然后会定一个门槛，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排的排水或排的废气，那每一公吨都要被 charge 费用，不是这样子。它会有一个基本门槛，就是从你过去你每个月排多少，然后定逐年下降的目标。那超过这个基本门槛呢，政府才会收一吨呢几块钱的这种碳费。
1: 了解，了解。OK， 好，我这个我相信哦，这个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新的篇章，因为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东西嘛，以前大家都在呼吁，呼吁这个大家我相信听了很多年了，所有的这个企业环境我认为都接受过这样的宣导，只是那个从宣导真的碰到现在跟荷包有关系了，我相信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这个我们很期待，看看这个台湾的企业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尤其这个冲击的比较多是制造业嘛，因为制造业比较容易会碰到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讨论另外一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事情，而且我知道这件事情这个文雄老师可以在说当中是第一线的了解，就是跟职场的霸凌的问题相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劳动部也有了一个霸凌反霸凌专章的这个上线，可不可以现在跟我们聊一聊，因为这个对于职场环境来讲是一个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问题是一个新的做法，这个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说政府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反霸凌专章能够带给职场环境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
0: 有104跟劳动部在职场霸凌这个刚好我刚好也在其中之一，就是那为什么104会扮演主要的扮演角色是104，我们自己本身有举办在职场霸凌专章的一些法条的说明会哦。那第一次举办是在5月19号的时候，那一次呢，我们发现就是竟然有2000多个 HR 上线来听我的分享
1: 啊，
0: 是
1: 是是，这非常需要，大家非常需要。
0: 这个打破我们过去的记录，我最高的记录大概只有8-900个从上线就已经很高了。那个2000多个，那当然我们那 那个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0: 时而已，就涌入了非常多的问题。
1: 是，
0: 那我就把这些问题整理起来哈，透过 AI 哈，就整理几个重点给那个劳动部的部长。那部长当然就很关心，部长就认为说，很谢谢我们104可以为政府提供很多民营企业的一些心声。那当然主要就是我们看到 HR 在这个议题上面比较恐慌的还是在于说很多制度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平台的建制跟流程都没有很清楚，包含说他有11项的执法，我们说职安法要修正，然后七月要又公布那个职场霸凌的防治措施准则，
1: 对，
0: 这个也是七月一号要开始上线。那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企业都有反，那我也都反映很多心声给职安署。那说职安署跟部长其实都非常关心。那以目前的状态来讲，就聂伟比较关心的还是在说，现在已经七月了哦，那七月一号过了，那现在状态
1: 怎么样？怎么样？大家很期待哈。
0: 企业跟 HR 比较在意的第一个就是处理的流程破产哈，包含100人以上的企业，那要有外部的专家进来做评议嘛哈，只要有申诉的话，如果员工100以上员工觉得这个没有成立，那他应该还可以有申复的机会。
1: 是，
0: 那这时候呢，你有2/3的委员必须是外部专家。
1: Okay,
0: 所以，第一个处理时间还是比较长。
1: 是。
0: 那第二个呢，是 HR 呢跟企业比较在意的，就是说外部专家是要去哪里找？虽然说职安署的平台可以找到，但是目前呢，因为外部专家要接受职安署的训练，
1: 是，
0: 所以以职安署现在的进度呢，就主要是让性骚扰评议委员这几个哈，大概有好几百个专家，他们先透过教育训练转型，就是可以跨域到职场霸凌的评议的专家来讲。这是第一个。那还有全国的劳动检察员也是，他们要接受训练课程。那还有第三个就是律师，哇，律师工会超级积极的
1: 了，王博有案子来了，新的业务来了。
0: 全国的律师工会在各县市政府的律师工会全部都跟职安署合作，就是全部的律师也正在接受相关的训练当中。他们当然也因为他们也希望能够成为外部专家或协助企业做调查。
1: 对，
0: 那只不过这个，那因为政府没办法针对你找到外部专家或协助调查的人员，他是律师、教授，或是工会代表，或是其他的人资或法务经理，他没办法有一个统筹的定价，所以这也是 HR
1: 定价要花多少钱就对了，因为专家来要出席的费用嘛，对不对？
0: 对呀，一小时要给多少钱？然后可想而知，律师可能会比较贵了，
1: 是
0: 不一定是他最贵哈，但是这个就是 HR 的第三个担心。第一个是流程
1: 时间，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外部专家要找谁？
1: 对。
0: 那第三个呢，找
1: 花多少钱？
0: 我要付多少费用？
1: 对，是的。
0: 其次，在这个议题上面，其实我比较建议的就是，企业第四个最大担心就是员工会不会随便乱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员工是不是只要绩效考核打不好，然后就说我的贡献没有被老板关注，老板是在忽略我，在漠视我的工作表现，我是不是可以告？那另外呢，订鸡排没有揪你，你就可以告吗？
1: 对。
0: 这个其实坦白讲，这个都不太会成立啦。
1: 是。
0: 那它有几个关键在判断上，比如说必须是执行职务有关
1: 啊，
0: 比如说订鸡排是你们私下员工同仁的几个行为，没有揪你你就告，这个是不会成立的，因为它跟执行职务没有关系。那第二个呢，也要关注那个频率，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对不对？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啊，因为你本身就做事情就哩哩当当，然后没有准备好啊，就一次标你哦，甚至骂你三字经，
1: 对
0: 不对？啊，就一次而已啊，也是因为你自己有过错啊。
1: 是
0: 啊，他以前也不会是这样啊。你说一次性你就要告他，这个通常也不太会成立哦。
1: 了解，
0: 因为他必须要对特定人或是特定的一个族群他有在持续。

在做职场霸凌的一些态度跟行为，还有言行举止才比较会成立。所以我觉得 HR， 我会建议 HR 就是还有企业应该还是要让员工接受这样的训练课程，然后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职场霸凌。那特别是这个职场霸凌还会关系到外部来的，比如说我的同

0: 我要怎么处理？所以在对内部来的还有外部来的这种职场暴力、或霸凌还有性骚扰，这也是企业要关注的。所以目前状况，我的建议就是劳动部呢还是会持续扩大这种训练外部专家跟课程的这种能量、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在未来这半年，其实部长跟署长有提到，就是劳动检查不会针对一个呢，会去加强检查。所以最近这半年呢，政府所扮演角色，第一个就是尽量提供资源，然后呢建立平台，然后再来是资源就包含训练资源，还有外部专家的平台会持续扩充。然后今年主要是在做宣导、辅导跟提供训练资源给企业，然后企业呢必须要持续的依法令的规定建立处理的流程啊、但是呢，如果很不幸贵公司马上就有员工申诉，
1: 立刻申诉，
0: 你就必须 对你就必须启动这个流程了、这个就是特别你是100人以上就必须要启动。
1: 对。不过这个也是一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因为台湾整体的它的就业环境当然很复杂了哈。那也台湾当然也有一些大公司，但是我们知道台湾的中小企业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的，也就是说100人以下的公司，这个在台湾可说是多的不得了了哈。那甚至那个这个十几个人的公司都大有人在哈。那这种情况底下，你说它整体的这个营运规模也不是很大，比如说它就是一个小的店家，好，这个它是做餐饮的，好，或者是它是做外贸的，好，它可能很多小型的这种贸易公司或者是怎么样。那这种情况发生职场霸凌的情况，这个当然是更别说是很多了，好，而且它很多东西相对来讲比较封闭。那在您觉得在这个所谓这个反霸凌专章当中，能够对这样子的对象或者是这样子的机构产生什么样子的，不敢说约制啦，或者说他有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0: 有，其实我们在看说，虽然公司如果是微小型企业100人以下，
1: 对，
0: 那从劳动部的立场，你就虽然不会有罚则，但是你必须要参照，就是你要就是参照政府的相关的作业流程，你还是遇到事情你还是要依照那个作业流程去办理、然后当然他你没有做虽然不会有罚则、但是那个你还是可以这样做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聂伟你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在职场霸凌的这个专章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要件哦，就是我刚刚可能漏掉，就各位可以看到现在比如说那个国内最近几年被财阀性骚扰或职场霸凌额度比较高的哦，
1: 是
0: 都是没有做立即跟及时有效性的处理哦。
1: 举例，了解，
0: 比如说最大的那个连锁餐饮店有没有？我每天早餐在吃的、那他不是有被财阀100万、就是有一个女性员工被主管性骚扰或性侵，
1: 没错。
0: 那最后他离职以后，他又被诈骗，最终他就选择轻生。这个，那另外还有其他的案子，大概都被财阀30万，主要都你发现哦，主管机关财阀这么重，都在财阀什么？就是企业你没有做及时有效的处理
1: 哦，你回应的时间太久了，或者是你没回应。
0: 那及时有效处理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加害人跟被害人都是直属的关系，或是同在一个楼层上班，那从公司的角度你就必须要
1: 先分开嘛，
0: 其中一个，对对对，比如说他上下的从属关系还有办公室楼层，那有些中小企业说啊，我的办公室就是
1: 一层
0: 八平三平，
1: 对，
0: 就一起上班，我怎么调动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人可以远距上班或居家上班，或
1: 是
0: 尽量不要让他们两个人有面对面，还有就是上下从属关系，还有一起跨部门沟通协作，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两个人就不会再发生第二次的伤害。
1: 是了解。所以当然我觉得整体而言看到这个职安法啊，那这个尤其反霸凌专章的上路，我觉得站在民众的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是乐见其成啦齁。就是说他对于这个 职场文化，我们希望能够，但我相信所有人都期许它是一个好的职场文化，因为每一个工作

0: 哪有一个这个身为工作的人会希望受到霸凌呢？我相信是没有的，只是说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合适的方法，当然政府因为有公权力，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公权力会有期许，但是这个实行下来到底怎么样能够深入到各个角落，我们都知道霸凌是这个最阴暗的角落，它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就像比如说校园霸凌这种事情，当然也是通常我们知道的时候都已经是很严重，比如说有人从楼上跳下来了，对不对？或者不小心就把人家砍得半残了，这种新闻爆出来，所以大家要知道。但是这个新闻爆出来那只是很少数，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可能他的那个状况都是没有办法被外人知道的，所以当然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期许这件事情，只是说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法令在推动，也让这个整体的职场文化能够做一个往上的一个提升，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们都很期许的。好，我们要再来更宏观的来跟这个永续长来聊聊，因为我知道您很常年的一直在碰到这个台湾的这个职场的环境，而且您做了很多很深入的观察，我想我们今天可以稍微宏观一点来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我们想要来跟您请教。首先第一个就是台湾的产业结构的问题，因为我相信您自己办了很多次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你也可以看得到，现在台湾整体的产业的环境，它有一种情况。当然，我必须也很诚实的说，跟大环境也有不少的关系，因为现在 AI 人工智慧这个快速的崛起，所以跟这个领域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就相当的蓬勃。但是反观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不管是碰到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的问题，或者在之前碰到 COVID 的问题，很多的服务业，尤其是比较一线的一些服务业，它就相对来讲就受到这个冲击。我觉得在这个情况底下，台湾的状况又更显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对于一个台湾，现在我们常常都说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对，这我也知道，我们也很荣幸我们有一个护国神山。问题是当这个护国神山的出现是来自于过去的30年40年前的前人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产业的一个远景，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有下一个产业的远景，或者是它对于整体的台湾的发展能够产生出什么样子未来的一个愿景吗？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有，其实我们知道说半导体产业还有 AI， 我们从人力银行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两个产业包含金融业还有就是绿能永续发展这几个产业，应该还是会主导未来台湾在5年以内蓬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产业。所以说像AI 也包含电子资讯、电脑及消费电子产业，还有软体网络业，那还有半导体的上中下游。那台湾的金融业跟永续发展跟绿能上面，我们看到这个未来在5年内呢，都应该是会是主流的产业。当然，其他传产也不可小觑啦，因为比如说台湾在成衣、纺织、织鞋代工也是都全世界第一。
0: 这样子，所以全世界第一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品质，还是它的
1: 那个代工的量，比如说
0: 真的
1: 那个 Nike 的 阿迪达、亚瑟士的鞋子，几乎也都是台湾的厂商在代工的。那只是说，只是说它的 base 都在东南亚跟东南亚几个国家，那它也是全世界第一啊。那另外，比如说我们的纺织跟成衣，这个也都是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
0: 对，
1: 那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谈到，当然最亮眼跟创造整个 GDP 成长的主要还是刚刚我们讲的这几个产业，
0: 对，
1: 像半导体跟电子资讯 AI 产业，这个会是。所以就是聂伟，你长期关注台湾在低薪或是在缺工的状态之下，
0: 是你。
1: 其实昨天我刚好在参加劳动部未来5年的劳动政策的议题研讨，那跟很多那个法学教授，还有一些专家，还有前任的部长们一起开会。
0: 是。
1: 那确实我在里面呢就有提到，就是说以我的观察，就是我去看一下台湾现在的大学生年轻人就是大学刚毕业的薪资中位数大概是新台币34000到36000左右，
0: 是，了解。
1: 那香港呢，大概是

0: 台币，
1: 差这么多。
0: 对对对，然后以日本来讲，大概6万5到7万之间，
1: 是是、
0: 哦。那新加坡是10万到11万，
1: 哇。
0: 那韩国不是有说，韩国媒体不是说 GDP 输你们台湾没关系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大学毕业生起薪是台币9万块。
1: 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游戏上我真的很想问，我们能不能一言以蔽之？到底台湾的这个低薪的问题是什么？这
0: 对，那、啊、所以这个议题应该是从，所以我昨天在劳动部的那个政策会议里面也提到说，在35年前我上班的时候呢，第一份工作我也是20000多，
1: 嗯，
0: 但是呢，
1: 嗯、
0: 那个最低工资基本工资才是我的1/3而已，
1: 啊啊，对。
0: 假设这个比例没有变，坦白讲，你会觉得我们应该还差不多跟香港差不多，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比如说你3万多嘛，啊，至少有8-9万嘛，对不对？
1: 嗯、是。
0: 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的最低工资，有时候在中南部都等于他的月薪。
1: 对
0: 对
1: 对对啊，只要你愿意打工，你就是基本上你甚至你都可以超过3万多块吧，对不对？
0: 有啊，
1: 对。
0: 所以从那个蔡英文总统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有研究过如何解决台湾低薪、
1: 嗯，
0: 所以我的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跟政府说，每一年调整最低工资的月薪跟时薪，就是继续做。
1: 嗯、
0: 因为刚刚我念到那几个国家，你们一定会听到很失望，
1: 对
0: 不对？
1: 是
0: 是，对 对, 對啊，当然这几个国家都没有做大学普及化，所以可能不
1: 是
0: 只有单一。
1: 哦哦、了解了，
0: 因为我刚刚念到这几个国家，包含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还有就是香港，他们都没有像我们台湾有大学普及化，
1: 嗯、
0: 所以含金量的成分应该不是我们讨论的议题，但是至少我们在这个大学新鲜的薪水就是输给亚太区的国家，
1: 对，
0: 所以这一题呢，我也会建议劳动部要继续研究，而且要继续强化台湾人的低薪，因为你。不做的话，你的人才就等着被其他国家挖角。
1: 对啊，因为大家很实际的问题嘛。你看，我觉得我比较讶异。我说实在哈，这些其他的，这就是您刚刚念的这一圈里面哈，我个人觉得冲击最大是韩国。因为台湾跟韩国彼此之间那个竞争关系，那不用说了哈。当然，除了我们的产业的结构的类似以外哈，就是台湾跟韩国一直当然都在会觉得说我们是属于。好歹我们也不我不敢说我们碾压他啦齁，但是我们好歹也就是跟他也是常常互别苗头嘛这样子。但是在薪资这一块上面，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可以是我们的2倍以上齁，不止2倍哦，快3倍了齁。那这就是实质碾压啦，对不对？这就是大家觉得一个最大的疑问嘛，怎么会跟他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0: 有。因为你长期关注台湾人的上班族的这种职涯跟薪酬，另外你也可以看到说，因为我们在 AI 跟半导体的蓬勃发展，
1: 是
0: 那我昨天在会议第一句话就想说，当我们看到台湾人的月薪的薪资中位数有70%是不到薪资中位数，
1: 对，
0: 那你就知道以前我们在念统计学都认为。平均数跟中位数不是应该
1: 是对啊，是趋近的。
0: 但是我们70%的人口的上班族是没有到薪资
1: 中位
0: 数，就表示我们的那个 M 型化是非这2-3年是非常
1: 严重。
0: 换句话说，我们的AI 半导体产业、电子资讯产业带来很多的高薪的员工，但是我们有60-70%的人口，他们60%以上的人在服务业，他们是没办法跟上来。那这个迟早会对台湾社会会有这种阶级呀、啊，好、哦，还有会有这种阶级意识形态、
1: 嗯，
0: 终究会对社会造成未来的隐忧，
1: 是
0: 这一题也是政府必须关注。
1: 对，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好像除了期许政府，你要说要透过民间的力量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我近期又比较多的，我觉得大家因为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开始做一些回溯嘛，就是谈到说台积电怎么出现的这个过程。当然大家就很推崇当年从这个蒋经国、李国鼎这 一票下来，这些曾经的这些官员非常的有远见嘛，就是说他们为下一代的人擘画了一个什么样的蓝图，而我们。

0: 现在在享受那个那个他们破坏的蓝图之后的结果。那过程当中，如果他们政府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台湾也不会有台积电嘛。因为那个事情是他用国家的力量让这件事情能够出现。就很多人说，虽然我们有一些人对于大陆他的很多的发展，他有他的可能，他对他的政治制度有疑虑，但是他的确在那里面也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在各行各业里面，比如说稀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底下产生的，因为曾经也是大家不愿意做，就是跟台积电这个所谓晶圆代工也是很多国家不愿意做，而台湾就说没关系，都我做，那结果现在你做红了，对不对？别人替代不了，你就成为你的竞争力。好，那问题就在于，那你现在这一代你要为下一代想啊，对不对？下一代要拿什么东西来？那全世界没有这种所谓可以吃万年的这种行业嘛？台积电它可能有一天它也会走向另外一个，就是它总得落下神坛嘛。那你下一个所谓护国神山在哪里？我们这一代不就应该为下一代来想这个问题吗？对不对？我的疑问一直在这个地方，您怎么看？
1: 有，其实确实。政府其实我知道，政府都有一直在规划未来的产业，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十二项绿能的这种关键战略嘛，
0: 是是。
1: 那其次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在政府的角色，就像你刚刚提的，就是政府角色是可以从立法的角度，比如说我们每一年去提高最低工资，
0: 对。
1: 那第二个呢，透过立法，比如说像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它会鼓励企业你有调薪，有任用新人，你就可以折抵营所税。
0: 是、
1: 那另外公司法会规定，公司有盈余就应该固定比例要拨给员工红利。那我们看到包含现在最近三星在闹罢工，
0: 对，
1: 还有台积电的员工、台积电员工在抗议他们的，其实从这两家公司的员工在看红利、员工分红这件事情，他们都看的都是看比例，对不对？比如说你有多少的 percent 是要给员工作为员工红利跟员工酬劳，但是呢，经营者的角度是我只要年对年有比较多，我就应该是对得起。
0: 了解，了解，对。
1: 好啊，这个就是观点不一样，
0: 对。
1: 但是如果政府可以从解决低薪跟强调企业分润的这种强制法规，它应该可以起到
0: 一些作用，
1: 台湾人低薪的一些作用。
0: 对，至少有一些帮助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当然不可能说这一招就可以治了，说一招你的所有的薪资翻倍，这不可能嘛。但是你至少可以逐年上修，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哈。好，因为时间的问题，我要再问另外一题哦。这个游局长，对不起，这一题也是有点辛苦哈。台湾遭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少子化的问题，好，而且少子化伴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外劳的问题，哈，这个也是在劳动条件里面的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挑战。所以你看哈，刚刚您提到这个这大学生，我们因为这台湾的这个大学普及化哈，所以变成满地就是大学生，所以你分不出来，好，这个大学生里面你分不出来，所以看起来他就变成另外一种。那大家都一起下来吧，齁，类似像这样，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粗暴的逻辑啦，齁。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你少子化，你现在人越来越少啊。那你人越来越少的情况，照理来讲，如果我们就这个供需法则来讲，不就是那应该越来越金贵吗？但是看起来你也薪资也没有上去，但是你实际上产业需要的劳动力怎么办呢？你就只好找外劳。所以外劳就持续进来，但是其实外劳也并不便宜，因为外劳的价格在日渐的上升。我最近才跟很多这个有接触到外籍劳工的一些朋友呢，他说要请一个外劳，你以为很便宜吗？他可能比本劳便宜，但他的便宜可能就打个八折，类似这样。他还要周边还有很多，而且还有很多法令的规定，比如说一个外劳要配三个本籍劳工，所以这个比例要怎么样掐在那个地方。所以台湾现在碰到一个很扭曲的一个状况，就是你自己的人薪资也没有办法上来，但是又缺人，但是你就只好一直找外劳，但是外劳呢就越来越贵，所以就是物以稀为贵，然后再想说要不要开放更多的外劳，所以我们就持续在这个问题上面就好像变成一个漩涡。你怎么看这个情况？他有没有什么可以止住这个循环的一些措施？
1: 有，台湾在人口结构的改变上面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口老化的速度很快，然后新生儿的出生率非常低。那当然虽然政府劳动部已经开始跟赖总统

0: 都提出18项有关于支持这种家庭还有育儿的相关的措施啊，那这个都是非常正向的。
1: 是
0: 但
1: 是。
0: 是你我们实物来看，就是年轻人会因为这样才会生小孩吗？我看 也
1: 这
0: 不
1: 几率
0: 见
1: 不
0: 得了
1: 高，
0: 哈。
1: 几率不高。
0: 那对对，所以如果说其实从人力行的角度来看，我台湾在中高龄跟高年级的人力还算是充沛。只是说怎么样让鼓励他们出来
1: 对
0: 上班
1: 对，
0: 这一件事情是值得做的，因为他在劳动力上面是充沛的。那其次第三个就是您刚提到的是外籍的人士。那虽
1: 是。
0: 然说教育部跟外交部积极鼓励友邦还有其他的国家来台湾念大学，举例来讲，比如说越南籍在台湾念大学就有4万多个人，超过
1: 哦，
0: 四
1: 这么
0: 万人。
1: 多，这么多，是，
0: 哎，然后印尼呢，16000多人，那马来西亚也有12000多人。那看起来确实如你所说，这政府跟侨委会都积极想要引进侨生，然后毕业以后可以留在台湾上班，但是这个人数都还不足以支撑起台湾的缺工哦。所
1: 对，
0: 以说，在外籍，包含蓝领跟我们现在的蓝领，比如说越南、菲律宾、泰国还有印尼这几个国家哦。
1: 对，
0: 那我们也知道说，包含这几个国家，他们在未来人才的输出政策可能会缩减，所以台湾在外籍人才的输入，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人对劳动部打算要引进印度人才，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哈。所以说，政府在对外籍人才，比如说未来会不会开放尼泊尔，比如说日本，他们
1: 对，
0: 就很多都尼泊尔，对不对啊？那这个可能是他们要政府也可以去思考的。那再来就是因应很多国家，包含印尼、泰国哦，他们还有越南，还有菲律宾，搞不好会缩减人才输出的这种政策。假设他们的经济能力也比较好了以后，所以这一题你这一题也是，当然，如果从人力行角度，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应该从台湾中高龄跟高年级，还有二度就业妇女的就业提升，
1: 对，
0: 应该
1: 提升应
0: 会
1: 该是
0: 比
1: 比
0: 较
1: 较有
0: 有效。
1: 效的，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你至少还是自己的国民嘛，对不对？那但是这个问题就回过头来，就是说，因为他需要所谓需要外籍劳工的这种产业，他的状况可能比如说他的劳动条件环境比较差，对不对？或者是他比较需要体力付出，或者这样。但是问题是，银发产业的，就是银发的这个劳工的，他们能够耐受的程度可能又比较 fragile，他可能不能做太多很粗重的工作，所以又跟很多的产业别之间没有办法很吻合在一起，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个很难。好，这个我觉得每一次哈跟这个钟文雄老师对谈都非常的愉快哈，因为我们可以问到一些很关键性的问题。当然，我也必须
0: 哦，
1: 说，
0: 不敢当，
1: 这个
0: 是。
1: 我是谢谢文雄老师过去这么多的忍受我这么大的问题哦，因为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台湾目前正在遭遇的这个，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我们很长时间就像您讲关心低薪的问题，我们关心少子化的问题，的确，但是看起来他都没有一个所谓一招致命的这种情况。好，这个拿大陆的这个说法，你要好几套的组合拳，你才可以慢慢的把这个情况给搬过来。但是我们最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政府开始打出组合拳了没有？或者是政府每一次端出来的东西，它到底有没有打在点上？哈，因为政府看起来是在这种所谓大的环境底下，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在疫情的期间，这个社会或者是全球发生动荡的期间，人民能够倚仗的是什么？那当然只有政府啊，因为政府有公权力嘛，政府有资源嘛，他可以颁布法令，他有罚则，他有奖励，他有补贴，所以看起来他比较有能力在这种大的环境底下来做一些事情，因为他是资源跟秩序的支配者。但是，那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媒体最关切的。当然，像104，我觉得这像你们在做很多这种相关的一些研讨，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因为你们真正接触第一线这些所谓人民的需求哈。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许这个永续长能够，您只要能够跟政府对话，跟为人民 真是为人民谋福利哈，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做的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希望

0: 台湾的这个就业环境能够越来越好，我们可以留给下一代，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好，今天呢非常感谢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钟文雄，钟文雄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感谢文雄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谢
1: 谢
0: 大家。谢谢，也希望我们这个各位朋友，我们每一周在这边跟大家关心一些生活跟生活相关的议题，也希望您能够对您的生活周边的事情能有更提高的敏感，因为我们只有关切，我们才有选择的这种条件。再次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观点会客室下周再见，谢谢，拜拜。
1: 好，谢谢，拜拜。